0: 将会公布神舟23号将会执行哪些任务和载人科学实验试验。那么我个人非常期待的实验项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地面上还有哪些生物朋友，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哈，将会跟随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一同来到空间站，开展科学实验试验。那并且呢，在发布会上还会公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除了这些任务的情况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收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请工作人员递一下。好，这个呢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小点心，叫做童心巧克力。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当中呢，策发团队都会制作一款小点心给一线的人员作为小礼物。那么今天收到的这个呢，非常的有巧思，它是5块巧克力可以以这个积木拼接的形式拼成一个载人飞船，那么分别是推进舱、返回舱和轨道舱，以及2块太阳能帆板。那么这3个舱体呢，它组合在一起呢，横截面会形成3个同心圆。那么制作者呢，也是给这3个同心圆呢赋予了非常好的一个寓意，那么就是民族同心、乘组同心和天地同心。可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巧克力呢，它不光是给一线的加班人员提供一个很好的能量补充，那么并且呢，也是寄予了我们策发团队对于这一次任务的一个非常好的祝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这个非常具有匠心的小点心呢，来祝愿神舟23号的任务呢能够顺顺利利、圆圆满满的推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博士。
1: 这个童心巧克力可以说是承载着最美好的祝愿和期盼了。我们也共同期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够继续书写逐梦太空的故事。谢谢冠青的报道。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呢，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那么，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发射场的准备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那这个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也是我们距离它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站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被严密地包裹在塔架的回转平台里。那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舰上的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是连接件、密闭件这些呢，做了巡检。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陆续的来到了塔架上，开始为今天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做准备。那这项工作呢，就是推进剂的加注。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呢，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呢，有这么几项。首先就是要进行气密线的检查。那我们知道，昨天的全区核练中，已经对整个系统的气密性做过了一次检查。那现在，是要针对火箭上的气密性再做一次体检，来确保这个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在加注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之后呢，还要对这个推进剂的加注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飞行时的使用要求，同时呢，也要达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加到火箭里的这个推进剂的总量，它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一定要做到刚刚好。然后呢，就是要考虑到天气情况，像温度、湿度、风力等等对火箭的影响，并且及时的做出相应的调整，让火箭的这个发动机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那最后到了真正加注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这个先心急后助推，先燃烧剂后氧化剂的顺序来为火箭进行加注，而且这个过程中呢，要做到安全可靠，一滴不漏。那现在呢，这个火箭我们了解到是这样的哈，是这一次嫦娥 F 这个火箭的总的推进剂的量依然是十分庞大的，大概有几百吨，它占到了这个火箭起飞时的这个总量的大概是90%。那再加上推进剂的这个特性呢，我们知道这个燃烧剂和氧化剂它们相遇就会发生自燃，所以说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在这个发射前最后的时刻再进行加注工作。那现在塔架上的这个准备工作依然是在稳步的推进，我们也将继续在塔架上等待着这个加注指令的下达。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可以说不论是东风礼堂还是发射场啊，可以说

0: 已经是万事俱备，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好的，感谢两位记者所带来的介绍。
1: 稍后时段，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将并机播出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敬请关注。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表示，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消息人士透露表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了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0: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包括急救中心在内的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而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意见相左。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当中出现了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经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
1: 世卫组织22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极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各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加速疫情遏制工作。
0: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

0: 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3: 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共有家庭户5.1465亿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亿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亿人，占32.26%。2025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5788亿人。
0: 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5: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5月21号至22号在广东深圳举行。昨天举行了多场平行论坛，围绕繁荣文艺创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等主题，各界嘉宾共同探讨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
6: 在繁荣文艺创作论坛上，与会嘉宾以提升原创能力、推动精品创作为主题，围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社会功能、剧本创作质量提升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家认为，文艺创作者唯有在历史纵深中夯实底蕴，在艺术表达上勇于超越，在情感挖掘中触及人心，在独立思考中淬炼思想，才能持续提升原创力与感染力，锻造出真正的精品力作。 在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上，与会相关领域学者

0: 从业者与基层创作者共议人工智能时代高水平文化人才培养之道。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人才既要拥抱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更要坚守人文情怀、价值立场与原创能力。技术是工具，人才是核心，创造力与生命力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式创新、琉球学的学术探索与学科建设、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与人才培养、数字时代纳西文献的文明溯源和活态传承等主题，共同为冷门绝学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在文明乡风建设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对话研讨，大家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
1: 昨晚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早6点，升井201人，遇难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朝闻天下，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6: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居住着很多因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呢，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
2: 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2.5 ساعة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ة وكذا ما 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فهلا جينا لجأنا لهذا هن جابونا لهذا للأفضل للأحسن يعني.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对卢甘斯克地区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5人失踪。
2: 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0: 当地时间的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
1: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2: 中方注意到斯坦罗比尔斯克市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的报道，对事件造成人员特别是学生伤亡深表关切。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战场形势愈演愈烈，普通民众苦难深重，是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3: 中方代表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安全，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战场局势尽快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和灵活姿态，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代表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根据斯洛文尼亚通讯社的报道显示，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22号以51票赞成、3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前总理、斯洛文尼亚民主党领导人亚内斯·扬沙出任新一任的总理。根据规程，扬沙需在15天内向议会提交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由议会批准。这是扬沙第4次出任斯洛文尼亚总理。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3: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了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的多个城镇约4万名的居民接到了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政府设立了紧急疏散中心。报道表示，该储罐装有约2.6万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具有易挥发、易燃的特点。奥兰治县的消防局现场指挥官表示，截至22号的下午，储罐已经停止泄漏，但是储罐的一个阀门已经损坏，目前呢仍处于破裂或爆炸的极度危险状态，险情暂时无法有效控制。目前呢泄漏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美国纽约市消防局通报，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通报称，当天下午约3:30，消防局接到报警并赶赴现场，发现码头上一处建筑的地下室正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全力扑救火势，数十分钟后，现场突然发生了一起剧烈爆炸。截至下午5时，火势仍未完全扑灭。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火灾及爆炸事故是否已造成人员死亡，事故起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0: 当地时间的22号的18:30，北京时间23号的6:3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

发射升空，实施第十二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的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

0: 为保守，一度0-3落后。下半场进行人员和战术调整后，中国队连扳两球，并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制造险情，最终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播出的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一方面它会推动主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到黄河之间的这片区域，另外一方面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呢是暑热天气逐渐的发展起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开始到27号这段时间，会有一个低涡生成，逐渐的东移，会给黄淮西部还有江淮江南北部这一带带来强降雨，同时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像明天在黄淮西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这里就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后天下周一的时候，河南这一带降水减弱，但是在河北、山东还有四川、重庆、湖北以及安徽、江苏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那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区域，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暑热天气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呢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天气比较的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榆林阴转多云，15到27度。青川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南充中雨，23到30度。宜宾小雨，25到3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贵阳多云，23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曲靖晴，19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6度。邯郸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鹤壁阴，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8度。安庆小雨，23到31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襄阳阴转大雨，22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泉州阴，25到31度。漳州多云，27到34度。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方程榜，泰系 EV 闪充榜，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不花钱。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家人。
1: 我与他感觉良好，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2: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慢慢的开，一颗颗水到渠成。
3: 终于来了。
4: 是个景观房啊！
5: 是哪是哪？
6: 类似三角形的裂纹。
7: 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
8: 你们顺利开
9: 行。一旦有应急的话，那么你有飞船可以给我应急。
10: 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有无止境。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在今天上午的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航天员名单等信息将在发布会上公布。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与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进行直播。

0: 报道，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实时画面。此时此刻，这座见证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跨越发展的航天城正在为新的发射任务做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被包裹在塔架内。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5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那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的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发射在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这几天他们进行了空间站平台巡检和物资整理，为迎接队友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此刻他们也在忙碌着，我们也期待啊，两个乘组顺利太空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关于今天即将开始的发布会啊，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带给我们呢？
1: 神舟23号载人。
2: 你好，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礼堂的发布厅。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现场人头攒动，来自中外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呢，现在已经都坐在了这里，等待着发布会的准时召开。那么今天的发布会呢，可以说是信息量非常的大。那么据我们提前了解的情况呢，他们将会发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名单，以及神舟23号的发射窗口，还有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的任务情况。那么首先呢，我非常注重的一个期待呢，就是说这一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中呢，将会有一名航天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在轨驻留呢，会是如何保障、如何实现？那么将会给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带来哪些经验？那么这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期待着发言人今天的公布。那么第二个期待呢，就是在这一次的乘组名单公布当中呢，我非常期待会不会有第四批航天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啊，在2024年定选之后呢，第四批航天员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训练，特别是在去年的年底，他们还和其他批次的航天员呢共同开展了洞穴训练，可以说是做好了任务的各项准备。那么这一次的名单如果说有第四批航天员首发的话，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那么进一步的期待呢，就是如果会有第四批航天员亮相的话，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航天员会不会有机会成为第四批航天员的首发阵容呢？那么这些期待谈完之后呢，我们来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现在呢，目前已经在轨驻留了接近7个月，是目前空间站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航天员乘组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将会按照任务计划呢执行返回任务。那么他们现在工作生活怎么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将会进行公布。那么除了发布的环节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还将会有记者提问的环节。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我的记者同行们，那么他们主要就是围绕着载人登月、嫦娥7号以及2名巴基斯坦籍的航天员训练的情况呢来进行这些问题。那么我自己呢也是准备了一个提问啊，那么就是我们都关注到，在去年的年底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执行了神舟22号的应急发射任务。那么这一次应急发射任务呢，将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送到了太空，对接于空间站的前向对接口。那么大概率来说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发射任务的实战检验呢，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成果？那也期待着，发言人来进行回答。我这边呢就先介绍到这儿，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嗯，谢谢冠清的报道，热点很多啊，我们共同期待。那此刻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状态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在发射塔架下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王岩你好，我现在呢依然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区，这个位置距离发射塔架是150米，这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那站在这里呢，就可以。

0: 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也能不断地听到有一些这个指令的声音传出来。那这个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从完成了垂直转运之后呢，就一直是被包裹在这个塔架的回转平台里。这几天呢，工作人员主要是给船舰组合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度、湿度、洁净度，对一些可能会受到重力影响的部件，像连接件、密闭件等等呢进行了巡检。那今天呢我们能看到天气也是非常好哈。那今天早上工作人员呢，他们大概在7点多的时候就陆续来到了塔架上，为今天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加注工作做准备。那对火箭来说呢，加注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那一旦加注开始，这个火箭就来到了一个箭在弦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有这么几项。首先呢是要对火箭的气密性进行一个检查，这个呢是要保证柱箱的压力可以满足后续加注的需求。那这也是加注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定要检查的。那另外呢，就是要对整个推进剂的加注的总量做一个精准的估算，要让它能够满足火箭起飞飞行中的这个需求量，同时呢也要做到一个利用率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加注到火箭里的推进剂的总量不能多也不能少，一定要做到刚刚好。那关于现在现场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郑红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好，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发射场为加注工作已经做了哪些准备。
1: 为了完成好今天的加注工作，前期我们对整个加注回路进行了气密性检查，对相关的方案预案进行了学习确认和模拟演练，应该说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目前整个加注工作正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开展。
0: 那目前火箭和飞船它们的状态怎么样？
1: 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后，对火箭和飞船进行了功能检查，开展了系统间的联调联试，针对发射流程联合各系统开展了全系统的发射演练。目前火箭和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测发流程，尤其是在神22这个应急发射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流程有没有一些升级和调整呢？
1: 神舟22号应急发射给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说问题的快速排查、快速处置、流程的优化、团队的高效协同等，这些呢我们都应用到了本次任务中。各项工作的开展比以前也更加的高效、从容、有序。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现在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紧张的忙碌着。那在这个一线备战的背后呢，这个后勤保障团队也在默默的护航。那在现场呢，我们留心到有这样一个小物件，这是一个测发团队专门为这次任务准备的，叫做同心盒，里面呢是这个神舟飞船造型的巧克力。我们看到里面有这个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还有太阳帆板。那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神舟飞船的样子了。那这个小礼物呢，是给日夜奋战的工作人员他们补充能量的一个暖心的小零食，那同时呢也是对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的一个美好祝愿。那目前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塔架上紧张的忙碌着，我们也会持续在塔架下等待着加注指令的到达。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王岩，
2: 同心同行，我们期待任务顺利推进。谢谢若楠带给我们的报道。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啊，邀请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和航天员记者见面会，欢迎二位。啊，刚刚啊，我们也提到了哈，此时此刻啊，正在空间站进行任务的是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那我们马上要关注的呢是神舟23号飞行任务哈。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神舟22号的这个数字的任务哈。其实关注我们中国航天，特别是关注中国空间站的航天迷，都应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有一次应急成功的一个处置的工作，所以先请博甲啊，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当时的那个。经历。
3: 好的，主持人，大家知道啊，去年11月5日，神舟20号飞船，因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推迟返回后，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在20天内稳步高效地完成了风险分析评估、方案论证决策、人员物资调动、乘组换船返回、飞船应急发射等工作。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成功范例。那么神舟20号乘组顺利地换成了神舟。

0: 21号飞船的返回舱安全着陆，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并与空间站完成了交会对接。后续呢，将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那么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编号为神舟23号乘组，主要是为了确保后续任务的载人飞船和航天员乘组的编号能够保持一致。
1: 嗯，这样其实对于这个空间站和我们地面的工作人员来说哈，工作上都会便利很多，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工作的展开，是吧？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当时这个神22的这个事故，其实也是为我们成功处置类似的这个事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哈。我们的处置是非常成功的。
0: 是的。
1: 嗯，马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哈，你有没有关注到哈这样的这个工作？你当时是在从事哪些工作呢？
2: 是的，我们作为教员团队嘛，我们在飞控现场啊，主要承担这个应急发射情况下的这个航天员的支持培训工作啊，把相关的这个变化的情况、变化的状态啊，给航天员培训好，让他们掌握相关的这些操作啊，做好相应的知识，确保他们能够平安的返回地球。
1: 嗯，我们也是即将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组的这个飞行的任务哈。那二位对于这次任务哈，我们先简单的来这个展望一下，二位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先请博嘉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嗯，
0: 这次任务呢，应该说首先呢，这是咱们今年的第一发的载人航天任务。那么我觉得在这块呢，希望三位航天员能够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能够圆满地完成在轨的各项任务，能够一切顺利。
1: 嗯，马广，
2: 刚刚王老师谈的比较具体了，那个我比较期待今天他们在发布会上的精彩表现。
1: 嗯，
2: 比较期待他们后天的那个发射任务明天的发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
1: 嗯，
2: 期待他们在轨的这个更好的一个表现，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1: 对，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空间站实时的画面哈，刚刚看到了。因为按照任务的这个例行安排啊，一般在整个的这个记者的发布会之后哈，会有我们这个乘组航天员的见面会啊，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此刻啊，我们又看到了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那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哈，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他们正在中国空间站内。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天地的同步作息，那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在进行上午的一些工作哈。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几天他们是完成了整个空间站内的这个平台的巡检，包括一些物资的整理的工作哈。其实这几天他们还有一项可能比较重要的工作，马广，他们是不是要为即将迎接新队友到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呢？
2: 是的，
1: 嗯，
2: 为了迎接新队友的到来呢，神舟21号乘组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首先为23乘组把他们在轨入轨初期需要用到的工作生活上的设备物资进行了一个准备，然后呢准备好了神23乘组的睡眠区，同时呢为神23乘组呢准备好了他们的睡眠区，对舱内环境进行了一个全面彻底的打扫。
1: 嗯，
2: 听说他们还准备了太空烧烤啊，就等着新队友的到来了。
1: 很暖心哈。
2: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都会为迎接队友啊，各个乘组其实都会有他们一些相应的准备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除了在对一些物资哈进行这种整理之外啊，还会应该说还会正常的进行一些科学的实验哈，试验的一些工作。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还有一位航天员哈，向我们的天河核心舱内飞来。因为这个时候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是张路飞过来了哈。对，东幺哈，指令长。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天河核心舱内的画面，是吧？嗯。所以在今天的整个的任务当中呢，我们在空间站内哈，距离地球400公里之外的我们太空家园当中的三位航天员啊，也会随时关注着我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关注着即将哈要和他们进行会师的新队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刚刚哈马广也提到了 他们三位呢会进行一些接船的准备，另外还有这个接人的一些准备啊。第三呢，他们还会进行一些回家的准备。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呢，也就意味着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啊，他们即将踏上归程。所以呢，他们这几

0: 天啊，也在进行一些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试验的样品等等。我们也非常期待啊，他们能够顺利的凯旋。除了我们说航天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么飞船其实相应的也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哈。我们再请博甲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的，在返回前呢，各系统都要做相关的检查和准备的工作。那么比如说测控条件的保障啊，这个要做好。还有呢，就是着陆场条件的保障。还有呢，就是对于即将返回的载人飞船，也要对它的状态进行设置，还有确认。主要就这些工作。
0: 所以我从天上到我们的这个北京航天城的这个航知室哈，包括整个的飞控大厅啊，都在为这次任务做着相关的准备。好，我们稍后继续。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通报此次任务的相关情况。我们看到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进入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

0: with permanent magnet alloys and lightweight high entropy alloys.
1: 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

0: 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神舟23号任务是航天员朱杨柱第二次出征太空，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不同，这一次他的身份从动两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了动幺指令长，从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的专家到必须统揽全局、带好团队的指令长，这一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他又将如何带领乘组迎接新的使命任务呢？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位新任指令长的思考和决心。
1: 画面中正在进行模拟实验柜操作的航天员朱杨柱眼神专注，操作娴熟，上千次的反复练习，日复一日的严苛训练，只为在太空任务中做到零失误、零差错。与首次出征时相比，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指令长的沉稳与担当。执行神舟16号任务归来，他迅速投入备战新一轮太空任务选拔。
2: 我们每一次每一组返回后都是身体要恢复，心态都要归零，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给的这些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我们就是要做到这种，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尽快的适应地球环境，尽快的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知识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调到一个最佳状态，也是等待挑选、等待选拔。
1: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升级，朱杨柱深知这份转变背后是祖国的信任、团队的期盼，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工作怎么分配更加优化，怎么统筹效率更高，还要让大家都开开心心，那你怎么做好这个主心骨，怎么让大家能够觉得，哎，我们一起干活，我们一起工作，既轻松又愉快，又能把事情高效地完成好，不管是一天、一个月、6个月甚至一年，状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要达到这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挑战的一个困难。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颖组成，不仅涵盖了我国航天员的3个类别，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面对全新的团队和新的任务特点，朱杨柱将乘组的目标凝练为2个特殊的公式。
2: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之前讲过这个叫1+1+1=1，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在思想心理上1+1+1=1，在技术能力上1+1+1=3。要体会这两个公式，虽然说这两个公式科学上都不成立，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在工作上，我们就是借鉴它的这个其中的原则道理，我们实现了磨合，那就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
1: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的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2: 他可能就是觉得，哎呀，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他的工作背景、知识背景相比来讲可能更丰富一点，在具备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可能面对未来

0: 有未知的问题或者应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同样的操作能力情况下，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去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加入这些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思考、主动作为，发挥航天员的这个人在太空的更大作用。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优势来。
1: 根据任务规划，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一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最终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任务技能训练等多个维度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与此同时，地面心理支撑团队精心设计了一项天地联动打卡测试，为航天员的长期太空驻留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
0: 地面的心理支持团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天地共同打卡，就是有一张是放在家里，有一张是放在天上，地面孩子每天打个卡，孩子每天干啥了，我在天上记录一下每天干啥，当我在天上记录的时候，我就想着孩子也在天上，这就是天地连心了。然后两个到时候一年过去了以后，我们互相对照一下这一年的成长，也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任务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干完了，其实你可能回过头来一看，时间过得很快。
1: 从逐梦九天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到引领团队的指令长，朱杨柱的第二次太空之旅肩负着更厚重的国家使命与个人担当。他以归零心态整装再发，用乘组一心凝聚磅礴力量，以脚踏实地直面重重挑战。那份一生只为飞天的信念早已融入他滚烫的热血之中。
0: 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祖国需要我，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我们选择这项事业，那就是义无反顾，就干一件事，专一一件事，把这一件事每一步每一步走好干好。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走好每一步路，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已经到达了顶峰。
2: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的栋梁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逐梦星河，张志远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和成长？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他的矢志飞天的追梦征程。
1: 画面中，这位正在为失重水槽训练做准备的航天员就是张志远。失重水槽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可长时间维持模拟失重环境，满足复杂出舱操作训练的需求。出舱训练也是每一名航天员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一名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作为一名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守护祖国领空是张志远的职责和使命，而在九天之上的璀璨星河才是他心底终极的向往。
3: 能够参加选拔呢，也是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吧。因为从小的话，航天员在我们心目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业，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技实力。当时我们一听有这个机会之后呢，我也就先试试吧，能不能选上的话那就再说，然后就以这样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吧，积极的去参加配合选拔。
1: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张志远曾多次参与演习和重大任务，飞遍了大江南北，在空中领略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出的过硬本领也为他后来转型成为航天员埋下了伏笔。
3: 飞行员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它主要培养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让我有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在整个从军生涯中呢，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身体素质。第二个呢，就是在飞行员期间呢，让我养成了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生活上注重一些细节啊，养成良好的规整物品的这些小的细节方面吧，做得也比较好。第三呢，就是培养

0: 到了我特别好的精神状态，就是永远是积极进取，保持昂扬向上，不断进取和斗争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
1: 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必须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不仅整个过程层层淘汰，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对张志远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
0: 要说这三个阶段的话，对我来说那就是复选吧，因为在我们复选期间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要经过所有的一些医学检查，还有生理功能的一些检查，把所有的项目压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进行的话，对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要想从地面再飞上天空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练的和一个过程的。但是在经过了复选之后，我对自己也有了很大一个信心，最起码证明我自己本身也具备了飞天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对我的信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1: 2020年9月，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从离心机到转椅再到水下训练，每次进入新的科目都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
0: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我也感觉当时也很幸运，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优秀的队友的存在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我，尤其在理论知识的这方面学习上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的话，我感觉以我的状态的话，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
1: 成为航天员，就要在一次次永不停歇的能力测试中不断加钢淬火。其中令张志远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年底开展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他和队友们在平均温度8摄氏度、湿度高达99%的洞穴中连续驻留6天5夜。隔离幽闭的洞穴环境与太空极端条件有相似之处，他们一起完成洞穴探索、科学研究、物资管理等既定任务，并克服黑暗恐惧、感知剥夺等诸多挑战。
0: 洞穴训练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帮助，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对一些特殊环境的适应性上有一个极大的提高。虽然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它都是面对的一些很极端的环境。因为我们是第一组进的洞穴，因为好多状态也是处于摸索的状态，但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大家都表现出了对任务极端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在这次任务中，张志远和洞幺、洞三配合默契，后来他接到了3人作为神舟23号乘组执行飞行任务的通知，有一位航天员将进行1年期在轨驻留，为此他们在地面已经完成了大量准备工作。
0: 在应对这些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就是积极的配合地面人员根据自己的体能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训练的一些方法，然后也根据前面一些前辈啊，包括现在一些队友，他们已经飞天完之后，我感觉他们已经总结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在一些锻炼的时候啊，在一些饮食方面呢，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启发的，所以我这次也特别的期望能够在上面之后，看能不能用这些好的一些方法嘛，带来新的一些效果和影响呢。
1: 即将开启首次太空出差，但因为任务的要求，张志远并没有把要出征的消息告诉他的孩子们。
2: 就是什么时候告诉他们？
0: 应该是到正式发射那一天，对外公布的时候吧。
2: 那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呢？
0: 对我孩子来说，我让他们写信的话，都是一个模拟，说爸爸将要去一个外地出差了，在一个什么节日，你想对我说什么，然后让他写在信上，以这样的方式。
1: 对于这次任务，张志远同

0: 同样充满期待。
1: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成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嘛，就比如说指令长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在空间站里亲自收到他们为我写下的祝福。我也希望今后在空间站里留下我们中国人在人体在特殊环境下能够带来的变化，所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她是黎佳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佳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未来的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对黎佳莹进行了独家专访，我们来听一听她讲述的星辰大海背后的故事。
0: 黎佳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们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而通往太空的专业基石则始于黎佳莹少年时代对计算机的着迷。
3: 记得我小时候3年级的时候也是差一点要留级的，但是后来就是越大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在我会考的时候有一个科计算机学习，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特别好，他讲课也讲得特别有趣，我就感觉计算机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读起来就会轻松一点，成绩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特别有信心。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3: 一开始就感觉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黎佳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终于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成为航天员意味着必须经受极限考验，包括失重、超重耐力和应急处置等高强度训练科目的挑战。
3: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
0: 除了极限训练，还有生活的融合。来自香港的黎佳莹刚入队时面临饮食习惯与语言交流的双重挑战，航天员大队食堂特意精心烹制契合她口味的清淡菜肴，细致照料她的饮食需求，而语言交流只能靠黎佳莹自己努力突破。
3: 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我才15岁，那个时候我之前是没有学过普通话，就是我刚来这边 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就是我听。

0: 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听不明白，那个时候上课特别难，同学也是非常的帮忙，课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交流嘛，最近几个月进步特别好，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他们也常常鼓励我，要替我加油，所以我感觉对任务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平常交流我会给自己打个80-90分吧。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佳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终于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0: 那个时候我是要训练，我们对航天服那个要求是在几分钟里面就要穿好，然后也要检查好它的状态，确保亲密性是好的。那个时候想着都是任务，没多想什么事情，就是想着要把那个训练做好，把那个考核做好。
1: 又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训练，作为即将执行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一员，黎佳莹穿上航天服拍摄定妆照，她这一次的感受截然不同。
0: 4月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拍那个定妆照的时候，那个感受就很不同了，就差不多真的要上天了，也挺不真实的，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荣幸跟也很开心，就是很快就要把自己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黎佳莹出征太空前特意寄予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0: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谈及即将启程的太空之旅，黎佳莹满怀憧憬，不仅期待着将从太空视角俯瞰蓝色星球，还许下了承诺，要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太空任务。
0: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个拍摄的技巧，但是我也会努力。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就是你身体从来没有失重的环境之下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靖原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靖原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

0: 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井下救援正在加紧进行，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赶到现场的总台记者韩玉浩。玉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发生这次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的井口。我们现在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井口啊，现在井口上面呢有很停的几辆这样平时运送物资的这个煤矿的矿车，那么这个矿车呢就是井下包括运送救援物资往返的这些救援物资呢都是从这样的矿车来进行，因为它是一个斜井，所以呢这个物资的进和出呢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大概呢是有30度左右，所以呢比较陡的话呢就都要通过这样的这个矿车呢来进行这个运送这个物资。那么现在呢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呢，现在呢现场在我们直播前大概5分钟左右呢又停了大概差不多5辆左右的这个救护车，那么刚刚之前呢我们来的时候呢救护车呢已经基本上离开了，那么现在呢救护车呢又来了5辆救护车，可能还会有一些被困的矿工呢要来升井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边啊在现在这些黄颜色的车呢全部都是专业的这种矿山救援队的车，我也刚才也大概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有清原县长治市当地的，那么还有一些山西全省的这些大部分的这些专业的这些矿山救援的队伍呢也全部呢都来到了这里呢进行这个紧张的救援。那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最新情况，就是目前呢大概差不多呢有400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呢现在呢正在井下呢进行全力的救援。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呢是发生这个事故呢是一次瓦斯的爆炸，那瓦斯呢其实是在煤矿生产过程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比较危害比较大的一种隐患，那么瓦斯呢平时呢在工作过程中呢瓦斯呢的这个煤矿的矿井的瓦斯呢是不能够超过1%的这个浓度，那么达到了5%到16%之间，一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小的火星呢就会发生这个瓦斯的爆炸。那么所以这个呢也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呢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他们对于救援人员来说也是一个救援的困难之一，就是要不停地一直要监测这个井下瓦斯的浓度，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标准之后呢这个救援人员呢也要及时的升井，防止造成二次的伤害。那目前呢井下的这个救援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这里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0: 以上是总台记者韩玉浩从山西沁源带来的报道，有关这次事故的救援和善后工作的进展，我们新闻频道会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颖。香港特区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李家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就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成为首次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我们深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李家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科创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航天员李家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他于2024年8月入队，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即将执行神舟23号飞行任务，那香港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京东。京东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王岩。刚刚神舟23号即将实施发射的消息在香港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迅速广泛的传播，受到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一直以来，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21年，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火星相机随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获得由中国嫦娥五号采集的月球土壤样品，以进行月壤深入分析研究计划。今年的5月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如今香港又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重大工程，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的充分认可，也彰显出香港与祖国命运、科技相交融的紧密联系。这一次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李家莹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倍感振奋。2024年5月，李家莹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消息公布之后，就在香港各界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认为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的肯定，对香港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鼓励。随着国家在航天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就，香港青年对探索太空的兴趣日益浓厚。近年来，很多航天领域的展览、讲堂活动在香港举办，国家航天科学团队也多次到访香港，与香港市民互动。很多香港年轻人都表示，看到我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为中国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如今，李家莹更是成为了香港年轻人身边的榜样，让他们看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通过国家搭建的广阔平台实现自己的梦想。期待未来香港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讲好新时代航天领域的香港故事。王岩。
0: 好的，感谢京东从香港给我们带来的观察。来自香港的李家莹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的第四位女航天员。2年前，作为香港首位预备航天员，李家莹收拾行囊，告别家人，远赴北京，开启全新的航天员训练之旅。这段通往太空的征程，不仅承载着李家莹矢志报国的抱负，也凝聚着整个家庭无条件的支持与深沉的爱。
2: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李家莹，向来与家人朝夕相伴，和家人情感格外深厚。远赴北京参加航天员的培训，面对各种高难度的训练项目，李家莹都能坦然面对，唯有思乡念亲之情藏于心间。
3: 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熬的是跟家人分开，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嘛，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久的离开香港，突然过来这边跟爸妈分开还是挺不习惯的。但是我爸妈特别支持我过来这边，他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机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嫁过陈怀也特

0: 特别厉害，对那个祖国还是特别热爱，从小到大他们都是这样教育我们几个的，然后他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要好好的把握。
1: 最让黎佳莹割舍不下的是家中三个年幼的孩子。两年前黎佳莹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训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只有7岁，年长的哥哥姐姐也只有9岁。那时候的孩子们并不理解母亲的选择。
0: 我跟我小女儿特别亲，她之前就问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去训练，是妈妈去训练，这是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也挺不好受的，就我真的觉得不想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就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1: 来到北京后，黎佳莹全情投入到紧张的航天培训当中，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她专心训练的动力源泉。
0: 其实我爱人真的牺牲了挺多的，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过这个，也没抱怨过，他们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任务。其实整个航天员大队也是这样，每一个航天员背后的家属也是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敬。
1: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里，黎佳莹也未曾缺位母亲的身份，繁重的训练工作之余，总会挤出时间和孩子们谈心。
0: 其实我们平常交流也挺多的，一直以来也跟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建设，将来妈妈要去太空出差半年的，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他们对我这个工作挺自豪的，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个任务是很神性的。
1: 经过刻苦的训练，黎佳莹逐步成长为全面掌握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令人欣喜的是，与此同时，家中的孩子们也在迅速成长。
0: 他们就从小到大都是我照顾的嘛，有时候我们定期会见面，每一次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哭一点，就是很不舍得我的。但是现在好一点了，过来这边我觉得他们三个也长大很多了，突然就好像自己都可以照顾自己了，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好处。他们也明白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所长，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他们也有这个观念。
1: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黎佳莹对于空间站上面复杂的实验载荷照料任务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太空里面的设备我上去之后就成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也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对孩子付出了多少，他们也会回归你，就是你多爱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也会爱你。设备就比较冷冰冰，但是你照顾到他好了，他好好工作，其实对我们这个太空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凭着出色的训练成绩，黎佳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但刚接到入选通知时，黎佳莹只能和队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0: 挺兴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那个保密的要求，也不可以跟家人说，但是他们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我的训练特别紧密，他们也特别支持我，对，他们一直以来也对我很有信心，就是感觉快要到点了，就是也替我很高兴。
2: 出征太空前，您会和孩子们或者跟您先生想说一些什么话吗？
0: 就是让他们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3: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在和演播室里的二位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哈。我们刚刚看到这次的发布会上已经公布了神舟

0: 23号飞行乘组的主要的任务，包括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其中黎嘉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她是来自香港的这样的一名航天员。刚刚片子当中也介绍了啊，她是一位有3个孩子的母亲，
1: 是的啊，
0: 而且呢，在这个成为航天员之前是一位警察，
1: 是的
0: 啊。我们刚刚片子里面还听到说，她可能之前啊，这个普通话中文还不是特别的流利。啊，然后呢，进入航天员应该是2024年哈，进入到航天员大队，2年的时间啊，就能够从进入大队到执行飞天的任务，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尤其是马广在训练当中哈，跟他们有大量的接触，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就是黎嘉莹她在训练当中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我觉得黎嘉莹的飞天任务呢，与他的这个一些优秀品质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呢，他特别的刻苦，我们的训练呢特别的复杂，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光是需要掌握的手册呢就是有70多本。面对这么大的训练压力情况下呢，黎嘉莹呢总是加倍努力，包括他这个普通话呀、口令，包括这个他之前看手册方面确实还是存在一些难度。然后呢，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加班加点。把这个自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从视频中也能看出来，他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取得了巨大的这个突破。然后呢，平时呢经常会打电话联系我们进行加班加点啊，说哎老师，我们这边这个项目可以不可以加练一下，晚上的时候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0: 你们会去帮他做这种加练的工作吗？
1: 是的，我们肯定要全力配合他们啊。然后第二呢，他是特别的细心啊，就无论开展这种科学实验还是其他的各类项目啊，我们能看到他真的是把每一个步骤过得非常仔细啊，真正做到了精准操作。
0: 这个和他曾经从事这种警察的工作经历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呢？
1: 是的，是的，他本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博士的专业，然后他从事的工作是警察，这培养了他这种冷静、细致、果断的这种性格特点。这也是我们航天非常需要的一种精神品质，也是我们在着重培养的一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呢，在他处理异常情况的时候，就需要他保持冷静，能够从容不迫地处理这些问题，同时够他能够发现一些微小的隐患啊，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他将来在轨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0: 观察力很敏锐啊。
1: 是的，是的。
0: 下一步可能对于黎嘉莹来说，需要更多的是学习一下这个方言，是吧？刚刚片子里听到他说他现在这个东北话还不错，卡咋地，这都会说了啊。我们也注意到这次这个航天员的乘组啊，3位的这个分工啊，也是航天驾驶员啊，在和专家。和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飞行工程师，这应该是不是这个飞行工程师首次担任指令长啊，博嘉？
2: 是的，这次呢任务，朱阳柱他是作为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这也是咱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咱们飞行工程师第一次作为指令长，那么。飞行工程师还有航天驾驶员以及载荷专家这3种类型呢，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他们也会相互补位啊。那比如说呢，飞行工程师他可能更侧重的是我们空间站平台的一些维护照料，那么在航天驾驶员呢，他更多的一些任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交会对接的一些手控遥操作等等啊，这些是他的一些侧重的一些工作。那么载荷专家这个大家就都很清楚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工程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呢，我们的叫建站为应用，
0: 对
2: 啊，所以现在的应用科学应用实验非常的多，那么后续呢也会越来的越多，所以载荷专家的这个作用呢也会越来的越大。所以后续咱们也能看到啊，包括神21乘组啊，包括我们这次神23乘组，那么都有载荷专家，那么后续可能载荷专家呢也是一个咱们航天乘组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现在这个神21乘组他们的其实配置也是这个3个工种都有哈。
1: 是的，神16也是一样
0: 啊，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航天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啊。
1: 是的，是一个经验。
0: 马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动幺和动两啊，特别是其实动幺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啊，执行过这个之前啊神16的飞行的任务啊，包括神18任务的时候。

0: 幺也是来了演播室，和二位一样哈，当时来关注这个航天员返回的任务。那第二次出征太空，他在训练当中哈有哪些故事呢？
1: 东两航天员呢，他是东幺航天员朱阳柱呢，他是首位第三批航天员指令长啊，也是首位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曾经呢作为东两执行过神十六任务啊，这次任务对他的这个指令长人

0: 和这种出色的领导能力，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圆满完成这次任务。他可以说是这个成组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呢，成组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栋梁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从我们从视频片子里可以看出来啊，栋梁有一种这种严肃认真啊，他平时在训练中就是精益求精啊，能够不断地提升自我，对这种细节，对训练的状态要求都很高，对自己标准非常高。但其实在生活中呢，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1: 哦，是吧？
0: 对，其实这种反差感是很拉得很满的。
1: 嗯，
0: 对。
1: 片子里刚刚也提到，他们评价这个黎佳莹的时候也说到她是这个团队里的这个开心果哈。
0: 是的是的、
1: 啊、看来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氛围非常好啊。那国家重大的航天工程呢，除了空间站任务啊，还包括嫦娥探月工程和天问火星探测。早在嫦娥一号任务当中呢，就有八名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科学家首次加入到嫦娥工程，香港澳门的高校也都参与到了月壤的相关分析研究工作当中。在今年的四月份，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遴选结果，多个港澳科研团队牵头研制的载荷成功入选，将随探测器前往火星。香港澳门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了港澳力量。好，那回到演播室，我们再请教二位哈，因为刚刚的这个发布会除了发布了这次任务一些相关的包括飞行乘组哈，大家非常关注的信息，也介绍了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哈，包括整个在轨期间他们要完成的一些重点任务。其中啊，我们就注意到说，之前天舟十号就带上去一双这个来自港澳科研团队的特殊的眼睛啊，我们再请博甲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是的，这个这次任务呢，通过前期天舟十号我们搭载了这个叫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一个载荷，叫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那么刚才在片子里边也介绍了，叫天运相机，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要开展中低纬度的一些大气的二氧化碳，还有甲烷气体的浓度的高分辨率的监测。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首次，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香港科学家首次参与咱们载人航天的这个载荷的相关的任务。
1: 而且我们刚刚听到这次发布会上讲到呀，说这次的这个飞行任务呢，可能会有一位航天员会要长期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哈，这个应该也是相比于之前是一个创纪录的一个举措哈，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身体的素质，包括我们地面的支持，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呢？
0: 是的，在轨驻留一年呢，确实是会对航天身心带来极限的考验，也会对地面的这个综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地面的训练过程中呢，我们重点针对航天的体能储备、技术储备进行了强化，重点加强了航天的通用技能、应急故障处置能力的训练同时加强了这个不同乘组搭配的这个相容性训练，然后针对在轨训练的情况进行了优化设计。我同时呢，航天中心建立了包括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一健一保、营养保障、心理保障等全维度的健康保障的这个综合体系。然后天舟十号呢，针对这个一年期的这个上行物资不进行了补给，为这个我们的一年期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也都是有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再过一会儿呢，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这场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叫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
4: 我们乘组三个人都是80后吧，而且年龄相差不大，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用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完成当天的任务，把自己节空余出来这些时间呢，去为第二天的工作再去做细致的准备，然后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3: 我们的相关的技术力量的保障

0: 都已经能够让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太空进行试验艇漫步，完成好相应的任务，就是时代让我们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2: 最期待的呢，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吧，能将我们这些乘组的这些多元的新鲜的元素，就比如说工程师指令长朱阳柱，还有香港载荷专家李佳颖，这种新鲜的搭配，通过我们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嘛，将再一次以一种任务成功的方式向大家展示出来。
1: 我上去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还有就是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

0: 这里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的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三名航天员分别为航天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的实时画面。我们知道问天阁是航天员在出征前训练和生活的地方。再过一会儿，今天上午的11点，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三名航天员将在这里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我们将对这场见面会进行直播报道。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将于明天发射，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架的画面。此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和嫦二 F 火箭的组合体正被包裹在发射塔架中整装待发，火箭即将进行推进剂加注。在5月16号的时候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被转运至发射区。我们现在看到了嫦二 F 火箭呢，它是有着神箭的美誉，被包裹在塔架内，它是用于发射载人航天器的专属火箭。明天的23:08，嫦二 F 火箭将把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往中国空间站。那作为关系到火箭发射的重要因素之一，气象条件备受关注。这段时间，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保障团队正在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会商工作。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许斌。许斌，发射场区最新的气象条件如何？气象保障团队在进行哪些工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王岩，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会商大厅。神舟二十三号发射在即呢，这两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室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气象会商，为这一次的发射任务提供及时且准确的气象信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这里呢是地势开阔，全年

0: 适合发射的天数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工作人员也向我介绍到，每年的五月份，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大风天气和沙尘天气最多的月份。而大风天气、沙尘天气以及高空风是主要影响火箭发射还有飞行姿态的主要因素。为了让预报可以更加的精确呢，工作人员也是使用了各种的手段和技术方式，比如说像在发射场里面的气温还有地面风就使用了自动气象站来实时的监测，而高空风则有高空气球还有风扩线雷达来掌握相关的数据。为了让气象的监测结果更加的精确呢，工作人员也在发射场的周边是架设了很多自动化的监测仪器来监测数据。这些天工作人员也是加密了会商的频次，这一个月是一天共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康林。康工您好，现在这个神舟23号的窗口期是瞄准在了明天的23:08，那个时间段的气象条件是什么样的呢？
1: 根据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在今天晚上的半夜开始，发场还将迎来一次大风沙尘天气，整个的过程的话，预计是要到明天的上午结束。那从现在看的话，发射窗口的时候啊，天气比较平稳，风力不大，满足咱们任务发射的气象条件。
0: 那我们接下来工作人员的工作还有哪些呢？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对发场的天气持续的这样一个跟踪分析，直到火箭点火升空。
0: 好嘞，谢谢您。我们在这里也预祝神舟23号发射圆满成功。那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北京王岩。
2: 谢谢许斌的报道。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发射窗口的时候呢，天气条件是比较平稳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即将入驻中国空间站，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了此次飞行任务的相关情况。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好，稍后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3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问天阁是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区之后生活和工作以及训练的地方。那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问天阁的我的同事刘妙然。妙然，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即将和记者见面了哈，你的提问也准备好了吧？能不能先给我们剧透一下？
4: 好的，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问天阁的会见厅。那么关注中国航天的朋友应该对这儿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稍后呢，我们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就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媒体同行朋友们哈，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你看前方是座无虚席，后面已经是布满了机位。那么根据了解啊，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将近200位中外媒体记者。

0: 还是照旧在见面会开始之前，我们会相互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话题，比如说哎，这个看看是不是有你想知道的信息哈。比如说面对新任务新挑战都做了哪些准备，还有大家会非常关注这次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亮相，还有就是太空出差的行囊当中他们都带了一些什么，团队之间彼此如何培养默契等等。那么稍后呢，三名航天员就会在这个玻璃幕墙后的讲台前来为我们回应这些一一的关切。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三位航天员的名单，他们分别是动幺指令长朱阳柱、动两张志远、动三黎嘉莹。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在这当中呢，动幺和动两是第三批航天员，动三是在2024年6月加入的第四批航天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简单介绍一下三位航天员哈。动幺指令长朱阳柱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他之前呢也是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了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那么这次再上太空是以指令长的身份啊，统揽全局带队飞天，他本人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又如何带领乘组来执行新的使命任务，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动两张志远，这是他的首次飞天，他这次的职责是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前是我们空军一位非常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从搏击长空到圆梦太空，张志远都做了哪些准备，迎接了哪些挑战，稍后我们也听他来为我们讲述。那么这次神舟23号乘组当中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动三黎嘉莹，这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将会精彩亮相。黎嘉莹啊，将会成为我国空间站迎来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她也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曾经是守护着湘江万家灯火的一位香港女警司，她同时啊还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博士，在经过了近2年的淬炼和考验之后，我们相信黎嘉莹也已经为奔赴太空做好了准备。另外啊，在这个发布会上，我们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相信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位航天员要执行在轨1年的驻留任务。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是神舟21号乘组，他们是将近7个月。那么从近7个月到1年，这个对于航天员的身心来讲，可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有更强的心理素质，还有操作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的建设等等。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站的运营来讲，也是进入到了新的测试阶段。我想到在2003年神舟5号，航天英雄杨利伟是在1天之内往返太空，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要有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了，从1天到1年，真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记录还在不断地被刷新着。那么现在距离见面会的时间也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我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期待我们三位航天员的精彩亮相。那么至于你说的剧透，我想应该是千万别走开，稍后会更精彩。好的，把时间交还给北京王岩。
1: 看来妙然对神23乘组的航天员的情况啊，真的是非常了解哈，成竹在胸，希望你一会儿能够获得提问的机会。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转向中国空间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啊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我们看到在中国空间站内在做着一些准备工作，准备迎接队友的到来。那他们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在中国空间站内观看神舟23号任务的相关的进展。之前呢他们是观看了新闻发布会，一会儿呢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乘组的媒体记者的见面会。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空间站内哈，整个的物资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哈。目前呢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他们也将会返回到东风着陆场。那这一时段我们在和演播室里我们请到的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王博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刚刚啊在前方我的同事刘妙然也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神23乘组三位航天员的情况哈。我们其实之前也聊到过了一些，我们再请马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在训练当中啊，和你们有大量的这种接触，你对他们三位在训练当中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是的，这个他们这个乘组呢，我可以归纳几个词吧。我觉得一个是团结，真的就是可以说是1+1=1的这种存在。
1: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片子里是不是听到朱阳柱提过 是吧？这个公式，他那个有时候是1+1=1，有时候是等于3，有时候是大于3，这个是怎么来的呀？
2: 这个我的理解啊，

0: 谈谈我的理解，这个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指的是三个人啊，像一个人一样啊，这种整个是一体化的，这种能够更好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
1: 嗯，
0: 三个人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一，这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成组的结合，能够将个人的特点最大化，这样的话能够将成组的这种作用发挥得更好。
1: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动两和动三、
0: 啊、动两呢，他是航天驾驶员，他是战斗机出身，他的职业属性啊，给他这个带来了就是这种严谨认真的这种工作态度啊，无论在我们平时的训练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能看到他这种追求卓越啊，这个对自己始终能保持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这种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啊，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地方。另外就是刚才提到过，就是他在生活中其实还是比较幽默的，这种反差感这其实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我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发现动两这么幽默，
1: 期待他一会儿这个记者见面会的时候哈，会有一些这个金句。
0: 是的，是的，这我也是比较期待的。然后动三呢，特别的刻苦细心啊，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航天人的这种拼搏拼劲儿啊，从他入队到现到执行任务啊，这是真的是他一步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奋斗来的。
1: 非常的踏实刻苦哈。
0: 是的，
1: 而且刚刚你也说了，经常找你们加练，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刚刚的这个发布会上呢，除了介绍三位航天员成组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他们这次将要在轨期间完成的一些任务哈。我们再请博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任务当中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是的，刚才发布会也介绍了，那这次呢，神二十三成组的在轨的任务呢，按照大类划分，主要分为这么几方面。首先呢是要完成与神舟二十一航天成组的在轨轮换，那么还有就是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实验项目，包括还有航天的出舱、货物的进出舱等等。这里边呢，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首先呢，也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这次呢，将有一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一年的时间
1: 啊，对
2: 啊，这样呢，将会全面的获得航天员的更长期的这个飞行数据，那么也能够验证航天员的这种长期飞行的这种健康的保障能力，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在科学实验方面，我们这次呢，基于咱们前期已经开展的斑马鱼还有小鼠的一些在轨实验，基于这些经验呢，我们这次设计了这个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由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胚胎研究。那么
1: 更细致了哈，感觉
2: 是的，是的，要通过这种实验来探索建立由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这种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中国航天的这个发展的每一步也是稳步的前进，科学实试验的每一步也是在稳步的向前哈。
2: 是，
1: 而且这个科学实试验啊，有很多的工作，其实三位航天员都要完成，但是还有一些是这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这次要重点承担的工作哈。我们还是请马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黎嘉莹哈？我们还是很好奇他，你看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从一名警察完成那么多八大类的这种学习任务哈，最后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可以飞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在平常这个训练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或者说哪些时刻让你们觉得这个来自香港的女生非常的了不起？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给大家再讲一些细节的故事一个成组的故事。之前就是我们今年在地面开展这种一比一的模拟训练的时候，每天晚上他们成组不论忙到多晚不论这个有多累都能够抽出时间把第二天的工作再梳理一遍再准备一遍，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和放心。然后黎嘉莹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都会把整个舱内再走一遍，再看一遍我们的设备有没有关机，有没有到各项工作有没有到位这其实是我觉得从这些细节中也能够映射出她这么两年多来的这些勤奋努力付出。所以说他的成功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飞天，我觉得是他一步步拼过来的。
1: 所以刚刚这个在片子当中哈，他也讲到了航天员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并不遥远的前提是他这样的细致和刻苦付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0: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经任务总指挥部决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是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航天员黎佳莹。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陈新主任介绍航天员乘组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情况。指令长朱阳柱。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3级航天功勋奖章。乘组航天员张志远。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1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乘组航天员黎佳莹。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的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考评，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力，被确定为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介绍完毕，谢谢。
0: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东阳指令长。中央柱您好。
3: 您好。
2: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次任务可以说包含着很多个首次，比如说首次有第3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我们首次还有一位航天员要进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我们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第4批首位上天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那面对这么多的首次，您作为指令长感觉压力大不大？另外对于整个乘组来讲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又有哪些意义？谢谢。
3: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对信息掌握得非常的全面。谢谢您的提问。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

0: 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正是载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我们一批批航天员在太空接力实现梦想。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啊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面对这么多首次啊，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当然呢，一开始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全面过硬，就能够从容应对，就能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让天堑变为通途。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置；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此时此刻啊，我为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深深地感恩伟大的时代。是新时代让我们啊有梦可追，追梦可成。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好，一边。
2: Get your last question. It's fine.
3: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动两航天员您好。
4: 您好，
3: 作为首次飞行的航天员，恭喜您即将圆梦太空。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从真正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想请您结合亲身感受，给大家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圆梦，需要做到些什么，又怎么样才能做到。谢谢。
4: 感谢您的提问。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

0: 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2: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提问，问题给东三航天员李佳颖。首先祝贺您入选神23乘组，成为首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飞天的第四批航天员。祖国和人民为您骄傲，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也倍感荣光。那么现在请问您的心情怎么样？一路走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谢谢。
3: 谢谢大家的祝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也真的十分艰苦。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离不开各位航天员老师的严谨教导，离不开所有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也离不开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并且我还想说，我身边的每一位航天员都非常优秀，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训练成为朋友，我感到特别幸运。感谢大家一路相伴，互相鼓励，共同进步。这段经历真的让我收获很多。对于本次任务呢，正如我们主领长刚才所说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谢谢。
1: 下面请接着提问。
4: 谢谢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朱阳柱指令长。您作为有飞行经验的航天员，还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飞行工程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5: 感谢您的祝贺。
4: 请问您如何评价您的两位队友，并将如何带领团队完成飞行任务？谢谢。
5: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作为一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对我而言啊，既是充分的信任，更是使命的传承。正是我们首批、二批航天员和三批的队友们，将他们宝贵的飞行经验、飞行作风和飞行品质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才让我更加有底气扛起这一份责任。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 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邓俩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邓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既温和包容，相互支持，又坚定执着，对工作标准啊，对工作要求绝不打折扣，处处想的是团队，想的是成功。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也坚信啊，有党和国家的悉心培养，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厚爱，有各系统的大力协同，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6: 谢谢主持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我的问题是给动两航天员张志远的。张志远您好，请问即将进入中国空间站，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另外在太空中您最想实现的愿望又是什么？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天地一心，成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与此同时，我还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在未来茁壮成长。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飞行机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并把日积月累的训练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喜报，以实际行动建功伟大新时代。谢谢。
1: 好，下面请接着提问。
7: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我想问给动三航天员黎嘉莹，嘉莹你好。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3: 谢谢您的祝贺，还有你的提问。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 这份

0: 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正是凭着这份执着与坚持，我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
2: 谢谢主持人。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指令长朱阳柱。指令长您好。
3: 你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你们即将乘坐长征火箭出征太空，也将在中国空间站迎来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时刻。作为事业的接棒者和精神的传承者，您如何理解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如何在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新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确实，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我们回望历史啊，当年红军战士跨越了万水千山，走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70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白手起家，走出了筑梦星辰的航天长征。我们从伟大长征的胜利中读懂了革命先辈的信仰底色。在中国航天的筑梦征途上，我们一直坚守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光荣使命，这两种精神在时光中交汇共鸣。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祖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这是属于新时代的太空长征。今天啊，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数事业的奋斗者和攀登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起点，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见证历史，不断地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对我们乘组来说，我们要闯过多个首次的娄山关，要跨越我们乘组的一年期在轨驻留这个雪山草地，还要完成平台维护、出舱活动、科学实验等一系列的任务，这是专属于我们乘组的长征。我们一定会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启新城，让红色血脉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在探索宇宙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踏实前行，勇毅前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将做最好的自己，用实际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故事，用实际行动为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谢谢。
1: 好，由于时间关系，航天员乘组还要为明天的飞行任务做准备，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最后预祝任务圆满成功，祝航天员胜利凯旋。谢谢大家。
3: 好的，再次感谢，再见。

0: 好，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刚才直播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那我们继续和演播室里的嘉宾啊，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的王伯甲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马广来聊一聊。二位刚刚又看到了你们的老熟人哈，对他们三位的亮相和发言哈答问啊，你们哪些地方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先请伯甲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刚才三位航天员的发言呢，首先是让我感到很感动，也很振奋。我觉得他们三位是做好准备了。那么这里边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呢，就是指令长朱阳柱，他说要在乘组配合上做到1+1+1=1。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
0: 公式又出现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个个人能力上要做到1+1+1=3。我说实话，我觉得啊，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个人能力，包括团队的协作配合等各个方面，要求都非常高。我觉得这个呢，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啊。通过他们这长时间的这种严格的训练啊，包括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些非常高的个人素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也让我自己回想啊，就是说咱们载人航天工程这么多次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应该说是咱们工程全线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是发挥刚才说的这个1+1+1的这种精神，就是能够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
2: 是的，
1: 同时呢也能够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最后呢能够实现我们每次任务的圆满成功。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应该对我们这个工程全线在各个领域奋斗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也是要表示致敬。
0: 是的，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啊，每一个一都是不可或缺的哈。
1: 是的，
0: 其实马广之前跟我们介绍过一下，这个数字公式是有由来的，是不是啊？
2: 是的，这个应该是航天乘组啊，他们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乘组之间的这个搭配融合怎样达到最好。所以呢，他们通过这种数字的形式给大家这种呈现出来，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0: 朱阳柱上一次这个执行飞天任务是和景海鹏是吧，还有个桂海
2: 棠，
0: 对，一起啊。当时我记得这个景海鹏也是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是吧，
2: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也是给朱阳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啊一步步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展的一个很生动的体现哈。刚刚这个记者见面会上，谁的发言给马广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2: 刚才王老师这边谈了一下动幺的，我谈一下动两和动三的吧。
0: 好，
2: 动两这边从有梦到圆梦啊，他把个人的这个梦想和国家的这个需要紧紧相连在一起，这让我很是感动。动三呢，他从祖国发展的这个见证者啊，最后现在成长成为参与者和贡献者啊，这是他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个成长进步啊，书写着这个中国青年参与着这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这种生动实践啊。我有的时候感慨，就是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这个国家航天事业蓬勃发展进步的时代，也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时代啊。在这种新的时代下，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该怎样努力，怎样奋斗？我想他们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0: 东三刚刚提到这个心怀家国哈，热爱生活，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包括东幺刚刚哈回答了这个长征精神和航天事业的联系哈。
2: 是的，
0: 其实我想我们每一次的航天任务啊，踏踏实实的进行好，就是我们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那神舟23乘组啊，明天就将奔赴太空。神舟23号呢，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也是首个由航天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并且还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在这次任务中，三名航天员将如何分工，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将实施出舱活动，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空间站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这次任务，航天员朱阳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

0: 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相较神舟十六号的太空之旅，角色的变化让他扛起了更为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1: 我当时是作为飞行工程师嘛，栋梁平台维护好，照料好。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栋腰，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的思想状态、心理状态、工作状态、身体状态等等，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0: 航天员张志远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2: 我觉得我在我乘组中应该就担负的应该是继承和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0: 在工作安排上，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各有所分工，但整体凝心聚力，分工不分家。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3: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较量，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4: 发射在即，此刻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及加注。目前加注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塔架下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现在有哪些动态带给我们呢？
5: 好的，王岩，中午好。我现在依然是在距离塔架大概150米的这个点位。那就在半个小时左右的之前呢，就在我身后的塔架里，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开始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那对火箭来说呢，推进剂的加注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从此刻开始呢，火箭就处在了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关于推进剂加注的具体工作，我们请来了火箭系统的专家杨小龙，他也是刚刚从塔架上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就是火箭系统为了加注的准备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个塔架上目前正在进行加注的哪个环节？
6: 好的，前期的话是对舰体进行了一个检查，然后完成了加注连接器与舰体的对接，进行了全系统的气检以及加注系统的信号联试。现在呢，塔上正在进行新级的燃烧剂的加注，加注过程中呢，主要是先燃烧剂加注，然后再氧化剂加注，避免两种推进剂的一个意外混合，先新级加注，然后13柱的加注，24柱的加注，这里主要呢是考虑到了火箭结构的稳定性，先稳定中心再平衡。
5: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加注顺序，还有我们要保持平衡之外，那加注的过程中还有哪些要关键注意的地方吗？
6: 好了，加注过程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需要关注，像储箱以及加注管路的压力、储箱的温度，还有加注量，以及舰上的液位信号。同时呢，您还需要关注加注接口，以及舰体阀门的位置，出现泄漏的话需要及时的停机处置。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这个燃烧剂的加注工作它会一直持续到大概下午1点钟，随后开始进行氧化剂的加注，全部加注工作呢会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结束。随后呢，各个系统会组织开展对前期数据的复核，来确保这个火箭在点火之前呢不留下任何的疑点。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在发射场区采访的一个感受。那最大的感受就是各系统工作人员他们极致的专业性和专注度。我们知道前期神二三火箭的已经完成了发射场区的演练，还有包括核练，但是其实是除了这些比较大型的演练之外，那每天大大小小的演练复查，它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在

进行的，厂区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松懈。那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次神二三任务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聚焦到我们的发射厂区工作人员呢，他们就是冷静沉着，秉承着我们中国载人航天一贯的严谨细实的工作作风，来稳扎稳打地推进每一项筹备工作。那目前呢，船舰状态稳定，地面的保障工作到位。

0: 总说航天人和新闻人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哈，24小时随时在线。谢谢若楠从发射塔架下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他们的太空行囊。
1: 在太空出差开启前，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行囊。这些寄托着跨越天地的思念物件，将陪伴三名航天员逐梦苍穹。
2: 我带了个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3: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那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4: 其实我带相片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1: 不难发现，三名航天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可以寄托情感的真实物品。
2: 所以用有限的重量把这个带上去，在天上觉得翻一页翻着看，感觉还是更亲切一些。电子版呢，总觉得是隔着一个屏幕，翻着看，你能手能有触觉，有感觉，有触觉这个，能体会的不一样的。
4: 我上去之后我觉得我会很想他们的，但是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拿那个信拿那个画出来看看。
1: 除此之外，神舟23号乘组还为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了一些伴手礼。
3: 带的礼物的话，那我们会随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话给他们带上去最新鲜的一些果蔬啊，那是我相信这会是他们在空间站半年多以后希望能得到的最可口最新鲜的东西了。
0: 明天神舟23号飞船就将飞向太空，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轨工作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们为迎接新队友做了哪些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如何，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团队又准备的怎么样了？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大厅里的氛围是紧张有序的，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经过两次精准的调向控制与姿态调整，目前空间站正在以三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等待着神舟23号飞船的到来。这就好比是空间站已经是来到了约会地点，做好了准备，只等神舟飞船前来赴约。再来看看已经在轨飞行超过200天的神21乘组，今天一大早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通过实时的画面就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呢已经是精神饱满地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目前他们的状态非常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他们这几天是开展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第一是接船的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端口的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 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的万无一失。第二是接人的准备，新乘组入住之后呢，将会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所以他们对问天舱的睡眠区是整理得干干净净哈，货包也都稳妥地转移到了梦天舱里，同时呢。

0: 他们还精心的给队友们准备了食品啊、衣物啊，还有洗漱用品等等这些在轨的生活物资。而这些呢，是此前通过天舟货运飞船已经提前送达空间站的。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我们知道神二十一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所以这两天他们也在打包下行的物资。这其中呢，包括个人的物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等等。同时呢，他们还要加强体能的锻炼，要让自己的骨骼肌肉为即将到来的重力环境再适应做好准备。最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地面。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飞控团队已经是连续奋战多日，就在昨天呢，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发射之前的最后一次全区核练，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任务已经进入到了临射的状态。从发射到入轨再到交会对接，他们制定了大量详尽的方案以及应急的预案，可以说从点火发射到航天员入住空间站，每一步都是在计划之中，那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保驾护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神舟二十三号采取的是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那这种技术呢，此前已经在多个任务中得到了广泛的验证，非常的成熟可靠。它也使得航天员从点火发射到入住空间站的这个旅程呢，更加的高效，更加的舒适。好的，现在飞控大厅里的一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大家都在为明天的发射任务以及再一次的太空会师做着最后的准备。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演播室。
1: 好，谢谢刘杰的报道。回到演播室，我们看哈，刚刚我们在看到这个航天员记者见面会的时候，另外的一屏画面也看到中国空间站内实时的画面，神二十一乘组的三位队友哈，也关注着他们的新队友的这个发言的情况，也看到他们的新队友状态非常好。其实这次神二十一乘组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哈，他们是单个在轨时长最长的一个乘组，7个多月的时间。那这次的这个神二十三任务呢，会创下一个就是单名航天员哈单次在轨一个任务的时长，其实总时长的这个记录啊，也是不断的在被打破的。之前是叶光富，我记得是370多天，后来是陈冬418天，所以如果这次在轨的时长最长的是朱杨柱的话，他可能会再一次打破这个记录啊，但也可能是张志远和这个李佳莹。所以这一次神二十三乘组啊，他们要在轨超过这个大概是1年左右的时间，会不会给我们地面的支持工作播架带来更多的这种困难和挑战呢？
2: 是的，地面的支持工作呢，要比以前我们半年的这种工作呢，要准备得更为充分。首先呢，我们在他们上行以前，我们要对他们开展更多的训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物资也要准备得更充分。包括我们通过货船要上行的准备的物资，原来可能就是半年的这个就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在准备的更多一点包括食品啊，包括他们的生活的用品，还有一些可能在空间站上一些需要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设施设备等等。那么再还有就是我们各个系统呢，也要以这种1年期的这种状态来做各项的准备包括我们的测控条件，还有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长期的运行和控制。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按照1年的这种时间周期来准备。是的。
1: 还会有一个比较细节现实的一个挑战，马广，就是我们知道航天员每一个乘组他们是要在一起训练的，那如果是有一名航天员可能要在轨驻留1年的话，那么他和下一个乘组他怎么去完成这个训练的工作呢？
3: 是这样的，我们在他执行任务之前，在地面的训练中呢，就会刻意的加强不同乘组之间的这个搭配，包括我们的水下训练以及其他的这种需要乘组配合间的这种训练。通过这种训练呢，加强他们之间相互的了解程度，加强他们乘组心理相容性，能够达到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相应效果。然后对，同时呢，然后针对像您说的这种有些项目可能它地面训不到，后边上的新项目的话，那这样的话在轨的话，我们进行了优化了这个在轨训练设计将来在轨它能够把这部分训练放到在轨开展这样的话呢，在开展实验前通过完成训练，它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些项目的操作，能够帮助它很好的完成任务。
1: 所以神二十三乘组哈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首次，其实也印证了我们航天员整个的训练体系是愈发的成熟。那航天员进行1年期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

0: 积累经验。
1: 这次试验是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开展一年期驻留验证。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2: 在我看来，这一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个我是重点需要在地面不断地去锻炼自己的心理稳定性和一些宽容性的。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深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3: 我们的培养体系啊，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4: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等等实验材料。其中呢，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有望实现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那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
5: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2022年问天实验舱带去了6粒种子去到中国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住了120天，不仅活了，还在太空里面开花结实，生了59粒后代。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再度升级，别看只是多培育一代，却对端好太空饭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太空种水稻和地球上有什么区别呢？植物在微重力环境下失去方向感，水稻幼苗容易躺平乱长，东倒西歪。在太空，科学家是利用光照来代替重力充当向导，通过定向光源诱导水稻幼苗尽量向上直立生长，保证采光和光合作用。授粉呢，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水稻可以自花授粉，也就是一朵花上包含了雄蕊和雌蕊，可以弥补微重力下花粉无法自然沉降的短板，保障正常结籽。但是太空水稻还会遇到开花时间紊乱、发育周期变慢、种子活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些太空种稻的难题，科研人员还在种植方式上开展了全新探索。这次实验将对比2种太空种植模式，一种是常规的种子播种，通过开花结籽繁衍后代，属于是自然有性繁殖。那么另一种呢，是再生稻留根生长，收获稻穗后保留根系，直接重新发苗抽穗，相当于是植物的无性克隆繁殖。通过对比试验，要筛选出最适配空间站狭小环境的种植方案。同时上天的还有一批水稻种子，将被安置在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舱内变重力科学实验柜里，接受为期5个月的太空极限考验。

0: 在太空辐射和不同重力的加持下，水稻就像是在开启基因盲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诞生出新的优良性状，为培育新品种提供宝贵的种质资源。从单次生长成熟到连续两代繁育，从简单种植观察到基因层面的深度探索，我国太空水稻研究不断的升级。未来人类走向更为遥远的星际深空，带着种子出发，就有可能实现太空粮食的生产供给。
1: 二位，我们看到我们期待未来我们的太空家园里啊，太空菜园、太空果园可以五谷丰登哈。其实之前天舟十号就已经上行了一些物品哈，包括是不是有一些新鲜蔬菜啊，那神舟23号乘组他们在轨之后就马上能够用得到呢，国家。
2: 是的。前期呢，通过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呢，总重约6.2吨。这里边呢，就包括了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它的出舱设备，还有空间站平台的一些维修的设备，还有呢，就是咱们应用任务的一些实验设备。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这次上行呢，给航天员准备了一些新鲜果蔬，主要包括苹果，还有樱桃，番茄、青提。还有蟠桃等等啊，这些呢也是为咱们后续航天员能够享用的。那么还有呢，除此之外，我们还上行了这次上行了一款新的舱外的航天服。那么在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上行了两套了。那这三套航天服呢，将一起来保障后续的出舱活动任务。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太空跑台的维修设备等等。
1: 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任务也是在为我们未来啊深空探测，包括我们月球探测工程哈，在做着一些技术和各方面的积累准备的。刚刚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我们嫦娥七号是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择机发射，目前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
2: 嫦娥七号任务呢，它主要是探测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啊，那么也开展国际合作。那么今年4月份，嫦娥七号探测器呢已经抵达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做测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也是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1: 我们说发射任务在即，那今天到明天，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哈，包括各系统都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在航天员的记者见面会上看到三位航天员的状态是很良好的。那从此刻开始到明天这个23:08的发射的窗口哈，马广，对于三位航天员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些什么？
3: 是的，因为出征在即嘛，23乘组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要保持合理均衡的饮食，同时呢，他们每天要开展医学检查，确保他们的身心健康。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明天他们要开展临射前待发段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穿着压力服，完成各类亲密性啊设备的检查测试，确保他们能够这个准备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到位啊，去参加执行我们的任务。
1: 这个时段对于航天员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时段哈。
3: 是的，
1: 天地同步作息。那今天他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工作和休息啊，明天熬一个夜。当然在这个执行这个发射任务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因为要随时要跟地面啊，包括跟空间站内都有一些信号的这种交互，包括要完成一些工作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夜间的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
3: 啊。是的，
1: 他们要及时的调整好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态。之前我们也连线到我们的记者田若楠，在发射塔架上说到现在嫦二 F 火箭已经开始推进剂的加注工作了那各系统国家在这个从今天到明天的工作当中，他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去做呢？
2: 刚才片子提到了，就是说目前这个阶段到发射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的嫦二 F 火箭的推进剂的加注。那么在加注完成后呢，我们各系统还要做的工作包括我们应用任务还有一些实验样品，那么要通过临射前的货包安装到飞船内。那么其他系统呢也要做好相关的状态的检查确认。比如说火箭系统要进行火箭的加电，还要进行柱箱的持续的亲密性的检查以及飞行程序的装钉。那么飞船系统呢要做飞船的加电还有话音的检查，以及我们轨道舱还有返回舱的各项状态的检查确认，确保我们做好这个我们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要请马广简单的给我们回应一下，因为今天发布会上还介绍了未来会有一名这个巴基斯坦籍的航天员

0: 加入到这个飞行的任务当中，现在我们对它有哪些训练呢？
1: 是的，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入队训练已经一个月了，他们非常的勤奋刻苦，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目前他们已经适应了国内的训练环境、训练条件、训练强度，他们目前重点开展呢就是汉语飞船空间站的专业技术训练。
0: 训练很多哈。谢谢马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再次感谢二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的20:08发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将奔赴太空。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将再次开启，为您直播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以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欢迎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二位。

0: 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我们乘组已进入我们的太空家园，
1: 敬礼。
2: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1: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0: 巅峰，接续奋斗。
1: 神舟二十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
2: 起飞，起飞。
3: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

0: 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目前井下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接下来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宇浩。宇浩，现在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可确认信息以及救援的进展，为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主播，现在呢，我就是在这次发生瓦斯爆炸的这个煤矿的井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现在呢陆陆续续呢又开上来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航拍镜头其实也能够看到，通往这个井口的这个路啊，其实是比较狭窄的，所以呢，很多救护车只能够分批的上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困的人员要升井的时候，救护车呢才能够上来进行集结，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交通的拥堵。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有一些的这个被困的这个工人呢，已经升井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呢，距离这个煤矿最近的沁源县的人民医院呢，一共呢是收治了23名这个获救的矿工，其中呢22人呢伤势较为轻微，那么有1名矿工呢是伤势呢比较重，现在呢正在接受这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伤员呢也会根据不同的病情和各地医院的这个救治的能力呢来进行这个妥善的安排。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在地方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救护车呢是分属长治市不同的这个医院的，有的是沁源县人民医院的，有的是长治市其他县的医院，还有呢就是在长治市市区的医院，可能会根据这个病这个伤势的情况呢来安排这个具体的这个救治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的有一路记者也在这里呢，在医院呢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另外呢，我们在直播前呢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包括煤矿的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已经被控制了。那么所以呢，下面的接下来的更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主播，
1: 谢谢于浩从前方发来的报道。那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

0: 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0: 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1: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0: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今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5: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

0: 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
2: 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3: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4: 那么这一次身份变成了动摇。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行长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3: 航天员张志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5: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的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3: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佳颖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0: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3: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佳颖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佳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0: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他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他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公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佳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发射场，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开始进行推进剂加注，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燃烧剂加注。
1: 燃烧剂加注预计在稍后中午1点完成，随后进行氧化剂加注，全部加注工作预计将在下午5点结束。
2: 昨天，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湘潭和长沙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开始发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

0: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也是自5月12号以来连续第12天发布暴雨预警。近期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最近几天，湖南石门县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石门县降雨显著偏多，雨势集中，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石门县进入防汛救灾关键期。目前石门县被困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完毕，部分路段已实施交通管制。湖南省水利厅已于昨天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降雨影响，21号到22号，广东北江中游干流韶关至英德江段及支流连江、东江支流大信河、粤西沿海莫阳江、广西岷江及桂南沿海防城河、江西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5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广西防城港突发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口区白沙村河水上涨，村庄被洪水围困，15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15名被困群众分批次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早晨，广东阳江、莫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中午水位回落至6.70米，阳江市大中型水库累计连续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0: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这次试验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昨天，工信部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赋码200多个产品型号，28000多台机器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日前介绍，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率先依法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0: 那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休假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 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 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 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 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味觉问题的协议。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 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应对挑战，尽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

0: 号到七月一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本次演习，美军将在陆乌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并朝着5%目标迈进。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储罐21号发生泄漏，内有约2.6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易挥发易燃。截至22号下午，储罐已停止泄漏。当天，附近约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多地学校停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理由是照顾患癌丈夫，其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媒披露，由于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被边缘化。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在特内里费岛下船，已被遣返回荷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下雨的地方依然不少，西藏东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再到浙江等地多中到大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尤其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吧。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6到23度，银川16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20到24度，西宁12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2度，宜宾25到32度，昭通18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8到26度，邯郸20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3到31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北部湾阴，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收看。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用移动2+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2+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9: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

0: 享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蓝，下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再次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再次孕育生长。
1: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2: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0: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它们如同天然屏障，既化解了冬春的寒气，又截流了夏秋的云雨。三条山脉截流水汽形成的降水，分别注入沅江、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形成漫射光，使植被不易被暴晒。一切都为茶树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这么多依山而生的植物当中，有一种备受推崇，那就是跟原住民相伴相生千年、早已经闻名于世的普洱古茶树。然而还有一种不那么知名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一种植物，它就寄生在古茶树上。

0: 这个呢就是寄生在古茶树上的一种寄生植物，它的学名叫做扁枝胡寄生，闻起来有一种类似菌藻类的奇异的香气，它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形状就像是螃蟹的那个脚一样，所以这儿管它叫螃蟹脚。
1: 螃蟹脚与茶树共生，被视为茶树上的精灵，它对宿主的选择非常挑剔，几乎只选择树龄上百年且健康茁壮的古老茶树依附。过多的寄生会危及宿主植物的营养吸收，导致枝条枯死，而适量的寄生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人们采摘食用螃蟹脚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平衡了二者的共生关系。

夏秋之际，晨雾微露，井外山的茶农背着竹篓穿梭在古茶园中，寻觅螃蟹脚的身影。布满青苔的苍球树枝上，一簇簇螃蟹脚生机盎然地依附在此。茶农选取成熟的根茎，轻轻一掰，投入竹篓，留下尚未成熟的枝条继续生长。这是采撷者与山林间默守千年的契约。新鲜的螃蟹脚平铺在阳光下，水分悄然蒸发，青色逐渐收敛，从鲜绿到棕黄，从柔软到枯韧，风味物质正在聚集。

0: 火塘燃起炊烟，陶罐热水不断翻滚，在陶罐中投入螃蟹脚，搭配共生的普洱茶叶，干枯的枝叶渐渐丰盈舒展，唤醒晒干的螃蟹脚，给它一次风味的重生。清水染上琥珀色泽，来自山林的味道终于抵达唇齿。螃蟹脚一词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书中将螃蟹脚列为上品，称其强筋骨、坚发齿、长眉。到明代，药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它形如蚱蜢脚者佳，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螃蟹脚的挑选已有标准。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祛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祛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高、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狠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脚胡蜂。黄黑交织的斑纹是黄脚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其毒液引发的过敏反应、肝肾衰竭更是致命的威胁。而藏于蜂巢内的幼虫及蛹体便是蜂蛹，在普洱人看来，这道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胡蜂以蜜蜂及其他小型昆虫为食，捕猎时工蜂先用螯针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带回蜂巢喂养幼虫。夏末秋初，雨林昆虫繁育旺季，带来丰沛食物，因此这段时间是追寻这位巨针猎手的最佳时节。

当地的追风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等胡蜂啃食时，火速给它缠上带羽毛的细线，这便是追踪巢穴的活路标。当叼着肉块的胡蜂带着羽毛飞向密林时，追捕即将开始。这只带着羽毛标记的向导即将揭开胡蜂巢穴的秘密。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的熟门熟路，才能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0: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无蜂们。美味的蜂蛹就是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1: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暂时麻痹蜂群攻击性、 争取取蛹时间的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的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它的鲜美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巧的极致考验。在这里，危险与美味相伴相生。
1: 从标记胡蜂的踪迹到挖掘蜂巢，当胡蜂的嗡嗡声掠过雨林树冠，脚下的这片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破土而出。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
1: 王老师，这很大的一片竹林。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思茅甜笋，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甜啊。
2: 我们普洱是天然的温室，中午的光照充足，晚上有雨滴的那个温差了嘛，就会让糖分能够积累下来，这里面其中是果糖啊。那么这个果糖的甜度是蔗糖和葡萄糖的两倍，所以就是我们的思茅甜笋，它就是这个品质就是非常好。
1: 很多人都说这个竹笋啊，它的这个甜度跟它的形状有关系，有直一点的跟弯一点的，它这个甜度还不太一样，是吗？
2: 直一点的呢，它发育程度要高一点，就把它体内的糖分给消耗掉了；而弯一点的呢，它的发育程度要低一点，糖分积累的更多，所以会甜一点，本身和它的发育程度有一定关系。
1: 思茅竹笋哈，它除了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2: 它的竹竿可以采用做建筑，也可以造纸，我们竹笋本身也可以吃，起到以竹代树、以竹代粮的作用。
1: 这是刚刚从土里刚挖出来的一根甜笋，差不多了。那种脆甜的感觉。他们告诉我啊，这个笋要吃最甜的地方是这个底部，我们尝尝啊。确实这个底部就要比中间段更甜一些，就像吃水果一样。
0: 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在思茅人的生活里，田龙竹笋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

0: 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
1: 在普洱的山野间，即便是寻常的风物，也总会给人一种惊喜。有一种风物大家经常见到而且经常品尝，但是在普洱却有着不太一样的模样。当地的小朋友戏称它是没有屁股的飞机。
0: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驯养家鸡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在地处滇西南的镇原县，有一种跨越百年的独特地方家禽品种瓢鸡。瓢鸡因缺失尾椎骨，尾部没有主尾羽，使得整个臀部向后隆起，形似葫芦瓢，因此得名。现代遗传学研究揭示，它的这一独特形态使其与普通家鸡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跑得不快，却擅长飞跃。瓢鸡缺失尾羽跟尾椎骨，这种独特的身体结构让它在飞行时减轻了后部的配重，因此能飞得更远更省力。瓢鸡是云南地方鸡种的遗传变异珍品，也是云南省六大名鸡之一。它们体型紧凑，成年体重多在2至3千克之间，尤其以肉质细腻、香味浓郁而著称。
1: 瓢鸡很独特哈，跟我们日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2: 对呀，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我们云南省那个六大名鸡嘛。因为我们这个土壤呢也很特别，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不粘脚，那干旱的时候呢它又不板结。土壤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蚯蚓啊、虫子呀，它有很多的那些微量元素，瓢鸡呢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它最终又转化为它的鸡肉啊、鸡蛋啊，营养更为丰富，香味呢也就更加香醇一点吧。
0: 瓢鸡肉质紧实弹韧，当地人常用炖煮的方式来激发它的鲜美。同时另一个绝佳搭档登场，晒干后的螃蟹脚逐渐舒展变软，将鸡块翻炒至表面微黄，放入螃蟹脚，点缀几颗红枣，文火慢炖，鸡汤逐渐从清澈转为淡淡的琥珀色，鸡的鲜醇与螃蟹脚的微色交织，唇齿间回甘，似有古茶树的余韵。这碗汤里有山野的呼吸，有时间的柔韧，不需华丽调味，一切浑然天成。

的山海地貌孕育独特风物，随季节递出春尝花夏食菌的菜单，更藏一天吃四季的惊喜。以天为炉，以地为灶，

0: 在普洱田野中开启一场风物与味道的邂逅。
1: 尝尝咱们这个瓢鸡汤。
2: 瓢鸡呢，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这个瓢鸡啊，它的性温，这个螃蟹脚它的性凉，两者在一起一调和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2: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3: 对，
4: 会吃还得是你呢。
1: 这个是甜笋。
3: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嗯，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哦，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就把水给束缚住了。
1: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2: 一定要尝一下。
3: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5: 吃蜂蛹，吃虫，
3: 对，
5: 吃各种虫。
3: 对，
1: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3: 对，因为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1: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3: 对。
1: 王老师，那个叫子午家，
3: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家科刺五家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子午家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也经常多吃。
1: 我想尝一尝那个子午家，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5: 对，凉拌的。
1: 首先吃抗氧化。
3: 对，抗氧化啊。
1: 子午家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5: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3: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逆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的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特别好，
1: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3: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3: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2: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3: 对，
1: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子午家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同山海相连。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出借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2: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亲戚没了，
5: 这个家真娘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8: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苏八爷，
9: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人物，共存亡。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哎，
1: 小姐，这什么呀？鱼啊！您家煮鱼，
0: 哎，没有刺儿啊？你看，我们走。

0: 有的时候刚开始播，现在都快播完了。他们跟我说这个戏特别好看，不知道有没有重播。
1: 这么好看的电视剧，肯定会重播的吧？
0: 你干什么？
1: 收拾。
0: 你飞了7个小时，你不累呀？你就先把它放在那儿，明天再收拾嘛。反正它也不会长腿跑了。
1: 不管累不累，回来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收拾行李吗？你要是累，你别动了，我帮你收拾。
0: 哎呀，咱俩生活习惯真的太不一样了，能凑在一起过日子，也算是奇迹了。
1: 这个我帮你洗了。
0: 嗯，洗吧。嗯。
1: 你不用迁就我，你就还和以前一样，随手扔就行。有我呢。
0: 哎。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待不住？想回来上班了。别人到海岛度蜜月，都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你倒好，在沙滩上躺着没一会儿，就开始念叨你的实验室。
1: 也不知道是谁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嘴里就开始念叨了。这个季度的系数任务还没达标呢，哥吧。
0: 咱俩就是干活的命。是不是啊，小姑娘？
2: 进来，
1: 宋总，刘总到了。宋总，
2: 哎，来了，来坐坐坐。你去忙吧，我来。
1: 好。
2: 怎么样，婚后的生活感觉如何呀？啊？
1: 这领完证办完婚礼啊，心里就变得特别的安稳。从今往后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老老实实做人家的丈夫，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腾飞的科研和管理再提升一个台阶。
2: 坐。
1: 谢谢。
2: 嗯，不错。一个工作目标，一个生活目标，两个都非常有意义。
1: 是。
2: 公司支部改选了吗？
1: 公司罗副总被选举为支部书记，已经开展工作了。
2: 喝水啊。
1: 嗯，好。

0: 好了，不吊你胃口了。刘军，你知道北原集团吗？
1: 当然知道了，东北数一数二的大型机械集团，老牌国企，好像是军转民的吧？
0: 对，北原集团的一把手安总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算是技术岗位出身。他一直非常看好东海一号的机器人项目，只是对他们自身的研发能力有顾虑。我向他推荐了你，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不排斥和腾飞一起联合开发，将来共享技术。
1: 联合开发？您的意思是说，安总他愿意为腾飞出资？
0: 你也先别激动，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想法，并不是决策。下周呢，我和安总在北京会参加同一个会议，住的地方也在一起。你啊，回去准备好相关资料，带到宾馆来和他碰个面，争取先把安总的个人意向确定下来。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准备。

0: 刚才介绍的是腾飞近几年取得的主要专利和国家级奖项，领导们时间宝贵，还有一些小的成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在装订好的材料里。
1: 我早就说过吧，宋总推荐的人不会有错，你的眼光就是标尺，完全没有必要让小柳跑这一趟，多余。
0: 应该的，应该的。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光听我们两个王婆卖瓜，那肯定是不能算数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安总能够亲自到东海来考察一下他的研发中心。哎，
1: 宋总说的话要是不算数，天底下还有能信的话吗？东海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但不是考察，是去学习，学习你宋总的先进经验。
2: 欢迎欢迎，咱们互相学习。
0: 太好了，我在腾飞恭候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0: 这个老安，嘴上说着多余来一趟，却带了5位技术专家过来，很明显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吧。我也看出来安总很感兴趣，可直到他临走前，也没有明确答应说要合作，只是要求我到北原集团去一趟，继续详谈。宋总，您觉得他还想谈什么呀？
1: 北边国企的风格就是这样，你得到他们的地盘上走最后一步，过最后一关，而他们呢，也得召集领导班子讨论一下，走一走流程，不可能事前把话说得太满。
0: 哦，也是。我今天试着提了一下整体项目的预算，
1: 嗯，
0: 连后期可能的追加都算进去，可安总听了连眉头都没皱呢。哎呀，这国企的资金实力。 真是太凶狠了！我是看出来了，你对这次的合作是志在必得呀，啊？但是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啊，安总这个人跟我可不太一样，你们呀，合作归合作，私人关系上最好把握一个度。 不能过于僵化，但也不要搅得太深。

0: 三怎么不出声了呀？刘军，你帮我看一眼。
1: 怎么了？
0: 不响了。
1: 换个新的吧。
0: 什么就换个新的摆件？你怎么了？回来之后就心不在焉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但今天宋总说了一番话，我越想越觉得有内在含义。
0: 什么话？
1: 他说安总跟他不太一样。
0: 这句话怎么了？
1: 安总过来考察之后，叫我下周过去谈合同。你也知道，内部讨论再怎么样，最终成不成还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儿。我就想着要不要带点东西过去给安总表示表示。可是
0: 你们才刚见了两面，对彼此还不太熟悉，你怕他拒绝了你的好意，反倒弄巧成拙，多此一举了，是不是？
1: 是，我本来也有点犹豫，结果宋总突然来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哪一方面呀。
0: 你管他是哪方面的，你这表示一下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他到时候拒绝了，你起码也展示了你的心意啊。大哥，你们两个公司的性质不一样，你和安总的个人收益也不一样，你该出血的时候得出血啊。
1: 从私人得利的角度上来说，安总确实跟我有差距，那我送什么呢？太便宜也拿不出手吧。
0: 这么大个项目，几万块钱的东西也就算是投石问路吧。
1: 几万块钱的东西，哎，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

0: 再商量下去都得坐牢了。
1: 哪有那么严重啊，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你展示诚意的时候，你太清高办不成事儿了。

0: 您请坐，安总在休息室，请稍等。
1: 谢谢。
2: 刘总到了。
1: 安总，
2: 稍等我会儿啊。
1: 好嘞。

0: 安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
0: 刘总，欢迎欢迎欢迎，一表人才，
1: 谢谢，
0: 坐。来好几天了哈，啊，公司不少同事和你接触之后都告诉我，说你的性格呀，太不像一个南方私企老板了，
1: 是吗？
0: 但是今天我一看这个，这可就有点像了。坐坐坐，
1: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嗯，
0: 我瞧瞧。
1: 安总，我们腾飞的科研人员都特别渴望参与东海一号，所有人都特别感谢安总给我这个机会。
0: 嘿，这表多漂亮，
1: 好看，
0: 挺贵的。
1: 不贵不贵。
0: 哎呀，好东西，心意领了。但是这玩意儿我不能要啊，这表啊，你得收回去。
1: 安总，我没有别的意思，这就是普通的一块手表。
0: 别嚷，我这经常有人过来找我签字，咱俩推推嚷嚷的不好看啊。收起来，咱们先聊聊合同。老魏说你们谈了三天，谈得很仔细，这内容我都看了。老魏跟我说你比较在意合作后期付款金额的问题。
1: 哦，对，是。是这样，当合同里的预算金额需要追加或者变动的时候，理论上当然是要重新评估一下的。但是科研投入持续性很重要，一旦发生中间停滞或者断档的情况，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很大。
0: 了解了解。所以你希望在协议的最初就约定好一个变动的范围，只要追加的金额在范围之内，就可以跳过重新评估直接付款。啊，
1: 对对对，我和魏副总已经讨论出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范围。第七条的第六款，现在就等安总您拍个板。
0: 这老魏是真够细心的，就这么一个小条款，你坐坐坐坐啊，就这么一个小条款，值得拖着你谈一天吗？
1: 应该的。

0: 叫法务的人过来一趟，和腾飞的合同可以敲账了。
1: 谢谢安总，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上盖好了，看一下。
1: 麻烦你了，谢谢。
2: 安总，哎，
0: 就题儿不错。嗯，是。安总，哎呀，刘总，签了吗？
1: 签完了。
0: 哎，我忙了大半个月了，手都痒，陪我打场球。
1: 打球？高尔夫？
0: 可是我不会打高尔夫。哎，不会，那就当是陪我散散步。
1: 好，晚上请你吃海鲜。哎，好几天了都没招待过你。
0: 行，那我就听你安排了。好球，
3: 好球。哎，
1: 好。安总，虽然我不太懂球啊，但是您刚才那杆打得非常直。行，开始懂球了。
0: 宋总一向重视年轻人才，但是很少会对人有这么高的评价。我确实非常的敬仰宋总，一直把他当做我的榜样和领路人。 我约摸记得，宋总的女儿比我儿子小一岁，现在在什么地儿读书？
1: 只听说去年参加中考，倒不知道具体考的哪个学校。
3: 啊，那安总，您的儿子比宋总的女儿大一岁，明年得考大学了吧？哎，
0: 刚才你问的是我最大的心病。哎，你别看我跟宋总同届。
3: 那时候比这大一轮都多，我是老三届，毕业那会儿已经30多岁了。那会儿一心想着拼工作、拼事业，忽略了家庭，也不照顾孩子。等想起来，那孩子成绩一塌糊涂。后来干脆就不让他参加高考了，初中毕业就让他去澳洲留学了。
1: 是啊。
3: 高考不易，留学也很辛苦。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家里给的钱不够，也都是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日子也过得很辛苦。谁不是呢？你别看我管这么大个集团，那拿的也是死工资啊。就是全投给孩子，那能有多少？所以只好委屈他在那边过点苦日子。
4: 年轻人就当是磨砺吧。哇，好啊，
1: 安总。
4: 魏总，刘总，有什么事办公室里说啊。
1: 我有一个私事想向魏总您请教。
4: 私事。
1: 对，来来来，是这样，事儿都办妥了啊，到账了就好。啊，我收拾东西呢。嗯，我知道那边是冬天，带的都是厚衣服，往返大概一周吧。 行，那回来再细说，啊。到
5: 账了。
1: 哦，北元第一期资金到账了。不愧是大国企啊，钱多到账也快。但是我拿电子汇票的时候，他们财务跟我说，北元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上半年困难。总之，我们拿到了资金，就好好用吧。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啊。 走了。手机。
5: 哎，你别忘了，我让你买的那个。
1: 澳洲绵羊油、羊绒衫、羊绒围巾，你都说8遍了。
5: 还让你买羊毛大衣呢，就是没记住。
1: 行，我再给你背条羊腿。

0: 念得真好。
1: 傅老师，我一个政府的朋友说，市里最近调整了政策，已经承认你们这批代课教师的资格了。
2: 承认我们了？
3: 是啊，不仅承认了，而且建立了民办教师保险福利基金，改进退养方法，把你们纳入到养老保险的一个项目里，
1: 由市里出资缴费，缴满一年以后按月发放补贴，发放标准呢跟当地的可支配收入挂钩，目前每月是570。这个昨天我跑了一趟，已经把保险资料给您领回来了，您在这几个地方签上字，等批下来之后再跟我去办一趟手续就行了。您先看看。
2: 政府替我们交钱，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既然已经承认了你们的资格，这笔钱就可以从教育局经费里支出了。
2: 教育经费，教育，政府终于承认我是教师了，终于承认了。
1: 您本来就是教师吗，傅老师？

0: 二位慢走，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慢走啊。嗯。怎么样？有选中了吗？
1: 没有。
0: 上只脚跟陆家嘴的现房啊，现在都已经3万以上了。不过新开的7房会便宜一点，你要看吗？
1: 红玉啊，你看我在东海这么多套房了，还有必要在上海买房吗？
0: 当然要买了，房价还会涨的。你看我原来那老房子，95年房改的时候每平米不到1000块，你再看看现在，4000块都有人抢着买。洪明说了，私人财富要想保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添置房产，千万不能放在银行里不动。他上个月又在上海投资了2套。
1: 真的？你弟弟一年赚多少钱啊？哎，他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期货来讲这么快啊？来，帮我选选。
0: 来，我帮你选啊。
1: 对，
0: 好，帮你选选。你看看这个，喜欢吗？
1: 边户，我就喜欢边户，安静。
0: 其实挑房子呢，最重要的是看它楼盘的升值潜力。
1: 那是4高校。
0: 你看啊。这边有2个大商场，对吧？隔街就是一个地铁的出口，不方便呀。将来这个楼盘肯定是要涨的。

0: 洪明也是这样说的，
1: 是吧？
0: 对，他老是让我把钱拿出去给他放债炒期货，说那样赚的又快又多，但是我不敢呀，总觉着吧还得是买房子看得见摸得着那才是安心的。
1: 你说的对，我跟你讲，我是最听你的话，将来等这房子到手了，你在上海就有家了。咱们在上海就有家了。
0: 谁说的？
1: 算了算了。
2: 冰冰，冰冰来吃东西了。这包子还冒热气儿呢。啊，
3: 还得是他们家，最后几份了吧？
2: 那可不嘛，都几点了，卖完他们就关门了。嗯。啊，你要吃的那个榴莲啊，我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卖，等明天商场上班之后再去问问吧。
3: 哎，不用，我明天想吃什么还说不准呢。
2: 怀孕想吃什么呢？我都听说过，那想吃榴莲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哎。我爸腌的臭冬瓜也不错呀。
3: 你干嘛说那个好恶心啊你？又停电了？
2: 那可不嘛。
3: 都这个星期第三次了。
2: 连这个科技园区都这样，工业区就更悬了。也不知道这个用电荒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怎么了？
3: 感觉他今天有点不好吃，我不想吃了。
2: 不会吧？
3: 你吃吧，早点去睡觉啊。
2: 啊啊。

0: 我们这个会就是要了解情况，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慢慢说。
1: 徐主任，往年虽然也有停电，但停之前还给个通知，可今年三天两头的停，有时候连通知都没有，这万一发生了工伤事故，到底算谁的责任啊？
2: 是啊，徐主任，夏天用电紧张，这个我们能理解。天气热就开空调，用电量大，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1: 缺电的这个状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我们到这儿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还有啊，
1: 到底坚持到什么时候？
4: 各位老板，各位厂长，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个用电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多开了空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首先呢，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干旱天气，水库库容告急。本地的水力发电量大大降低。第二，国家管控小煤矿，电煤产量减少，火电厂无米下锅呀。第三，由于环保的原因，东海第三发电厂停机整修，准备从烧煤改为烧天然气了。
1: 这都改成三电都停机了，
5: 企业怎么办？
1: 这种时候还得抢环保，我们可怎么活啊？
6: 就是啊，
1: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我们本地变电所能承受的负荷已经远远跟不上电力需求的增长了。投资建设新的变电所呢，那又需要一定的建设时间。据我们估算，最快也得到06年才能投入使用。06年。
7: 这动不动就停电的日子还要过2年啊！
1: 我很能理解大家的困难，我们管委会呢肯定会督促供电单位加紧改造建设啊。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也请大家做好准备。至少在未来的2年之内，这个拉闸限电依然会是一个常态。
5: 这不，这两年时间怎么坚持？
6: 两年
5: 时间，
6: 两个月我都坚持不下来。
5: 不成啊！
0: 你得给我们个想准办法呀！

0: 停二开五。
1: 刘总，那咱们的临时发电机根本没办法供应车间的生产，别的可以等，我手上的订单可不等人了。
2: 老许，我订的那两台柴油发电机什么时候能到货？
3: 现在是普遍电荒，咱们的订单还在排队呢。
2: 等了两个月还在排队？
3: 没办法，刘总，他们家产能有一半都给了出口了。咱们的订单我天天催，催着让他们往前挤，就这答应咱们下月底给咱发货。
0: 那不行，好多外销的订单没有协商的余地，咱晚一天装船，外商那边就可以直接拒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损失就没边了。
2: 加码，不惜血本的加码，不惜血本的砸钱，本周之内发电机必须到位。
3: 好，
4: 哎，阿俊，哎，我听罗青讲，你为了买两台柴油发电机准备砸几辈子钱去抢？
5: 这不砸没办法呀，工厂那要断电了着急用啊。
4: 不能乱砸钱呀，你要找准地方，对吧？要撒到刀刃上。
5: 那你说哪是刀刃？
4: 这事我来办，我知道。哦，你们不要管了啊，不要管了，交给我，等我消息啊。

0: 跑两步。怎么样？
1: 我从库房那边打听到了，明天就有两台机子出货，发往安庆。
0: 一家五六。
1: 大通，我们厂的运输全都是他。
0: 行，辛苦了，兄弟。
2: 真有难
3: 处。刘老板呀，咱们都是做生意的，按道理呢我是该帮衬你，但是你给我提的这个要求啊，我真的很难办到。
4: 我老板，这是单子，您看一下。
5: 你下班吗？
4: 行，那我先走了。
3: 你看啊，我们这做运输物流的呀，这头给人提了货，那头都得安全送到。你说这中间转了个圈，跑到你们厂去，我没法给人家发货的人交代呀。
0: 咋没交代啊？
6: 这个货进到我们腾威厂，
0: 我们腾威就担这个责，这个你放心呢。
6: 哎，那你跟他们说一声，这批货过境东海的时候被当地的地头蛇柳石塘给劫了。
3: 劫了啊？我是给人抢水浒传啊。这不是
0: 戴总，发电机这种产品它毕竟不是非标品，卖给谁它不是卖啊。
6: 我跟你讲，这个发电机进了我们腾威厂，我是不可能退出去，钱我们都交了，对吧？
0: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认了，
6: 对吧？哎，你大不了下一单你补发给安庆那家不就完了吗？多简单啊。哦，为了俩发电机他跟我打个异地官司，值不值？
0: 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对不对？
6: 哎，好，两台发电机嘛，多大个事儿？小心的啊，小心！
7: 还是老厂长办法多呀，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6: 燃眉之急算是解了，生产成本是不是也上来了？这发电机烧的不是柴油，那是白花花的银子。
7: 咱们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微薄，这成本这么一摊下去，根本赚不到什么钱了。
8: 宁肯薄利，也不能放弃已经占据的市场。都乐观一点吧，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国家要发展经济，这些配套条件都是基础，都是刚需，肯定会慢慢改善的。

0: 热水袋，快进来。鼻子也是够凉了。发电机只能供给车间和实验室，没法分给别墅。你这还怀着孩子呢。
1: 这么三天两头的挨冻可不行啊！
0: 要不我们搬回市区住啊？现在政府是先保民生，再保生产，城里应该不会这么经常停电。这我也想过，可是我爸把我那房子给租出去了，提前让人退租，也挺给人家添麻烦的。
1: 住我那儿呢？我那儿交通便利，环境也好，就是面积稍微有点小。对不起啊，明明。同样都是拼事业，我明一家都已经住进城市之巅了，咱俩结婚一年。
0: 现在却还要搬回你婚前那个小公寓。说实话，心里确实有点不平衡，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你得到的远比你付出的少太多了，一点都不公平。
1: 我倒没觉得委屈，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
0: 甘苦自吃吧。我知道，所以那一丝丝小小的不平衡感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我相信，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丈夫一定比家里的丈夫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层面上。
1: 你这么说，我可得努力了。春节后，我得去一趟北园，催安总拨付第二期的资金。现在他们公司这个情况，赔钱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北园的经营状况还是这么不好啊？
1: 都是寒冬。

0: 来来来，坐。我开过无数个交流会，很少看到大家这么踊跃发言。看来咱们这次交流会啊，很成功。
1: 照这个研发速度，会不会提前出成果？科技研发它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我只能说目前的进度比预期略快一点，但最终的完成时间。 不太可能提前，毕竟那么多工作量摆在那儿呢。韩总，从跟各个部门交流来看，好像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一些出产品。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我会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尽量的压缩时间。
2: 哎，别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东海一号。 不光是宋总一直盼望多年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期待的一个产品，所以一定要尽我们所能，达到最高水平。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

0: 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
1: 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0: 得一千金，女孩，女孩，女孩！你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哪有舅舅一个月产假就上班的呀？这第二批款目前还没有凑齐，
1: 如果第三期的资金不到位，就只能靠咱们自己撑下去了。
2: 你好，你们找谁啊？
3: 说是专门成立的审计小组，安总出国了。
2: 啊，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安总的出境肯定没那么简单。请看《淬火年代》第23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别别别，你的研发千万不要受我们这边的影响。我的知识虽然有些老化，但是我知道，科学的态度是严谨，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不在乎多一个月，甚至多一个季度。很少有人能像安总您这样，真正的理解科研攻关的精神。有您这句话，现在我就心里有底气多了。
1: 另外，也跟您汇报一个事儿。
0: 你说，
1: 这第一期的进程不是特别的顺利吗？我的工程师已经开始准备第二期的工作，同时也有两家大学参与了进来。您看，
0: 那就不瞒着你了。啊，
1: 这第二批款目前还没有凑齐。
0: 这情况很复杂，你们最后200万，我估计要等到这周四才能到账。啊，
1: 那你看你是在我这儿多住几天，还是等钱到了我马上垫汇给你？
0: 这么大个城市，我还没怎么逛过呢。那我在这儿多待2天。
2: 今年那个扶持款下来了，
0: 先挪过来，把给腾飞的二期款先给凑齐。
2: 可是安总，这笔款子我们是
0: 东海一号，对我们公司很重要，决定了我们公司今后生产的方向，约定了投资不能断。好。
3: 老朱，哎，刘总，您回来了，叫罗青来找我一趟。
4: 啊啊，好。
3: 开始布局东海一号分段的市场，可是之前不是说这个项目出来的产品肯定会被北原集团垄断至少1到2年吗？
4: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次去北原交流的时候，我特意多待了2天，更加深入地接触了他们的基层员工，我才发现，之前咱们对于 大国企的了解真是不全面，所以我们必须得修正我们之前的预测。
3: 是安总的想法有变化了吗？不是安总，是北原集团工人的状态，
4: 他们根本就加工不出来这种分段式产品所需要的精度。宋总那边是肯定不会降低标准的，一旦北原出了问题，就是咱们腾飞的机会。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做计划去。
3: 去吧。
4: 可是刘总，占有市场的前提是研发必须成功。北原集团到底也是投资方啊，他现在经营的这么糟糕，对咱们腾飞也有负面影响吧？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如果第三期的资金不到位，就只能靠咱们自己撑下去了。
5: 好了没有啊？我饿死了。马上就好了。啊！来了来了，
4: 牛肉面来了。嗯，小心烫。看着好香啊！你现在厨艺见长啊。那当然了，你现在一个人要吃2个人的饭，肯定不能让你饿着。
5: 嗯。
4: 咸淡如何？
5: 我吃，
4: 慢点吃，一会儿咱来点水果。
5: 嗯。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林月？

0: 真是林月啊，山西的领导过来考察，怎么他陪着呀？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在我们行贷了好多款，说是去山西炒煤矿。看他这样，估计干得不错哈。
0: 你说什么？炒煤矿？
1: 啊？
0: 他这个人的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哪个跟煤矿有关系啊？怎么突然想到跳到这个行当？
1: 你又书生脑袋了吧？上面每次一发布新的政策，那就是市场的一次机会。前段时间关停小煤矿，弄得我们都用电荒了，那煤价肯定疯涨。林月这个人啊，就是脑袋灵活，知道抓住机会啊，搞资本运作。
0: 资本运作，你知道他特别喜欢去澳门赌博吗？炒煤矿跟赌博性质是一样的，半斤八两，
2: 都不是什么正经行的。
1: 哼，在你眼里啊，除了搞实体赚净利润，剩下都是末流。
0: 我说真的，林月他赌性很强，现在没他太太管着，估计赌得更疯了。我还听说，他一方面想让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受教育，一方面又不肯放弃监护权，一直不离婚。他太太也是挺惨的，就这么硬生生的被拖着。
1: 你等等，别人家的八卦你知道的这么清楚，谁跟你说的？林川，
0: 你又开始瞎猜了，肯定是东东啊！赶紧吃面，等会儿凉了。
1: 不想吃。我跟你说，人家都跟我说了啊，女人怀孕的时候，男人最不老实。告诉你，小心一点，你身边有我好多眼线呢。
0: 我又没什么，随便订啊。哎呀，你说你怀的是个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1: 如果是个男宝宝的话，肯定动手能力特别强，到时候就让他跟你去厂里。如果是个女孩的话呢？
0: 提前给他备上算盘。

0: 什么看？
1: 把持的多久了呀？
0: 两个小时有了吧？
2: 止了，
0: 三个小时。
3: 崔冰冰家属在吗？
0: 在。哎，我是家属。
3: 恭喜你得一千斤，六斤七两，顺产，准备接床吧。哎
0: 呀，生了就好，生了就好。哎，
2: 产妇和孩子都平安吧？
3: 平安。
2: 啊，谢谢啊。
0: 是的，真的。
1: 哇，太好了，
4: 好了。
1: 刚才是不是没说是生的男孩女孩？
0: 没说呀。就问问。哎呀，
2: 刚说了，千金啊，女孩儿。哎呀，
0: 女孩儿好，
4: 女孩儿好。哎呀，
1: 女孩儿好。哎呀，我给秦国明打个电话。
0: 去打。哦，阿军妈妈在世的时候救下姚和女孩儿。女孩儿好。

0: 吃饱了啊？吃饱了高兴了？
1: 母乳养真是不容易，这么大一碗鱼汤全得喝完，又没放盐。我刚才尝了一口，腥得很。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催得这么厉害啊？要是没奶就喝奶粉呢？
0: 那不行，专家说了，母乳是最好的，只要能催得出来，还是得让他喝，不能委屈了孩子。反正我也不要求别的，你只要知道我的辛苦，知道心疼我就行了。
2: 怎么刚吃饱就尿了？
1: 那我来吧。
2: 来来来，

换好了啊，马上就换好了。

0: 总。刘总。
1: 嗯。
0: 睡着了。
2: 哎呦，你来了。
0: 咋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孩子闹的。
2: 别提了，你快坐坐坐。哎，我起来撑会儿。哎呦，这脖子。哎呀，什么事儿啊？
0: 还是那个老问题啊。公司自行设计的14个产品里，又有2个在市场上出现了仿品。虽然仿的都很粗糙，但是还是靠低廉的价格抢走了我们2个订单。
2: 这保密制度都这么严格了，怎么还堵不住漏洞啊？哎，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工人记性好，可以把数据一点点慢慢的传出去。还有那工程师跳槽，直接把技术思路带走了。总之就是五花八门，防不胜防。
2: 我们腾飞研发能力强，仿制动摇不了我们的根基，但是总被人这么追着偷，感觉是不是也挺不好的？
0: 刘总，我这倒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啊，但是就是怕你看完了之后啊，说我堕落。
2: 哎呦，来，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堕落。
0: 来来，那您看看我堕落成什么程度。这是我写的一个草案，你先看。
2: 啊，你的意思是设立一个2线品牌？
0: 对，这个2线品牌咱们专门用来跑量，把中低端的市场都给它拿下。久而久之，那些仿制的人就会明白，花大价钱偷腾飞的技术根本赚不回来，这泄密的漏洞不堵自绝。
2: 你这个逻辑就特别像汽车企业旗下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品牌，定价不同，品质也不同，利用的就是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
0: 您一直强调科技至上，坚持高品质的理念，我这个提议您觉着可行吗？
2: 我觉得可行。现在研发中心的焦点都在东海一号上，新产品开发不多，恰好可以炒冷饭。
0: 那我就回去赶紧考虑一下具体的细节，然后过两天找几个会，也看看大家的意见。
2: 没问题，去做吧。
0: 好。刘总，我是过来人，特理解你现在的状态。趴桌子上睡觉啊，容易胀气，要不我在这儿给你添一组沙发吧。哎呦，
2: 不用不用，我这也搁不下，你去忙吧，去忙吧。
0: 行，走了。
3: 这个是小孩用的沐浴露，还有身体乳，一大一小，你别用错了。这个专门婴儿用的纸巾，这些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但是东海买不到，得去上海或者是香港买。你快用完了告诉我，我再让红明的朋友给你带。哎呀，多亏有你啊。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妈是医生，但是带孩子啊，买东西一窍不通，我平常又是个粗心的人，好多事情考虑不到，还好有你帮我。
4: 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我就是生孩子比你早，多一些经验而已。这个小孩用特别滋润，
3: 是吧？试一下，小泡泡，泡泡，

0: 可爱。你看它长手长脚的，多像柳俊。
1: 它的体重啊，也就算是中等，一身肥肉都长在我身上。
0: 女人生完孩子胖一点很正常的，再说你那么年轻，恢复得很快的。
1: 我不行，我得穿工装啊。
0: 这么快就要工作啊？

0: 这肯定不行，冰冰，你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哪有就休一个月产假就上班的呀？我看起码得休三个月。啊，
1: 冰冰啊，请三个月假，银行不批吗？
2: 妈，这不是批不批的问题，你们也知道我那个位置跟普通的岗位它不一样，我放手三个月不管，绝对会有个野心勃勃的同事直接给我抢走的。等我休假回去。
0: 啊，给我留放到一个边缘岗位，那我不如一退到底，直接当家庭主妇算了。
2: 那实在不行，其实当个家庭主妇也没啥呀。难道你银行的工作比宝宝的成长还要重要啊？
0: 这两件事情都重要啊，为什么非要分个先后啊？爸，工作真的能给我带来很大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请你理解我。
2: 刘娟，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说说呀！啊，我冰冰的选择，我肯定是尊重的。只是现在孩子还在吃奶，我就算再怎么帮忙，也代替不了妈妈。冰冰，你这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会不会太辛苦，忙不过来啊？
0: 这件事情我也想过了，我看。
3: 银行旁边有一栋小公寓楼，我想在里边租一套小公寓。反正我妈已经内退了，我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可以过去和保姆一起带孩子，我2个小时回来喂一次奶不就行了？
2: 那你妈要是不愿意去公寓帮你看宝宝呢？
3: 那完了，那只能保姆一个人带孩子了。
4: 那可不行，保姆哪里靠得住？我必须得去盯着，
0: 是吧？
4: 其实我也觉得，保姆一个人带孩子不行。

0: 真的支持我去上班吗？
1: 真的支持，也是真的心疼。如果是我当妈妈，肯定没有你当的好。好了，
0: 谢谢你啊。

0: 我同意设立二线品牌这个方案。举个例子讲啊，过去的 VCD 那么贵，大家又没钱，肯定都跑去看盗版，那图像是再模糊也能忍。后来呢，是有版权商用了大魄力去把这个正版 VCD 的价格降下来，大家一看正版的也没有多贵，那自然而然都去优先选择正版呀。
1: 对，这个就是市场嘛，与其让他们追在后面吸血，不如咱们自己

0: 你做个正版的二线。
1: 但我觉得这个二线不能设立在腾飞目前的厂区内，必须得另找地方建立，彻底的分割开，避免同进同出，混淆咱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品管理念。
2: 是，这不同的品质放在不同的厂区肯定是好的，可是要另起炉灶建新厂，必然需要大幅的资金投入，公司现在挤得出这笔钱吗？
3: 财力固然是问题，可你们看看刘总，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精力才是最大的问题吧。
4: 是啊，刘总，你看你现在这黑眼圈，什么时候才能有精力去打理新厂？
5: 根据我的经验啊，养孩子起码得到周岁断了奶以后才能轻松。
6: 绝不可能，周岁远远不是尽头，从孩子会爬一直到上幼儿园，这过程哪一天轻松了？你养孩子你知道的。
2: 可是研发中心的出品已经在减少，市场永远。
7: 小泡泡叫叔叔，
8: 笑了笑了。
7: 孩子这么白，随你们俩谁呀？
9: 那肯定冰冰啊。
8: 那肯定不能随我呀。
9: 这孩子出生多少斤啊？
10: 6斤7两。
7: 哎，这生完孩子房间里这么多东西，我看又是加湿器又是温湿度计的，还整得挺先进。
10: 你这一听就是没养过孩子的，这不是先进，这是标配，必须要注重空气湿度的平衡，不然它容易咳嗽。
8: 学着点儿，以后用得着啊！
7: 啊，对，对，学着点儿，以后都用得上。
9: 等着吧，
8: 咱俩下楼聊个事儿。
7: 啊？
8: 下去一趟啊！
10: 啊，好，
8: 赶紧的。
7: 走了，宝贝儿。嗯，
10: 走啦，走啦。
9: 哎呀，最近我听了你不少传言呢，恭喜啊，江湖声望越发高了。
10: 都从银行传到律所了，说说吧，又嚼我什么舌头了？
9: 说你厉害呗，出其不意的回去上班，把想顶替你的男同事打得措手不及，没两天就换部门了。
10: 赢得难啊，不拼不行啊。哎，你跟东东什么时候结婚啊？
9: 我
10: 没有催你的意思啊，我就是好奇想问问。你怎么了？
7: 你是想问我分配精力的秘诀？
0: 我是问你爸的经验。你们东福集团家大业大，穆老板是怎么瞒过来的？为什么我感觉建个分厂都没那个精力呢？
7: 哎，这是你上学的时候。
0: 哦 ，Frankfurt。来喝茶。小心烫。
7: 其实你这问题吧，特别简单，答案就四个字儿：股权激励。你想啊，我爸也不是三头六臂，那么大一摊子，他一人怎么管呀？所以他就想了一办法。把公司几个主要骨干发展成股东，一个老板忙不过来，几个股东一块忙活就好了。你还别不信啊，这股改之后效果确实立竿见影。我就记得有一天回去，我到家突然能在家看见我爸了，天天逼着我写作业呀。我第一个女朋友就这么吹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可是我们腾飞又不上市。这不上市的股权激励跟年终分红有什么区别吗？人家又不傻，反正董其阳就没看上。
7: 董其阳，
0: 嗯，
7: 他就是打工的命。我爸当年股改的时候也没想着要上市，那都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而且这人手里有没有股权，干活积极性完全不一样。你就像那拉车的驴，你老是嘴上告诉他啊，到了终点我给你个胡萝卜吃。那激励不了他，你就把这萝卜挂在他面前，哎，让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才能有往前奔的劲头呢，是不是？
0: 有道理。詹丽斯，
7: 小时候练过。
0: 来来来，

0: 是因为你追求完美，我呢是真不想结婚。
1: 但你们两个要意见统一才行啊。东东怎么想？
0: 他还是想结婚。中间我们俩因为这个分过一次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都没跟我说。
2: 结不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
0: 一开始就跟东东说过，没必要拿出来大家讨论。再说了，我也不是反对所有的婚姻。你看你结婚就结得很对，现在状态多好呀。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我对柳娟是有点患得患失的，所以刚结了婚就着急要孩子，直到怀上孕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0: 你是不是觉得有了孩子才有了爱情的证明啊？
1: 也许吧，但是我觉得有了小泡泡，这个家才是完整的。
3: 那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股改搞得更彻底一些呢，直接从外部引进投资股东，你觉得可行吗？
4: 我如果只管过十一机，也许会告诉你可行。
3: 嗯，
4: 可是我参与了集团管理之后，建了太多更高产出的投资渠道，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你这房子怎么挑空在二层？
3: 和你园区的格局就这样，说什么双首层我也不懂。
4: 我接着说啊，
3: 嗯，
4: 资本逐利最喜欢的就是挣快钱，谁有那耐心投资你那个慢吞吞利润又薄的制造厂啊？
3: 那你爸当初买试衣机是为什么呢？
4: 我当时也劝他呀，我说你有那钱，你买块地等着升值不好吗？
3: 你说的还真是，现在不光是资金，就连人才流动也是这么个走向。看来腾飞的股权改制只能面向内部高管了。
4: 你呀，也别愁了。
3: 嗯，
4: 我那儿还有股改时候的资料模板，到时候我给你拿过来，你做个参考。
3: 行啊。哎，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心了？
4: 不是你这话说的。我不一直都这么够意思吗？
3: 靠谱。
4: 那个，顺便啊，顺便
3: 啊，
4: 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看，你老婆，
3: 嗯，
4: 跟陈其凡类型都挺像的，都是那种又要强又独立又看重事业，
3: 嗯，
4: 是吧？
3: 嗯嗯，
4: 那你说？就像他们这种特别有个性的女人，你当时是怎么追到手的呀？
3: 这我可能还真没经验。当初好像是冰冰追的我。嗯，
4: 你厉害，你厉害行吗？啊，你就当我没问。
3: 我向大家宣读新进股东的名单及其相应的持股份额。经过股权调整之后，我持股38%，柳世堂，也就是我爸，持股29%，罗姓，8%，老周，5%。

0: 说的不错，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腾达项目的启动速度啊，可比当年腾飞快多了。
1: 这还不是你有经验吗？指导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0: 现在这个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了，建筑行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比起99年那会儿啊，喂，
2: 喂，你是腾飞的老板吗？
0: 是，请问您是哪位？

0: 喂，
1: 哪有大老板的电话直接能打通的？你不是个皮包公司吧？
0: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有任何疑问，请你到当地工商局查询了解。
2: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打来的，挺奇怪的。
2: 这个区号不是安总他们那儿的吗？难道是北原集团出了什么事儿？
3: 我听说北原最近有些困难，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安总您随时打招呼啊。
4: 现在公司
5: 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光靠朋友接济肯定不行啊。古人不是说过吗？穷则思变，必须要改革这种落后的体制，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4: 我现在正朝着方向努力呢。
3: 您的意思是北原要改制？
5: 啊，现在正在收集各方的意见，汇总成方案上报市里，
4: 才能争取到政策。
3: 哦，那这个改制大概需要多久啊？
5: 只争朝夕啊。
6: 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安总那边说什么了？
3: 我下午打听了当地的熟人，说北原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了，但是刚才给安总打电话，他语气听起来又挺乐观的，中气十足。他还非说公司没到撑不下去的地步，实在是有点反常。
6: 你这就是少见多怪了，安总这点小心思有什么难猜的？改制嘛，多少国营中小企业都是这么干的。你要不要听我给你举个例子？
3: 说说。
6: 我在前一家银行上班的时候，有个客户是家国营医药公司，连续亏损了3年，员工们都已经亏得揭不开锅了，一半的骨干都跳槽了，眼看着马上就要倒闭的时候，突然开始改制了，改的这叫一个顺应潮流，符合民心。同一个领导，同一批管理人员，就在当年扭亏为盈了。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3: 我懂。所谓的亏损，其实就是有人在故意做资产贬值，甚至是转移，把企业做成一个负担，逼主管部门放手。原来如此。
6: 不过这都是好几年之前的事儿了，自打2004年成立地方国资委之后，这种事就很少了，至少隐蔽了很多，不那么容易搞成了。
3: 不过我爸当年接手前进厂的时候，那个厂确实是亏损了很久。
6: 我又没说你，你干嘛对号入座啊？心虚啊？
3: 照你这么分析，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安总从来不催研发进度了。按他的计划，他肯定是想等改制完之后再出成果，这样就可以直接摘个大桃子。估计是孩子饿了，你歇着吧，我去喂奶。奶瓶在消毒柜啊。
6: 嗯。

0: 你好，你们找谁呀？
1: 找你们领导。
2: 工作小组？什么工作小组？
3: 说是专门成立的审计小组，过来检查东海一号分段项目的研发进程和财务支出。一共来了六个人，三个是北原集团的，另外三个是政府部门的。
2: 政府的人
3: 啊，刘总，这投资方过来查账，原本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这不打招呼也不预约，这态度，恐怕来者不善吧。
2: 没事，我们腾飞的账目一向公开透明，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让他们查吧。
3: 好，那我去安排接待。

0: 喂，魏总啊，我是柳俊，刘总。你好，你好。今天你们那儿的一个工作小组来腾飞查账，我已经安排人接待他们了，我想给安总汇报一声。他电话怎么打不通啊？哦，安总，他不在国内。啊？安总出国了？啊，是出差了。那个他带队啊到国外去考察，走好几天了，下周一回来。
1: 哦，这样啊，那等他回来我再联系。哎，
0: 好嘞，好。
1: 哎，好。如果北原那边出了问题，研发经费到不了位，你那边的进度会受影响吗？
2: 影响肯定会有，而且还不小。 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一步步的消化。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发完成之后的生产怎么办？按目前的情况看，北原那边恐怕是供应不上了。只要研发能够成功，生产问题很好解决，他不行你就接上，顺理成章的。怎么？
1: 除了经费的顾虑，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0: 你和安总之间是不是有过什么不好说的牵扯？在这行业里这么多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识别清水。其实我之前不用多说细节，我能明白。宋总。 我爸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以后公司是应该由我太太和罗青两人负责。到时候还请宋总您扶他们一把。没有您的支持，东海一号就没有办法再腾飞继续研发下去了。
1: 先不说这个，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你不惜一切代价。 宁可走在灰色地带，也要进行东海一号的研发。初衷是什么？是对技术的追求，对赶超国际领先水平的狂热。当然，个人私心的部分肯定也有，但比常人少得多。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0: 宋总，好了。
1: 不要有太大压力，有问题就面对嘛。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也会尽快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
0: 谢谢你。

0: 绝对不行！你的应对方法太消极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安总他出境肯定没那么简单。国企改制是多大的一块蛋糕啊！他的对手为了获取利益，肯定什么手段都敢用。要我说，你不能在这儿被动待着了。
1: 可是宋总说，
0: 可是人家宋总什么地位？这点事在他眼里。

0: 我一心只想做正确的事情，走正确的路。可是现在呢，我走着走着要把自己走成一个逃犯吗？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那么线条清晰、黑白分明，你只能打开自己的心胸，尽量去适应它，而不是去对抗。说实话，工作再累再苦我都不怕，但是这个事儿它弄得我心里特别的憋屈，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
2: 我得需要发泄，我必须得找几件坏事来干。你看看你这张好人脸，黄赌毒，你会哪样？
3: 好了，你就出去走一走吧，让自己度个假。

0: 让我去中介公司上班？
1: 你是家里人，给财务把把关。
2: 我快被我们家这两个女人给烦死了。
3: 钱红明这么紧张，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4: 看来这查账确实是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了，克服一下。
2: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这趟去北园的出差没能拿回第三期的投资。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4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里面又到了，还顺利吗？嗯，挺顺利的。出关也没问题。家里情况怎么样？
1: 家里这边没什么动静，都挺好的。啊，你放心。
2: 我爸妈问了一下，我就说你去出差了。
0: 那就好。

0: 春节前是工厂最忙的时候，而现在我只能在这躺着，而且还不知道要躺多久。没事儿，厂里那边不是有罗庆他们吗？你听起来挺累的，在飞机上也没休息好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啊。嗯，
1: 那明天联系。
0: 刘娟，你千万不许去赌博啊！ 你要是实在无聊，你就去免税店给我和小泡泡买点东西。
1: 行，保证完成太太的任务。

0: 是你啊。哎呀，过年前这么忙的时候你还能有空来澳门？
1: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难道说这赌场也被林老板给垄断了？
0: 我是看你最近啊风生水起，混得还挺不错的，我这不担心你别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1: 就变成只能想不开才能来澳门是吧？那林老板为什么会来？
0: 跟我能一样吗？啊，你能惹多大麻烦呀？听我的啊，你心里呢要有什么不痛快的啊，你也找个没人的地方吼两嗓子都行，赌就千万别沾啊，这个一沾手可就扔不下了，别让家里老婆孩子为你担心呀，对吧？
1: 在我印象中我们俩应该算是仇人吧，林老板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呢？
0: 你还年轻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仇，也没有化不开的怨，谁有闲工夫跟你怄气呀？认真的劝你一句，赶紧回家，你那个一拧上劲儿就不松手的性子千万进不得赌场啊。
1: 那如果我非得进去呢？我今天，
0: 哎呀，那也没关系啊，腿长在你身上我也管不着啊。哎，宋总啊。哎，我是林月呀。我最近在澳门呢。哎，你猜我在赌场门口我碰见谁了？
1: 喂，宋总，我是柳军啊。我
0: 咦，没播出去。喂，怎么没播出去呢？哎，怎么会没播出去呢？这那回见啊，柳博士。

0: 小军，
1: 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怎么想起来打电话了？
0: 我在澳门。

0: 我知道你大哥了，土伯是他老毛病了，
1: 经常去。我大嫂无论如何都要离开他，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不对啊，你跑澳门干嘛去了？我最近公司遇到点麻烦。
0: 心情不太好，我刚才头脑余热，本来准备赌两把放松一下，可是被你大哥拦了下来。说实话，他这么坚决的不让我进去，我还挺意外的。我大哥是个很复杂的人，他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纯粹的坏。
1: 他只是从小没念过书，思维方式和咱不一样。我有时候也觉得无法理解他，但他是个仗义的人。总之，我现在冷静下来，还挺庆幸被他拦下来的。
2: 你替我谢谢他。
3: 不用谢，这说明你身上有些品质很可贵，连他都希望你能保持下去。

0: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我很高兴，谢谢你。

0: 喂，安总，您回国了？对，我回来了。听老魏说，你昨天给我打电话，好像还挺急，什么事儿？啊，安总，腾威正在接待一个调查小组，这事儿您知道吗？啊，我知道，知道。他们调查哪方面情况？他们审查了投资协议、往来账目。
1: 腾飞在项目资金利用上的每一笔凭证几乎都查了一遍。我听宋总说过，你这个小伙子有账目洁癖。我相信他们查不出什么。啊，肯定没有，安总。腾飞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独立建账，咱们之间的合作也不例外。而且这么大的投资，我的原则是好钢要花在刀刃上。
0: 每一分钱都要花得明白。刘总，你既然这么坦诚，我也不瞒着你啊。现在集团内部确实有人起了心思，联合
2: 实力的高层想在改制的过程中伸手摘桃子，我这边已经在处理了。
0: 啊，我估计春节以后。
2: 还会有一波质询，都只是例行的说明。啊，你放心，绝对不会耽误你后续的研发。
0: 啊，放心。
1: 好的，安总，我相信你。
0: 好，就这样。
1: 再见。

0: 你说你一个新工厂都落成剪彩了，我们自己家的装修一拖再拖，这原办都已经过了还是这个样子，我跟小泡泡什么时候能住进来？
1: 腾达厂建得快，那是因为我有一帮股东在那冲锋陷阵，我们家的装修只能看我一个人，你又对这个一窍不通，我总不能娶一帮小老婆回家帮忙吧？
0: 想得美，还小老婆。不过我看我们单位好多同事装修都是建材以外全包，自己只能操心尽量，你这怎么连铺线都是自己来啊？
1: 说你不懂你还真是不懂啊，你以为这些电线啊管道它铺在地下就不重要吗？其实啊，强弱电的布局和安装非常影响实际的居住体验，我一个工科生看不上他们装修队做的那些东西，等我慢工出细活，保证给你装出一套舒舒服服的房子出来。
0: 别的不说，我每次看见你拿着工具干活的时候就觉得你特别帅，特别有男人味儿，跟那些银行里啊办公楼里的人一点都不一样，看到他们油头粉面。哎呀，
1: 那你真是找错地方了，就我现在这样子，你上建筑工地上一抓一把
0: 不一样啊，你又不是工地上的人，但是有工地的气质，这叫什么反差，你懂不懂？这样才更吸引人，更有魅力。
1: 我发现这结婚之后你给我灌迷魂汤的本事见长啊。
0: 我就这风格，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就跟你直说，人我是不会像佳丽那样有什么事儿都自己闷在心里，靠她老公去猜。
1: 各家有各家的相处方式，洪明很享受照顾佳丽啊，那我呢当然更喜欢我老婆这样的了。

0: 春节后的订单安排早就已经协调好了，但是昨天突然有个老板想要赶制一批电机转轴，但是他只给了参数要求，想让我们包设计。
1: 这个事儿对于其他厂家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们腾飞早就已经建成了数据库，你就跟那个老板说，图纸一天就能出来。
0: 好，
1: 等会儿。国庆，你跟那个老板说啊，春节后的工期排满了，加工我们接不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出图纸的，图纸的设计时间，你就说一个月吧，照着这个时间重新谈设计价格。
0: 懂了。
2: 刚才不是说一天就能出图纸吗？图纸才给3000块钱。
0: 现在啊，好多人对于脑力劳动的价值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概念里，你要是一两天就能出图，报价3000他都嫌高。
2: 凭什么呀？

0: 咱们殊途快，是因为咱们有实验数据库，但是数据的获取、维护还有保密，都需要巨大的投入。这个道理他们不能理解吗？
1: 事实上，就是不能。所以，与其费尽心思的跟他们去解释，还不如就像刘总说的这样，告诉他们，这是一组高功能，花了一个月时间设计出来的图纸，这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啊买的值。<笑>
2: 珍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真正明白，这是积累的价值。
3: 好了，明天是除夕，看完这个会，咱们就正式放假了。
4: 放假了，
3: 导规矩啊，各位骨干不能失联，手机保持随时畅通。
4: 没问题。
1: 好，
4: 散会。
5: 各位，拜年了啊！
6: 春节快乐，
7: 春节快乐，
8: 春节快乐。
9: 新春快乐，
10: 谢谢钱姐，
11: 回家好好过节啊。
0: 钱姐。
1: 新春快乐。
0: 谢谢钱姐。钱姐啊，再见。
1: 新春快乐。
2: 谢谢钱姐。
1: 小周，你家是外地的，初四就要回店里上班，你没问题吧？
2: 我跟我男朋友在这儿过节，都不回家了。钱姐，你放心吧，只要有客户、有业务能成交，我愿意早回来上班。
1: 嗯，好，谢谢。
2: 钱姐，再见。
1: 再见。

0: 解锁，我要检查一下。
1: 姐，这是我工作手机。
0: 你又不是什么保密工作，工作手机我也能看，赶紧解开。或者直接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上海女人是不是还没分开？
1: 断了，2年前就断了。
0: 那就重新又找了一个是吧？
1: 我
0: 或许不止一个，钱红明，你到底有几个？
1: 姐，你别这么大火气好不好啊？家里我老婆都没这么盘问过我。
0: 我正想跟你说你老婆呢，沈佳丽也是有问题。前年年终结算金额对不上，咱俩查账查了一个通宵，整整一夜呀，她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吗？根本就不关心你人在哪儿，为什么夜不归宿？姐是没有给人当过老婆，但是我知道正常的夫妻关系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说你们两口子，一个花心不负责任，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长久下去再好的感情也会变质。钱红明，我真的是为你们和孩子担心啊。
1: 姐，我知道你是关心我，我向你保证好不好，上海那边绝对没有了，没有了。
0: 我不信，更不相信你的保证。现在只能靠佳丽自己来改变现状。
2: 上班？让我去中介公司上班？
0: 哎呀，你不知道，我和红梅的公司越做越大，这现在每天都有高额的现金进出，看着我这心里啊直害怕。我们请的那个出纳他毕竟是个外人，不好说有没有问题。你是家里人，我就想让你去公司给财务把把关，每天活也不重，只是需要有责任心而已，特别适合你。
2: 可是我没学过财务呀。
1: 姐，他真没学过财务。
0: 财务这事儿谁天生就会啊？人家里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脑筋好，看个账看不懂吗？
1: 是。
0: 家里，你也知道姐姐的脾气，如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姐绝对不会

0: 行，这事我听你的，你信任我，我就去帮忙。
1: 好，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嗯。
1: 啊。
2: 好。管了一年的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儿，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3: 哇，这饼闻着就香，吃起来肯定更香。
1: 哼，你少贫嘴啊，十点了才起床，你这当爸爸了也不做好榜样。
3: 好不容易休假，你就放松一下吧。
1: 哼。
3: 谁呀？这么早就过来半年吗？
1: 我去看孩子，你开门。
3: 好。过年好，过年好啊！
4: 哎哎，过年好，过年好啊！来，
3: 一个人过来拜年？
4: 我冰冰不在吗？
3: 她在楼上带孩子呢，我叫她去。
4: 哎，不，我来找你帮忙的，她听不见正好。来。哎呦，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快被我们家这两个女人给烦死了。
3: 出什么事儿了？你让我劝家里不要去工作，他去你们公司上班不是挺好的吗？有你跟你姐罩着，谁敢让他受委屈？
4: 我姐要让家里去干出纳，这要是一般的公司也就罢了，我开这个中介公司就是为了吸纳现金流用的。家里胆子小，之前我炒期货的时候，他就老心惊胆战的。这现在要是让他管理那么庞大的资金，非把他吓坏了不可。刘军，
3: 嗯。
4: 家里最信任你，明天咱不约着吃饭吗？你帮我拦一拦。
3: 可是这些你姐应该心里清楚啊，她为什么会让家里去工作呢？
4: 我姐多能干呢，她在这行里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她肯定不觉得这事儿有多严重多复杂呀。但家里不一样，她之前上班的时候顶多也就搞搞设计，不怎么跟钱打交道。
3: 我说不太合适。
4: 你管不管？你要是不管，年后我把佳丽送你们研发中心上班去了，至少你那环境更纯粹。
3: 你把媳妇交给兄弟照看，你听听这话慌不慌的？
4: 不是，行，不管怎么说，明天见面的时候你帮我好好劝一劝，交给你了啊。别跟明明说，
3: 哎，不是，话还没说完呢。
4: 说完了，就这点事儿，
3: 我还没答应呢。
4: 你已经答应了，
1: 这用手握住，哎呦，真棒！哎，哦，
3: 哎呀，什么事儿？要不换完了？
1: 嗯，下任务的走了。
3: 你都听见了？
1: 依我看。钱红英拉着沈佳丽去上班，根本不是因为中介公司缺人。
3: 怎么就不是了？他们那个公司分店开得多，本来就需要一个自己人来管账。只不过红明的公司资金往来太复杂，确实不适合佳丽啊。
1: 这点我倒是信，佳丽那个性格不适合管钱。但钱红明这么紧张，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3: 什么原因？
1: 钱红明现在最想保持的是什么？就是佳丽这个单纯的状态。万一他出去上班之后长了见识，到时候像我一样一眼就能看穿你们这些男人的小把戏，那日子还怎么过？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呀，你就是不想把钱红明往坏了想。连他亲姐姐都不信任他，你还觉得他在外边没有女人？
3: 我问过红明，红明跟我说，他上海那小公寓就是用来

0: 出租的，只不过租客是个年轻姑娘，所以才瞎传出这些。哎，反正啊，自古以来都这样，人人都爱听桃色新闻。
1: 你就自欺欺人吧，我懒得管你。我去吃饭去了啊，你看着他，别让他往我嘴里放。
0: 啊，行吧。哎呀，行行。
2: 想吃点什么呀？
3: 要不来一个这个尝尝？
2: 可以，
0: 点条鱼吗？
3: 点条鱼，好的。你想要什么？
4: 我想要吃猪肉。
2: 想点个什么呀？
0: 啊，来个杂鱼。
3: 好的。
2: 来个杂鱼。
0: 少点辣椒。
3: 好的。
2: 小李。
3: 好，给你来。
2: 小李。
3: 好的。
2: 再来个这个行不行？
3: 啊，行，有青菜正好。好的，
2: 小桃子，你想吃什么海鲜啊？想吃什么？我们过来看看。
0: 小李，要不吃个排骨？
5: 荤菜够多了。
0: 哎，我听说春节之后你要去中介公司上班啊？
5: 对啊。
0: 没必要吧？洪明一个人养家绰绰有余，他也不想让你太辛苦。
6: 这也不是辛不辛苦的问题，大姐现在遇到了难处，我们要是袖手旁观，那也太不像话了。他也说了，现在外面做公司的呀，财务上都只用自家人，几乎都是惯例。
0: 惯例？嗯。钱红英说的呀？
6: 对啊。
0: 那也不一定，只要制度完善，加强监督，外聘的出纳一样也可以信任。就比如说我的公司，财务基本上都是请的专业人员，我爸从来没管过。
6: 哦，那这个大姐也说过，她说你们那是大工厂，那几百个工人流程严密的，不像我们这是家庭小作坊，只能靠自己家里人帮忙。
0: 哦，这样啊。
7: 哎，服务员。给我们来个炒鸡蛋吧。
3: 嗯，好的，
6: 嗯，谢谢啊。
0: 嗯，
6: 怎么样？你们俩点呢？
4: 我点完了。
6: 点完了，那我们去找冰冰阿姨。
4: 好。
6: 你们快点点，孩子饿了。
2: 我们俩再看看。
6: 冰冰，点的怎么样了？
2: 怎么样了？
0: 你姐是个人物啊，把路全都堵死了。
6: 那你有什么想吃的没？
1: 我都行，你们想吃什么？
6: 来个。虾饼怎么样？
0: 保重吧。真不行。
2: 你再说说去，你再说说去。
0: 不行，
2: 你行吗？
6: 别玩了，吃两口啊，喝点水。
1: 吃什么热菜还不来呀？不能光吃凉菜呀。
6: 这过节嘛，人就是多。你要是饿了，你先吃我这个吧，我还没动。
1: 你不吃啊？
6: 我不饿了，你吃。
1: 佳丽，嗯，你知道出纳是干什么？
6: 大姐说了，我上班之后会教我的。
1: 我呢，是特别支持你出去工作的。可是出纳这个活儿，它就是要随时听人差遣的，有一堆琐碎的报销啊，还有请款，还得一直跟税务和银行打交道。我在银行工作，我知道我们柜台那些小姑娘天天跟出纳吵架。你会吵架吗？
6: 吵架？还要吵架呀？
1: 啊？那完了，你这不会吵架，你到时候得被人欺负死。

0: 么看啊你？赶紧催菜去。
1: 稍等一下，我去催。
2: 怎么是给我添乱呢？你就做好你的事儿就好了呀。哎，你不要瞎想。好好好，哎，我不生气，不生气啊！我不说了，先挂了。那天说的好好的，今天突然改主意。哎呦，我看是又有人多管闲事了。
3: 哎呀，红英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弟妹吧，人特别好。性格又温顺，就是在家里边被养得太娇气了，实际上他是受不了什么委屈的。你像出纳这种杂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2: 同样的是有手有脚，他又不是什么公主出身，怎么就一点适应性都没有呢？我让他出去见人见事儿，难道不是为了他好吗？
3: 是为他好。可是红英，你现在已经不是姐姐了，你完全是一个婆婆的心态，这可不行。你看我，你要向我学习的，阿军他们两口子的事情，我就从来不管，问都不问。哎，
2: 你管的还少吗？
3: 嘿嘿，一点点，其实大小可以吧？
2: 嗯。

0: 这呢，就是我们目前二期研发做出来的成果。大家也都是内行人啊，这个研发说白了就是烧钱。目前二期的投资款已经用完了，我只能暂时找钱先顶着。我希望第三期的款项能够早一天打过来。高科技研发最怕的就是青黄不接。
1: 一旦停止，那就是前功尽弃。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尤其是去腾飞查过账的人，心里应该更清楚。
2: 进来，
3: 安总，刘总到了。
1: 安总，刘总，刘总，哎呀，大老远的把你折腾过来，真是过意不去。来，快走，来倒茶，来。 哎呀，哎呀，看来这查账确实是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了。嗯，大师，你说的，既然有人想知道，我们摊开了做个说明，也是有必要的，啊。
3: 是，
1: 你呢，就当帮我个忙。
3: 我欠你个人情，
1: 安总，您别客气。我们腾飞新产品多，专利多，退税也多，税务部门经常过来查账，都给我们养成习惯了。而且，这查账本来也是出资方的权利，我哪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你看，我就说，和你们这种管理先进的公司合作，就是省心啊。
3: 是。
1: 三期的资金我可以先垫着，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尽快的落实。现在已经是设备调试阶段了，这机器开一下就是在烧钱啊！我是真的担心撑不了太久。了解，了解，克服一下。
3: 喝茶。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这趟去北元的出差，没能拿回第三期的投资。公司长远资金安排，恐怕要因此做出相应的调整。
4: 北元只是延期呢，还是说完全不可能？

0: 履约了。
1: 是啊，等他们搞完了改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呢？
0: 安总没把话说死，但是我觉得不太乐观。如果改制成功，企业的性质就变了。
2: 有几个老板愿意舍得为研发实实在在的掏钱呢？
0: 所以据我估计，即便是最顺利的情况下，安总也会给我们打折扣，或者说改变投资方式。总之，不可能那么爽快的支付了。
3: 刘总，已经走到现在了，研发中心的资金不能断，咱就是咬碎了牙也得坚持下去。
0: 我当然想坚持了，但是腾达的安装马上就要完成了，新增的产能也是需要流动资金的，不可能把所有的现金流全砸到研发中心里。
4: 那刘总说的是对的，我们开的是工厂，工厂不是研究所。
5: 扩大产能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更大的市场，更好盈利吗？对吧？相对于研发，车间的流动资金那才是必不可少的，每天都有损耗。
3: 您说这我明白，但是
6: 各位现在都是股东，我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现在公司的情况，不是为了提前让大家灰心。
0: 当然眼下呢是比较困难，但我还是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齐心协力，困难一个一个的解决，好不好？

0: 市场需求无法提前预存，恒达的设备要全线开起来的话，产能会暴涨好几倍，所以我准备明天就出差，多抓几个订单回来，得把新车间都喂饱了呀。
1: 连我爸都承认你有销售天赋，跑订单肯定没问题。我担心的不是你的订单，愁的是贷款。真希望搞贷款的前景也像你开拓市场那么乐观。
0: 谁让咱制造业不受待见呢？想要合法合规的拿到贷款实在是太难了。
2: 刘总，我已经很谨慎地在使用资金了，研发中心的日常开销我也是压了又压，只是这个月有4次开机实验，一次就要好几万，这个情况您是知道的，所以

0: 孙工，
1: 啊，许厂长，没打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您请。刘总，你看一眼。两百吨的进口钢材，合同要履行，订单要完成吧？咱们这份清单上列的都是咱们生产必需的原材料，一分钱都省不下来。除非是公司降低标准。
3: 啊，那绝对不行，腾飞的口碑得来不易。
2: 标准不能降低。最晚的订购期是什么时候？
1: 下周二。
2: 好，清单先放我这儿吧。下周二之前，我肯定让财务付款。
1: 那我走了，你忙。
2: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啊，走这儿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为什么呀？

0: 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良币款项全到账了，400万。怎么会有良币呢？
1: 韩总的秘书说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事先给打过招呼。
2: 公司公务，请开门。
3: 翁凯是公安局的同志，需要您配合调查。
4: 韩建华他自己承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
1: 请看《淬火年代》第25集。
5: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8: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11: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1: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疫情啊。
14: 停！
15: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6: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0: 是一个宝藏地方，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话不言，鲜活，鲜活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3: 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

0: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啊，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能贷款就给你气成这样？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有同等金额的资产抵押，你从银行贷出的钱就能比我高好几倍，为什么呀？
0: 行业不同呗。我搞房地产的，跟银行的关系本来就近一点。还有就是规模，你的腾飞和腾达加在一起也就能算中小型企业，再加上又是民营，
2: 更难了。
0: 哎，你不是有家属外援吗？贷款这事儿他就帮不了你。
1: 他的运作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我总不能让他以身试法吧。你知道我昨天都跟他说什么了吗？我说现在只要能贷下钱来，让我卖身都行。你猜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他家银行看不上我这一百来斤儿，不肯收。
0: 不是，你至于吗？
1: 床头黄金烬，壮士无颜色，怎么就不至于了？哎呦，陆少爷，你能不能拿你们家的一个项目替我在银行担保一下呢？我保证按时还款，绝不拖你下水，真的。
0: 在我这儿，你的信誉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上市公司担保是有一套严格的流程的，我说了也不算，你也肯定通不过。哎，你这样吧，我私人账户里呢还有点活钱，也凑不了太多，也就200万。你要是真觉得有用，

0: 我就打给你先应急。
1: 有用有用有用，当然有用了。我现在缺的就是现金流，你只要是钱，不管多少都有用。陆少爷，来来来，
0: 你
1: 这杯我先敬你，我先敬你。
0: 你先把手拿开。

0: 跟孙总，你一会儿跟出纳说一声，今天会有一个200万的私人借款打过来。
1: 哦，好，哎，他去银行了，我马上告诉他啊。
2: 哎，刘总，哎，
0: 钢料采购款可不能再拖了，现在车间那边远远很大。
2: 等这200万到了，立马付过去。
1: 那也不够啊。
0: 差那几十万让采购部跟供应商协调协调。
3: 贺鑫。
0: 钱先生，有人找您。嗯，你怎么来了？我来市里办事儿，路过你这个午餐据点，想着刚好一块儿吃顿饭。哎，这家餐厅牛排套餐特别好吃，肯定适合你口味。再加一份牛排套餐。好的，
3: 请稍等。
0: 谢谢啊，不声不响的汇了我200万。 还好意思说呢？有困难都不找我，虽然没有陆家少爷财大气粗，但至少也比他多十几年的交情了。他能帮你凑200万，我也可以。
3: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陆华东借给我钱呢？这消息哪来的？
0: 这你就别管了。我有内线。先说你钱够不够吧？不够，我再帮你凑点。
3: 够了，够了。
0: 我就是200吨钢料采购款卡住了，你们这400万一到账，我手头立马宽裕了。等下个月合同款一到，我马上就能还钱。
3: 你买什么钢材啊？这么贵？
0: 进口钢材啊，用在高端模具上。我也想支持国货，只是现在国产同类标号的品质没有保证，啊，我是实在不敢冒险。
3: 你呀。
0: 还是那个死脑筋，原材料嘛，如果客户没有明确的指定，你干嘛要自己为难自己呢？有的时候过度精密啊，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3: 你不懂，这种模具在加工时需要承受冲击力，材料上可不那么马虎。而且近两年追求品质的国内企业越来越多了，我可不能砸了腾飞的招牌。要按照你这么说。
0: 倒是一个好的趋势。只要社会照此发展下去，你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多的。希望如你吉言吧。哼哼。哎，顾明，
3: 嗯，
0: 我听说你最近开始搞私人放贷了。
3: 嗯。
0: 利率多少？
3: 随行就是吧。小额短期稍微高一点。如果你那儿有需要。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可靠的，但是咱们俩之间可别牵扯这个事儿，否则连兄弟都做不了了。
0: 我不借高利贷，我就是担心你。要是碰上那些借了不还的人怎么办？我还是觉得民间借贷的风险太高，太不可控了。
3: 这个行当都是熟人介绍熟人，我只接触有口碑的。我现在也在用你给我建的模型把控全局。
4: 就像你说的，只要把总体坏账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出太大问题。那就好。这个是测量金属的密度计，我们平时需要对大量的金属进行测量，然后录入我们的数据库。
5: 柳军不在，你直接带我们参观合适吗？
4: 您开玩笑了。
6: 肯定合适啊，刘总要是在还轮不到我呢，肯定是他亲自陪同。哦，对，你也不用担心我，拾遗机早就不归我管了，我也不偷你们机密。
4: 科研是个系统工程，陆少爷来参观参观实验室，看几组数据，还真偷不走什么东西。

0: 隔壁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设备，我带您看看。行。
1: 这个设备全国仅此一台，在不受出口管制的名单里，绝对属于最顶级的了。买回来之后，我们的工程师又好好改造了一番，现在的精度绝对已经达到了欧美技术管制的级别。哦，
2: 这工厂虽然是个中小企业，可是这研发中心却是够顶级的。
1: 当然，有些问题我们也需要请外援，比如东海一号分段的伺服电机，目前就没有搞定。
2: 有一些论证上的天量运算，我们就需要请东大的教授来帮忙。嗯，这就是你们和大学合作的计算。啊，今天上午跟教授们为了这个计算方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没来得及收呢，我赶紧给他擦了。别擦呀，宋太太是数学系的高材生。
3: 你说那些精密仪器的时候，他没什么感触。可是这计算公式是人家老本行。没想到制造设备的研发过程这么有意思。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对他另眼相看了。参观完他的实验室。 让我想起一些欧洲的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可手里都有顶尖的巨头。不过他们的总工也跟我抱怨来着，说你的东海一号已经把公司的生产资金给吸干了。
2: 到了研发后期，试制品开动一次就要吸进去好几万块钱，确实是个黑洞。哎，你提醒我了，我应该去问问他的资金情况的。
3: 东东路上还跟我说。 好多企业店比柳军低的厂，这几年顺着大势，生产规模全部都超越了腾飞，所以很多人呢就不认可他的经营方式，嘲笑他混得太差。他是
2: 技术型，没那么急功近利，业内的名声也很好。即使是那些不认可他的人，顶多也就是嘲笑他不会经营，但是对于他的产品什么的都没话说。
3: 喂，你好。没有啊。怎么了？嗯，我知道了。怎么了？
2: 安总的秘书说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事先没打过招呼，问了一圈都没有问到人在哪。
3: 潜逃了，还是双规了？

0: 你好，你有什么事？
1: 执行公务，请开门。
2: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进来吧。保安说是东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带着两个江原省的警官来的，需要您配合调查。刘总，这些人会不会直接把你跨省带去北原？
3: 离开本地肯定会更麻烦。如果等会儿要我跟他们走，你就给我爸还有冰冰打电话，他们会想办法。
2: 好。

0: 请您小心一点。这台笔记本看着不起眼，但里面有很多研究资料需要保密。你们可以检查，但是请不要复制，更不要销毁。一旦出了问题，是没有备份的。
1: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标准，现在需要你配合调查，请吧，刘厂长。

0: 请不要接电话。
1: 我爱人打来的。
0: 谁打的都不能接。如果你不配合，我就只能收缴你的电话了。

0: 到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同志，你们怎么还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厂长。我们跟北原集团合作的是一个科研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技术优势相当明显，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行贿来争取。
2: 不需要吗？技术优势这种东西自己说的不算，不还得安新华承认才有用吗？小伙子，我们这次不是要调查你，而是安新华他自己承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我们需要逐一查实他的口供，你最多就算个证人，主要责任在他那儿，你没有必要替他隐瞒吧。
1: 我和安总只是工作往来，如果是技术上出了问题或许可以讨论，但是他其他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就算再盘问我一天两天，也不可能问出一个无中生有的答案。

0: 喂，哦是，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太感谢了。好，
1: 怎么样？
0: 怎么样？人放了，现在就可以去接他回来了。

0: 调查还在进行中，这几天啊，不要离开东海。
1: 放心吧，领导。 让你们担心了，
2: 啊，
0: 吓死我！

0: 回来啦。柳军怎么样了？
1: 没事了，调查重点本来也不在他。
0: 那老安呢？
1: 老安身上好几项罪名，肯定是逃不掉了。哎，他这人呀，能力不错，败就败在心思没用在正道上。他有今天的结局，我并不意外，只是没料到会这么快。早知道这样，我肯定就不会介绍柳军跟他合作。我来吧。嗯。
0: 腾飞的规模确实太小了，不过当时你也没有什么别的态度选择。
1: 是啊，柳军弱就弱在资金实力上，他如果能独自承担这个项目，我肯定就直接拿给他做，也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
0: 你还烦恼呢？柳军现在的心情肯定更糟糕，为了搞技术，连公司的扩张都给耽误了。这两年又辛苦又不见收益，真难为他能够坚持下来。
1: 这你就不懂了，柳军从事的是他喜爱的工作，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取得的成就，这种愉悦感是很少有东西可以替代的。你就比如说我，因为喜爱，心里就会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即使遇到挫折，偶尔有点沮丧，也会很快发现新的乐趣，重新燃起追求技术的热情。不信你去问他，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这几年辛苦。
0: 我问他，人家说辛苦才怪呢。怎么了？
1: 你说的都对。
0: 我什么时候错了？

0: 睡不着啊？刚才突然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怎么了？冰冰，你说我是坏人吗？
1: 你最崇拜的宋总有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不沾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性子冷，眼里没有什么人情。像你这次遇到的这类事情，放在之前，他几乎从不沾手。林月，你知道啊，跟他有那么深的渊源。 可是，一旦交往下去会出现风险，他就会马上划清界限，绝不拖泥带水。所以你没有必要自我怀疑。能让这样的人出手帮你，说明你的人品和能力都是值得信赖的。

0: 能点。哎，
1: 走，刘总，走。
2: 刘总回来了。刘总。哎哎，怎么样，在里边没受什么委屈吧？
0: 还好，我没怎么为难他们。
3: 哎，你就嘴硬吧。不，我跟你讲啊，这两天啊，你不在的时候，厂子全靠人家小罗撑着，我这个老将都没有出马的，很有大将风度。
2: 老厂长，您就别笑话我了，我还大将，我晚上睡觉都睡不沉，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好了，这甄元帅真是回来了，我总算是踏实了。
3: 你等会儿拍马屁吧，我刚从国委会打听到一个好消息，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啊，
4: 政府资助。
3: 哎，我跟你讲，齐秘书跟我说了，这次资助绝对不是虚头巴脑的项目，实打实的，是咱们市里边的曹书记亲自推进的，专门针对企业科研行为进行的扶持。前面那项大额的咱们就不要指望了，排不上咱们。哎，就是最小的份额，一年也是600万无息贷款。
4: 600万无息贷款。
3: 哎，哎，
5: 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争取一下呀。
2: 对，
4: 这申请条件是什么呀？
3: 这个是要求被资助的企业，当年度年底之前必须拿出一项国家级的专利。啊。
4: 就这，啊？
2: 这对咱腾飞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3: 我跟你讲，你不要高兴太早啊！你们不要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讲，我后来经过深入打听，我才知道，其实资助这件事情一个月以前人家就公开发文了，只不过管委会的人没向咱们传达而已。
2: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厂和其他厂比起来资质差呀。
2: 不是，咱们资质差哪儿了？
3: 咱们是私营呗，
4: 私营怎么了？私营怎么不行啊？
2: 是啊，
4: 难道没有其他的私营能够挤进名单吗？
3: 那不，那还是有的，有几家，但人家老板不一样啊，人家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政协委员，我们什么头衔都不沾，纯私营。但是我想想啊，申请资格。其实到目前来讲还是有机会争取的，那我们就需要一位有分量的人推荐。
4: 有分量的人。
3: 哎，
6: 道谢就不必了，你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坐。哎，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东海一号的进度，腾飞与北原集团的分段合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4: 单纯看合同，不外乎就两种。

0: 处理方式，一是连本带息的把他们这两期的投入给还掉，把分段研究的专利独有权给买回来，二是北原给了多少钱，我就按比例给他们分享研究成果。
1: 那你自己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方式呢？
0: 那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想怎么样，而是北原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连一个负责人都找不到，根本就没办法协商。
1: 北原集团不会一直这么乱下去的，很快就会有人事方面的任命，你就当好事多磨，再坚持坚持。整个东海一号有30几个环节，国产化的前景不明，工期又长，最终的投入很可能会超过引进外国设备的总额。说实话，整个项目推进到现在，你们这个分段的麻烦还不算什么，我都能撑过来，你肯定也行。
0: 我可不敢跟宋总您比，我说实话，之前也在外面也听到过不少关于您的风言风语，什么好大喜功啦，浑水摸鱼啦，他们懂什么呀？就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当外国公司的中国代理人，方方面面给您施压。换作是我，我真不一定能扛得住。嘿，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关关坎关关过呗。
0: 是啊，我现在也别无他求了，就两点，一是不要再连累长辈还有我老婆担心，二嘛就是资金。宋总，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有一个忙想请您帮。

0: 哎，王总，你别走。
1: 老许哈，找我啊？
2: 对，就找你。腾达，刘总让我负责生产筹备，这你也知道。
1: 知道。
2: 现在设备的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可都到位了。哦。订单呢，罗总？嗨，
3: 你今天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下达生产任务？
1: 快了，快了。还差最后两个细节需要确认啊。
3: 腾达，跑二线做量的，二线哪儿那么多合同细节？有那么复杂吗？
1: 新厂的第一批嘛，你难免得小心点儿。咱以后啊，做起来就好了啊。
2: 行吧，说多了伤和气。我就再信你一回，但是我可告诉你啊，设备人员一天不动，可就是一天成本。
1: 知道知道，
3: 我是为咱厂好。
1: 是，
2: 行了，你合同细节来。
4: 小罗呀，
1: 哎，老厂长，哎，
4: 难为你了。
5: 嗨，
4: 我知道订单不是问题，就是这个开工以后缺运转的资金吧。
1: 老厂长，说实话啊，我对现在的市场很有信心，只要腾达的机器能动起来，咱想跑多大的量都有，可偏偏就缺这临门一脚。但愿刘总今天开口求人，能求回来个好消息吧。
4: 一定会有好消息啊，舅妈。哎，
6: 600万，你们腾飞现在规模也不算小了，你还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高管太太，批贷款这个事情应该不困难吧？连这区区600万的无息都要盯着，你这眼皮子未免也太浅了点儿。
7: 宋总，600万在您眼里不算什么，搁在我们腾飞那就是一场及时雨啊！
8: 不瞒您说，合法的招数我太太都已经用光了，总不能逼她走上邪路，也给抓进去吧？
7: 哎呀，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政府这么个资助型的项目。我们其他的条件都超额满足，就吃亏是个私企。
6: 我知道了，别的事情不好答应，但这笔无息贷款我能帮你争取下来。
7: 真的？
6: 政府既然要鼓励科研，起码的公平底线还是得有。如果连腾飞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扶持，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企业能有这个资格了。
7: 宋总，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你真的想谢我呀？
1: 当然了。
0: 那我塞个人去你的研发中心怎么样？
1: 啊？
0: 数学本科，海归，只是放弃本专业好几年，最近呢又想重操旧业。哦，还有，他不要工资。
1: 您说的是梁姐吧？那我绝对欢迎啊！我们研发中心别的不说，大把的计算在那儿堆着呢，他想算多少算多少。

0: 你做饭了？菜市场买的活鱼。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这么开心还做饭？
1: 多谢太太的指导，摸准了我们开户行信贷主管的脉搏，我们公司扩大授信额度的申请，今天批下来了。哼，
2: 腾达厂开工跑量，
0: 你们的进账额度已经达到了让银行动心的规模，能批下来那是情理之中。
1: 我只是帮你找准了时机而已。
3: 把握时机也很重要，毕竟不是每个老板都像我一样，有你这么一个贤内助。
1: 就是你会说话，我吃了啊。
3: 吃。
1: 尝一个。
3: 尝个排骨啊，特别烧的。
1: 嗯。
3: 怎么样？
1: 是。
3: 嗯。我是厨艺见长。
1: 嗯，排骨好吃。 你吃这么着急干什么呀？你晚上还要出去啊？
3: 研发中心一大堆计算要做，老孙和梁姐还在加班呢，我得过去看看。
1: 送太太这么喜欢数学啊？哼，啊，不要工资也要来给你加班。
3: 他回到自己本专业之后，可积极了，好几次了，都不愿意回去，还得送亲自过来拉人。
1: 哎，我听说他已经交接了上海的公司，不再负责具体项目了。
3: 是吧？
1: 说人家成功人士就是不一样，一闲下来，生活的重心呢都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像我，心里就只有升职加薪。哎，
3: 你也很优秀，你也很成功啊。
1: 知道你着急，你慢点，你一会儿呛着了。
3: 嗯嗯，哎，咬嘴了。嗯，
1: 该，跟你说话不听。
3: 嗯，来，车回。
1: 嗯。

0: 宋总，饺子好了，吃了吃。嗯，梁姐，您吃饺子吗？我晚上就不吃宵夜了，谢谢啊。
1: 行，你要饿了我再给你煮。好。嗯。刘总，嗯，饺子好了。
2: 哎，你先放那儿。
1: 啊。这个书评怎么样？
0: 刘总，宋总来，哦，宋总，来接梁姐下班啊？我不说了，晚上10点之前不用接我吗？这才刚到9点。
1: 我来找柳军说个事儿，你先忙你的。啊，来一下，啊，你先帮我看。
3: 北原上任了一位新的总经理，你知道吗？
1: 听说。

0: 说了，姓田，似乎很有背景。
1: 这位田总刚上任就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还派了位副总到东海来，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说北原集团改制以后，已经有能力独立完成分段项目的研发了。说白了，他们就是想撇开腾飞，直接和东海集团合作。
2: 我一直在想，他们怎么突然间就这么有信心了？是不是和你研发资料的泄露有关？
0: 如果公司研发资料是被北原获得的话，那其实算不上是泄露，因为他们也有权分享前两期的研发成果。
1: 看来他们是想拿你前两期的研发成果来直接和你展开竞争了。北原集团是有资质的大公司，合法合规的竞争我不可能拒绝。你有信心赢过他们，抢先一步拿出成果来吗？

0: 意思是，如果北原抢在2007年年底拿出产品，这笔生意就是他们的了。
1: 没错。
0: 凭什么呀？那腾飞这几年岂不是白干了？这不得亏本亏到死啊？
1: 亏本不是最主要的。如果北原能够抢先出产品，那他们就能抢先申请专利。真到了这一步，腾飞先期的投入全都废了，而且研发出的成果还不能应用到其他产品上，用了就是违法。不过，北原集团的员工的精气神我是领教过的。这最后一步是质的跨越，非常的艰难。我觉得他们未必能完成。
0: 刘老板，不要太掉以轻心。像安总这样的人物，精心布局了这么多年，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人摘了桃子，你觉得这个摘桃子的人能是等闲之辈吗？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0: 党这个各级的几个教授都已经倒向美元了，
1: 我们腾飞还有什么底气去竞争？
2: 今天刚批下来的1000万汇票，
3: 1000万。
4: 面对危机，你难道不应该平衡风险，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5: 新的一笔成队，你要花一半给研发。
2: 我以为至少还有你支持我、理解我。
6: 你现在这么把腾飞往死里折腾，你告诉我，你考虑过我的后果吗？
7: 请看《淬火年代》第26集。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

0: 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
6: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莫愁，苏八爷，江默作为一生挚也，同人物，故存亡。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所言的悲伤，永远的倔强。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海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对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讲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啊。哎
1: 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我
1: 说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
0: 了，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是，
0: 他俩也是一样。
1: 那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哎，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1: 宝宝！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2: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1: 女神了！呀妈呀！
2: 哦天，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

0: 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1: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0: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的？我听听。

0: 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1: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2: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3: 啊，稍微低调一点，
0: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子？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1: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2: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

0: 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她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爸的分数126票，祝贺。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
0: 就是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啊，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了？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是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

0: 赤峰老师，你为什么给？
1: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志峰老师。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2: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我是王一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4: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3: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5: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6: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更远。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
1: 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0: 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1: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0: 那就慢慢说。
2: 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
0: 是什么让你慢慢的缓解过来？
1: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0: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仍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1: 是的，
0: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1: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0: 对，上了4年大学。
1: 是的。
0: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1: 对，我现在在上海。
0: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做什么呢？在上海
1: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0: 哦，做原创音乐。
1: 嗯，
0: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1: 那太荣幸了。
0: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1: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0: 你的英文歌是吧？
3: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唱什么
1: Diamonds。
0: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宁。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五。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2: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0: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3: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1: 谢谢你。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5: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周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哇，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2: 这次你带了多少？
1: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哦，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2: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1: 我尽可能的，
2: 是吧？
1: 赶一下他们。
2: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1: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2: 就是上次
1: 我们的陶阿姨。啊，
2: 陶阿姨，
3: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2: 哦，40年没来了吗？
3: 对，真是40年后我又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是，
3: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我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4: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

0: 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0: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演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支笔，一张纸，她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她没唱过的，她都记下来，我就帮她下载歌，帮她打印歌词，帮她定成歌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哦。
1: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2: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2: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3: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十票，
1: 王博。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

0: 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
1: 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2: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
0: 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
2: 对，
1: 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
2: 是的。
1: 来吧，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亮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一，请亮牌。实际、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嗯，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那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5: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4: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6: Remember it, what got you, bought your slow sleep, you better lose out.

0: 徐徐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零下十，
1: 当面是零下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就是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你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获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的
2: 开唱团，可不可以？
1: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
2: 来。一首歌，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是柠檬。

0: 的有，
1: 真有，
0: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2: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0: 好，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2: 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0: 20票，
2: 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1: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3: 谢谢老师。
2: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好的，来吧。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满满。
7: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6: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下，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就是要多听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啊，来唱首歌。
1: 谢谢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4: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轻。

0: 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投票通道请关闭。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来吧，三、二、一。
1: 这个你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1: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我。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2: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2: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3: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掉了。
4: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明天去爬长城啊。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5: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5: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我们还在这里等着你，不到长城非好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8: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
9: 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1: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0: 是，
1: 还行啊。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0: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1: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0: 男人花。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是两瓶不同的酒，你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锁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同学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抗衰变。

0: 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2: 有一种力量，演绎传承。汉将，以传承再创力量。汉将，传承的力量。

0: 这里是湖南张家界，地处云贵高原东缘的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的风侵雨蚀造就了世界罕见的自然奇观，这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也被称为张家界地貌。复杂的地貌与多样的气候孕育出极为丰富的生物群落，无数珍稀树种与奇花异草生长于山峰溪谷的褶皱里，万千生灵在此生生不息。这片以3000奇峰、800秀水闻名的峰林秘境，从未只以山石为底色，它与花的羁绊刻在峰林的每一道岩缝里，是自然演化的馈赠，也是地域文化的注脚。里水河穿城而过，形成依山傍水、推窗见绿的天然花园格局。张家界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盆景式城市，山城烟火交融自然风骨。在张家界，花生于奇峰绝壁的缝隙，绽于土家族的织锦与歌里，也融在每一段山野烟火的日常中。以花开为信，以山水为盟，让我们一起聆听花与山水的对话，奔赴一场藏于峰峦之间的芬芳盛景。每一朵花，每一次绽放，都遵循着时间的韵律。花从来不是孤立的风景，它是山川大地的表情，是岁月长河的诗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的奇峰秀水，去探寻那藏在山野田间、城市巷陌间的花开花落。这一次，我将与演员严屹宽一起开启这趟花开之旅。
1: 园艺不是征服，而是学会用指尖与泥土对话，从播种到绽放，漫长的等待中，泥土会吸走所有的焦虑。花园里没有完美，只有不断修正的遗憾和重新开始的勇气。
2: 张家界

0: 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所以今天咱们两个就跟着廖老师一起来寻花。
1: 我们可以来找一找我们在张家界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来看一看我们的杜鹃镜次第开放。杜鹃花，杜鹃是花鸟同
2: 名，同名
1: 它就是说你笛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漫山遍野开遍这一种红色的杜鹃，像鲜艳的血液一样，这是这个杜鹃鸟，滴血而成的这个漫山遍野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杜鹃属植物特别的丰富，大概在全球范围之内有1200种，在我们中国就有将近720个种，那么在湖南我们又有62种一个变种，那么在张家界我们有23个种，这个算是分布非常多了。
0: 而且杜鹃花真是特别具有观赏价值，也是咱们国家十大传统名花之一。白居易不就写道：“闲者两只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哇，简直就像天外来物一样，美的不可方物。
1: 实际上，杜鹃花的形态特征非常的丰富，有地被状的杜鹃，也有几十米高的大杜鹃。但从我们全国来讲，我们从最南到台湾和海南，有杜鹃分布，再到最北，黑龙江啊，新安杜鹃、银红杜鹃，所以我们整个只有新疆和宁夏没有原生杜鹃分布。实际上，现在的园艺杜鹃的推广已经
2: 都可以种，
0: 都有，
2: 对，都可以种，对。
1: 看那一只，
0: 在那儿呢，
2: 好美啊，
0: 真的是好美啊，
2: 星星点点，
0: 对。
2: 这个品种叫什么？
1: 这个种叫做满山红，它是先花后叶，淡紫色。
2: 为什么它长在悬崖上啊？
1: 我们的杜鹃花种子比较细小，悬崖它正好有这个腐殖质，降雨水分比较充分，喜湿但是不耐涝，做出了这个土壤非常适合杜鹃的这个生成。这是我们这个张家界的这个蜘蛛侠。
0: 所以其实它生命力真的太顽强了，
1: 非常顽强，对，
0: 只要有一点缝隙我就可以生长，然后我能够绽放的那么绚烂。
2: 哇，就是杜鹃一开就是满树都是，
0: 而且就是漫山的绿色之中的那一点点彩色就显得格外的夺目。
1: 我刚才讲到为什么说是张家界的蜘蛛侠，它可能是长在这个悬崖这个边上，我们叫做极端生态位，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上面的阳光蒸不到，地下的营养它也抢不赢，它基本上是虚根为主，没有主根。在外面它就是说它能够得到光照，它没有很好的光照它就开不出很好的花。
0: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悬崖峭壁上，如果你们仔细找，它会发现有一只，哎，它斜在外面，然后就探出头来，
2: 太阳太阳，我照我照，我要开花。
0: 哦，快看这一片啊，
2: 这是谁那么美？
0: 哇，这儿太美了。
1: 马银花，你看它的花色还特别丰富，这边是稍微淡紫色，那边就是白色，远看就像蝴蝶。你们知道为什么叫马银花吗？
2: 马？哎，为什么叫马？
0: 对，跟马有什么关系呢？
1: 首先我们远看啊，它的色彩，这个马银色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色彩里面是非常经典有代表性的，它叫做屈卢银，就是我们的金属冷却之后它的这个色彩，哎，就是这种淡淡的这个银白色。其二，它的这个雄蕊它跃出它的5个花瓣外面，就像马鬃，它的花瓣上面它有紫色的斑点，它引导蜜蜂或者说其他的访花昆虫让它去传粉采蜜。
0: 哇，这个太漂亮了，离它近了之后一下就像您说的那个马的鬃毛的感觉，太美了。
1: 在张家界就是非常特殊的地貌，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庇护所，一个保险柜，保存下来了很多这个珍贵的这些物种。我们到这边来进行植物科考的时候就发现并且发表了2个新种，张家界杜鹃和天门山杜鹃。
3: 每年的4、5月间，两抹俏丽的花影便会悄悄开放在张家界人迹罕至的枫林之上。这一朵花色白里透粉，花瓣内侧点缀一抹黄绿斑点，

0: 宛若美人额间花钿，叶片厚硬，叶背则密备一层黄色或锈红色绒毛，如同穿了一件毛坎肩，既御强风又锁水分。生于武陵源绝壁之上的它，以坚韧蓬勃呼应张家界杜鹃之名。天门山杜鹃同为杜鹃花科杜鹃花属新种，它的叶背藏着两层绒毛，上层是银白短绒毛，下层紧贴着鳞状细毛，仿佛自带保暖层抵御高山寒风。五朵花组成精致总状花序，花梗的黄色线毛像一串串星辰项链悬垂林间，花瓣内侧的紫红暗纹藏着物种独有的自然密码。三千奇峰里肆意生长着23种杜鹃花，唯有它们是张家界的独家限定，这是张家界藏在绝壁和云雾中的浪漫花式。
1: 它这个杜鹃它四季常绿，它这个种在我们湖南的所有的甚至周边省份都没有这种特点，它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常绿杜鹃亚属，大理杜鹃亚属，只有云南才有的这个种。它实际上对我们整个地球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或者植物趋势的研究也是非常有代表意义，关键是观赏价值还非常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植株非常的稀少，整个植株可能不到50株，所以这叫做天赋宝藏，藏在深山人未知。我们可以看到张家界孕育了很丰富的植物的多样性，待会我就再带二位去看一下我们6000万年前的活化石植物。
2: 咱们一起出发。

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那可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呀，很有意义的。这个是开创了先河的，1982年就正式挂牌了。
1: 张家界非常独特的地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丰富的这个野生植物。

0: 而且廖老师前面您不是卖了个关子吗？说我们要寻找一个千万年对走来的植物。
1: 对对，所以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能够探索自然的趣味。刚才讲到这个植物，它的名字就叫珙桐。
2: 珙桐，
1: 这是张家界市的市花。哦，像我看，就是在国内可能就是以珙桐为市花的，也是非常少的。
3: 在张家界的青山翠谷间，一株承载千万年时光的奇花正悄然绽放。它就是珙桐，被誉为中国鸽子花的植物活化石。枝头两枚乳白色苞片左右舒展，似白鸽展翼，质薄如绢，温润似玉。初绽时带一抹浅绿，经春雨浸润，化作纯净雪白，缀满枝头。中央紫色头状花序玲珑精巧，如鸽身藏于其间，与素白相映成趣，白的纯粹，紫的灵动。远观一束，恰似万千白鸽栖于枝间，静待风起，将宁静与美好洒满林间。微风掠过，苞片轻摇，沙沙作响，宛若白鸽振翅清明，温柔而有力量，将和平的心意送往千山万户。
1: 珙桐最开始起源于6000万年前，那么在第四纪冰川的时候，实际上那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它在中国西南地区是非常特殊的增进，它把它保存下来了，实际上叫做孑遗植物。
2: 我特别稀有，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种，这种植物的感觉，
1: 在整个全球也只有中国的西南部有。
0: 我第一下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像白鸽，很像鸽子的翅膀。
2: 对，
1: 你们猜这是它花的什么部位？
2: 这是叶子，还。

0: 是花瓣，这是花瓣呀。
1: 对，这个花瓣特别薄，
2: 是花瓣，
1: 就是已经薄到透光，像饺子皮儿似的，
0: 很形象。对，所以这也就是这个种最为特殊的一个地方，它实际上看似花瓣，其实并不是花瓣，它是它的苞片。
3: 苞片，
0: 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花其实都会有苞片，但是它的苞片可能会很小，可能会很早就退化或者说脱落了。但它这个种，它的苞片它是一直飞在这边。
3: 苞片，
1: 那它的花呢？
0: 您看，周边是它的雄蕊，中间是它的这个双性花，它实际上可以自花，也可以异花授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异花，它可能就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结实率，对于它的整个生命来说非常的关键。
1: 它完全帮它守护着里面的花啊，雌蕊和雄蕊，
0: 对
1: 吧？
3: 这里好多，满地都是，
1: 都是掉下来的苞片。哎呀，这个挺明显的。
0: 它已经，这个可能是结实，但是它实际上是因为恶劣的天气，它可能就结不了果子了。
1: 长得太漂亮了，而且长得好神奇啊！你看，像一个就是跳着舞的小公主似的。你看，有着白色的长裙，
4: 裙子，
1: 对。然后等到在树上呢，因为它是垂下来的，就又很像树上停留了很多只白鸽一样。

0: 仔细听会发现它不像普通的树叶片会发出那种沙沙沙的声音，它好像更多的是一种相对比较静音的状态，就是苞片之间出现的那种摩擦的声音。
1: 千树一果就是开了很多的花，但是这些都是结不了果的。
2: 那它这个繁殖就很困难。
1: 对，繁殖力非常的困难。它繁殖了一旦结了这个果子，它的这个果皮和种皮它会分发出一种物质抑制种子发芽。
0: 为什么呢？
1: 啊，它是一种，对，一种碱，生物碱，它可能怕其他动物来吃它的这个种子，或者怎么样对它造成伤害，这也是它的自我保护。但是恰恰就是说导致它的种子就比较难以萌发，这是其一。其二，它的种皮特别的厚，
2: 脱不了壳，
1: 对，至少要两年三年，通俗的讲叫做起床困难户，就是它萌芽的时间非常长，然后它保存的条件相对来说就是必须要湿润的这个条件，实际上让它的这个种子和果皮那种抑制它的这个萌发的物质把它
2: 冲洗降解掉，
1: 这样子它能够萌发出来。
0: 它这两年多的时间就一直在地下积攒能量。
1: 对对对。哦，我们找一找它的种子。
2: 种子，对，
0: 好啊，好，我们跟您找找。
1: 哎，这里就一个。哎呀，
0: 这么大。
1: 对，
0: 这我以为是栗子呢。
1: 对，这是它的果实。哇，
0: 天哪，没想到这么大一个。
1: 对，里面就是它的种子。
0: 剥开看看。
1: 对，
2: 剥了半天你还没打开。
1: 对
0: 对呀，
1: 打不开，打不开。
2: 所以它
1: 碰一下它那个肉像核桃一样，我不是说它的硬，对，已经到，对，不是你想象的果实，对，果皮它就
0: 是，
1: 对，
2: 根本打不开。
3: 是的，是的。
2: 你看我使劲，嗯，啊，
0: 哎呀，想上牙了。
1: 它不用打开。
2: 也就是说，它自己通过两年时间再把自己顶开这个壳。
1: 对对，看一下，它实际上把它洗干净，就像核桃一样。哦，外面有棱角，对，你看好硬的，
0: 对。对，嗯。然后你看，其实还有纹路呢。
1: 对，纹路，纹路，对。找个地方，我们把它种下来，好不好？啊，
2: 种下来，好，种下来，对对对
1: 对对。对，我们进行一次就地保护。
0: 好的，好的。
1: 你看那个位置怎么样？正好有点土。
0: 哦，这个位置可以，
1: 对
0: 对，也可以在这个土之下。
1: 对，这个地方有一个临窗。
0: 可以，可以。
1: 好嘞，我们来。
0: 然后把它埋上，
2: 盖盖石。啊，好嘞！希望以后来到张家界的朋友们能看到它长
0: 出来。来到国家森林公园，然后沿着这一条小路往上走，几年之后你们或许会在这里看到一颗刚刚窜出苗的小拱桐，那个就是我们种下的种子。
1: 所以我们又完成了一次近地保护。
0: 对，近地保护。
2: 我觉得就是大自然这个几千万年来形成的美妙的树木啊植物，能够被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去触摸到，去感受到，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们今天又把它种下去了，真的是做到一个人与自然的相互结合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过程。
1: 自然界的良好的山水生态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和植物群落，我们保护物种啊，不是简单的保护单一

0: 的物种，我们更多的是保护整个健康完整的森林生态。我们就是要统筹就地、近地和前地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然后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更加的健康和完整。唯有这个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让我们亿万年前的生命奇迹在此代代绵延、长久绽放。
1: 嗯，是的，是的。我们两个跟随着廖老师的脚步穿行在这张家界的山水奇峰之间，真的是感叹到大自然的奇妙啊，还跟千万年前的物种相遇了，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山间草木的智慧，而且最关键的是认识了拱桐树。你看它身上的这个如白鸽翩跹在枝头的美景，多么让人觉得振奋啊！而且我觉得是从这片苍翠的山谷，它会飞向世界的更多地方。张家界这个好地方，自然中是这样，那这份美一定也是被大家带到了家里。我相信在大家的庭院阳台上也一定延续着这种美，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咱们两个要去那儿再去找找美景。
2: 好，
1: 怎么样？
2: 走。嗯，
1: 好，走。
2: 来，
1: 好，谢谢。哇，看看这个地方，云雾缭绕，太美了，
2: 太美了。山美，花也美。
1: 海妈，
3: 海妈，你好，
4: 严老师，
1: 终于见面了，
3: 幸会，幸会，严屹宽，我是。
1: 请进。哇
3: 哇，这是在修剪花园。
4: 对，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营造一座小小的花园，因为张家界的山是太美了，为了陪衬这个大好山河，要有花团锦簇的感觉。
3: 对，
4: 这次过来的话是想和你们一起品鉴一下三个不同花色的玫瑰花的香味。哦，这个是一个切花玫瑰，你闻一闻这个香味。
2: 哎，一种什么味儿？
1: 有点像陈皮的味道。
2: 对呀，
1: 是不是？
2: 就是像橘子那个晒干的陈皮味儿。
4: 你就说果香，
1: 果香啊，
4: 然后这边。不过你们很具象。
2: 但是真的，舒月说的太准确了，
1: 就是橘皮陈皮的味道。
4: 然后呢，你们在这里看看，这个就是很匹配这个山势的花了。
1: 哇，这个太富贵了！
4: 你看一下，
1: 这绽放的，来，哎呀，
2: 闻闻。啊，这是标准的这种玫瑰的一点味道。
4: 对，
1: 这个感觉在吃鲜花饼。
2: 哎，你说你怎么形容每一次都这么准确呢？都是跟很美好的食物联系在一起。
4: 对，特别好闻。哦，它是古典的玫瑰花香。
2: 对，非常传统的味道。
1: 对，
4: 这里还有一朵，这个更大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山势之下要配置一些非常花团锦簇的特别特别大朵大朵的鲜花在开的感觉。哇，
1: 哦，好，这一个比一个开的更艳更大呀。
2: 这个花瓣像牡丹似的感觉了。
1: 对，
2: 哦，这个味道有一种什么，那个叫什么，杨桃的香味儿
1: 啊。杨桃，
2: 对不对？
1: 真的，
4: 这玫瑰花香很难形容出来，一千种品种，一千个花香。哎
1: 呀，太漂亮了！这要是在宋代，这就给你簪上
2: 簪花了。对，簪一个。嗯，
1: 我也来一个。
4: 哇，真的好美！
1: 我们都给花园带了礼物。
2: 我带了一把小铲子，上面有那个刻度啊。
1: 春雨贵如油嘛，放在家里面的小盆景、小盆栽就需要一个小喷壶。我带了一个小喷壶，这个特别适合大家如果在坐办公室，然后养一点小花，就可以给它浇点水。漂不漂亮？
4: 哎呀，我感觉

0: 自己补水了。那我们今天过来其实是带着一个小小的任务过来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张家界的山很美。
1: 花川锦簇之下，我觉得有山必有水，然后想要在这里造一个生系的小小的水景。哦，海妈这想法特别好。其实我们两个来到这儿就发现山水清奇，而且你们看远处云雾缭绕，我就笃定生活在这片生境中的花卉肯定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韵味。是的。
2: 那我应该好好在这里寻找寻找这里的美丽，因为说实话，长期在城市里或者在剧组里面，你真的很难去接触到如此，真的就是还原到大自然的美。嗯，
1: 对，我们走到自然之中，然后给咱们的园儿带来点灵感。
3: 嗯，好，
4: 我们去找找。
1: 走，走吧。嗯。

0: 你们看张家界人，这不就是住在花园里吗？
1: 这就是画啊，天哪。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平姐姐家的花园，她已经种花十年了。
0: 您好，平姐，您的花园打理得真好。
2: 好，谢谢谢谢。
0: 而且感觉特别有立体感哈，你看有高大的，也有一些低矮的，你看地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精心打理的哈。
2: 对对，都是我自己养的。然后我这里得意之作就是这个花墙。开的最早的就是这个音匣，你看一下，
0: 下面呢正在打花苞，然后上面呢已经开放了。
2: 音匣它的花期比较早，这个品种，在张家界四月初开，你看它前调、中调、后调完整有变化，后期就上了光，所以叫音匣，就像出生的日出一样。
3: 刚开始开的颜色跟后面那个开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
3: 我还一直不知道还有这音匣是这个来历。
0: 这个花墙是不是特别难打理啊？
2: 最大的工程量，爬藤月季看到的这么整齐和浪漫，都来自于冬剪，把每一片叶子摘除干净，然后呢，像一个扇子一样的这样子横牵牵引，然后搭上这个墙头，再把每一根枝条分开。就可以控制它在哪里开花，开多少花朵，所有园丁的工作，爱都深深藏在于冬天。
0: 冬天啊，是的，是的。
3: 等会看一下，看一下其他的，
2: 看看其他的花。
3: 对，这个时间带就是个铁线莲，你们看一下，
0: 这个好漂亮。萍姐怎么把它选在这个位置了呢？
3: 这个月季嘛，哈，下面如果是开过花了以后光秃秃的，然后可以做一个补充，
0: 就能弥补它的这个光秃秃的感觉。
1: 这是错落的进行花园的布置，
3: 所以这些我都是从海妈这边学的。哎呦，
2: 铁线莲根系喜欢冷凉，枝条呢又喜欢晒，所以它是一个攀援植物，是叫攀援皇后。铁线莲的这个高度可以往上长到3到5米。
1: 啊，
2: 3500米的海拔，你们看到的西照就可以种好它，拉萨可以种好它。哇，
0: 它生命力太顽强了。
2: 你看它的这个杆子非常细，
1: 对，细细的。
2: 它韧如铁丝，灿若莲花，
0: 绕着铁线莲啊。
2: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刚才讲到的，往底下走没有多远，铁线莲就可以有花朵，然后往上面走，走到很高也有花朵。
1: 对，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家里面在阳台上种的月季，就是越长越高，然后呢上面修掉，但是它都在找顶上的光，顶部发枝，那下面没有花了。这次我学到了，我得
0: 回去把它，对，
1: 回去必须种个铁线莲
0: 在下面啊，到时候下面全都是花。
3: 那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看现在这里种的
0: 醋姜草。
1: 醋姜草这个很好长，
2: 这个植物不仅叫醋姜草，它还有一个特征，它也是三叶草、幸运草，四瓣的就找它的四瓣就幸运草。啊，
1: 四瓣的就是最幸运的了。
2: 醋姜草有100多个花色，目前

0: 在流行的，它是上班花。
1: 这个是扦插就行了。
2: 上班花什么意思？
0: 它是种球，上班花是你上班的时候它就开了，你下班它就合拢了。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六七点钟出太阳的这个时间就开花。
3: 班味好重的花。
4: 看一下我们这个绣球，
3: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绣球呢？
4: 是啊，欧洲木绣球。
0: 对。
4: 十年了，你看还是长出这个状态来，实际上是长得不怎么好的。
0: 它实际是一棵乔木啊，一棵二乔，一棵树它总的体量和高度能够轻松达到三米以上。
3: 三米以上。
0: 花球可以达到1000个以上，十年应该有这个体量。一个是体量不足，二一个是它发的这个杆子呢太细弱了，像牙签那么细。第三个的话，十年的花球至少应该有这么大。欧洲木绣球，你这一颗要怎么养呢？除了开花的时候带着开花的枝条剪，其他不做修剪，不能乱剪，剪了之后就第二年不上花，甚至一朵都不开。欧洲木绣球至少一年要埋一次肥水，在这个位置啊，挖一个10厘米这么
4: 深，要很深的，
0: 对，挖断一点须根没有问题。嗯，
2: 刚才萍姐还说到一个排水问题呢，
4: 到那个阳台那边去看一下，有几个花有问题的。哦，
2: 那走，咱们去看看。太美了，这感觉是立体的油画啊。
0: 哇，被鲜花包裹的庭院，被鲜花包裹的房间，
2: 心情都变好了。
3: 白色加上彩色的花，太美了。
4: 有几盆花，请教一下海妈，就这个多肉，
2: 让海妈给诊断一下。好好卖。
4: 钢家界的人都喜欢多肉，我就不知道这些斑点有哪一方面的问题，
3: 都掉下来了。
0: 首先你要有设定一个养得好的标准，多肉的话，像这种连轴状的多肉的话，就是叶片很紧紧密到这里，像一朵包裹的莲花，然后上颜色，上的上面有一层就跟蓝莓的果粉一样，像是果冻一样的。
2: 那这个怎么调整一下呢？海妈，
0: 多肉主要是要控氧或者叫虐氧，所以你这个土壤就太黏了，太湿了，太厚重了。一方面花盆要小，二一个的话就是要让它有温差，三一个要有日照。多肉其实是喜欢日照的作物，夏季管理的时候要避雨，而且跟它洗澡式的浇水。你有20盆多肉，这样莲蓬头过去过来过去过来，一共3下。
3: 很多屋顶上的多肉都是长得很好的，而且屋顶上说实话雨水会非常多，但是它排水系统非常好，因为它不会攒水。
2: 所以就是洗澡式的吗？
4: 对，淋浴下淋浴感。
3: 对，记得我有一次到象山，那他们有个院子，就院子门口长了很多这种多肉，就是一片片这么大的，然后它每个叶子上面会有一个个小的点儿，会掉下来变成小的多肉嘛，我就把它拿回自己上海去种。后来我的多肉你知道长得什么样吗？长成大白菜了，一片一片这么大。我拿来的时候就这么小，而且那边都是一群群，也就这么小的，它居然长成一大白菜的叶子了。
0: 严老师想不想试试看，用一个鸡蛋壳加点颗粒土，一片叶子找一颗新多肉。
3: 好呀，那我准备带走一颗，然后等我回到家养好了我发给您看。
0: 先放桃粒，
3: 桃粒
4: 放一颗两颗就可以了。
0: 对，鸡蛋壳下面是没有洞的，所以呢不要让它储水太多。哦，接下来再铲一点这个颗粒半杯，然后再把这个腐叶土配方土铲进去。鸡蛋壳就是因为它存不进水，所以比较干。它不是有根了吗？这不就
2: 它已经开始生根了。
0: 对，就这样子，就完了。铺一点石头，假装它已经到达了某一个海岛。弄好了这样子，
2: 欺骗
3: 就是那个铺面石嘛，来。

0: 经典食，
1: 挖个坑，然后让它接触到配方的土壤，
0: 对，
1: 它就很容易发根。正常说的要晾一个小时，这一头剪下来晾一天也可以，晾一天让这个伤口完全干燥，
2: 不容易发炎。啊，
1: 对，因为多肉就喜欢贫瘠，它瘦一点更好养。这样子种好了不浇水，而且耐寒比想象的要高，它可以耐寒的，起码有零下十几摄氏度。
3: 再看一下，我这个也是一个疑难杂症，我把它简单的修剪了一下，但是看能不能把它救活。你看一下，做个比较，这个开的比较亮的，
4: 这是健康版，那是生病版。
1: 牵牛的话，它是一个多年生的这个植物啊。像我来诊断的话，我颠一颠，哎呀，
3: 受不了，太重了。
1: 这个点机制肯定透气性出了问题，它太湿了，根系就会窒息。颠花盆的重量就知道水浇的好不好，
3: 一个是水，然后就一个机制怎么样，是不是？
1: 对，然后颠这个，颠它的重量，换土它的毛细根就不好了。如果你这样做，还不重新扦插了？所以呢，现在就第一个点就解决这个问题呢，放在不淋浴的地方，人工去为它浇水，避免它水淋的太多烂根了。第二个的话，这种花大部分可以扦插，因为它之后姿态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就变成乱头发了，头发太长太乱了。这里有一根芽，当这根芽如果说是不积水的情况之下，大概还有十天就可以长得这么高。把这一个嫩芽取下来，一定是顶端的新鲜的嫩芽，最顶端的这一点生命活性最强，中间段就次之，再往下面扦插就不活了。就用这一点，用一个刚才的鸡蛋壳啊，假装我这个鸡蛋壳，把它摁在这里，浇一到两次水，放在室内的窗边，大约四十天长新根，然后壳一碎就是完整的一坨土球。壳把它捏碎了，然后就可以新换盆栽种，很快就比这一盆长得更好了。
4: 它为这个重新长的新根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容器，对于操作来讲简便易行。
1: 如果你担心它底下不好使的话，你还可以
3: 敲一个洞，是吧？
1: 对，就在底下敲一个洞，多余水就漏出去了。这些植物与其让它恢复这么大的株型很难，何不多扦插几颗？
0: 对
1: 啊，你修剪它是对的，但是你修剪它略减重了一点。修剪的话，例如说这一颗给你看啊，如果说你要修剪这一颗的话，你如果沤根烂了或者是怎样长势不良，每一次修剪在生长季的时候修剪，原则上不能修剪它的冠幅的，剪了丢掉三分之一，剪多了根和冠幅的比例就不对了。本来这么大的冠幅需要这么多的水量，但是没有冠幅蒸腾了，剪掉了水量还是很大，加速它就死得更快了。要用足够多的叶片保持蒸腾作用，它的活性才能维持，这个扦插就比较好找叶子了。这一根把这一花一掐，这个活性就更好，刚才那个太弱了。
0: 我在家里六道木就是这么插的，插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六道木长得经常长出那个头来，然后咔一剪掉，那个新鲜头上面抖起来。
1: 学会了，了解了扦插之后，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啊！
3: 回去马上干起来，
0: 对，
1: 好像可以新增加和新创造一个生命的这种喜悦感。
3: 就是我们这里，因为大家都喜欢养花嘛，尤其是我们这个柳林的这里，我们这里一个地方就有可能有六七家，就像我们这么大体量的花园哦。
0: 张家界有这么多像您一样爱花的人，
3: 特别喜欢花，就我们这一个村就有这么几家，
4: 大家整体都很喜欢，然后互相就会交流啊。
3: 刚开始回来时候建了一个群，就是随便拿一下就是几百个人就进去了。看了那个海妈的那个视频，就是龙沙宝石，我非要搞这么一堵墙，就是这样的。所以回来了以后，看我那个花开得比较漂亮，都到我这里买苗。其实我回家种这个花也不完全是就是我个人的那个，其实其他他们这里好多都已经在养花了，回来了以后也是受他们的影响，然后我们本地啊把我这里评为一个就是最美庭院。
4: 张家界人喜欢花那是有历史的呀，

0: 古时候就是以花为媒，现在咱们是看到了那个时候古老的球树到现在回归到日常里了，每个人大家都在养，然后每天你看花的过程就是在写情书一样的过程，多好啊。
1: 作为一个喜欢花的人，真的是就是平常我冬天是对我来说我是最享受的，看它那一面花墙，我就想象到它花开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0: 就是每年都有期望，这也是特别好的，人就是一定要有希望。

0: 准备了一个礼物，然后就准备了这么一盆，这里面可以分很多株。
1: 好，我去找盆去了。
0: 这个寓意也好，颜色也比较亮。
2: 谢谢萍姐，萍姐，那我们就收下您的礼物，我们也去回去装点我们的小院了。哎，
0: 好，
2: 我们今天还有大任务呢。
3: 很开心啊。

0: 回来喽。
1: 采撷了大自然的灵感，回到了我们的小院，
0: 真好啊！
1: 我现在
0: 太美了，
1: 斗志昂扬。
0: 对，海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干？尽管说。
2: 我们想要在这里造一个有杂木、有林、有水，然后有荷花、有睡莲、有沉水水草、有金鱼，游来游去的一个小景观。
1: 真的，我们今天能做到吗？
0: 这是个大工程啊！
2: 我们其实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是先铺了一层防渗膜，这个是防漏的。下面的泥土呢，要准备了10到15厘米。我们现在接下来的活呢是跳进去摘睡莲、摘水草，然后种好了睡莲、种好了水草，然后铺一层石头，铺满石头慢慢注水。注水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薄案摆满石头，石头缝里面加泥土、加配方土，然后再栽种植物。最后加满水之后，鱼儿就在这上面。当我们这个景观做好了之后，永远不需要施肥的一个生态，
1: 它自然会有一个生态循环。
2: 对，这里面主要的好处就是水不会长绿藻，是永远干净的。同时它有青蛙、有蜻蜓、有豆娘，再加一点水生鸢尾在里面，那它就不会存在说有蚊虫。
1: 不，这个太神奇了，
0: 非常期待
2: 的。那我们开干吧。
1: 好好好，
0: 干活。那我就先下了啊。哎，小心。
1: 来喽。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2: 先是要把这个植物摆好，3棵5棵成团栽种，然后石头边摆2棵。拿进来就挨着种就好了。
0: 种花体力活，就不用去健身房了。这种重活交给男生吧，
2: 我必须要跟严老师合力种一棵花儿。好开心呀，干活从来没有这么甜过。
1: 我觉得我在池子里有点多余。
2: 幸福的已经发抖了。
0: 我在公园里看到没有托盆是什么原因？
2: 如果是公园里面的一棵睡莲栽下去了之后，整个水池还是昏的，核心就是带了盆儿，它的根系就无法舒展。我们把这个盆一托，这个根系就可以自由舒展在整片泥里面，
0: 铺满地了。
2: 对，就不会昏水了。嗯，因为太阳照射之下，水就会长绿藻。哇，你看青蛙，哪儿呢？
3: 在哪儿啊？啊？
2: 青蛙？哦，树蛙。
0: 哦，树蛙。
2: 我跑出去了，你看。哦，
0: 这是树蛙。
2: 对，
3: 在那儿呢，
0: 好漂亮，那个腿脚好长呢。
1: 欢迎你常来我们的小院儿。
2: 有花园的话，它那个树啊，它就会有生境嘛，有生境它就好活了。
0: 好，我们接着干。

0: 这几个都好了，这个小小的很简单，对，
1: 把这个埋进去就好了。
0: 下面要拿掉吗？
1: 可以不拿，这样子连着一

0: 起摁进去就可以了。
1: 对，摁进去就 好。对，
2: 因为它根还没有长好，如果脱开它就会飘起来。它这个主要是净化水体用的，关键是可以消耗绿藻。
3: 刚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树蛙，我真的是好开心的事。
4: 对呀、啊，
2: 筑巢引凤就很开心。嗯，
1: 把它们都引来，
2: 而且这里会养很多的小鸟，因为有水源，野生动物也会多。
3: 我的阳光房上经常积水，鸟经常飞来喝水。我已经有主意了，我想在哪儿搞一个小池子试试看，这次回去一定搞起来。
2: 经常积水的话也很简单，积水的地方挖不进去的话，就地砌一个很浅的池，只要大约20厘米就建起来了。我去拿两个鸢尾过来，就在严老师的脚那里把这几颗鸢尾摘下去。为什么要种鸢尾呢？是因为蜻蜓和豆娘它成型之后要晾干它的翅膀。
4: 考虑得太周到了。
2: 这个灌水之后它就慢慢浮起来了。
1: 鸢尾花在水里面没事的是吧？
2: 对，它水生植物。这个鸢尾很多种，这种鸢尾是西伯利亚鸢尾，是耐寒到-10度以上，它很耐寒。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碎石一点一点的铺在这个上面，这个泥就不会昏水了。
1: 石头来了，
4: 来，
1: 用铲子给铲过去。
2: 对，把它铲到这个缝缝里面铺一层。
1: 好，这种重活交给我吧。
2: 黑色的石头有个好处，它有倒影。晴天的时候，这个张家界的山就在这个水池里面，
1: 像镜子一样的，是吧？
2: 对。我们已经大致铺好了下面的碎石，然后我们现在做薄岸的石头了。
4: 哎，这就只有一块一块来了，
2: 有青苔的一面摆在上面，这样看起自然一点，
1: 更美观一点。
2: 我们把这个石头主要就是要把膜压住，同时还要留有缝隙，到时候加在这里加土，好在植物用植物遮住石头的尖锐嘛。
4: 其实造园的时候石头一定是特别有用处的，
2: 关键一点它是很重的，造景的时候露出这么一点点过来之后就有点酸的感觉。
4: 对对对，小山尖。
2: 对，你看这个山这么高，乔木就争取了最多的阳光，有很多攀岩的植物就顺着这个乔木往上攀岩了。林下的植物就是灌木丛下方的那一层植物很宝贵，因为它能够用最少的光去生长，有很强的生态性。
4: 明白了，好，
2: 我们歇口气，然后一会儿接着来回来继续干。
4: 好的好的，走，先去喘口气。

0: 一下午，咱们的小院也基本上成型了。快来看看，准备了水果，看这水果多水灵。要是想把这个鲜劲儿给它留存下来，最好的就是拿汉酱来泡一坛水果酒。
1: 我要泡樱桃。
0: 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来个青梅酒。
2: 那我就来草莓水果酒。
0: 这是千年流转，万物更迭，咱们中国人应时而酿，七鲜入酒的风雅和坚守也从未改变。所以这份敬畏自然、坚守本味的初心与汉酱也是一脉相承。正是靠着一代代匠人对品质和工艺的坚守，这份东方风味才能一直延续至今。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加入咱们的汉酱，一打开瓶子就感觉绵长醇厚的酱香味扑面而来，温润又雅致。而且呀，这样制作出来的酒呢，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不管是日常小聚还是独处小酌，都是刚刚好的。用汉酱锁住这一季的鲜甜与美好，让我们一起静待时光的馈赠吧。
1: 好呀，
0: 让咱们一起为这坛佳酿写下寄语吧。

0: 好，展示一下。我们酒也酿好了，那我们继续去干活吧。好的，走。哦，好，这里，好，坐这里。好，哇，太沉了。
1: 要成功了，
2: 我去拿土。
1: 那我们俩来把水关起来。

0: 土来喽。
1: 那我们就负责把这个土堆在这个缝缝里面，这样子有杂草长起来也很自然。
0: 我现在一边工作，做着我们的花开中国，我还能够种种花，又是工作又是种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们来摆植物了，我们要把这个花认识一下。
1: 叫玉簪，玉簪对，这个是梵根。哎呦，花花草草，我想我一定
0: 更快，他根本不知道。然后这个是叫络心腹，这个是补光的，它有光，毛地黄，有一点线性的效果，大花飞燕草也可以在这个环境，翘起来一点点，
1: 错落的啊，
0: 对，
1: 有高有低。
0: 在我们这种环境里面看这个雨，
1: 对，
2: 滋润了，
0: 非常阴，水气又很大，又很湿，像这种情况，无疑是天然适合梵根和玉簪的栽培。我们来这里先栽这个梵根和玉簪。
2: 土豆呢？我去拿。
0: 虎耳草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要长很多的斗茎，斗茎上有很多的小虎耳草，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个岩石这边全面覆盖。
1: 好看啊！
0: 再照到一点土豆，把它下种了。土豆
1: 倒下来了啊！
0: 栽种的话，种这种小花有一点小小的技巧啊，全冠的情况之下，这个土球比较没有太多须根，就不要去抠根了，就这样子。
2: 哦，直接种下来就好。
0: 然后时间，嗯，摁它压实。我们希望有一天虎耳草沿着这个水池的边边
1: 爬满了，
0: 爬满到这个位置来，自然接到这个水系这里来，就看到尤其像大自然里面的样子。虎耳草和梵根也可以有的，你看这两个叶子。
2: 哎，对，
1: 很相似哎。
0: 对，梵根的花色有很多很多，俗称打翻了的调色板，它主要是观叶的，但是它这个花序很自然，尤其是合这样的薄岸边去栽种，络心腹也是，你看，
1: 嗯，
2: 哦，
1: 都是同一个色系的。
2: 这几盆虎耳草在这太漂亮了，其实来到湖南，就自然会想到沈从文先生写的《边城》。虎耳草也是《边城》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因为它生长在悬崖峭壁旁边，也很难采到，象征着翠翠很纯真，但是难以企及的爱情。到后面翠翠真正采到虎耳草的时候，其实心上人已经走远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容易了，我们想。 把虎耳草摘下来种在自家花园里面，
1: 现在真容易了，现在真容易，
2: 是的，是的，
1: 时代不一样了。
2: 对，
0: 其实虎耳草它是中国家家户户造假山必须要用的材料，
2: 啊，对，
0: 因为它
2: 福星好嘛，嗯，
0: 生命延续性好。
2: 对对对，你也头上都白了。
0: 对，我也在看你的。
2: 其实我们现在干活的过程中。
0: 头上的这个露水就是张家界最常见的一个情况，雾气大师，细
1: 雨，
2: 这才是真正的雨蒙蒙。
0: 人生的雨蒙蒙，多少露台烟雨中。对，这个你要不要种下去啊？这个能种在这儿吗？可以啊，这个太好种了。它是张家界家家户户的植物吗？里面有很多的球根，分开然后呢，扎在这个一点点土层就可以活了。 我喜欢一切生命很蓬勃的，虎耳草也是如此，梵根也是如此。

眼睛看着这个方向的手指啊，往上走的时候是吸，往下呼，吸呼，吸呼，吸呼，转了一圈儿。

0: 身上已经冒汗了，这个就是园艺劳作的快乐。
1: 那我们放松一下，
0: 好啊，
1: 做个简单的放松，把手伸出来。哦，
2: 对，
0: 学学。

0: 心静了。放松一下，就是让你的呼吸进入了一个相对刚才气喘吁吁的，现在相对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呼吸疗愈法。海妈，我想问问你，在你的花园里面，是不是像这样的生态池，也不是那么多片吧？
2: 有大概有五六七八个吧。
0: 啊，不少，不少，五六七八。
2: 生态水池最小的是一个洗脸盆那么大，
1: 一个脸盆都可以成为一个生态水池。
2: 对，就可以养小鸟、养豆娘了。哇，
1: 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以前我想象中的园艺是培育出来的，是温室里的花朵，这个不是，这完全就是自然的状态。它就是和这个张家界的所有的云雾融到一起的。你看，现在已经有点看不清它的样貌了。我相信明天太阳一出来，咱们这个小院美极了。
0: 对，
2: 闪闪发光，
1: 闪闪发光。
2: 我喜欢种花，倒不是因为花开放之美，我就是喜欢它努力奋力生长。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虎耳草繁根，它明明在树荫下面争取到的光，被四五层植物过滤了之后，甚至可以开花。
1: 而且生命力那么顽强，到时候所有的水池边的石头上面爬的全都是虎耳草。
2: 对，
0: 还有全都是树蛙。
1: 对呀、啊，
0: 宝宝们。种花会让我觉得更加放松，更加幸福。这种幸福并不是你获得了什么，而是你和大家一起创造了什么。人与自然的共通的状态，其实是我们人生特别追求的一种方向。
1: 我真是觉得咱们最后打造的这个生态水池的点睛之笔，其实就是外围的这一圈石头。我们又把石头的缝隙填满了土，最后在旁边又栽上这么多颜色艳丽的各式各样的花，就很像我们在张家界寻花寻杜鹃的一路都发现，它就是生在悬崖峭壁之上，绽放得那么漂亮。同时它走进了当地朋友的生活中，在他们的传统织锦里面，杜鹃花就是非常传统的纹样，还有传统的民歌唱的就是杜鹃花。张家界人就是这么爱花，这儿的景色和这儿的人也是一样的，又是那么的热烈奔放，那么的向阳而生。
2: 它可能跟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有关，这种坚韧质朴的向上生长的力，
1: 对，
2: 就滋养了张家界或者说我们湖南的人，当然也滋养了我们中国人。
1: 中国人，
2: 对，我们也是质朴的、勇敢的，且是奋力向上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一路寻到的，不论它是千万年前走来的物种，还是新发现的物种，它都是此刻花开中国最绝美的春景。我们该请小生命入住了。
0: 入住仪式现在开始。
1: 来啦，给你们安家啦，请进新家入住仪式。最后一位小朋友，欢迎你们入住新家。
0: 快看快看，
2: 它可以生生不息的。嗯，
0: 哇，好美好美好美。
1: 成功。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0: 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 今天十一时许，执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7: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8: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0: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11: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1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 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

0: 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4: 啊，
3: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5: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9: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5: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

0: 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 68.29%，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

0: 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

0: 除螨净，健康穿衣。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高北台昨天开始强降雨，由华南移动到江南，向湖南长沙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那未来几天，因为副高持续偏北，雨带将会继续北台，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将会在四川东部到河南、安徽、江苏展开，雨势猛烈，而且致灾风险高，需要高度关注。那主要的强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今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重庆、湖南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湖南、湖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因为大气中水汽充沛，能量高，雨水将会非常激烈，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超过80毫米，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在城区出行要注意城市积水和内涝，在湖南、湖北局地山区更是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明天夜间到后天，华北降雨将会增强，同时在河南、湖北、安徽的很多地方还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那整体来看，这次降水过程，重庆、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的局地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对下收的不利影响。而在降水减弱的华南，未来天气将会向高温闷热转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长春多云，17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天津晴，20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9到22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7到24度。西宁小雨11到1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西安小雨20到30度。拉萨多云11到24度。成都小雨24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 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 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汉大雨，24到30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2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福州阴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阴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
1: 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晴，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因地制宜，精准招聘，
9: 依托人力资源机构的大数据，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
10: 面对面的沟通特别方便我们学生。
11: 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8: 合力守护，勇往直前。
12: 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
13: 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关部门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再来看今天的节目。现在是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找工作的重要时间段，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既有总量上的压力，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国家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优先位置，各个地方也拿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尽力为青年求职铺路，为成长成才托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今年各地如何改革创新，用更务实有效的举措帮助毕业生迈好职场第一步。
1: 四月份，在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举办了一场专场招聘会，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为引进人才专门牵头有招聘需求的企业组团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应届毕业生办的招聘会。
2: 我一看见这个北京有这么多企业，我赶紧说是准备简历过来看一看，符合专业的我都投过了。现在是有一家公司已经就是全部面试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现在在等结果，然后另外两家就是刚初试刚面完。
1: 这场招聘会集结了在北京的40多家行业重点企业，共有800多个应聘岗位，不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好几家企业的面试机会，求职路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3: 挺喜欢招聘会现场的氛围，就是跟他们用人单位那些招聘负责招聘的人，就是跟他们面对面的沟通，就特别方便，方便我们学生。要不然就是你说去北京这样来回跑，你那个成本也挺高的，然后还得花时间，
4: 给我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减轻了负担，然后还要定场地、沟通展位，还要交费用。专场的话，它的定位会更精准一些，所以它能够锁定呢我们确切需要的那些专业。
1: 今年在全市整体布局下，北京各区都制定了相应的招聘人才方案。朝阳区开展了灯塔计划，面向全国各地应届毕业生，结合本地产业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要做到精准招聘，首先就要摸清辖区的产业需求，搞清楚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人才。朝阳区以大模型和数据分析为工具，为招聘工作进一步优化提升。
5: 朝阳区有这个几十万家的企业，那么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对，所以只依托我们是很难把这个梳理出来，但是行业的龙头的人力资源机构其实都在朝阳区，那我们依托的就是这些人力资源机构的这个大数据，它有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求职者的这个简历，然后求职者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有大量的企业呢在上面发布岗位，那这个分析了之后，我们就明确的知道我们哪个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第一批咱们的
1: 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的勾勒出一份各企业需要的人才画像，不仅包括职位、所需技能，还有其他各项特点的描述，然后再用大数据对各地高校进行分析，梳理出这些所需人才重点分布在哪些高校、哪些专业，其各自特点、优劣势等等，让招聘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5: 比如说绿色能源与节能，它的核心的岗位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月薪是什么样的，然后分析这些人他在哪个学校哪些专业是供给是很多的，把这些人才找到之后，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开展招聘会。那我们这一站选在东北大学做招聘，它可直接对接到咱们目录中的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芯片研发、智能装备等核心岗位，那通过这个就是实现了一个高效匹配。
1: 由政府牵头做的这项工作，方便了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也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让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可以精准对接，可谓多方共赢。
6: 它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解决了地方在这个招才引智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大学生而言，缩短了他自己去寻找那些优质岗位、精准的找着那些岗位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跟企业直接面对面，所以它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体现在这里，这是这几年的一个进步。
1: 紧扣自身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精准招聘人才，把就业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这是许多地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新思路。近几年，广东开展了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多个区市县分别组织企业和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精准对接校园招聘需求。
7: 那以往我们要招一个对专业对口的这个毕业生还是挺不容易的，那通过这个平台呢，他帮我们集中

0: 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专业对口的学生，那让我们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专业人才。
1: 孙哲纯是2025届毕业生，在广州上的大学，虽然毕业院校并不知名，但因为专业对口，个人成绩不错，通过汕头潮南区政府牵头的校园招聘会，顺利入职理想的企业。
2: 因为我就读的是个二本而已嘛，其实还是会比较自卑，说啊，会不会比不过别人。百万英才会南粤是由政府组织的一个平台，然后它里面的岗位都是比较透明的，可靠。你后面入职的话，找好自身的定位，然后发掘自身的优势吧，政府也会有定期的回访。
1: 政府牵头搭建的招聘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了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全方位支持，助力他们快速适应职场，稳步成长。而这些毕业生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带着最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思维，能帮我们突破很多传统技术瓶颈。比如这次入职的 AI 软件研发岗本科生，刚进来就提出了用机器学习优化人靠测试模型，已经帮我们把测试的效率呢提升了15%。
1: 2025年，广东全省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5000场，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今年，广东相关引才就业举措还在持续加码，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也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4: 下一步，我们也将采取更大的力度，依托百万英才会南粤的引才平台，组团走出去，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我们做好跟踪服务，落实好就业补助、引才支柱，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也留得住。
5: 破解就业的这个难题是需要政府牵头啊，学校啊，企业呀，还有各种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力。一个地方政府如果能有更好的留住人才、留住大学生、青年人才的举措和方法，给他发展的一个空间、发展的一个土壤，给他开发出相应的岗位和通道，在这些大学生啊能够更好的就业的前提下，这个城市就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双向奔赴。

0: 要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既要精准对接企业和学生双方的需求，又要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化解后顾之忧。近几年，各地都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不同路径。在四川宜宾，针对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企业不敢招、不愿招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当地启动了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为毕业学年及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搭起一个职场缓冲、历练成长的平台。
1: 驼包间里面有
0: 女孩杨璐，去年7月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但四处碰壁。
1: 也投过简历，面试过，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在学校推荐下，杨璐加入了当地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予指导，之后推荐他进入一家食品企业见习。因为没有相关经验，企业起初对他并不看好，但杨璐好学肯干，尤其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中，更凸显出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的优势。
2: 那每天拿个小本记记记，小姑娘也不怯场，每次就是能量满满的，我都觉得。后期他还可以形成数据分析，不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0: 现在杨璐已经获得企业的留用转正机会，他之所以能安心在企业见习，也得益于背后有力的政策保障。为了减轻见习学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促进企业愿意提供更多机会给见习学生，宜宾当地为加入就业见习提能计划的毕业生，在见习期间每月发放3000元岗位补贴。

0: 直接发放到学生个人的工资卡上。今年新增的重点的就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微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目前我们看来，有很多学生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就转岗录用了。这就是我们实施这个行动的一个初衷。大学生他有见有所长，然后习有所获。
1: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发展之路，并不只是在城市和大企业。眼下，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机遇万千，为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2: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1: 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女孩叫赵科晴，去年从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城市里找工作，但都不理想。
2: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因为遭遇了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1: 此时正值河南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引导最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
3: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发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人才十分紧缺，很多乡村缺少年轻力量。
1: 经过层层考评，5000多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正式入村上岗。赵科晴就是其中一员，他顺利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山里寨村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当地专门的培训和各方帮助，他渐渐融入到工作中，努力为村民做好服务，成了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
4: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交费都是他手把手帮忙办理。老人每次都念叨这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1: 赵科晴还发挥自己特长，拍摄农产品宣传短视频在平台上播放，帮村里拓宽了农产品销路，还拍了很多公益宣传视频，为村里的敬老等各项公益活动募集资金。
5: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2-3千元，他来之后做短视频宣传，募捐达到30000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1: 截至目前，村级协理员已覆盖河南省5100个行政村，汇集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基层群众。
3: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难题，也为基层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用知识赋能乡村的发展，为河南的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6: 我们六保六稳，首先保的就是保就业、稳就业，吸引青年人，特别是吸引大学生，像培养一棵一棵的小树一样哈，为当地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基础。每个地方呢，花这个就业资金应该考虑跟自己当地的产业特点去结合，千方百计地出台各种政策，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解大学生就业的难题，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
7: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并没有一招鲜的捷径，既要给岗位、给机会，更要给路径、给成长。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高校等各个方面共同出力，用心搭台，用情留人，才能让每一位愿意奋斗的年轻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在脚踏实地的打拼中安放理想，扎根成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要。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纯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粉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韵，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多位行业内的专家以及学者，他们是广东省中医院原院长陈达灿，欢迎您；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白燕婷，欢迎您；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许如贵；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此外呢，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元气团。首先要欢迎的是元气团的团长、青年演员王紫薇，欢迎紫薇。还有元气团成员们，欢迎大家。平时呢，在打招呼的时候啊，有人可能会说，哎，今天气色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气色呢，除了指的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皮肤之外，更是我们内在健康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润泽养容的中医智慧。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

0: 帽守护全家。说到润泽养容这四个字的内涵，远远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护理，而是一套由内而外全面调理的养护之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四位专家为我们揭晓一下润泽养容背后的中医奥秘。
1: 中医对润泽养容与皮肤调养的追求源远流长，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就记载了背主生肌皮毛，其华在毛，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并指出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湿肿满皆属于皮，将皮肤的健康与气血、经脉、脏腑等密切相连。
2: 中医讲有诸内必行诸外呢，就说皮肤是一个镜子，它直接反映我们机体内部的一些这个阴阳气血脏腑的一个盛衰的情况。我们的脏腑之间，脏腑气血之间，阴阳之间都要和谐，那么我们就能够保持一个内外调和的状态，那么我们的美肤自然产生。
0: 好的，谢谢您。
3: 以针灸为主体的外治法的润泽养容呢，它主要的核心原则是以正调气，以艾灸养邪，对内它调和经内脏腑之气，对外呢它主要是调和肌肤营卫，用针灸进行养颜的一个本质问题，就是脏腑问题，以源养颜。
4: 古人所谓的润泽养容，它的意境和追求在古代的典籍诗词当中都有生动的体现。比如说《诗经》当中引用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还有唐诗所表现的人面桃花相映红，那就是一种肤如凝脂透着自然红晕的天生丽质。在古人眼中，真正的润泽养容是一种心神安定、气血通畅、皮肤润泽的综合反应，是天人合一、形神兼备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在肌肤状态上的一种具象的体现。
5: 刚刚老师们所说好像是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理解的是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各位老师所说的好像是跟我们的气血呀、内脏啊有关系，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的内容。
0: 下面呢，让我们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听完专家的分享，相信大家已经对润泽养容这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皮肤问题在中医眼里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有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东海老师。

0: 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日常生活中皮肤问题真的造成了很多困扰，那么李老师，中医是如何看待皮肤问题的呢？
2: 其实在中医看来，皮肤不只是一层屏障，它更是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所有的皮肤疾患本质上都是体内阴阳失调，脏腑盛衰在表面的真实投射，痤疮是最能体现这种内外关联的典型症状。我们讲痤疮，它是包括了各种各样形态的皮疹，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
0: 您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痤疮，它其实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征的区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请李老师来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这几张图就是我们痘痘在不同阶段的一个形态，就好像痘痘的一辈子都在这个图上面了。
0: 刚刚杨宇老师都笑了，痘痘的前世今生都在这儿了。
2: 很多女孩子脸上总有好多粉刺啊，黑头白头，这个就是我们痤疮最初的形。

0: 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是不红的，因为痤疮是一个毛囊皮脂腺的问题，像我们的黑头粉刺，它是因为皮脂腺的毛囊里面还有一些脏东西，会跟空气中的成分氧化之后呢，才会变成一个黑头。这个白头呢，它整个毛囊的一个开口完全封住了，所以里面的东西没办法跟外界接触，就表现一个白头粉刺。它在长大之后呢，它因为长时间的排不出来，可能就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其他的炎症，所以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些红肿了，压上去它就会有点痛了。再进一步发展，这种炎症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就出现一个脓泡了，在丘疹这个顶端它会出现小黄色的点。那到痤疮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结节囊肿，这个炎症进一步反复的发作，它就变成一个硬结了。这个类型的痤疮呢，它愈合之后通常会有一些痘坑或者是疤痕。这是痤疮的今生今世。平时我们也可以自己分辨一下起的痘痘是什么类型。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还设置了一个考题，想要考考现场的元气团的成员，谁想接受这样的挑战？哇，这么踊跃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元气团成员来到舞台中央，问诊听诊，现场模拟了四位症型不同的患者，元气团成员需要根据他们各自诉说的症状，将症型名称牌、主诉信息牌及体现红肿、脓点等特征的痘痘贴准确贴于对应的模拟患者身上，完成考验。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位。
2: 我最近心里总是毛毛躁躁的，烦得很，偶尔还感觉心慌，嘴巴干，不停想喝水。
3: 好，知道了。
1: 俊凯，听一下你的题目。
4: 我平时总觉得胸口闷得慌，吃饭也没胃口，肚子胀胀的，经常打不起精神。
5: 症状还是挺明显的。
1: 好的。
6: 我最近脾气大得很，来月经的时候血颜色暗，还有血块，量少还痛经，快来月经前胸胀得难受。
7: 听清楚了。
8: 我最近口气好明显呀，感觉自己嘴里都是味儿，胃总是不舒服，吃完饭后更明显，好几天不上厕所。
1: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挑战开始。
9: 他应该是湿热，皮下硬疙瘩应该是我的。
5: 他应该是脾胃问题，这个肯定是我的。
3: 这个 OK。
9: 我感觉是热邪，

0: 还为大家准备了五种不同形态的痘痘贴。
1: 干巾是在脸的两侧。
0: 子毅，你这是给他贴了一个中间的小红点，然后画了两个腮红吗？我觉得我上幼儿园演出的时候就是这个装束啊。好的，胶卷。每一个人的作答好像都各有特点，那么到底他们的答案是不是正确呢？李老师，赶紧为我们评评卷吧。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好吗？
2: 因为我刚刚听到患者说他自己经常心情烦躁，还会心慌，其实这些都是热邪在身体里捣乱的信号。我觉得脸部应该是以脓泡为主的痤疮。
3: 口干啊，这些都是体内有热邪的表现，这个痘痘有脓点也是非常正确的啊，这个没问题。
4: 刚刚听到患者自述说有胸闷、有腹胀，并且精神比较疲惫，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脾胃失司，中焦运化无力，导致清气不能上溶于头面，这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状态。我认为脸部应该是囊肿，节节都会有。
3: 痰湿瘀滞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囊肿和结节，而且它通常都是反复的发作，久病入落，非常好。
0: 恭喜俊凯啊，非常好的答卷。

0: 这位女患者她说她有一些月经上的问题，有瘀滞，有血块，定位到我们中医，我认为是肝气郁滞导致她气血不通，因为气血不通导致的冲任不调。对应到我们脸颊的区域的话，肝经是走两侧的，我们冲任其实是走我们下巴的，它的痘痘都是粉刺啊囊肿啊这个状态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它两边跟下巴的位置。
1: 我们这位同学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其实这类型冲任不调现在很多，我们叫做迟发型痤疮，还有他的发病年龄会比较迟，甚至有的人40岁都还在长痘痘啊。这个冲任不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皮疹会和你的月经周期相关。
2: 听到患者自述说有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情况，我认为是湿热蕴结阻滞气机，气血不通，然后热又耗伤津液，五脏中其实肠胃湿热它是对应鼻背的，还有两侧的迎香穴，然后我就认为主要症结就是集中在鼻部还有两侧颊部，它的痘痘多数是脓泡囊肿。
3: 不知道你注不注意到，在你刚刚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也是频频的点头，所以他的这个答卷看起来您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是很满意，我看到我们同学个个神采飞扬，就想到什么恰同学少年啊，
3: 风华正茂啊。祝贺四位元气团的成员刚刚交出了这么好的答卷，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陈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4: 我们都知道痤疮也好，其他皮肤病也好，它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要想皮肤好，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很多人都会熬夜啊，睡眠不好，它其实就是津液虚火上炎。在临床上像清液解毒啊，化湿健脾啊，清肺液的调理方法，应该说对它的痤疮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
3: 好的，谢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深刻的解读，也要感谢今天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面对各种诱因导致的皮肤疾病，中医始终都秉持因人而异整体调治的理念，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那么在中医智慧的千年传承当中，究竟沉淀了哪些经典的方剂或者是独特的技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者之智。

中医的外治方法有着很多很多，那么他们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和精妙之道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宋平老师，为我们解读中医皮科外治的特色技法和临床思路。有请宋平老师。

0: 嘉宾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您好，欢迎您。听说啊，今天来您还给我们带了一份礼物。
0: 是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呢是我们中医外治法当中很多的工具，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疮的温润调和，比如说像我手里拿到的这个是艾条，艾灸它对于这种老年的阳气不足的这些皮肤问题是有好的效果的。艾灸以温通见长，最适合治疗慢性湿疹、白癜风等。刮痧呀，实际上大家也耳熟能详哈，我们经常把这个刮痧板叫做退热板，因为它对于一些发烧啊，还有经络的拘挛紧缩，都可以用刮痧的方法去治疗。而且刮痧重在宣散，对于皮肤瘙痒症、代谢迟缓引起的暗沉效果显著。另一类则是有疮的精准攻坚，那这些治疗办法呢，基本上都是以针灸作为基础的。这是一个三棱。

0: 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要点刺局部放血，让体内的这种邪气随着血随着脓把它排出来。还有梅花针，这个梅花针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针头的位置啊，有七根细细的小针。那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要用局部消毒清洁，然后呢用梅花针捏住远端哈，轻轻的叩刺，由轻逐渐到重，这样就不会非常疼痛，然后要叩刺到局部的微微发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特殊与众不同的方法，这就是局部围刺，把这个针尖哈要围一圈去点刺，针柄朝外，而且是要局部的平刺浅刺。围刺通过局部刺激是治疗神经性皮炎斑秃的利器，能直达皮下，改善循环，激发阳气，促使气血到达病所，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这个围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现场也展示一下？哎呀，我今天也带来了我的一位同事，他是来自我们西园医院针灸科的张璐主任，他也是我们的围刺大专家。哇，那太好了，掌声有请张璐主任。
1: 孟院长好。
0: 张璐主任好。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刚啊，我们是对这个围刺的针法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所以也很好奇在这个实操当中有哪些要领，哪些精髓呢？
1: 围刺针法最早源自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说过一句话叫病有浮沉，就是说这个病位呢，有的长在浅层，有的长在深层，在施治治疗的时候呢，就要刺有浅深，扎浅了如隔靴搔痒，邪气除不掉，扎深了呢又会伤及正气，我们要视其所在，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医生的功力了。在扎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把握它的精髓：平、浅、匀、准。
2: 平，
1: 就是我们要平着来进针，平刺就能够让针插到病灶的下面，起效的面积就会更大。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浅，人的真皮层也就在2毫米左右，我们就要把能量集中在这个位置来调节气血。所以刺的呢不能太深，还要呢匀，因为临床上遇到的皮损大小深浅不一，所以你要均匀的去布这个针，我们要四面八方堵住它。最后一个字要准，在皮损旁边1-2毫米这个位置来施针，精准的刺到这个层次以内。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针灸师在施术的过程中要形神合一。但是每个病人他的高矮胖瘦和他的病损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还要求我们医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形成一个路径的规划和判断，
2: 哪一个标准差一点点那可都不行啊。
1: 对，
2: 所以张老师，要不然我们共同来挑战一下，也让我们见识一下您的针尖上的舞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魅力，好吗？
1: 我没问题。
2: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两个模型呢，是模拟人体皮肤结构的透明分层模块，模块上有不规则的环形皮损区域，其边缘线仅0.38毫米宽。挑战者需在规定时间内将20枚毫针精准由皮损边缘线处刺入，且入针深度不能刺破筋膜浅层，红灯亮则挑战失败。首先，我们先请杨宇老师为我们这个挑战画一个皮损的范围，有请杨宇老师。
3: 就是张老师要按照我画的这个圈，
2: 没错，
3: 来围刺。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笔的它的粗度是0.38毫米，
0: 我们要给张璐老师增加难度，所以这个皮肤损害一定是不规则的。
2: 既然来都来了，咱们就挑战一个更难的，
0: 就是再来一个更有难度的。我感觉杨老师在皮肤上画了一朵玫瑰花，比我们平常皮肤的这种损害的难度还要大，
1: 拐了好多弯儿。
0: 嗯，
1: 我得算。
0: 我觉得可以了，确实有难度，
4: 有难度才能够体现张老师的水平。
2: 好的，谢谢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两个这么有难度的挑战，谢谢您。我们园区团的成员有没有学针灸专业的，想来挑战一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张守旭，是北京中药大学的在读博士，目前已学习针灸有10余年。

0: 太厉害了，那请你来到我们舞台中央。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更难呢？手续
1: 这个比较难，
2: 我觉得也是。
0: 那你做简单的那个先试试水。
2: 好的，
0: 你请来到这边。
2: 好，
0: 每一袋呢是20根针，时间是120秒，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挑战开始。

0: 哦，还真是像您说的，
1: 对，它要平，然后像中心刺，很厉害了。
0: 心要稳，手才不会抖。有一根针是没有扎在线上的。哦，红灯亮了，红灯提示亮了，说明刚刚那一针刺破了浅筋膜层。如果您的这种情况挑战就失败了，但是咱们继续看一看。现在其实已经是进程过了一大半啊，还有最后的几针。手续现场的这个测试让您意识到这个难度不能低估哈。
1: 其实还是很难的，我在算我这个怎么扎。基本上可以了。
0: 时间到。首先我觉得小张同学的这个针啊扎的还是很稳的，针灸维持它最好的是我们每一根针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均匀度哈还可以再均匀一些。
1: 我们说扎针的时候身和手的位置要合一的，
2: 嗯，
1: 就是在拐弯的过程中应该换身位，
2: 是我应该站在这边，因为它这个皮损的转折比较多，然后所以可能会在操作上比平时稍微会困难一些，
1: 但是已经很好了。
2: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谢谢手续。
2: 谢谢
0: 张老师，您既然这么自信，咱们挑战难度翻倍，在120秒的时间内要比刚刚手续完成多一倍的工作量，两个皮肤模拟器，您一共有40根针，120秒，
1: 确实是比较多哈。我平常临床不会一下拿这么多针。
0: 也有信心吗？
3: 我特别相信张璐老师的水平。
0: 挑战开始。张老师果然如刚刚自己所说啊，现在把40根针密密麻麻的都攥在自己的手里，就是为了一点时间，一秒钟的时间都不浪费。

0: 们看到它的这个竞争的深度是完全一致的，红灯还没有亮，
1: 不要挡我
2: 让咱们俩让让道。
0: 我感觉它越炸越快了，
2: 您觉得目前还好吗？
1: 还好，我半天要扎4000根针。哇，它这个图形还是很复杂的啊，
2: 太考验专注度了。
1: 我留点针在这边。

0: 十根针已经全部都扎完了，您要继续增加用针量吗？
1: 可以啊。
0: 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
1: 好了。
0: 哇，太厉害了。这两个皮损现在是
1: 大的跟小刺猬似的
0: 跟小刺猬似的，但如果我们是从这个立体的角度，您看他们死死的非常均匀的围住了。
2: 是的，
3: 张老师的举重若轻的那个手法，那个样子特别像我们武侠片里面的大侠一样，心手合一。张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0: 宋老师觉得今天张老师的表现您满意吗？
2: 表现非常好，
0: 给您点个赞。
1: 谢谢。
0: 张老师悄悄地问您一下，刚刚这个挑战和您平常在

0: 临床的一线啊，您刚刚说半天要扎4000多根针，您觉得哪个难度更大更不容易？
1: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它还是跟我们平常扎的病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扎病人可能我会更熟练一些。我们平时要求针灸师至少外练要练筋骨，这样你不会累。再一个你要练气，要练内气，就是甭看你刚才在跟我说话，但是我的心是很静的，这样我的手就不会抖，它不能出现有些偏差，到了这块的时候它有一个细微的抖动，我可能就偏了。
0: 非常感谢张璐老师啊，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么精彩的展示，也再一次祝贺您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谢谢您。很想知道在座的坐镇嘉宾刚刚看到张璐老师的现场的这个挑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中医的治疗呢，最早是起源于外治，就是在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52病方有很多的记载。那么我们外治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一共有91种，有药物的，有非药物的。在刺法方面呢，又有散刺的，我们可以围刺的，我们可以点刺的，又有很多的刺的方法。所以就是说这整个来说呢，是一个发展的历程，也凝聚了呢传统中医的一个这个智慧。
0: 谢谢白老师，也谢谢宋老师的分享，向您和您的团队致敬。
3: 谢谢。
0: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中医始终倡导治胃病的智慧，而真正的美和健康啊，其实不仅仅在于精准施治，更在于日常的持续的养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治疗转向调养，共同来探讨如何将中医养生的哲学融入我们生活的点滴。接下来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孟红老师。

0: 欢迎你。
1: 中医对于皮肤的养护其实是一套非常全面的体系，那么您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的去养护我们的皮肤呢？
2: 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是需要好好的去保护的。我们说到的皮肤养生啊，正理法方药效，这是一个思想体系哈。我们在了解皮肤的时候，那我第一个呢要说到症，就是症状，叫干皱暗敏痘斑。然后呢就是说理，我们常说的机理，或者是呢中医会讲审因论治哈。那么法是什么呀？就是法则。我们说这个皮肤干燥了，我们的法则呢可以是养阴生津。方实际上说的是我们的一个方案。这个药呢，我是用中药内服，还是用外用，还呢可以用一些养生工具。最后呢说到效，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您看孟老师，刚刚您是给我们讲了中医的从古至今的这种润泽养容的一个非常全面的理念体系。接下来其实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互动环节，让我们更加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份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2: 好呀，
1: 巧思妙方换古言，现场设有包含药材、古方面汁、按摩工具、精华油脂等品类的古今养肤宝库。元气团成员作为美颜医官，需结合三位等待中医智慧换新的古人，根据其生活环境与个人特点进行辩证，从宝库中挑选对应的食材、药材、器具等，分别为其搭配一套专属养肤方案，以此考验其因人制宜、古今融合的智慧。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张守旭、张泽业和李子元三位同学一起上台来共同参与。守旭，你想为哪位人物来设计呢？
3: 我选择为杨贵妃设计养肤方案。
4: 我选择王熙凤。
1: 那最后就只剩下
5: 昭君姐姐。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为她

0: 们设计吧。
1: 杏仁我觉得能用上，精米也可以，还有百合、当归和桃花也能搭配上。
2: 黄芪在哪儿？还有当归，再来一个温补的方案，龙眼肉、红枣、山药、小米、珍珠粉。
0: 这小帽不错，
3: 嗯，复方的防风，
4: 想拿一个五味子、
3: 甘草，
0: 选的还挺丰富。
1: 杨贵妃追求的是肤如凝脂，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白里透红有光泽呢？我的方案不仅停留在表面，而应通过调理脏腑实现由内而外的养护。我为杨贵妃设计的养肤方案的核心就是滋养润泽。首先是内调方案，我推荐玉润饮，杏仁可以润肺，百合可以滋阴，精米可以补益中气。外用方案，我选用当归、桃花还有杏仁冷浸成精华油，在每天清晨洁面后呢，配合这个玉轮打圈按摩，然后这样既以油滋润皮肤，又可以通过按摩促进气血上涌。
5: 这个方案抓住了滋养的核心，思路清晰，非常好。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养肤顾问，
2: 凤姐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强的女强人，气血消耗比较大，同时还要承受各方面压力，所以它会有气滞血瘀的这么一个表现。我给凤姐开出的方案总体来说呢，就是开源加节流。那一方面呢，我先调了一个内调的方子，归脾补血茶，其中呢黄芪可以大补脾肺之气，那当归呢补血活血，龙眼肉呢可以大补心脾之气，这三者可以为凤姐充电。第二个方面呢，这里还选择了一个食疗的方案，红枣可以补血，山药可以补脾，小米它可以养胃，这是一种最温和也是最基本的食疗方案。那玫瑰花粉的话，它是有行气和解瘀的作用，让凤姐的气儿顺一点。那珍珠粉呢，它一方面能够安神定惊，另一方面呢能够润泽皮肤，让它的皮肤呢进一步的变亮变光泽起来。
5: 泽叶同学呢也是哈，通过内服外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内服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抓住了凤姐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一个是要给他补，一个是要活，
0: 双管齐下。
5: 对，我觉得很好。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养肤顾问，
3: 因为昭君姐姐她出赛其实特别辛苦，又有风吹又有日晒，沙漠又特别干燥，所以对我们的皮肤来说其实是比较大的损伤。然后我就从三个方面给他开了一个方，首先是晒前防护，我选了这个帽子，
0: 物理防晒，
3: 是的。第二方面就是晒后修复，推荐他用这种甘草煮水，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冷敷在脸上。第三方面就是内调，可以随身携带上我们这个生津饮。首先麦冬跟石斛它是能够滋阴的，然后用五味子防止那个津液过度耗散。
5: 说得非常好哈，昭君呢他出赛嘛，尤其是在这个风寒比较大的环境里面呢，其实是更需要一个这个外用的一个呵护的，防止呢这个风吹哈对这个皮肤的一个伤害。当然大家可以在知道自己体质的前提下，也来试一试几位同学为三位开的方子。
0: 好的，谢谢孟老师，也要感谢我们三位元气团的成员。很想知道陈老师刚刚看到这种古法今用一直延续千年的中医的美容智慧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你看莲子也好，还有杏仁啦、百合啦等等，玫瑰花啦、金米，这些都是百姓家里常备的一些药食同源的物品。我们也从这三位里边感受到中医的三阴之宜也是在这里充分体现。所谓的三阴就是阴人、阴时、阴地，不同的人我们选择的方法不同，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应用的方法也有所侧重，这些都体现了中医在无论是治疗皮肤病也好，还是在养生保健美容也好，都是我们的一个灵魂，
0: 非常的受用啊。所以我觉得这

0: 就是中医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美感，包括也是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孟老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谢谢您。传统古方犹如

0: 全新的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中医养肤创新课。
1: 欢迎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养肤创意提案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李秋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中医药博物馆，两面高大的中草药墙带给我们醇厚的韵味，但今天我们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来自这片校园的青春气息。我身边的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新生和师哥师姐团们。今天呢，我们会以养肤为主题，同学们运用所学的中医知识，针对各类皮肤问题提案各种养肤创意作品，展现年轻一代对中医加养肤的全新诠释。我们首先有请范玉清和姜碧颖展示他们的产品面部拨筋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啊。哇，
2: 这是一个中医面部美容仪，然后我们是在背面进行了一个矩阵的设计，可以精准对应我们的穴位。侧面呢是一个内置的蓝牙音箱，可以播放五音疗法的音乐，是中医运用绝职工商语对应肝心脾肺肾五脏。
3: 第三个技能就是我们最骄傲的这个拨筋的这个手法，它是可以模拟人手去做一个拨筋的功效，然后重建我们的面部的气血。嗯，
4: 创意是很好，但是呢确实它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张脸这么大，可能有人的话呢脸可能又比较小，要配合这个对穴位的一个按摩嘛，那怎么样能够对应到这个穴位呢？
2: 可能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给我们助力。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模型，我们还并没有做出一个可以实际使用的实物，但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想把它能落地实现，能带给大家来使用。
5: 这个事情可以和我联系。
2: 好的好的，谢谢校长。
5: 因为现在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也非常重视我们的中医药的知识的转移转化，有一些好的一些概念，我们可以帮忙找技术支持啊，也可以帮你找资金支持，我们把这种好的概念把它转化成真正的产品。
2: 好的，太感谢了。
1: 接下来我们有请本草香方的创意项目进行开箱。哦，是手串儿，哇，好漂亮！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6: 对的，
7: 像我们现在目前做出来有养颜、安神，
8: 还有养心的配方。嗯，
7: 对，是有不同的配伍。
8: 我们最多的方有八九味，然后最少的是六味左右。
7: 以疏肝通窍、调节气血，从而由内养外，有美肤驻颜的作用。
1: 哇，还有一些浓郁的香气耶，我好像闻到了。
7: 它不仅有香气，而且上面有特殊的花纹，你可以做一个全身穿搭的一个修饰，
1: 是一个时尚的单品啊。
7: 对，
9: 这个太漂亮了，我要立刻把我这个先换下来。
1: 好的，有请我们最后一组创意产品开箱。
10: 我们的创意产品是一款皮肤的翻译器，它的真名叫做智美小房，是一个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小程序。
1: 整个现在这个小程序是完全可以使用的，是吗？
10: 是可以的。当我们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它还会结合一些问诊的东西来更完善这份美肤报告。
1: 健康症状自测，比如说是不是有额头比较油腻啊，容易生痰啊，腹胀啊，
10: 然后点击提交按钮，小方就会开始自动分析。
1: 嗯，
10: 它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化的美肤小建议，能让我们中医的智慧更方便地服务我们现在的大众。
11: 你们这个方案的出具，尤其是一些中药啊这些专业性的这些建议，你们怎么去确保它的一个准确度？
12: 我们呢其实严格限制了我们的系统的药材，只能在药食同源里面出具，所以这种我们是鼓励大家通过这种微调养去调养自己的面部啊，来达到这种美肤的效果。
1: 这个很好。今天我们见证了中医学子传承与创新的力量，愿中医之美在青春的手中生生不息。
0: 刚刚啊，我们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看到智慧如何被年轻的活力点亮，很想知道在座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3: 刚才这位同学分享的时候，我就是眼前一亮，心中一喜。从大的方面来讲，真的中医药学是

0: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且我看到同学们就想到，他们在满足健康和美的基本需求之上，它还满足我们对于时尚潮还有个性化的需求的一种更高境界和更高的追求。为你们点赞。
1: 我觉得通过这一份份心意，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正青春的模样。而在这份活力的背后呢，也离不开另外一群正当年的中医人。他们在实验室里，在病床旁，用扎实的科研和长期的坚守直面复杂的疾病难题。也正因为有他们的努力，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是熠熠发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怀着敬意，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用中医智慧破解世界医学难题的践行者，他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免疫中心主任姜泉老师。姜老师专研的呢是一个让全球医学界都倍感棘手的疾病，那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泉老师为我们讲述他与红斑狼疮的故事。

0: 您好，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姜老师，其实红斑狼疮，我觉得这个病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啊，它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在今天的一开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细菌红斑狼疮呢，属于慢性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其中有一个症状非常的有特点哈，就是大概80%到90%以上的患者会出现面部的红斑。我们经常说它像一个蝶形，在鼻翼两侧出现。那么也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盘状的，就是局部的哈这样的红斑。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红斑了，像这个脓泡样的呀，大疱疹样的呀。这个疾病呢，它毕竟是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既可以损害到我们的皮肤，还会有多系统的损伤，像肾脏的损伤、心肺的损伤，严重的也会出现脑部的损伤。所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0: 那现在这么大的难题摆在面前，您跟团队是怎么去攻克它的呢？
1: 在近20年来，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研究啊、攻关的重要疾病了哈。带着这个临床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在用中医的这种思路来治疗红斑狼疮。中医的治疗，它一定要有核心的病机，所以呢，就针对这个核心病机，从毒、瘀、虚那么三个方面呢，就形成了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从理论走到临床的实践这么多年啊，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吗？
1: 第一个就是说，那么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哈，在重症啊急性的这种活动期的时候，在大量的激素和免疫制剂使用的时候，那么中药更多的是在一个解毒，但是在随着疾病的稳定的时候，就以中主西髓，使患者呢能够在长期内达到一个不复发和临床的一个缓解。在随访的患者当中哈，中西协同的这个，那么他的疾病的复发率呢低于了我们说纯西药的这一组。所以说我想取得这成果最重要的临床效果是低复发率。依托这个成果呢，由范永生教授和我们团队共同的哈，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二等奖。我们在方案当中三个学会共同的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红斑狼疮中西结合的指南，而这些的规范

0: 化和这样的一些方案的这个治疗呢，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落地了，就是很多医院也在用这方面的治疗。所以我想用中药的治疗之后呢，会给患者使他们能够摆脱这个疾病的恐惧。
1: 那在治疗红斑狼疮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都在哪儿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系统红斑狼疮它是一个要用大量的免疫抑制剂和激素来控制的，这种副作用哈、导致的感染的发生、股骨头坏死、高脂血症、高血压等等的这些呢，又给患者带来了二重的伤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患者多是花季的少女哈、都是很年轻，但是妊娠时病情会加重，所以在我治疗过的一些患者中，他们病情稳定后进入了婚姻状态，这个时候也会有患者来寻找帮助，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们安全怀孕生子。面对患者的需求，我们会先提示他们相关的风险，在双方沟通确认后，我们就尝试以中药的全程的一个干预进行整体的治疗。在我们这些年来，我的很多患者有很多都当了妈妈了。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让母亲的梦想照进现实，我想这应该是我作为医者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感。
1: 您不光是为这些患者减轻了他们的病患，也为那么多家庭带去了新的希望。姜老师，今天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把它带到了现场。
0: 哦，
2: 姜主任你好，我是圆圆，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很想来现场，可是因为工作以及家庭的事情需要处理，无法抽身。2018年，我第一次遇到您时，正因为红斑狼疮的折磨而身心俱疲。第一次问诊时，您的耐心、细致和自信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或许还有机会重拾健康。让我惊喜的是，用药后症状很快缓解，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希望。2024年底，我发现怀孕了。宝宝出生时，他响亮的哭声让我热泪盈眶。我由衷地感受到生命的奇迹，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姜主任，您不仅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也让我实现了成为母亲的梦想。未来的日子，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家庭，带着感恩继续努力。谢谢您，姜主任。

0: 哎，没想到啊。我记得他，我记得他啊！当他一说话的时候，我就记得了。哎呀，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礼物，感谢感谢。
1: 刚刚听到了江前教授的这个精彩分享，特别震撼。你做了一件让我们当代中医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到当代中医人的一个大义精神的精神。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让中医走向世界。
2: 中医和西医呢，它是殊途同归，虽然理论和一些机理方面、治疗方法方面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的实际上都是在为病人解除痛苦，造福病人，人心人数都做到了最高境界。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觉得很佩服的。
3: 江老师，今天听到您的讲述，除了让我们看到作为医者他们高尚的品格、精湛的医术，还有两点也是让我特别的动容。一是您和团队迎难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种坚韧。另外一点更为重要，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坚定地相信。

0: 色将至的这种信念感，以及由此带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患者的这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您，江老师。
1: 谢谢。
2: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啊，我们跟随中医的思路对润泽养荣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紫薇，作为元气团的团长以及一位日常护肤小能手啊，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4: 今天整体下来我的感受是颇多的。中医看皮肤这一层不仅仅是看表面，是从内去看到底是怎么解决，就像老师们说的，一定要有问题及时去处理，不要焦虑。
0: 谢谢紫薇。今天啊，我们去共同探索润泽养荣的中医的奥秘啊，就发现其实养肤绝对不仅仅是表层的功夫，它更是我们聆听身体内在的声音，由此呢完成一场由内其外的对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杨宇老师，您还有什么感触想与我们分享？
4: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润泽养荣来说，皮肤的健康从来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呈现的一种美丽，它也是内在的身体的气血通畅，还有我们心灵的善良、自信、智慧、德性，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一种生命通透的一种境界。我想这是中医的智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带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也是我们精神的源泉。
5: 中医皮肤科的治疗是微观的技术，皮肤虽然在体表，但志在整体。我们以药为兵，群症布阵，以针为器，因势利导。这不仅是单纯的技术技艺，更是饱含着策略的临床兵法。
6: 现在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融合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的融合，科技的融合，中医和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目前我们中医又多了新的很多的元素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呢，未来可期。
7: 关注健康，关注美丽，是每个人永恒的主题。中医治疗皮肤疾病的不是硬碰硬的对抗，而是讲究纠偏调和。我们关注疾病，更要关注治病的根源，致力于通过治疗让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自稳状态，从而击败疾病的困扰。我想这也是真正中医皮肤科的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所贡献的充满整体观和辩证法的中国智慧。
0: 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陈达灿老师为我们起卷后侠。
5: 从传统皮科的内调外治，到中西医结合的科创突破，从古代的宫廷美容秘方到现代学者的本草常方，中医润泽养荣始终在守正创新中前行。
0: 谢谢陈老师。正如古语所云，有诸内者行诸外，内在的气血脏腑阴阳平衡如何，外在的肌肤色泽润燥荣枯便会相应显现，内里安和方能外现光华。此刻我们将这份内外相合的思考凝聚于卷轴，书就中医养肤的千年法则。
5: 有诸内者行诸外，在我们中医理论中，这一观点强调了内外相应、表里如一的整体观念。

岐黄医治滋养千年，早已为润泽养荣写下答案。以平衡脏腑、调和气血为根，以本草、针灸调养为法，铸就由内而外的护肤屏障。也愿我们都能承续这份数千年的中医精粹，将养肤之道融于日常。中国中医药大会也将继续叩响中医药的传世宝库，探寻更多的身心养护之法。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5: 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
6: 宁州来的疫情啊，这就调令。
7: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8: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9: 好，那竞选是楚家河演的。
10: 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
11: 请继续关注主角。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这才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1: 就咱俩是吧？
2: 哦，
1: 嗯，
0: 这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了？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哎呀。

住手！嗯。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是这个事情，
1: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
0: 睡呢，
1: 嗯。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0: 你的脸是让炸药给炸痕。
1: 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乐山前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
0: 咋
2: 不行？
0: 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这一夜太长了，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给我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吗？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回。

0: 我留点，哎呀，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吗？你装啥呢？
0: 哎，睡成，我可不和后半生走。到长安了，没。

0: 大点儿，大点儿，大点儿。
1: 哎呀，啥事儿啊，舅？
0: 他半天不开门，刘红明没来找你吗？说。
2: 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0: 哎，行行行，哎，
2: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0: 那这啊，这
2: 还有呢。
3: 哎，刚出锅的糖油糕，糖我搁衣服里边一直捂着。
4: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4: 赶紧吃饭，啊！
0: 我一吃饭啊，
2: 好吃。快吃！
1: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0: 想吃吗？啊？
1: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4: 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
2: 叔，咱这去哪儿呢？
4: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那去省钱？
4: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呢？
4: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4: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哎，
2: 秦娥不去？
4: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车上车。
4: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吧，行。

0: 哎，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
1: 找人，没人，都不在。我找谷老师。
2: 谷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那边。哦，谢谢。
3: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上房吗？没看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途房就可以砸了吗？
4: 对了，小杨，都听你在这胡吧。
3: 院子只要有空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瓜老婆，没良心的东西！
4: 你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青娥来。

0: 了，
1: 师傅。
2: 哟，青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青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1: 昨天刚到。
2: 昨天刚到。
1: 啊，
2: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1: 唱戏。
2: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3: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2: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挖要保护嗓子了吗？你这
4: 嫌呛出去扁吧。
2: 你
1: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2: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1: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2: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1: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2: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做五哥。
4: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2: 走走走
5: 走走走，青娥，厂长哪去？
2: 把答应拿上。
4: 哎哎，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2: 王科长，
6: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贴上。
2: 今天不要床板，
6: 那要啥？
2: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天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6: 没有，
2: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6: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2: 这是团长特批的。
6: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2: 他人呢？
6: 开会去，都在。
2: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6: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2: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当你领导去。
6: 爱找谁找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2: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他又怂会呢。
0: 哎 哎，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2: 谁？
0: 这里边有人，你看。
2: 谁？
0: 这有人影。
2: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0: 哎，开门！
2: 谁？
0: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
2: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4: 游戏户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2: 啊？
4: 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7: 行。
4: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8: 一、二、三、四。
9: 师傅，第六个。

0: 老乡，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哦。

0: 笑啥呢？
1: 这这大个场子啊，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2: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1: 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2: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1: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2: 张光荣，

0: 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1: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0: 这可不太清楚，咱燕城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城三里都走了。

0: 钱大人
1: 丢了，
0: 我帮你捡吗？那没有我刘洪斌邪门国的人吗？你捡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呀呀，没事吧？啊，
3: 脖子动不了了。
2: 走了，嗯，来，不动，来，
3: 你干啥？你谁啊？你干嘛呢吧你？
2: 来，看咋样？哎，
0: 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2: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0: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4: 后会有期。
5: 别跑！这咋又去了？咋回事？
2: 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治了？哎！呀！对呀，这车。这把让弄了。咦？
0: 哪有这手艺呢？
2: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0: 没有，舒服。
2: 来磨吧。
6: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2: 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
7: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8: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2: 住手！
8: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7: 老郭，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学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8: 是吗？
7: 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9: 丁主任，
8: 不敢靠近，危险。
7: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8: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7: 李姐，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8: 还用得着吗？
7: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
8: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啊，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7: 没，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

0: 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
1: 小王，把锁捡上。
2: 哎呦，看这人！
3: 小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
4: 哦，
3: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2: 回家了。

시간 사는 거 10시 되거든.

0: 婚礼人呢？
1: 他退房了。
0: 退房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0: 啥？怂的。
2: 丁哥，干啥去啊？
0: 关你啥事儿呢？这。
3: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4: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
3: 嗯，
4: 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妈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4: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3: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4: 秦砖汉瓦。烂不烂？
3: 嗯，
4: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咱先把秦俄这仗打赢嘛。哎，
4: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5: 四团，饭咋样了？
0: 四团回来了
4: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3: 对，哎，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4: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打伙过日子吧。
6: 叔叔，你喊我，
4: 让老子磨了。
6: 世阳说没有磨，只有话。
4: 啥话？
6: 世阳说，吃辣子。你是不是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4: 闷怂
3: 笨。
6: 哦。
3: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啊，有性格。
4: 知道为啥离了吧？
1: 哪找来的？
0: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

0: 走走走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1: 别拉我，我不去。
0: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弄啥了？
0: 三月叔，
2: 你咋学这来了？哎呀，
0: 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嘛！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家里都不舒服
0: 啊！对，
3: 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找点短行嘛。我伙计的单立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2: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得这儿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走。
3: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心里？
2: 走，轻点的，走。
3: 叔，想去，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走。
2: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个这是？
1: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1: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她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1: 那花姨是骂过你，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2: 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就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2: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父打个招呼。
4: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
5: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1: 别听了，
5: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1: 走吧，就别听了。
5: 不抽干啥？哎呀，
2: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呢。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啊，
2: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4: 那当然。哎，
2: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6: 行，
2: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6: 怎么你那么……
2: 你等我干啥？
6: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2: 走，再回。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呀，
6: 哎呀，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寻情而耍呀？
2: 还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6: 咱回嘛，咱走。
2: 是这，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6: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
2: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6: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
2: 哎呀，
6: 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40年后

0: 你啥样子？
1: 寡难兄，
0: 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1: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0: 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1: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这，
2: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走了。
1: 哎哎，叔，你这气，哎哎，不能不能，
0: 够了，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铺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白练厅有啥好打扫的？咱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慢被逮住了？你赶紧的，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再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赶紧练功，你别画。哎，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泡龙套？
1: 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呀！梦醒了，My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2: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死板。
3: 啥 ？A 角唱的，和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不是一个流派。他是。

0: 星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上墙，
1: 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2: 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3: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
4: 请看主角第27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法不烟鲜，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见花如面，花如其人。这个花呢，就是我们巾帼英雄系列里面的蛟龙。
2: 大家好，我是

0: 蔡燕飞，今天我来开讲。一个品种虽然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市场不接受，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就只有情怀了。我们的中国新月季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幸福。
1: 开讲了，敬请收看。
2: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今天集体亮相，黎嘉莹成为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迎战新一轮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抓住降雨间歇，采取多种方式抢收抢洪保下收。
1: 就要讲了，哪儿都得十个亿，三座洪涝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洪。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3: 我现在呢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目前矿井下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

0: 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碰到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碰到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
1: 事故发生后，一共汇集了7支队伍、750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数百名救援人员组成小分队，分批下井搜救排查。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 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今天凌晨开始，伤者陆续就近送到当地市县两级4家医院接受救治。 今天下午，长治市已把全部123名伤者转运至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据了解，伤者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为防止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2: 对患者进行了比如高压氧治疗、抗炎、对症治疗以及心理的疏导和治疗，确保每一位伤员都能够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护。
3: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医院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并调派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4: 5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 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 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4: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7: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

0: 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3: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格外引人注目。她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嘉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相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未来的生动注脚。
1: 黎嘉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5: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5: 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1: 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以及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黎嘉莹终于从100多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
5: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我们还有很多航天医学相关的训练，航天耐受性的训练，那些都是身体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出征太空前，黎嘉莹特意寄语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5: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
4: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由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6: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

0: 半常态化运营。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0: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2: 我们的培养体系哈，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3: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2次播种。
4: 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一茬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新亮点。
5: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4: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6: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4: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7: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4: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湖南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

0: 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常德、石门等地与上一轮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就在本轮降雨前紧急从临时安置点转移了最后一批滞留群众。
1: 昨天清晨，石门县南北镇乌云密布，持续降雨导致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连日来的强降雨已使土壤饱和，多处路段出现泥石流迹象，滑坡风险极高。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到达救援现场，当地立即组织滞留村民徒步撤离。然而，连日降雨让山路变得异常泥泞。在途经一处被暴雨冲毁的河床时，救援人员和村民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通过。
2: 真正转移的比较难度就是，一个是前期状况比较差，有结果刚出院的，还有70多岁的老人，长途跋山，老百姓他很多还是心有不解，我们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路途有没有危险呢？
1: 一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始终走在最前面，他们手持砍刀清理路障，用绳索固定危险路段。而村干部则留在最后，确保没有一人掉队。
3: 我跟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我不可能走在你们前面，我是最后陪你们出来的，不可能在前面跑包括我的家人。
1: 在转移过程中，镇长刘鑫主动留在最后挨个检查。17号晚，暴雨袭击了南北镇金家河村失联，刘鑫不等雨停便动身前往，但因为道路中断没有成功。18号凌晨，他再次尝试进入失联村组，在路上遇到了200米落差的滑坡，
4: 着急的联系不上，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1: 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后，刘鑫第三次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金家河村。往后的几天，他就一直留在这里开展工作。昨天下午3点，在天气好转的间歇，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另一边，经过5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村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带领下，徒步转移的村民最终全部安全撤离，顺利抵达南北镇镇区，并得到妥善安置。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
0: 接连的降雨天气也给多地的夏收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地在降雨的间隙抢抓农时，减少天气对粮食收成带来的影响。
1: 连续降雨导致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出现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当地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加紧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各烘干厂满负荷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5: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1: 根据气象预报，今晚至26号，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下田指导，
6: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堆积，要及时烘干。
1: 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支援湖北种植户的烘干工作。在安徽省桐城市，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当地将收割后的小麦用农用车直接运输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7: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0: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并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1: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

0: 辈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意见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今天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浙江温州开幕，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治理核心命题，围绕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数字产业合规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交流。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的数据安全协同工作组正式成立，会上还发布了数据流通安全合规框架和指标体系 1.0， 同时揭晓了全国第三批数据流通安全治理典型案例和2026年浙江省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
1: 今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过10万人次现场观赛。
0: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将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1: 前几天，广东韶关的彭先生在高速公路驾驶车辆时突遇车辆失控，无法减速，当时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随时可能会引发追尾、侧翻、连环相撞等交通事故。危急关头，彭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2: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上去吧，
3: 撞下去不行不行。
0: 接警后，广州、清远、韶关三地高速交警启动跨区域联勤机制，共享实时路况。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公安交管部门统筹警力、路政及医疗工作人员在交界处无缝对接，前方警车鸣笛开道，提前清空路面，确保救援环境安全。民警一边通过喊话器耐心安抚驾驶员情绪，一边引导驾驶人反复踩踏刹车，操作电子手刹，通过不间断规范操作缓解车辆故障失控状态。
3: 你再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2: 好，
3: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2: 等一下他好像停了，最好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啊。可以，哎，停下来了。
3: 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4: 安全下车，救护人员也在。
0: 最终，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实现降速并平稳驶停。这场跨越280多公里的险情，在多方力量护航编队的努力下化险为夷。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

0: 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降至历史新低。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一任主席凯文·沃什就职。市场分析认为，持续通胀是沃什面临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5: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6: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8: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9: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是上过春晚的宝华乐季，他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二舅。
1: 这个宝华乐剧据说是您在网上征名的时候一个网友给起的，因为这个网友说他的二舅叫刘宝华，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就这样水灵灵的定下来了。哎，二舅今天来了吗？
2: 来了一朵。
0: 与二舅一起来的还有他以及中国乐剧的故事。他是宝华文秀蛟龙乐剧背后的一种研究员，他和团队培育出10万辆级的杂交后代，

0: 回中国名字。
1: 见花如面，花如其人。这个花呢，就是我们巾帼英雄系列里面的蛟龙，是用来纪念我们新疆的贺蛟龙主任的。它的植株呢很挺拔，虽然是个嫩粉色，但是它的花瓣是很坚韧的。从它的花蕾到它完全开放的时候，它的气质和颜值一直在线，就跟贺蛟龙主任的那种品质和特性其实是非常的吻合。
0: 当花的美丽与名字背后的故事火热出圈，我们走进它的月季世界，共创月季新品，将美丽产业做成幸福产业。
1: 他们要的是不是那种锈迹斑斑的感觉？
2: 他们锈迹斑斑会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花，黄色他们一直说是发财色。
1: 做了这么多年的育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品种虽然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市场不接受，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就只有情怀了。我们的中国新月季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幸福。大家好，我是蔡燕飞，今天我来开讲。我们的育种基地呢，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我们的种子资源收集保存和单株选种区、14株测试区，总共有20,000多个优株和株系在进行同步的种植测试。我们的育种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盘的这个，就是我们杂交的那个种子。那为什么说开盲盒呢？它这个因为每一个果实里面这些十多粒或者是多少粒种子出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判它的每一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就跟我们开盲盒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这些所有的种子呢，我们都会让它就是萌发以后种植到我们的单株的一个测试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每一颗种子它都要在这里养了开花。那么在这个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种植测试3360个单株。在这个区域大家会看到我们插上了不同的牌子，就是有黄色的、蓝色的。黄色牌子呢是代表淘汰的那个植株，蓝色牌子呢是代表了就是优选的植株。在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们会筛选大概5%的一个比例。在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呢，我们将每一颗种苗扩繁到14颗，这就叫14颗的测试区域。是我优选的一个中国风的月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型的话，它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叫半重半型，它会更加的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品种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杯状的一个花型，大部分的它可能是像这样一个杯状，所以就跟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花型。那么再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以前大家选品的话可能是说这个颜色就是要非常均一，从它开始到花期的结束，但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国风很多的花的话，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这一个你看它刚开始是橘红，然后开了开它到很浅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嫩粉色。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渐变，因为他们体验到的可能就是花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精彩。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是带香味的，传统的很多品种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香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香味的育种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后面我们分析就发现，其实香味的育种呢它并不难，我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就大概有20%的是带香味的。但是香味它跟花期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之前国外的品种它要那个漂洋过海的要来到中国，它可能在路上就要走到10多天，所以为了延长它的那个平差的一个周期，国外的育种商呢他们可能就放弃了香味的这个育种的赛道。但是现在的话，生产国是我们中国，同时消费地呢大国也是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清晨采的花最快我们9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消费者的那个手里面，所以完全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香味的这个育种给它涵盖进去，所以这个香味也是我们中国风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性状。我们现在其实市场端测试下来的话，这两年应该说是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进行食饲猪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的淘汰。但是在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淘汰率依然会达到80%到90%。那么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残酷？我就带你去我们边上的斗南花市，也就是亚洲最大的鲜。

0: 1000万株的鲜花在这里成交，其中90%的是月季。但是在这么多的鲜花里面，只有10%是我们自己品种，90%以上都是国外的育种商的品种。虽然这些花都是我们云南本地的这个花农种出来的，但是因为品种全不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每交易一支鲜花都需要支付交易额的3%到12%的一个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笔3%到12%的专利费呢，都需要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新的月季培育出来以后，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大宗的作物一样有保护的机制？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no， 因为这个花卉它就是一个国际竞争，我们的自主品种一上市就是跟国外的育种商的300多个品种在进行 PK， 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同时，因为国外的育种商他们经过100年的一个积累，但凡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他们就会用类似我们新品种的10多个新品种来围攻我们的新品种。所以这导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的推广的这个路程就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风。因为目前大家收到的这些鲜切花，国外的它基本上它都是杯状的花型，而我们的中国风的话，它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在花型、花色包括花的香味上，它都是明显区别现有的品种，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破局之道。中国新乐器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研发的地方，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就是都要比国外的品种就是抢先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占领市场，将我们的这个治愈品种就是让它在市场上有声音。那么在这个方方面面的各个环节里面，我们的种植户是我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1: 摘下去，我就那几天，天天白天守在这里，再过一个也可以压制了。这两年这个常规品种实在是糟糕了。
0: 这两天4毛5毛一只均价。来这里的话是一个星期前，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的一个农户，我们给了他有6个新品种，然后他刚种下去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回访。但是今天来到这呢，其实还挺好的，死亡率零，就是100%的成活率，他们也很开心，很自信。月季的种植户呢，有70%是小散户，但他们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难道就抛弃他们吗？其实我们最应该服务的对象可能恰恰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渠道，特别是你看在4月份到9月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花价只有那个4毛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之前的育种的话，其实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育种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品种，就是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发现我们的品种很难去推广开，可能我们没有跟市场那么接地气，跟农户的这个链接也不紧密。所以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更多的来服务他们，就是说我们光育种不行，我们的还得会种，还得会卖。因为之前的话他们种植户的话，他又得选品种，就是但是他们往往是在链条的最后端，他选的品种可能就是人家去年好卖的，他啊跟着种吧，但是去年好卖，然后量上的又很大，今年就导致整个价格就不行，所以他们永远吃不到第一波螃蟹，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中国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的这个过程里面，销售商的这些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地里面来定这个哪些品种会那个就是会比较有市场，因为他们是在市场最前沿的，他们会知道哪些品种会好卖会爆款，我们来商定哪些品种有价值，由我们来进行种苗的繁育，繁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品种来给到种植户，种植户呢你就只管种，形成一个三端的闭环，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个不同的环节，这个也是提升了大家的相互的一个信任感价值感。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协议，就三方的协议，你就只管把你的精力全部花在把这个花种好，然后卖的事情由他们来给你卖。
1: 对我们现在这种植环境来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风险。
0: 在中国新月季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和种植的情况方面呢，其实我还挺自豪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的那。

0: 个中国新的月季种苗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亩，100亩的一个种植面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目前有400多个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测试，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个的一个新品叫香芒起司，它的现在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亩。30亩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大田作物里面可能不算个啥数字，但我为什么会很自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花牌交易中心给到的数据，就是单个品种种到20亩地以上，你就已经杀入了100强。还有一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消息，昨天收到了第一笔专利费，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育种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9个字：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中国风是我们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心是我们自主品种为内核，中国造就是我们本土高效规模化的本土产业生态。我们正在闯一条全新的赛道，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的中国月季为我们的花农、为老百姓的幸福而盛开。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今天各位可是来着了，真的，开讲了的舞台上，我是头一回看到布置的这么漂亮，这么多的鲜花啊！这是200株从我们的基地空运过来的月季花。说到蔡老师种植的花，这段时间真是上了不少的热搜，对吧？尤其是大家了解的外号叫二舅，对吧？今天我们这儿有吗？大家可以找找，二舅来了吗？都瞪着眼睛找呢。那个姑娘，你觉得哪像？
2: 我觉得开的都像二舅，都跟二舅一样好看。
1: 嘿，你这话找不回来了，不给你们卖关子。抱歉啊，各位，今天二舅一朵都没来，不是蔡老师舍不得啊，是因为二舅现在不在花期，现在是这些花的花期了啊。但是我们说回来啊，不管是二舅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类，每一束花呢其实都背后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像刚才蔡老师说的一句，叫做见花如面，花如其人，对吧？那么究竟这些花的品类它们背后的含义都是什么，我们的蔡老师又是怎么把它们一点点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掌声欢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老师，欢迎。你好，蔡老师。
0: 哎，主持人你好。
1: 掌声送给蔡老师。
0: 大家好。
1: 热情的掌声，包括您看上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是不是也像着您培育的鲜花一样？
0: 像花一样。
1: 特别的幸福。
0: 对，而且特别温馨。
1: 所以我们说到，其实蔡老师培育的花主要是月季，但是去看蔡老师的号，他的号叫做蔡老师的玫瑰故事，哎，反而不叫蔡老师的月季故事。哎，我一开始我就在想，您不是培育月季的吗？为什么是玫瑰故事？
0: 好的，因为这个事呢，其实大家也老问我。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叫的一个大类，叫切花月季。玫瑰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在月季的推广过程里面一个概念的植入，然后给了它很多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含义，包括爱情啊、友情、
1: 浪漫啊。
0: 所以现在大家对玫瑰的这个理解呢，就会这个更接受的更广泛。其实它是个什么花，它到底叫月季还是叫玫瑰，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去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花。所以玫瑰这个概念呢会更通用，所以我就把我的叫做了蔡老师的玫瑰故事。
1: 但是它们为什么长得那么相似，这个月季和玫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来区分？
0: 我们叫的玫瑰、月季，包括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词叫蔷薇。
1: 蔷薇，
0: 它其实几个呢都有点像表亲的那种关系，但都属于蔷薇科蔷薇属的一个植物。但咱们这个玫瑰呢，它就是蔷薇科蔷薇属里面的
3: 贵妃属。
0: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

0: 蔷薇组。
1: 那么乐器的话，本身它就是其实是用那个用蔷薇杂交而成的，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概念叫古老乐器和现代乐器。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古老乐器，大家可以看它是不是就是单瓣的一个类型，另外它
2: 比较单薄，
1: 单薄，就是有五个花瓣。但是大家看我们现场的这些，你看它的花瓣就是层层叠叠的了，这是已经改良过的。古老乐器它的非常少，就包括我们的月月红、月月粉，只会开一次花。1867年用国外的蔷薇跟我们中国的古老乐器进行杂交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茶香乐器，它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之前的咱们叫古老乐器，之后的就叫现代乐器，有一个分水岭，所以就往后的咱们都叫现代乐器，所以这些都叫现代乐器。
2: 现代乐器。
1: 但是玫瑰和月季的话呢，它的从外形上也有很多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玫瑰，
2: 这是开放了的，
1: 对，开放掉的这个玫瑰，一看它就是五个花瓣，然后的话是单瓣的，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那个叶，就大家一直说的那个有褶皱，叫纸质叶，有点皱巴巴的那种感觉，但月季的叶子大家可以看是很平滑的，
0: 可以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啊。
1: 我再一个，
0: 咱们这个叶片叫一片整叶，然后这个1、2、3、4、5是不是？
2: 对，
0: 五个小叶。但玫瑰的话，它一般是有7到9个叶片，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
1: 我们再看看，它这个是应该是那个食用玫瑰里面的那个墨红玫瑰，但是大家看它现在跟月季是不是已经长得很像了，
2: 花瓣也很多了，
1: 对
2: 对，也很饱满了，
1: 对，但是它还是属于玫瑰的那个大类，
2: 这是改良了，
1: 改良了以后它的很多性状就会跟之前就不一样。
0: 但是呢，其实用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我们云南人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式，
1: 就是吃的用的是玫瑰，
2: 玫瑰，
1: 看的还是月季。现在好分了吧？这个能吃吗？
2: 这还是以看为主吧，吃了它多可惜啊。
0: 对，然后这个不能吃，对吧？那它肯定就是月季。像你们去云南旅游，咱们云南的那个鲜花笔，还有咱们女生用的化妆品里面的精油，那是用的。那它一定是玫瑰，
2: 玫瑰啊！
0: 而且它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咱们说月季，月季就是因为它月月开，季季开，但是玫瑰呢，一年只开一次啊，所以这是最容易区分的一个方向。
2: 明白啊？好，谢谢蔡老师啊。所以刚才说到玫瑰花和月季花的区别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纸条啊。正好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您看您选育了像宝华呀，像这个蛟龙等等很多的这种月季的品种，这是观赏月季，有没有考虑培育出适合大健康产业的药用月季？这个问题是谁来问的啊？那个姑娘。
3: 蔡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我们中药里面学到月季它是归肝经，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有这样好的花香。刚才看到那视频里面蔡老师孕育的这个中国心，相比于以前的那一些品种而言会有一些新的香味儿。您有没有计划去培育中国的这种
0: 药用
3: 月季？
0: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你们去开发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专业领域，因为月季花里面它肯定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成分，不同的那个月季花它里面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成分能不能达到药用的标准，或者它的功效怎么样，就包括大家的概念是不是越香的那个月季或者是花，它里面的精油含量是不是越高，
2: 越能提纯出来，
0: 对，但这个不成正比的，这个所以这个的话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看它的含量有没有就是达到咱们工业加工的那个标准。其实这个咱们现在月季的整个用途还只是在观赏，其实包括的也有人说能不能吃，但是我现在只能回答你的是可能吃不死，但是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
2: 会有的。
0: 对，

0: 这个就需要你们去挖掘。
1: 明白，谢谢老师。
2: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啊，有观众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不就是先切花吗？就是我怎么就总是养不好，到底是我养的问题还是这花的品种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谁提的？你们俩都提了，
0: 提的人还挺多。
2: 行，分别说说啊，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1: 平常时候我也会买一些这种鲜切花，这个花的话面临一些难养活、易生病一些问题。我还是想知道，我如果在家里种植，你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在家里种植的，易培养的品种呢？嗯，
2: 他还是觉得是花的问题。
0: 他还是觉得他没觉得是他的问题。
2: 对，请坐，我们再来问问你小伙子啊，你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3: 我觉得应该有我一部分的问题，因为我平时可能也比较忙，然后最开始呢我就买一些是已经开放的鲜花，然后插在家里面，但也就没有几天就枯败了。
0: 其实两个原因都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从品种上，一个呢是它的那个花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品种就不会开，就包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种叫艾莎，你肯定买过，但是那个就是个我们叫的铁头，云南人说的铁头，就是很硬很铁，你肯定是插不开的。
2: 就你怎么养过它也不，
0: 它也不会开，它在地里面它都不会开。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因素了，你选择对了好的品种，你看像我们现场这是不是开都非常非常好，它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就是在水里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保鲜液。保鲜液的话是可以让它的整个花的寿命延长一倍以上，所以有养花人的因素，又有品种的因素，不能归结为就是我没养好或者花不好啊。这位小姑娘说的有没有那种适合种的，就是好种一点的？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实话啊，月季是个药罐子，因为它很容易得各种病，各种虫，什么红蜘蛛、白粉病、白粉虱，然后什么灰霉、霜霉，对这个种植的挑战比较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的，要把月季彻底养死很难，要种得很好也很难，
2: 也很难，
0: 半死不活最简单。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是园艺爱好者，可以挑选一些就是相当于就是抗性稍微强一些的品种，比如在我们中国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们的那个墨朵，还有我们的花梨木，这些品种的抗性都非常非常的强，大家熟知的二舅宝华可能就稍微
2: 难养一点，
0: 难养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我们改进了以后一些小的一些性状，就包括花的下面有一个小绒刺，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就会
2: 互相扎，
0: 你扎我，我扎你，然后就到你们的手上，那个花瓣它已经被扎伤掉，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养，就会因为它有损伤了嘛。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推了很多品种，我们也会刻意的去避免，就是看先看看它有没有那个很多那个小绒刺，或者是如果没有那就更好了，少一点点也还行吧。
2: 所以这些都能改良下去。
0: 对，
2: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啊。好，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青年朋友提到的小纸条，说总感觉我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好看的花儿都是进口的，上面会打一个进口那个标签，这是为什么？这是谁问的问题？
4: 就是刚刚看了那个短片，也是说鲜花其实作为一个小小的东西也是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的，但是当我们走进花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标签上标的是进口，并且这些花好像卖价更高，我就在想它真的是进口吗？
0: 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可能就觉得进口的可能品质更好，然后就打个进口的这个标签就能卖更高的一个售价，但是从种源上来讲，目前的话你在花店看见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进口种源的品种，所以他讲进口其实也是对的，
2: 就种源是进口的，但是培育，
0: 但是它的种植呢有可能是我们国内种植的，我们也是世界的这个鲜切花的三大主产区，特别是咱们月季，我们的产量占到了三大主产区的48%，现在我们整个这个鲜切花的种植的水准已经跟咱们世界最发达的荷兰是一样的了，可能有些鲜切花的品质已经超

0: 过进口的，所以我们现在云南也是花卉的出口大省，很多国家都进口我们的鲜花。
1: 对对对，嗯，所以您培育的这些中国心不仅能够走入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同时也能走进全世界其他所有爱花人他们的家里，
0: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道路。因为这个鲜花刚才也说了，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流通物，目前的话是我们的国内的市场被很多国外的品种在充斥，但是我们提出的中国风系列是不在国外育种的那个范畴里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也跟很多那个国际育种商在合作，我们团队的鲜花已经送到了法国、肯尼亚这些地方进行测试，
1: 得到全世界这个花商的认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走向世界。
0: 其实这个咋说呢，非常自豪。就是有一家国外的很大的育种公司，法国的，前几天我发了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编号，然后他们在国内的代理商就是看见了，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蔡老师，把你那些中国风给我点来测试一下吧。就是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们，要我们很优秀的中国风品种啊。
1: 所以您这么一说哈，我们这种幸福感自豪感更加的强烈了。
0: 对对对，
1: 谢谢蔡老师。我之前来的时候做了一下功课，其实月季的本源真的就在咱们中国。
0: 是的，
1: 对吧，是咱们中国人最先把它来进行驯化，或者叫
0: 可以叫驯化，
1: 可以叫驯化吧。但是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就觉得挺好，他们拿走了以后，在最近这一两百年中，可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培育啊更领先一些。
0: 对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又迎头赶上了。
0: 其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而且说是在某一些方向上，就是我说的中国风，其实我们是领先于他们了。但是这个就光从育种上来讲，再到后端的市场推广的话，道路会更漫长啊。
1: 我们一步一步走，相信未来中国风的月季一定会在世界的花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咱们一起期待。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有问题想向您提出。我们先来邀请一位老朋友，您肯定也非常熟悉，张全兴是吧？
0: 对，我已经看到他了。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全兴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最著名的二舅，那个宝华那款月季，最开始在网上争名的时候其实不是蔡老师去争名的。
0: 对，就是张老师的手笔。
1: 全兴先跟我们说说，就是当时这个二舅这事是怎么回事，你一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当时你是什么反应，什么想法？
2: 两年前我到蔡老师他们这个新品种的发布会上，我说实话非常的惭愧啊，在去这个发布会之前，我对我们斗南花卉市场，对这些国外的这些月季是比较熟悉的，反而我对我们国产月季不太熟悉。所以当我到蔡老师他们那个现场之后，有500多种这个新品种就摆在那儿，当时一下脑袋都炸了哇！我说，居然我们这里有这么厉害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那我们是作为科普博主嘛，我们有义务有必要去帮蔡老师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到去年冬天的时候，蔡老师他就拿了一束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月季给了我。
1: 平平无奇，
2: 刚开始看的
1: 时候紫蓝
2: 没有，
0: 真的是平平无奇。
2: 甚至本来啊，蔡老师准备要把它淘汰掉了。如果那个延时摄影网出来一个星期，哪怕火了也没办法了。
1: 就是当时你拿的时候还没出来那一圈紫蓝色呢。
2: 对对对，它会变色。
1: 对呀，就是变色，就还没到变色那个时间呢。
2: 对对，
1: 那怪不得呢，他一下觉得啊平平无奇。
2: 我们就在网上把这个延时拍了之后就发布出来给月季征名，其中有一个网友他那条回复说，这个月季就叫刘宝华吧，因为我二舅叫刘宝华。哎呀，我当时就感觉说这个人很不靠谱啊，他说这种话。但是因为回复的人很少嘛，那么我觉得每一条回复我都应该珍惜，我还是应该好好回复他一下。结果他的这个回复就让我感觉一下就特别好玩。他说不牵强，因为二舅长得像花。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就是说这么离谱的话，然后就这么认真的就给他说出来了。
1: 当时全兴说他如果是说我二婶长得像花也行。
2: 对，我觉得还合理一点。这件事情我就越看越离谱，但是特别的好玩，网友就是几十万个赞就给他顶上去了。
1: 那后来是排名第一的，
2: 排名第一和断层领先。但是

0: 其实你说这个名字很离谱嘛，你看排名靠后的二三四名，纸不拉几大白花，农科院漂亮月季，工资月季。
1: 如果真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难接受。
0: 当时我们就商量了，然后就开一个直播给大家一个交代嘛，然后我们这场直播的名字就叫
1: 我不叫刘宝华。
0: 对，结果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就劝这个蔡老师说，刘宝华你确实不能接受的话，就是咱们就折中一下嘛，就不用这个姓了，我们叫宝华怎么样？哎，物华天宝。哎，蔡老师一听，
1: 哎呀，
0: 很国风啊，这个名字，对，也很好记，他脑子里就只有宝华这个名字。然后也非常的巧，宝华月季它的这个花色就是带紫边，然后有点粉白的这个配色，它跟郑望君先生就是命名的这个宝华玉郎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一种巧合，就感觉对，就好像有一种宿命感，
2: 对上了，
0: 哎，就对上了啊，这个名字真的就成了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名字。
2: 二舅是个人物，
0: 是。今天其实我们也选了一个月季新品种到现场来征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月季新品种。
2: 我们现场也有这束花是吧？
1: 对对对，这朵花也来到了现场，而且是来了两朵。这一朵花它是同一个，只是不同的开放度。这两朵花是我和张老师一起在育种基地选的。这个品种也很神奇，我们的鲜花采收度不是有1、2、3、4、5个度吗？这个花呢就刚好就开了5枝花，然后1、2、3、4、5个度的花都有，
2: 全占上了。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颜色它很耀眼。另外你闻一下，哇，是不是有一股很舒服的像蜂蜜一样的味道？
2: 对，甜香，那种甜香
1: 就是很甜。还有它这个黄开始是这种很耀眼的金黄，但是到后面它的这个外瓣会逐渐的出现一圈白边，
2: 变淡，
1: 会变淡，所以在地里面它会开得非常耀眼，而且它的这个花开出来可以有碗口这么大，
2: 所以它还可以再继续开是吧？
1: 这个我们叫做3度，
2: 还能再开，
1: 还能再开。其实我们还缺很多很多的名字，在这呢也可以让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这个叫什么名字？
2: 现场征名，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也可以说我三姨叫什么名，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1: 对对对对
2: 啊，来，谁有想到的？
3: 我看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叫阿甲，夸一朵真花开得好，我们就说他开得跟个假花一样。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阿甲，在某些地方他是对于自己姐姐的称谓。花儿我认为他在很大一种程度上他代表着女性的一种美，那种知性，那种优雅，那种坚韧端庄。
4: 我有想到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晨光，因为蔡老师有讲到这个花它是分为5种绽放的形态，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泰山上看日出，最开始的时候太阳是一个鲜艳的深色的，随着它不断的上升，它外围的颜色不断变淡，直到最后它完全升到天空上。另一个名字呢是淡黄，正好对应了太阳日出的这个淡，并且它也像一颗淡黄一样。
5: 我就想的是君子月季花，它是花期很长的，因为它是能在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像君子这样有美德的人在人间是可以常相见的。
6: 我想到的名字是蜜光，蜜是蜂蜜的蜜，它是有很香甜的味道。这个蜜的背后呢是众多科学家花农这样一群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们，像蜜蜂一样去哺育花。光呢就是希望未来这样一株中国新的花能照亮我们的生活。
2: 挺好挺好，谢谢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1: 今天这大家贡献的几个名字其实都挺不错的，
2: 都挺不错的，
1: 都挺不错的。而且我相信这一枝花这么多优秀的特性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2: 没错，好，再次谢谢蔡老师，谢谢全星。那接下来谁还有问题？来，那个姑娘。
7: 蔡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因为随着我现在年纪的增长吧，我就开始了解到我的奶奶、我的妈妈他们的喜好，他们喜欢和花去合影。我感觉我现在在北京春暖花开了嘛，然后我看见花我就有一点冲动，就想拿一条丝巾跟他们去合影。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老师您培育了这么多的花，我觉得您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吗？
1: 其实心态的变化

0: 话会有，就因为我做花其实挺久了，我可能是我们所做过的研究种类最多的。我从我们最开始的报春花，然后到咱们熟知的铁线莲，藤本皇后铁线莲，再到咱们的这个高山杜鹃，再到这个山茶，然后到三角梅、大花飞燕草，还有洋桔梗，他们就说我是个花心断萝卜。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来做这个行业的那个初衷。我本来是来自农村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不断地感受到花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产业，它可以带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去致富。其实我们的花农是在最底层的，然后它是最需要我们帮扶的对象，所以这条初心呢是一直没变。我从2022年开始就转到做月季，那时候是我们国家整个设施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了嘛。但是那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种植户他对这种设施、这种种植的一些技术，要不就为零，要不就是全荷兰，就全套进口。但是进口以后就是发现投资非常高，能耗也很高，就算下来其实大家没挣钱，
1: 还甚至可能赔掉，
0: 有可能会赔。
1: 对，
0: 所以我们刚开始其实压根就没有往育种的方向上去，研究的核心是怎么把花给它种好，把无土栽培这套技术给它用起来，把设施啊这些给它减配，用更低的成本但是去生产品质一致的鲜花了嘛。所以干的是这个，但是在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又比较花心。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这么好的资源，收了1000多个品种，那我做做育种嘛。那我从山茶的育种跳到这个月季的育种，有点像降维打击一样，所以一下子我们那个就出来了很多的那个新品种，
1: 新品种
0: 花也种得很好了，这也是我们团队为什么会快速出圈的一个原因。
1: 其实你看他的状态一直是没有太大的起伏的，就是我干什么事我踏踏实实去干，抓我的优势，带我的团队，要为了那些花农，为了他们的那种经济发展和他们的生计，
0: 对对对，
1: 我去付出的。而且他一直特别平和，特别轻松。
0: 因为很多职场哈，一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很不愿意上班，就是上班太痛苦了。其实我们团队只有5个人，中间有很多困难，就包括有老师，就是当时调设施的时候，24小时啊，全在温室里面，拉个躺椅就在里面，就这种干了，可能1个月。但大家就升华成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做出我自己能做的那个贡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包括团队之间的一些友情，包括我们的一些成果。当然了，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着走的。
1: 那肯定嘛，做出成绩。
0: 所以大家都很热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开心。开开心心上班，开开心心回家。
1: 我觉得也给很多尤其现在年轻人对吧，心态调整提供了一些经验。刚才那个姑娘你说的，就是现在你特别像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一样去和花照相，我觉得你就很好了。因为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态，
0: 对，
1: 愿意去和花接触，因为你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传递给你的那种幸福感。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做情绪价值，对吧？物质生活现在很丰富了，
0: 对，
1: 关键就是能不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一种享受，花就是一种啊，
0: 花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们再来找一位观众朋友，黑衣服这个姑娘。
4: 蔡老师，主持人好。我是本身是学植物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做的工作是插花
0: 啊，那结合挺好。
4: 对对对，然后呢，我现在也会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我做插花之前会跟别人聊到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6束花，这是我就是经过了6次，然后不停的去改。 去出的一个设计款，然后进行比稿。这里面用到的都是月季，里面会稍稍的添一点中国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枝条的一些线条啊，

0: 在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对我的设计不太满意，那我也会一直在不停的去改版。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蔡老师，在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我选择这个品种偏小众？
1: 蔡老师，有没有您之前花了很多的精力精心选育的一个品种，结果出来以后太小众了，不被认可，不被接受？
2: 有的，还这样的品种其实还不少。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叫红妆梦，它是那种红色质感带丝绒感的，它头两天吧开得非常的好，从第三天开始它就往回缩，缩回来以后消费者就不接受了，
1: 花期太短了。
2: 它不是开败了，它就是这个特性。在这个拍岩石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个花的开放像鱼呼吸一样，就一张一合。特别是像我们的这种国风的这种品种吧，它那个温度高了它是张开的，然后如果温差很大晚上它就收回来。但是这个因为晚上大家可能除了熬夜的人可能看不到的。
1: 对啊，这不了解的就会觉得完了，这花期太短了。
2: 对
1: 啊，就三天
2: 啊，他就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品种最后也没推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结果可能是一个走向，但是咱们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过程其实给带到大家的那个你的体验感可能也不一样，哪怕一开一合是不是更有意思。当时我们选中国风育种的这个赛道其实也挺艰难的，某种层面上刚开始它也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但是逐渐逐渐的大家对它的一种认可，它的价值就升华了，我们赋予它的一些故事啊、情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像我们中国风这种 B 端是不太愿意用我们这种系列的话，但最终是 C 端的市场在拉动。
1: 对
2: 就是小众的东西可能是在做为后端的这个更大的产业做
1: 引领。对，
2: 所以我觉得姑娘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审美，就客户有他客户的审美，当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这个信念，其实只要你努力方向是对的，你持之以恒的去做去积累，总有一天你会收获你自己的那一个大众。
0: 好的好的，谢谢蔡老师。
1: 而且小众啊大众啊，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2: 相对概念
1: 也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中国风要压倒是欧美风压倒西方风，不是这个意思。
2: 它是共存的。
1: 对，是

0: 共存的，因为文化就是多样的，
1: 多样
0: 就是包容的。
1: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另外一层内涵。
0: 对，所以我们说中国风，中国风，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追寻中国文化元素在它里面的体现。
1: 对，是的，
0: 把中国的文化表达孕育在里面以后，我们的中国风会更有内涵，
1: 对，
0: 也更能让世界来接受，让世界来欣赏，让世界来认同。谢谢，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内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提到幸福，这也是我们背后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创造者到制造者再到收获者，我们希望大家在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中都充满美好，充满幸福。再次谢谢今天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让您把名字留在我们的这块题板上。中国心，让最美的花为百姓的幸福而开。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话不言幸福，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是诗仙李白最推崇的唐代诗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用诗句装饰了我们的小梦。他便是盛唐知名大诗人中唯一的布衣诗人孟浩然。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欢迎和我们一块儿穿越时空，去探访大唐诗人的探访。

0: 党团成员张敬老师，
1: 大老师好，
0: 康震老师，
2: 大老师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孟浩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古时候有南川北马七省通衢的美誉，唐代的时候它是著名的诗歌高地，这里就是湖北省襄阳市。
1: 县山南郭外，送别每登临。在1000多年前啊，孟浩然的家就在这县山的脚下，他这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李白多次来襄阳，多半也是因为孟浩然。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写襄阳最多的唐代诗人还是孟浩然。
0: 他现存约260多首诗歌中，涉及襄阳的超过一半，所以孟浩然也被世人称为孟襄阳。到底是怎样一位风流的孟浩然，能够让诗仙李白如此推崇？我们先从文物入手，一探究竟。好。
3: 这幅画作是明代画家沈周的《灞桥风雪图》。《灞桥风雪》中，孟浩然骑在一头驴子上。嘿嘿，这里边这个老者啊，就是孟浩然。大诗人苏东坡早在他的诗当中就说：“雪中骑驴孟浩然，昼眉吟诗兼耸山。”哎，这肩膀都缩起来了，冷的。
1: 骑驴这一点呀，特别有意思，好像这驴子呀是咱们诗人们的一种专有的坐骑一样。像我们熟悉的诗人杜甫，他也说“骑驴十三载，旅食金华春”，所以孟浩然身上更能体现受驴的秉性。我们常常都知道有伯乐马，跟他相应的呀还有浩然驴。<笑>
0: 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好奇。
3: 这个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登高而望远，这山河壮美，我辈当有所作为。这是青年孟浩然，独树于山水间，他修身明志。
1: 择时而出，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人生得意最是长安，人生失意也是长安。
1: 这是孟浩然壮年漫游时期，长安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他科举落榜。
0: 但是他的诗歌却得到了整个盛唐的认可。开轩宴长甫，把酒话桑麻。于田园间，我收获了我想要的诗歌和生活。这是暮年的孟浩然回归田园的时期，他已经满心陶然。孟浩然何以风流天下？这恐怕。 和襄阳不无关系，那就让我们穿越到公元717年，去到他的诗歌风格蔚然成型的时期，到襄阳，去一探究竟。请。

0: 我这团带的不错吧？刚穿越过来就让你们吃上冰激凌了，刨冰！
1: 这什么刨冰啊？在唐代啊，人这东西叫苏山。
2: 苏山？
1: 这酥油。
0: 酥油的酥，
1: 哎，把这酥油啊，酥山，哎，上面还插朵花，就是把这酥油啊给它溶解融化了之后，冰冻起来，就成一座酥山了。

0: 难怪唐代啊以胖为美，这热量得多高。
1: 那是，这吃下去还不得再胖一胖。
2: 我们赶紧尝尝吧。
1: 来。
0: 哎呀，这1717年的襄阳如此的繁华，咱们去找一找襄阳城里的孟浩然。
3: 好，
4: 走。
0: 哇，
3: 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呐。
0: 哎，你看这边的商铺都这么卷。
3: 对，
0: 你要不说商铺，我都以为这是高考补习班。这门口挂的全是诗句，而且都耳熟能详的。
3: 对呀、啊。
0: 答是酒中趣，情上偶然音。哎，这不就是孟公的诗吗？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店家。
1: 哎呀，客官，
0: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您这诗应该是得自于一位叫孟浩然的才子。
5: 正是啊，阁下你认识孟浩然？
0: 不瞒您说，哎，我们三位啊，正是来襄阳寻访孟浩然孟公的。
1: 他最喜欢喝的可就是我店里面的酒了。哦，之前常和三五好友来我这儿，说来也奇怪。这些年他好些个朋友都外出科举求仕了，可偏就他反而跑到鹿门山上去了。
0: 既然孟公喜欢喝您的酒，我们干脆弄一坛，这样登门拜访也不能空手去嘛。
1: 是吧。
0: 来，店家给我拿一壶。
5: 好嘞，
1: 来，这您的酒。
0: 好嘞。哎，扫码吗？
1: 不签。
0: 我来吧。
1: 客官，
0: 开玩笑，
1: 客官。孟浩然向来慷慨惜才，我看诸位也都是有才之人。哎呦，他若知道我收了你们的钱，定会怪我。哎，不如就挂他账上了。
0: 刚才啊都是说笑，这钱啊我们得付。来，甭找了，
3: 赶紧赶船吧，
0: 渡口就在那儿。
3: 一想到要见到风流天下闻的孟公啊，他心里头还有点小激动。
6: 哎，你是不是孟公？

0: 敢问阁下可是孟公？
1: 正是在下。
0: 在下撒北宁。
2: 在下张晋。
3: 在下康震。
4: 久闻孟公失明，
2: 所以我们也想到你隐居的地方来寻访。
1: 原来是来找我兄长的呀。
0: 您不是孟公啊？
1: 在下孟显然。如果来找我兄长的话，那今天实属不巧，他刚刚外出垂钓。
0: 那您看这样可否？我们占用先生一点时间，我们跟您先聊聊。
1: 当然可以。请。
0: 此处清幽之至，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1: 余意在山水，闻之邪宿心。这山水之间，正适合我与兄长读书抚琴，修身明志。我与兄长祖上先人乃是邹鲁孟子，兄长正是得名于孟子，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5: 一为孟子的后人，也必怀苍生之心。
1: 康君所言甚是，我与兄长自幼学习儒学，常练剑，更是立下了出世天下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0: 兄长啊，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才华满腹，但为什么不求科举出仕，反而隐居山水之间？哎，
1: 此事说来话长。
6: 孟浩然出身书香之家，自幼跟随父亲隐居剑南园读书习剑。

0: 这些你都学会了，没什么别的可以教你的了。来，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父亲一样有什么不好？啊！我不该让你们老是闭门读书的。
0: 老人，看，等我病好了，就带你和你弟弟去山上见个大将军。是谁啊？杨户。
1: 就是那个曾经驻守襄阳、很特立独行的杨户，他不是近代的人吗？山上有一座纪念他的碑，见到那个碑的人都会落泪，叫堕泪碑。
0: 为何会落泪？
1: 等你见到碑的时候就知道了。

0: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想什么。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就非得要上山，还非得要看多累杯。啊，看那个杯真的会掉眼泪吗？
1: 传说是这样的，
0: 大哥是个从不掉眼泪的人。
1: 那一年前
0: 连父亲过世他都没掉眼泪，只是发呆了几天，就又是那个爽朗的样子。啊，

0: 所以为何会落泪？
1: 是因为他还未完成统一大业就英年早逝？
2: 是因为他爱护百姓，从不轻启战事，百姓都很怀念他。
0: 可是为何我们都没有落泪呢？
3: 堕泪杯之所以叫堕泪杯，才不是你们说的这些。
0: 那敢问老先生，为何要叫堕泪杯呢？
3: 杨虎驻守襄阳时，最爱来这山上游玩。一日他走到这里，突然就落下泪。他对同行者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清者多矣。
4: 皆湮灭无闻，
3: 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之，魂魄犹应登此山也。
0: 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3: 就是不在了，没人知道了。就连你们要找的那块碑也早就不在喽，这是后人重新立的，没人知道。

在了，没人知道了，父亲不在了，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没人知道，再过几十年。

0: 我也不在，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呢？
1: 我知道。
2: 我昨天晚上梦见父亲了，他对我说，他白来了这世上一趟。

0: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悲尚在，独霸泪沾襟。
2: 哎，来了，又一条。
3: 看来你这次进京可好，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2: 哎，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去呢？
3: 你们知道有女吗？
4: 你说的可是汉水女神？
3: 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男子遇见了游女，游女还解下了自身的玉佩送给了他。
4: 哎，有了，来了。哎呦，
3: 看来今天啊，我是唯一钓不着鱼的。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2: 那行吧，等你碰到游女，记得跟她要玉佩啊。

垂钓做磐石，垂青心易闲，鱼行檀树下，悬挂倒藤间，怎么往下接呢？什么狗运气，一条都钓不着。有女系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言曰

0: 我闻郎君轻举，妾身貌美以歌答之。郎君笑什么？
1: 方才竟以为娘子是游女。
0: 你怎知我不是？敢问郎君名讳啊？
1: 孟浩然。
0: 孟浩然。
1: 请问娘子叫什么名字？
0: 韩香客。
1: 那不在襄阳时又叫什么呢？
0: 到了吴地就叫韩吴客，到了越地就是韩越客。
1: 可是娘子究竟是何方人士？
0: 哪里都是我的家，哪里也都不是。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去越州干谒张悦张烟公呢？
0: 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懂得孟郎诗句里的清幽意境。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不是时候，现在想入他门下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凑热闹。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
0: 还不是时候。

0: 后，你还要送韩香客两句诗。
1: 什么时候？
0: 当你是真的孟浩然的时候。
2: 三年后的秋天，孟浩然去越州干谒张悦渭城，回到襄阳。
0: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张燕公如此爱才之人，看到这么好的诗，竟然没有留下你。
1: 其实他有让我入他府内做一个幕僚。
0: 你拒绝了。
1: 张燕公是很好的诗友，一旦为长官。
0: 我知道你想白璧无瑕，可是有多少志向高远的青年才俊就此湮灭无闻了。
1: 人生也不是非要走仕途不可。
0: 张燕公在越州曾说，予以家名才，目为美才亲。你说徒有羡鱼情，其实是希望成为那个因为好名声而被别人钓上来的鱼。你希望得到重用，这就是你的真心，你怎么就不敢面对呢？难道你就希望这样永远的泛舟湖上？
1: 永远的泛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年少时第一次登上岘山，就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我想起父亲，他的一生都是在这一片风景中度过的。那天的落日很美，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看到那样的落日。我站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落日不要下山，落日不会下山。
0: 我的船要到了，今晚我就要走了。你要送我的两句诗呢？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1: 一定要走吗？
0: 人生就如一艘船，你永远无法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提到孟浩然，肯定是绕不开两座山，一个是他归隐的鹿门山，一个就是他常常登高远眺的岘山。
1: 登高望远而咏怀，这一直呢都是我们古代诗歌一个书写的主题。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种宇宙观让人钦佩。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两句让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2: 这岘山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孟浩然啊他的祖宅在这个地方，据说啊这个孟家的家教还是非常严格的，当初他的家里

0: 啊，对于他和韩香客之间的这个婚事啊，还是有反对。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没有什么确凿的史料的证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孟浩然给韩香客的诗呢，也只有一首《赠韩香客》。孟浩然的父亲或者是他家人的史料呢，现在呢也没有。上面都是一些推测，一些传说。
1: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哎呦，那种气度，完全是一个人站在自然界中主宰宇宙的感觉。
2: 是，
1: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其实是干谒诗。
0: 这个诗啊，是他献给当时的岳州刺史张悦的。唐朝有个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推荐平民百姓做官。很多的文人啊，都是因为有这干谒诗，哎，最后求得发达。你比方说张九龄，就是由张悦提拔起来的。
3: 气蒸云梦泽，它就是一种平面的，就让我们有了一种对于湖面之宽广的想象。波撼岳阳城呢，它又是立体的，就有了一种声势上的震撼。整首诗呢是写的有声有色，又生机勃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甘居人后，想要有所作为的这种气度，都让我们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1: 如果今天年轻人要能写出这样一封求职信，被录用的机会很大。
3: 开元一朝，当世风和诗风格局都被打开的时候，孟浩然也开启了他的壮年漫游。
0: 走到哪儿，他的诗就写到哪儿。等到了扬州，人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了。
1: 说起扬州的诗，可能有很多。但是如果把孟浩然和扬州联系到一块儿，那这句诗指向就非常明确了。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对，
1: 所以孟浩然为什么要去扬州？到了扬州之后的孟浩然经历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想啊，咱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28年的扬州，去探寻那个时候的孟浩然。
2: 好。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4: 是啊，
1: 此时此地大唐盛世下的扬州，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一到这儿啊，诗兴大发。
4: 天下之盛，扬为首。凡到此地来的人呢，那必然是腰缠十万下扬州啊。
5: 孟公方才赠予我二人诗稿学习，
6: 回去之后我们定要好好研读。
7: 他们好像在聊孟浩然呢。
8: 是啊。
1: 两位郎君，方才听闻两位在谈论孟公，说的可是孟浩然啊？
5: 是啊，你们也是前来送别孟公的？
1: 送别？
5: 哦，你们有所不知啊，孟公今日就要走了，就在那前方的亭子里。
1: 他今天要走？
5: 对，
1: 有劳两位，多谢多谢。
9: 请慢，请慢。先前折杨柳，持此寄平人。我们既然去送别，还是应该折上几枝柳枝相赠。
4: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呵，这个够长的。
1: 今天咱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宗师本人了。
9: 我们马上去一睹真容。
4: 是啊，这次可再也不能错过了。
1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此诗虽如今不得盛名，我看必横绝于后世。
1: 春江花月夜在这个时候还没名气吗？
8: 其实当时流布并不是很广，
11: 100年后他才开始大火。
8: 对，
11: 看来这孟浩然确实是慧眼独具。
12: 孟兄保重，保重，日后长安洛阳我们再赴诗酒之约。
13: 自是当然。
1: 他们说品诗啊，我有个好

0: 好主意，咱们可以给孟公送一份大礼。孟公，听说孟公今日要离别此地，我等特来为孟公送别。
1: 多谢，这是三位面生，四位见过。
0: 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康震，
3: 在下张静。
0: 我们三个人啊，十年前曾到襄阳鹿门山去拜会先生。
1: 原来显然地之前说的拜访之人，就是你们三位。
4: 对对对，就是我们，
3: 正是
1: 既远道而来。来来来，快请入座。
0: 谢谢谢谢。
3: 我们刚到扬州，就听说您要离开，所以匆忙间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只好折柳相赠，以表祝愿。
0: 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给先生送行，我们也是感慨万千，所以特为先生准备了一首诗作，表表我们的送别之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好诗，好诗，
1: 好诗，确实是好诗啊。其中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与一位故人在黄鹤楼的辞别，此情此景甚是相像啊。
0: 孟公，您所说的故人可是李太白？
1: 咋您怎知？
0: 这首诗啊就是他写的。他诗中的故人指的是您。
1: 果真是李太白写给我的？
0: 太白先生四方云游，这首诗可能在网上还没传开。啊，不，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没有寄到先生手中。
1: 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哎呀，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哎呀，不愧是太白啊，果真是悟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意啊。
5: 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二人相差12岁，但情意相投，多次以诗畅达。

0: 你这步伐有古怪，左右双脚体重分布不对称。
1: 不对称就古怪了？
0: 当然古怪了，就好像律师队友不工整一样古怪。
1: 谁说律师队友就一定要工整，舒服不就行了？
0: 这不是尽人之法。哦，你这是捍卫时的古剑法，你有一个我精通的风格。
1: 还打不打了？少年人，别那么多废话。
0: 胡耍赖！不是两脚不对称的捍卫古法吗？怎么又变成了两脚对称的近人之法？
1: 分什么古法近法？打刀人不就行了？
0: 好，你。你这是香炉出朝日，瀑布喷成红。我这是
2: 虚如飞点蓝，隐若白虹起。我还有日照香炉上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怎么又喘了？
1: 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也喘。
0: 认输了。
1: 谁说还不一定呢？

0: 孟兄，来呀、啊！偶然听人唱起孟兄的《孤帆天际看》之句，孤帆，天际，从古到今这么多作诗的人，从未有人把孤帆放到天际里。我就想啊，我得认识这个人，还要与他比试一番。于是我就跳上了一艘孤帆，来此地会你了。
1: 果真如此？
0: 当然。哎，你不信我啊？
1: 我不是不信你，若你真的因此而来，怕是错付你的一片真情了。
0: 为何？
1: 孤帆天际看，把孤帆放到天际，我真不是第一个。
0: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好诗是我没读过的？
1: 天际识归舟，谢朓写的。
0: 哦，对啊，我怎么给忘了？但感觉不是一个东西啊。哎，你这个人好奇怪啊。啊，我化用别人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恨不得说每一句诗都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你怎么敢承认的呢？你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令人有些佩服啊。
1: 那有什么的，别人的东西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只要最后完全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不就行了？
0: 别人的东西怎么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孤帆天际看。我明白了，关键是这个看字啊。作诗之道，只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而且要明着用才叫有本事呢。孟兄，那从今往后我就化用你的诗句了，你不介意吧？
1: 也别都抄我的吧。
0: 来，
1: 太白贤弟天纵奇才，只是把我想得太高深了。我自己做的事被人读出了很多种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思。
0: 孟兄有何烦恼？
1: 我曾和一个女子在汉水上论诗弹琴，有一天他突然要离开此地，我做了两句诗送给他，想要留住他，可是最后他还是走了。
0: 故诗是哪两句啊？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
0: 哎，你写这两句他不走才怪呢。
1: 为何？
0: 你想啊，你在过神仙日子，他却一直在等你啊，最后却等来了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谁会愿意做一辈子的神仙女啊？

0: 你说你是太白金星，我看你是太白灾星，跟你从此学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孟兄，你之后要去哪儿啊？
0: 想去趟扬州，去看看朋友。
1: 扬州？那你必须得去一趟善和峰。
0: 哎，不去不去，囊中羞涩。
1: 要去要去，我就是在那儿听到你这句孤帆天际看。
0: 有人唱我的诗
1: 啊？是个歌妓，好像是韩啊。

不然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尊驾是。他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半年前他生了病，突然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衣物和琴全部赠予了我，然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他不想埋在这里，于是他嘱托我们将他的棺木沉进长江里。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的家里人。
0: 那您稍等一下，他还留下了此物，您看。只是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赠韩香客》，难道是他自己送给自己的吗？
1: 只为阳台迸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连理之前同舍室，丁香树下

0: 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人生就像一艘船，也无法永远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开元十六年，40岁的孟浩然入京参加17年春闱进士考试。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写出了一种春眠之酣，春鸟之喧。后来呢，又出现夜来风雨声，究竟风雨声在前还是鸟啼声在前？为什么要逆向而写？
5: 其实即使春晓这首诗它的具体创作年代尚不可考，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这首诗中所书写的这种盎然的生机，而且它的这种丰富性还表现在我们从这首诗中还可以体悟到诗人的那种哀伤，或者说是那份惆怅。
4: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人生况味。只要有春天，会有花开，就会有花落，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6: 春晓啊，他写的一切都是你

0: 能够接触到的，只要约略知道几个汉字，都能把这诗念下来。
1: 对，
0: 念完之后说，写的实在是好。孟浩然啊和李白，他们能写最简单的诗，从最简单的诗入手，去体会里边最广大的情感世界。
2: 这两个诗之间的友情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羡慕。
0: 孟浩然和李白都是学习书剑，都喜欢自然，都非常喜欢交朋友，都比较有个性，喜欢跟别人说不。
1: 他们都比较注重自我的书写，讲求诗歌的创新之外，也重视诗歌的古意的复兴，并不是一到了唐朝，大家的心胸一下子就这么包容，这么开阔了。恰恰是由孟浩然这些主张自我书写、比较个性化的诗人在前探路，才有了像李白这样极致夸张、极致自我的诗人在盛唐迸发出异彩。
0: 孟浩然比李白大十几岁，李白呢又比杜甫大十几岁，唐代的诗人他是代际传承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盛唐的诗人都是这么多姿多彩、和而不同，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非常纷繁多样的，同时又是体现盛唐气象的那么一个诗坛。
2: 40岁那年，孟浩然还是到了长安。
0: 对，
1: 孟浩然他科举失第，但在这里他成就了自己最高光的时刻。嗯，
2: 所以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带观众一块儿去到那个时候的长安，去看一看孟浩然所经历的得意失意两重天？好不好？走
3: 走。
2: 大唐长安，我们来了。哎呀，这慢慢看着就要进城了。
0: 对，
2: 长乐坡好像15里就到长安。想当年孟公就是走着这条路去长安贡院赶考。这就是长乐底，来，两位。哟，好多诗啊。王之涣呢？哦，
4: 杨柳东风树，青青嘉峪河。
2: 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那不说咱们的吗？
4: 是，
2: 把那杨柳都给薅秃了。
1: 哎，这是张悦的诗。
4: 啊，张悦戏题草树。
1: 那边还有常见的诗。
2: 张九龄。我喜欢常见的那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1: 我还是喜欢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这题壁诗啊，从汉魏开始啊就有这种风尚，不过到了唐代这风尚更加的盛行。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人啊喜欢交往，喜欢交朋友。哦，所以呢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给朋友写的诗提到这个题板上，提到这个墙壁上，这样往来的旅客都能看到，而且替他传播。所以这个提笔诗其实大大的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2: 哎，所以如果在这儿能够找到孟公的诗，是否意味着孟公必然来过此处？
4: 推理有道理。
1: 我们找找看。
4: 你看，
1: 哎，
4: 看
1: C 位的
4: C 位，孟浩然
2: 呀，找了半天这么大字儿都没看见。
4: 而且啊，他是写给王维的。哎，
2: 只因守寂寞，还眼故园飞。你听这诗的意思，搞不好已经回去了。
4: 咱还在这愣什么？赶紧问问店家呀。
1: 好，去问问
2: 店家。叨扰了，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刚刚看见您店里的题壁诗啊，有孟公送给王维的，不知道孟公现在是否还在店里。
5: 孟浩然他昨夜与好友一同住店来着，不过今早我不当班，不知他是否还在店内啊。哎，但听这个笛声，他这好友定是还在，您几位不妨去问问他。
0: 这好友会不会是王维呀？
5: 会不会开了免打扰啊？
1: 如果要真是王维，咱们这次可来着了。
4: 是，
2: 您还想打包一块儿？

0: 敢问，阁下可是王摩诘，王维先生？
1: 正是，诸位是。
2: 哎呦，
0: 冒昧来访，在下撒贝宁，
3: 在下张静，
4: 在下康震，
0: 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啊，
1: 原来是浩然兄的好友。诸位请坐。
0: 谢谢谢谢穆姐姐。我们久闻王公诗书画乐样样精通，妥妥的六边形战士。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轩昂，令人钦佩。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就读您的诗。
1: 哦，
5: 撒君，看您的模样，您我二人应该是年纪相仿吧。
0: 过奖过奖，我虚长您好多岁呢。刚才是说笑说笑。
5: 诸位既然是浩然兄的朋友，想必是来找浩然兄的。可惜浩然兄此时已返襄阳，昨日我专程为其送行，至此殿彻夜畅谈，直至今早才将其送出。
0: 其实在孟公心里啊，您是他难求的稀世之女。
1: 我与浩然虽身处不同，却情志相同，一见如故。浩然兄便如悠悠汉江，行于大地，却天外自流，其诗歌更是当代高品，又不从流俗之气。只可惜如此高才，却遗憾于科举场。
6: 您认为他科场落地未必是一件坏事儿，而且似乎也并不主张他留在长安呢？
5: 以他的性情，若是留在长安为官，只会多一名苦苦挣扎的官员，而世间却少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7: 公元729年，孟浩然进士落地，此时在宰相张悦的主持下，长安诗坛群星闪耀，一起开启了盛唐。
8: 张燕公到。
9: 哎，张燕公来了。
10: 燕公，燕公，
11: 燕公，
12: 恭喜燕公得到起复。
11: 哎，
12: 哎呀，一年之后再回来。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律诗，绝句，歌行，不知不觉间，诸君已是开元诗坛盛景。这真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呐。王摩诘今夜不来吗？
10: 他好像陪着孟浩然一起。
6: 是襄阳的那个孟浩然？
10: 没错，
6: 他也在长安。
13: 他呀，来考进士，
6: 没有考上。当年在越州，我让他做我的幕僚，他就跟我说，有幸识得张燕公，在你的手下当幕僚，要起得比鸡早，我真起不来呀。
13: 这天下文人，无不以能入燕公门下为荣。
6: 哎，
13: 他竟然拒绝了。
6: 但他确有诗才。我写洞庭湖是绵渺洞庭秀，葱蒙水雾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及。结果他一来就说八月

0: 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猛泽，波撼岳阳城。哎呀，害得我都不敢说我自己写过洞庭湖了。
1: 但就如燕公诗中所说，叫做剖竹守琼渚，开门对奇遇。我们这些京城诗人看这个襄阳山里来的人，觉得是一股清流，他并非是个隐逸的诗人，不过是个会写诗的隐士，虽有幽趣，终非国士之风啊。
0: 但他突然决定出来考试，再不是隐士了。可考试又没有考上，是隐两世。哎呀，不知此刻内心如何痛苦。
2: 诸位，今夜咱们作诗是不是还没有题目呢？
3: 燕公来了，自然是他老人家出题啊。
4: 燕公，请燕公出题。哎，
0: 好。各出两句，写今日眼前之景，要像海日生残夜，江春入九年，要写出不经意之间改换天地之意。
5: 黄摩诘，孟浩然到。
6: 哦，诸位诸位，千万不要提科考的事儿，千人引动。哎，是
4: 啊，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张燕公。
0: 坐。
4: 刚一进门就两腿发抖。
0: 大家都很欢迎你来。
4: 我知道，只不过这里的气氛太像考场了。
1: 今夜是何时题啊？
7: 以眼前之景写出不知不觉改换天地之意。
4: 有人写了吗？
8: 还没人写，你们就来了。

0: 那我先来了。
1: 你写完了？
2: 什么？这么快？
0: 考试都考不过的人，当然得先写，要不等这些才子们都写出了佳句，我这个乡下人还怎么接呀？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0: 这些乐器都放在外头，为何都把琴收起来？
1: 琴非宫中宴乐之志，就不能放在外头。
0: 我一直想问魔戒，既然这里是伤心之地，为何还要回来？
1: 或许是喜欢吧。浩然喜欢吗？
0: 只有一处不喜欢。刚才我们进门时看见伶人在跳狮子舞，为何没有黄狮子？
1: 黄狮子？
0: 哪有狮子是这种颜色？太假了。月宫看到这样的假狮子，奏出来的太平乐也就只能全是技巧，全无真情啊。
2: 圣人驾到。
1: 圣人怎么自己来了？皇上叫委屈你一下，只有这样陛下才看不见你，千万不能出声，拜托了陛下。
3: 起来吧。
1: 谢陛下。
3: 过来坐呀。
1: 哎，
3: 朕知道当时你让伶人在这里做黄狮子舞，只是一心为了编好太平乐，因此反晋遭贬，委屈你了。
1: 不，是臣罪有应得，黄狮子只为天子而舞，就算是臣无心之失，也是对陛下的大不敬。自那以后，臣绝不敢忘记在宫中度取作乐与为自己度取作乐是两回事。
3: 朕就是喜爱能只为自己度取作乐之人，你是如此。听说你那个好友孟浩然也是如此。
1: 陛下听过浩然兄，今年他也来应了进士试。
3: 哦，
1: 可惜未中。
3: 其实啊，他做他的隐士挺好的。
1: 陛下，臣不明白为何臣可以而他却不行啊。
3: 这些乐器合起来才是宴乐，朕很难想象啊，孟浩然和这么大一群人好好的合作。

0: 陛下不让他一试，又如何得知他不行呢？
1: 哎，卿家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哎，卿家怎么了？
2: 陛下恕臣欺瞒之罪，孟浩然此时就在房中。
1: 那就让他出来，让朕见一见呢。
2: 浩然兄，快出来觐见陛下。浩然兄，浩然兄，浩然，
1: 怎么了？

0: 陛下，他走了。
1: 走了？
0: 还留下了这个。
2: 念给朕听听。
0: 北去修尚书，南山归壁庐。
2: 继续念呢。
0: 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陛下，他就是山野散人胡乱说话，绝非埋怨陛下的意思。
2: 他都不慌，你慌什么？
3: 新唐书记载，孟浩然从此觉得仕途无望，留下此诗后就离开了长安，在吴越漫游数年。
4: 大哥，这里真的有一块为你立的碑吗？
5: 怎么不见了？
4: 大哥，我把你葬在鹿门山了，不在此处。
5: 鹿门山？难道我的碑在那里？
4: 那里黄土不多，我堆了一个低低的坟头，旁边有棵树，只是从来都没有碑啊。
5: 你不是说你会记住我的吗？
4: 我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记得大哥的人。
5: 难道之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襄阳孟浩然吗？
6: 襄阳孟浩然既做不成官，也没法回去做隐士，什么都不是，世人要怎么记得他呀？
5: 就是你把我的碑给偷走了，你还给我！
6: 行不行吧你？啊！
7: 是谁撞了我们的船？
8: 啊！我们要停船，他们着急走就抢到了，没控制好。
7: 那你为何不教训他们几句？
8: 哎呀，我们也没翻船，不是？
7: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8: 你为何要生气啊？
7: 他们撞了我们的船，我当然要生气了。
8: 哎呀，你生气只是因为船上有人，可若是一艘无人的船漂流过来撞了我们，你还会生气吗？
7: 无人的船，

0: 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用你教我的方法看风景。
2: 用我教你的方法看？
1: 不，不能叫做看，应该叫做在。啊，请坐。你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作现在船上没有人，没有你，也没有我。
2: 原来是这样。
1: 什么呀？
2: 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
1: 在什么风景里？
2: 原野一大片，天比树还低，江水里的月亮就在我的边上。太可惜了，刚才这么美好的风景，在一瞬间就像这鱼儿一样游走了。
1: 那我给你一个鱼篓子，把它抓回来如何？
2: 鱼篓子？
1: 就是这首诗：移舟泊烟渚，

0: 一目可愁心，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1: 其实孟浩然的人生还是挺有戏剧性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见皇帝这事儿，
2: 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就感觉是孟浩然他做出了一种选择，不向长安，向人间。
3: 孟浩然是否见到过唐玄宗，现在啊已经不可考了。能够看出孟浩然啊一再的错过了出仕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
4: 唐玄宗居然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我没气你，你自而气，那你就回归田园吧，做不了官当作家也很好嘛。
5: 《河岳阴陵集》里边有一句叫开元十五年
4: 后
5: 声律风骨始备矣，通俗点讲，到了开元十五年盛唐诗这就算成了。盛唐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大的诗人，为什么孟浩然能成为孟浩然，正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蓬勃的有朝气的富有盛唐气象的王朝里。
1: 说到孟浩然和王维，文坛经常把他们两个并称为王孟诗派。
2: 王维写江流天地外，山色有吴中，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写出了超脱的那种空与静，无我之境。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个里面就感觉有我的存在，主观色彩比较多的投入。
5: 王维诗书画乐几绝呀，二十岁刚出头就考了一个状元，久居官场，进退出出，性格内敛沉静。孟浩然呢，很多人以为他是个沉静的人，恰恰相反，脾气挺火爆，人格特别独立。王维写的大多数的山水田园都是长安或者洛阳附近的，换句话说是北方的山水田园。孟浩然呢恰恰相反，他写的山水田园大多是南方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把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1: 你比如说李白《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文，但是换到杜甫的眼中，你就是无怜孟浩然，树鹤几长灭。一个是风流倜傥，一个看上去是困顿潦倒，到底真实的孟浩然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从长安回到家乡之后那段田园生活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走，两位。
3: 好
2: 好。
1: 哎呀，这里就是孟公最喜欢的岘山，
2: 这岘山的一花一木，如果说是当年孟浩然的诗意启蒙，那么剑南园啊就应该是他精神最自由的栖息地。我们直奔剑南园吧。
3: 好啊。嘿嘿嘿，那前面好像就是孟公吧。
6: 孟夫子，何为浩然之气？
7: 这浩然之气啊存于天地之间。
6: 走了。
8: 孟公，哎呀，许久未见。
3: 咱们自从扬州一别也有十年了，孟公一向可好？
7: 甚好甚好啊。前来时教稚子们识字弄箭，我亦有几亩良田，随田家一起春耕秋收，不亦乐乎啊。三位来得正巧，我正要去赴田家之约，你等可否与我一同？
1: 哎呦，那太好了，您看我还专门带了您爱喝的酒咱们刚好可以和乡邻一块分享。
7: 好，来这边请。

0: 这里便是李兄家了。哦，李兄，哎呀，可算来了，孟兄，今日有朋友到访啊，我们正准备杀鸡做羹，快请进。
1: 诸位请。
2: 好，好，好，好。
1: 哎，这是什么？

0: 麻绳，这些白麻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1: 对，两股还得会到一起，
2: 成一块，
0: 对，
3: 成一股绳，
0: 对，
2: 成一股绳就这么来的，
0: 对，哦，难怪说这个种麻容易会麻难，我们常常也讲说麻烦麻烦。

0: 哈哈哈哈，
1: 诸位，饭菜好了，快请坐，快请坐。哎呦，
2: 谢谢李兄，麻烦您了。<笑>
1: 请坐。
0: 好，
1: 别客气啊，就当到自己家一样。
2: 客，
1: 你
2: <笑>
1: 还真没法子，以当外人。
2: 来来来，坐坐坐。
0: 真是色香味俱佳。
2: 是，
1: 嗯，
2: 正逢大唐盛世，我看这乡野之间的生活倒也惬意。
1: 对，基本达到小康。嗯。
3: 哎呀，晚快来了，晚。
4: 有劳有劳。
1: 谢谢。
2: 孟公，诸位且先慢用，我去外面叫我家小女，我稍后就来。
1: 好好，
3: 慢用慢用。
1: 谢谢。
3: 这一路走来啊，真的能感觉到孟公您内心的那种怡然自得。
4: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3: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霞。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笑>
1: 先生刚才所吟的这首诗，我看不如就叫《过故人庄》如何？<笑>哎、
3: 好名字，就叫《过故人庄》<笑>。
5: 看来这生活啊，跟诗也是差不多的，自然天序而成，生活走到这儿了，一首诗也就成了。嗯，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给你讲一个故事。嗯，公元738年，王昌龄被贬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诗酒唱和，两年后，王昌龄预设北归。
6: 又途经襄阳，这下有官做了，看把你高兴的。浩然兄，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3: 你为何会这么想啊？浩然兄不是不屑于当官吗？哎，谁说我不屑当官的？
6: 世人可都是这么说的。
3: 前年我还去张九龄荆州府里做过幕僚呢。好、哦，虽说只干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没办法，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 事业有农夫之耕也。你想走仕途，可以为民请命；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患世分，没有什么不同。哎，
6: 孟四，快去烧一条茶头边来。阿郎。
3: 你背疮刚好没多久，何先是发物，就尝一小口。
6: 我跟你说，一小口都不行，
3: 就一小口。快去，快去！浩然兄，你身体刚好，还是小心为妙。喝这杯酒，就要对得起他。
6: 浩然兄，这就是你常说的，只求此刻之真吧。
3: 人生在世，就是要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7: 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山水田园诗在孟浩然的笔下，其实成为了人们一种生活的理想境地。
2: 山水诗横行于谢灵运之手，田园诗呢，在陶渊明的手中定型了。这两个诗派一直在发展，到了盛唐，这个时候有了交融。而孟浩然呢，恰恰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第一个高峰。
3: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山水，离不开田园，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有这种热爱土地的基因，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血脉，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1: 所以山水也好，田园也好，其实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您就看渔、樵、耕、读，
3: 对，
1: 这四个放在一块儿，其实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和精神的传承。说到孟浩然，他是把诗歌写在大地之上，写在土地之上的人，一个非常可爱和自然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他总能有一种松弛感。他是真正把生活活成了诗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写出像他那样的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他，去在烟火气息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常读高士传，最佳豪征军，日单田园去，自谓西皇人。
1: 有了，哎，
2: 咋军？
1: 孟公别来无恙啊！我知道孟公与钓鱼翁素有渊源，所以特来此地等候。
0: 看来洒军钓的竟不是鱼啊！
1: 被您猜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您一定猜不到。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之后。
0: 千年之后，这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我们看到，在这山水田园和人间烟火之中，有先生说不完道不尽的真情啊。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深深爱着先生留下的精神家园，他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新的襄阳，先生可否随我去看一看
0: 新襄阳？老朽幸甚，老朽幸甚啊。
1: 先生请
0: 请

0: 孟公，
1: 请看。
2: 这真是襄阳，哈
3: 哈，这果然就是襄阳。
4: 唐军，你也在此，
1: 唐老师，
3: 这确实就是您的家乡襄阳啊。襄阳这个地方啊，在您过往之后，也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篇章。晚唐的一位著名的诗人皮日休，也曾在此地躬耕苦读，终究成就了一代的诗名。大画家叫密福，他也曾跟您一样隐居在鹿门山，也成就

0: 了一代书法家和书画家的大名。再往后，一代名将岳飞血战襄阳，收复中土六郡，立下不世功名。
1: 两位，请。
2: 好，谢谢。
0: 这襄阳城啊，千百年来可以说文脉不断，一部《全唐诗》，5万多首诗，其中有4000多首都是跟襄阳有关系的。
1: 在您之后啊，还有一位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0: 对，
1: 那是您的铁粉，他专门到襄阳来追随您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秀气结成像，孟氏之文章，清风无人记，日暮空襄阳”的绝叹。嗯。
3: 老朽虽不知铁粉为何物啊，但是这位白公定是与老朽一样啊，陶醉于这楚山汉水之中啊。
1: 还有一位故人为您准备了一顿佳肴，先生跟我一起去品尝一下。
3: 好。

0: 大军，你方才说有一位故人，不知是何人呢？
1: 孟公稍后便知。孟公，请。这位故人您可还认得？
2: 莫不是与洒君同行的张娘子？哎，在下张静，见过孟公。
0: 我们知道孟公是特别喜爱美食美酒，所以呢，今天特意张罗了一桌襄阳本地的菜肴。啊，
3: 这几道菜背后啊，暗藏玄机，
2: 都跟诗有关，而且跟您有关系。咱们看这道菜，
0: 对，
2: 它是以鸡为主，周边辅以黍米，
0: 嗯，
2: 就是出自您的那句诗：“故人具鸡黍”。
0: 此珍珠肉丸，晶莹圆润，洁白如月，莫非是李太白的小食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3: 哎呦，有一点沾边了，但还不对。我给您一点提示，此事与您和太白先生都有关系。哦，
0: 莫非是太白送给孟某的“红颜弃轩冕”？
3: 白首卧松云，
0: 答对，
3: 正是。您快尝尝吧，
0: 来，都是新鲜出炉的。终于可以尝尝了，
1: 可以了。
0: 嗯，
3: 怎么样？
0: 味道细腻，实在美味啊。
3: 吃完这顿美食之后，我带先生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让您看看。
0: 如此正好。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里竟是我昔日常来钓鱼的鱼梁洲。<笑>
3: 对，这里就是鱼梁洲。
0: 洒君，
3: 哎，
0: 此物。
4: 像是我儿时放过的纸鸢啊，就是纸鸢啊！
0: 我小时候也放过。此物也是纸鸢？
3: 您可以把它当成是没有线拴着的纸鸢。哎，
0: 洒君，
3: 哎，
0: 此乃何物啊？
4: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这是火箭可以飞上月球的。
0: 火箭。
3: 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纸鸢，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船。我们叫它飞船，它能够载着人飞到太空之上，江清月近人。就在襄阳，有您一位老乡，叫聂海胜，他是今天中国离月亮最近的人之一。他曾经三次乘坐着飞船前往太空，在那上面住了100多天呢。
0: 老朽。
3: 只听闻过嫦娥奔月，从未想过可以一窥天外之景象啊！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您最爱的仙山，就在这仙山的最高处。
0: 人世有代谢，往来。

0: 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不登临。一跃千年，没想到竟复登临这岘山。孟某心神，
1: 如果没有先生您吟诵的我辈，又何来今日的我辈呢？先生的诗将会一直激励着我辈，不断的去创造，不断的去攀登。
0: 萨君，孟公，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停！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普洱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群山纵横，江河奔流，让普洱成为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在此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在此孕育生长。
1: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2: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0: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它们如同天然屏障，既化解了冬春的寒气，又截留了夏秋的云雨。三条山脉截流水气形成的降水，分别注入沅江、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形成漫射光，使植被不易被暴晒。一切都为茶树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这么多依山而生的植物当中，有一种备受推崇，那就是跟原住民相伴相生千年、早已经闻名于世的普洱古茶树。然而还有一种不那么知名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一种植物，它就寄生在古茶树上。

0: 这个呢就是寄生在古茶树上的一种寄生植物，它的学名叫做扁枝胡寄生，闻起来有一种类似菌藻类的奇异的香气，它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形状就像是螃蟹的那个脚一样，所以这儿管它叫螃蟹脚。
1: 螃蟹脚与茶树共生，被视为茶树上的精灵，它对宿主的选择非常挑剔，几乎只选择树龄上百年且健康茁壮的古老茶树依附。过多的寄生会危及宿主植物的营养吸收，导致枝条枯死，而适量的寄生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人们采摘食用螃蟹脚或许是一种偶然，却平衡了二者的共生关系。

夏秋之际，晨雾微露，景迈山的茶农背着竹篓穿梭在古茶园中，寻觅螃蟹脚的身影。布满青苔的苍球树枝上，一簇簇螃蟹脚生机盎然地依附在此。茶农选取成熟的根茎，轻轻一掰，投入竹篓，留下尚未成熟的枝条继续生长。这是采撷者与山林间默守千年的契约。新鲜的螃蟹脚平铺在阳光下，水分悄然蒸发。

青色逐渐收敛，从鲜绿到棕黄，从柔软到枯韧，风味物质正在聚集。

0: 火塘燃起炊烟，陶罐热水不断翻滚，在陶罐中投入螃蟹脚，搭配共生的普洱茶叶，干枯的枝叶渐渐丰盈舒展，唤醒晒干的螃蟹脚，给它一次风味的重生。清水染上琥珀色泽，来自山林的味道终于抵达唇齿。螃蟹脚一词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书中将螃蟹脚列为上品，称其强筋骨、坚发齿、长眉。到明代，药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它形如蚱蜢脚者佳，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螃蟹脚的挑选已有标准。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祛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祛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高、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很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角胡蜂。黄黑交织的斑纹是黄角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 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其毒液引发的过敏反应、肝肾衰竭更是致命的威胁。 而藏于蜂巢内的幼虫及蛹体便是蜂蛹，在普洱人看来，这道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胡蜂以蜜蜂及其他小型昆虫为食， 捕猎时，工蜂先用螯针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带回蜂巢喂养幼虫。

0: 夏末秋初，雨林昆虫繁育旺季，带来丰沛食物，因此这段时间是追寻这位巨珍猎手的最佳时节。当地的追风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等胡蜂啃食时，火速给它缠上带羽毛的细线，这便是追踪巢穴的活路标。当叼着肉块的胡蜂带着羽毛飞向密林时，追捕即将开始。这只带着羽毛标记的向导即将揭开胡蜂巢穴的秘密。在普洱山林中追胡蜂，全凭老蜂农的真功夫。犀利的眼睛紧盯胡蜂的飞行轨迹，稳健的脚力追踪它的行进方向，再加上对这片山林地形的熟门熟路，才能找到蜂巢的藏身之处。
1: 现在我距离蜂巢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样子，这是我与它最安全也最近的一个距离了。养蜂人告诉我说不能再往里了，不然就有危险，而且告诉我到这块一定要压低自己的声音，尽量减少自己的动作幅度，以免打扰到胡蜂们。美味的蜂蛹就是藏在那个树杈上的蜂巢里。
0: 然而找到巢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旦靠近蜂巢，胡蜂带有威胁的嗡嗡声让人头皮发麻。蜂农屏气凝神，准备开始摘取蜂蛹。艾草与松针燃出的青烟被缓缓送向洞口，这是暂时麻痹蜂群攻击性、争取取蛹时间的关键一步。 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

0: 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的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它的鲜美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巧的极致考验。在这里，危险与美味相伴相生。
1: 从标记胡蜂的踪迹到挖掘蜂巢，当胡蜂的嗡嗡声掠过雨林树冠，脚下的这片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

0: 破土而出。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
1: 王老师，这很大的一片竹林，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思茅甜笋，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很甜啊。
2: 我们普洱是天然的温室，中午的光照充足，晚上又有一定的那个温差了嘛，就会让糖分能够积累下来，这里面其中是果糖啊。那么这个果糖的甜度是蔗糖和葡萄糖的两倍，所以就是我们的思茅甜笋，它就是这个品质就是非常好。
1: 很多人都说这个竹笋啊，它的这个甜度跟它的形状有关系，有直一点的跟弯一点的，它这个甜度还不太一样，是吗？
2: 直一点的呢，它发育程度要高一点，就把它体内的糖分给消耗掉了；而弯一点的呢，它的发育程度要低一点，糖分积累的更多，所以会甜一点，本身和它的发育程度有一定关系。
1: 思茅竹笋哈，它除了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用途？
2: 它的竹竿可以采用做建筑，也可以造纸，我们竹笋本身也可以吃，起到以竹代树、以竹代粮的作用。
1: 这是刚刚从土里刚挖出来的一根甜笋，差不多了。那种脆甜的感觉。他们告诉我啊，这个笋要吃最甜的地方是这个底部，我尝尝啊。确实这个底部就要比中间段更甜一些，就像吃水果一样。
0: 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

0: 在思茅人的生活里，田龙竹笋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
1: 在普洱的山野间，即便是寻常的风物，也总会给人一种惊喜。有一种风物大家经常见到，而且经常品尝，但是在普洱却有着不太一样的模样。当地的小朋友戏称它是没有屁股的飞机。
0: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驯养家鸡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在地处滇西南的镇原县，有一种跨越百年的独特地方家禽品种瓢鸡。瓢鸡因缺失尾椎骨，尾部没有主尾羽，使得整个臀部向后隆起，形似葫芦瓢，因此得名。现代遗传学研究揭示，它的这一独特形态使其与普通家鸡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跑得不快，却擅长飞跃。瓢鸡缺失尾羽跟尾椎骨，这种独特的身体结构让它在飞行时减轻了后部的配重，因此能飞得更远更省力。瓢鸡是云南地方鸡种的遗传变异珍品，也是云南省六大名鸡之一。它们体型紧凑，成年体重多在2至3千克之间，尤其以肉质细腻、香味浓郁而著称。
1: 瓢鸡很独特哈，跟我们日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2: 对啊，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我们云南省那个六大名鸡嘛。因为我们这个土壤呢也很特别，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不粘脚，那干旱的时候呢它又不板结，土壤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蚯蚓啊、虫子呀，还有很多的那些微量元素，瓢鸡呢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它最终又转化为它的鸡肉啊、鸡蛋啊，营养更为丰富，香味呢也就更加香醇一点吧。
0: 瓢鸡肉质紧实弹韧，当地人常用炖煮的方式来激发它的鲜美。同时另一个绝佳搭档登场，晒干后的螃蟹脚逐渐舒展变软。将鸡块翻炒至表面微黄，放入螃蟹脚，点缀几颗红枣，文火慢炖。鸡汤逐渐从清澈转为淡淡的琥珀色，鸡的鲜醇与螃蟹脚的微色交织，唇齿间回甘，似有古茶树的余韵。这碗汤里有山野的呼吸，有时间的柔韧，不需华丽调味，一切浑然天成。

0: 孕育独特风物，随季节递出春尝花夏食菌的菜单，更藏一天吃四季的惊喜。以天为炉，以地为灶，在普洱田野中开启一场风物与味道的邂逅。
1: 尝尝咱们这个瓢鸡汤。
2: 瓢鸡呢，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这个瓢鸡啊，它的性温，这个螃蟹脚它的性凉，两者在一起一调和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2: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3: 对，
4: 会吃还得是你呢。
1: 这个是甜笋。
3: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嗯，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
4: 哦，
3: 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就把水给束缚住了。
1: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2: 一定要尝一下。
3: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5: 吃蜂蛹，吃虫，
3: 对，
5: 吃各种虫。
3: 对，
1: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3: 对，那个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1: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3: 对。
1: 王老师，那个叫紫五加，
3: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加科刺五加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紫五加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也经常多吃。
1: 我想尝一尝那个紫五加，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5: 对，凉拌的。
1: 首先吃是抗氧化。
3: 对，抗氧化啊。
1: 紫五加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5: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3: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逆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特别好，
1: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3: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3: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2: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3: 对，
1: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紫五加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同山海相连。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7: 穿上。

0: 人生行头往台靠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今天集体亮相，黎嘉莹成为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迎战新一轮强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抓住降雨间歇，采取多种方式抢收抢洪保下收。
1: 交警呢，哪儿都得十个级，三周洪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洪。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昨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事故救援、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
3: 我现在呢是还在刘神玉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目前矿井下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在昨天晚上的事故发生之后，周边的救援力量就接到报告，陆续的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刚才在今天傍晚6点多钟的时候，又有一波救援队伍再次下井，在井口周边现在至少还有10多辆的医疗急救车在守候。刚才有从井下上来的一位长治市矿山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告诉我说，目前他们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巷道受损阻碍通行的情况还比较少。据他所知呢，是有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的顶端往下有局部塌落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救援队伍也仍然没有能够到达爆炸的核心位置。
2: 事故发生后，一共汇集了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数百名救援人员组成小分队，分批下井搜救排查。
4: 刚才我用手在这个墙上简单的画的一个示意图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了解到，这次爆炸发生的位置呢是位于地面以下大概300米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要搜寻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有失联人员的，大概是有3条这样的巷道。那这些巷道呢，他们大概前面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坡度。那么这3条巷道的总长度每一条大概是1000米，那加起来是有3000米的长度，再加上有积水。
2: 今天凌晨开始，伤者陆续就近送到当地市县两级4家医院接受救治。今天下午，长治市已把全部123名伤者转运至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据了解，伤者主要是吸入了有毒气体。

0: 为防止出现迟发性脑病，现阶段需要进行高压吸氧等治疗。
1: 对患者进行了比如高压氧治疗、抗炎、对症治疗以及心理的疏导和治疗，确保每一位伤员都能够得到最优质的医疗照护。
0: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医院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并调派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外籍航天员训练、飞行计划和探月、登月任务进展情况等。
3: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来自香港的黎佳莹格外引人注目。她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从湘江之畔的寻常家庭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课堂，如今

作为载荷专家，即将奔赴浩瀚太空，黎嘉莹的成长轨迹既是个人才华与时代相遇的美妙共鸣，更是香港特区与国家血脉相连，共创

0: 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
0: 那个时候说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1: 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以及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李佳莹终于从100多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
0: 我们刚来没多久就要进行一个72小时不睡觉的训练，但是那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之前在警队我们的工作也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我们还有很多航天医学相关的训练，航天耐受性的训练，那些都是身体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1: 经过全面严格训练，李佳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了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将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出征太空前，李佳莹特意寄语香港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努力不懈，勇敢追梦。
0: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
2: 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由1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3: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1年期的任务，那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3: 这次试验将研究1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5: 我们的培养体系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2: 据了解，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如何在太空种植物等。2022年起，我国就在中国空间站开展了水稻种植研究工作，这次水稻实验将在中国空间站实现2次播种。
1: 过去我国的水稻空间实验是从地面带种子上中国空间站，水稻生长一茬后再把它的种子带回到地面继续开展研究，而这次的所谓二次播种，就是要用带到太空的水稻种子生长出水稻后，再将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再次播种，继续培养获得二代种子。这是本轮水稻太空实验的

0: 新亮点。
1: 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 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那个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我们实验要做的。
0: 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此次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2: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0: 此外，本次神舟23号任务还将重点聚焦于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干电池不同，钙钛矿电池是一种新型光伏电池，能够直接吸收光能转化为电能。
3: 它是目前新一代的光伏技术中最有望实现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新型能源技术。
0: 科学家们将在太空验证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太空环境中的紫外辐射、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以及更剧烈的温度交变等。
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带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多地局地出现大暴雨。湖南湘潭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未来几天，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至长江之间区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12天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湖南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常德、石门等地与上一轮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就在本轮降雨前紧急从临时安置点转移了最后一批滞留群众。
0: 昨天清晨，石门县南北镇乌云密布，持续降雨导致山间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连日来的强降雨已使土壤饱和，多处路段出现泥石流迹象，滑坡风险极高。由于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到达救援现场，当地立即组织滞留村民徒步撤离。然而，连日降雨让山路变得异常泥泞，在途经一处被暴雨冲毁的河床时，救援人员和村民不得不手脚并用，艰难通过。
6: 神舟转移的比较难度就是一个是天气状况比较差，有结果刚出院的还有70多岁的老人，长途跋涉，老百姓他很多还是心有不解，我们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路途有没有危险呢？
0: 一路上，消防救援人员始终走在最前面，他们手持砍刀清理路障，用绳索固定危险路段，而村干部则留在最后，确保没有一人掉队。
7: 我跟老百姓的承诺就是，我不可能走在你们前面，我是最后陪你们出来的，不可能在前面跑，包括我的家人。
0: 在转移过程中，镇长刘鑫主动留在最后挨个检查。17号晚，暴雨袭击了南北镇金家河村失联，刘鑫不等雨停便动身前往，但因为道路中断没有成功。18号凌晨，他再次尝试进入失联村组，在路上遇到了200米落差的滑坡。
8: 着急的联系不上，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0: 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后，刘鑫第三次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金家河村。往后的几天，他就一直留在这里开展工作。昨天下午3点，在天气好转的间歇，刘鑫带着最后一

0: 名被困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另一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在村干部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带领下，徒步转移的村民最终全部安全撤离，顺利抵达南北镇镇区，并得到妥善安置。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
1: 接连的降雨天气也给多地的夏收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各地在降雨的间隙抢抓农时，减少天气对粮食收成带来的影响。
0: 连续降雨导致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出现农田被淹，20号开始，当地天气转晴，当地抓紧排水，减少小麦发生倒伏、泡水、霉变的风险。适用于泥泞田地的履带式农机加紧进行抢收作业，同时各烘干厂满负荷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我现在有13组烘干机全天满负荷生产，能收多少收多少吧。
0: 根据气象预报，今晚至26号，湖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未来几天，河南将会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当地正积极通过统筹调配农机、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等举措，全力守护夏粮丰收。邓州市今年种植小麦220万亩，眼下部分地块已陆续开镰收割，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下田指导，
3: 尤其是对水分超过20%的，不要低级，要及时烘干。
0: 驻马店市小麦虽尚未进入大面积收割，但全市已准备粮食烘干机817台，当地一些农机合作社的烘干设备已提前开机运转，支援湖北种植户的烘干工作。在安徽省桐城市，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当地将收割后的小麦用农用车直接运输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4: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轴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换。
1: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并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0: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意见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今天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浙江温州开幕，大会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安全治理核心命题，围绕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数据要素流通、人工智能安全防护、数字产业合规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交流。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的数据安全协同工作组正式成立，会上还发布了数据流通安全合规框架和指标体系 1.0， 同时揭晓了全国第三批数据流通安全治理典型案例和2026年浙江省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
1: 今晚，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过10万人次现场观赛。

0: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赛事坚持草根足球定位，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 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此外，上千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全域布局，将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1: 前几天，广东韶关的彭先生在高速公路驾驶车辆时，突遇车辆失控无法减速，当时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随时可能会引发追尾、侧翻、连环相撞等交通事故。卫机关头彭先生立即报警求助：“
2: 我要不往这个坡上撞下去吧？
3: 撞下去不行不行。”
0: 接警后，广州清远韶关三地高速交警启动跨区域联勤机制，共享实时路况。凌晨2点多，失控车辆驶入韶关辖区，公安交管部门统筹警力、路政及医疗工作人员在交界处无缝对接，前方警车鸣笛开道，提前清空路面，确保救援环境安全。
4: 民警一边通过喊话器，耐心安抚驾驶员情绪，一边引导驾驶人反复踩踏刹车，操作电子手刹，通过不间断规范操作缓解车辆故障失控状态。
1: 你这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4: 好，
1: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4: 等一下，他好像停了，最好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啊！
1: 哎，停下来了。
0: 车边，车边，车边，车边，车边，安全下车，救护人员也在。最终，失控车辆在南韶高速火山停车区入口实现降速，并平稳驶停。这场跨越280多公里的险情，在多方力量护航编队的努力下化险为夷，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6: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
5: 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降至历史新低。 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一任主席凯文·沃什就职。市场分析认为，持续通胀是沃什面临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

0: 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和平、和平。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01075080，像是一串暗号，实际上这是植物标本的编号。它所连接的是一种我国特有的树楠木，亦称真楠、亚楠。1939年，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先生在峨眉山采下这个标本。从此，何为楠木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反复核对的回答。
1: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了类似形状的树木哈，根据这个标本哈，我们就把它鉴定为就是楠木。
0: 峨眉山海拔550米至1120米的中低山区，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楠木，它们或立于路旁，沿着石板路铺展根系，或倚着建筑，甚至与院墙融为一体，更多的于深山之中静默矗立。其中200多株超过百岁，最年长的已逾千年。对大山而言，楠木是年轻的生命；对人类来说，这里已经是时光的殿堂。中国境内不乏楠木古树群，但峨眉山这一处气质很难复制。它不仅是一片古老的森林，

0: 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奇观与千年人文的露天博物馆。
1: 我们四川是南部的大省，
2: 这个叫做
1: 真南，可能有两三百年应该有了吧。
0: 峨眉山谷楠木群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根据最新普查鉴定结果，谷楠木共226株，其中43株树龄超过500年。然而若要追溯古树群的缘起，500年远远不够。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呈微酸性。这一切都为楠木这类喜暖湿好酸性土壤的树种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很难确定人类从何时开始与这片楠木群共生共息。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年间就已有僧侣在峨眉山修建庙宇。不妨猜测，那时的建寺者或优先选择环境清幽、楠木成荫的山间平坦处建起屋舍。
3: 寺庙建成过后，对周围的这个树木进行保护，防止人为的一种破坏。这样的话，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区域哈，有很多就是楠木。
0: 人的守护一定程度改变了楠木群的自然分布。如今古楠木群主要围绕三大禅林生长，报国寺至伏虎寺一带的布金林，中峰寺周围的旃檀林，以及白龙洞的古德林。古德林中心位置屹立着一株沧桑的古楠木，是目前峨眉山已知的最年长最高大的楠木，被尊称为峨眉山楠木王。
4: 鳌外无锡山，40米。
0: 40米的树高约等于15层楼。而楠木在生长最旺盛的幼年阶段，每年增高也不过1米左右。进入成年期后，生长速度显著放缓，雄茎年增长不足1厘米。因此眼前这株高达40米的古楠，其树龄已逾千年。而这个树龄正好与一段往事有了呼应。据史书记载，1000多年前，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5年，宋太宗诏令在峨眉山重修白水寺。兴许是为方便游人往来，匠人们在游山步道的重要位置栽下一株楠木作为地标指引。后来人们便以这株古楠为原型栽下一株株树苗。传说至少能够证实，早在1000年前，峨眉山上的楠木天然林与楠木人工林同时存在。每当林中出现空地，就会出现新的楠木树苗。待它们开始生长，山又把这些新生纳入更完整的森林更替过程。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林冠在风中轻轻摇动，彼此靠近，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间隙。这正是典型的树冠修壁现象。树木仿佛达成某种默契，互不遮蔽，避免无谓竞争。在这份自然的节制之下，宁夏环境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落叶层层堆积，土壤逐渐变得松软湿润，水、光、养分再次悄然循环。一个稳定、富饶而充满秩序的生态系统，就这样在深。

0: 人的绿荫之中，静默而持续的生长。
1: 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高等植物就有3700多种，野生动物呢有2300多种，是一座动物乐园、植物王国，还有我们的物种基因库。
2: 我们看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盖个红外相机监测还不错，这些主要是监测在这儿。现在有个西苗，
1: 有收到。
2: 哎，这个动物就容易在这个地方饮水。
1: 我们现在在全山大概布置了要65台相机，会定期的采集我们的数据。我们近期采集回来就发现我们山的原始林里面有很多的一级的保护动物。
0: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珍贵影像，说明古南群所孕育的生态系统不仅健康稳定，更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为深入研究和保护这片珍贵的古树群，研究人员在伏虎寺附近设置样地，栽种了200多株楠木树苗，开展长期生长对比、适应性观测等一系列试验研究。
2: 现在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这个伏虎寺这个区域呢，它的生态环境、它的人工种植的这个情况和自然的状况下的它的增长的差异有些什么变化？
1: 这几棵还可以
2: 哎，对，这株还可以。幼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监测它长大成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再后这个野生状态下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解一下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0: 人类的守护是一种神圣的陪伴，不打扰树群自然生长，却投以持续而专注的凝望。这些看似微末的数据，经年累月便连缀成楠木与人类相互守望的岁月长卷。这就是峨眉山古楠木群，一片依然在呼吸在生长的森林，一个由人与自然共同执笔至今未完的故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1: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江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张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丫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青翠。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小得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一直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

0: 就这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发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0: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2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畏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1: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类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0: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1: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2步，垂直

0: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1: 啊，这边，对，又转到这边去了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边啊，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说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1: 像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都比较难，脱了一公分有，脱了一公分。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栓层的话，它这个裂纹比较深，也证明它这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0: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

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

0: 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致杀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

0: 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他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天明苍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怎么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

0: 坦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1: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2: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棺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0: 外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是诗仙李白最推崇的唐代诗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用诗句装饰了我们的小梦。他便是盛唐知名大诗人中唯一的布衣诗人孟浩然。
1: 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要欢迎和我们一块儿穿越时空，去探访大唐诗人的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2: 大老师好，
1: 康震老师。
3: 大老师好。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孟浩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古时候有“南传北马，西省通衢”的美誉。唐代的时候，它是著名的诗歌高地，这里就是湖北省襄阳市。“岘山南郭外，送别每登临”。在1000多年前啊，孟浩然的家就在这岘山的脚下。
2: 他这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李白多次来襄阳，多半也是因为孟浩然。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写襄阳最多的唐代诗人还是孟浩然。他现存约260多首诗歌中，涉及襄阳的超过一半，所以孟浩然也被世人称为孟襄阳。
1: 到底是怎样一位风流的孟浩然，能够让诗仙李白如此推崇？我们先从文物入手，一探究竟。
2: 好，
4: 这幅画作是明代画家沈周的《灞桥风雪图》。
5: 灞桥风雪中，孟浩然骑在一头驴子上。
2: 这里边这个老者就是孟浩然，大诗人苏东坡早在他的诗当中就说啊：“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兼耸山。”哎，这肩膀都缩起来了，冷的。骑驴这一点呀，特别有意思，好像这驴子呀是咱们诗人们的一种专有的坐骑一样。像我们熟悉的诗人杜甫，他也说：“骑驴十三载，旅食金华春。”
1: 所以孟浩然身上更能体现瘦驴的秉性。我们常常都知道有伯乐马，跟他相应的呀还有浩然驴。<笑>看得越多，听得越多，我就越好奇，这个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几个重要的人生片段。
6: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 登高而望远，这山河壮美，我辈当有所作为。这是青年孟浩然，独树于山水间。他修身明志，择时而出。
6: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人生得意，最是长安。

0: 人生失意，也是长安。
1: 这是孟浩然壮年漫游时期，长安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他科举落榜，但是他的诗歌却得到了整个盛唐的认可。
2: 开轩遍长浦，把酒话桑麻。于田园间，我收获了我想要的诗歌和生活。
3: 这是暮年的孟浩然回归田园的时期，他已经满心陶然。孟浩然何以风流天下？这恐怕和襄阳不无关系。那就让我们穿越到公元717年，去到他的诗歌风格蔚然成型的时期，到襄阳去一探究竟。请，
4: 请。

0: 我这团带的不错吧？刚穿越过来就让你们吃上冰激凌了，刨冰。
1: 这什么刨冰啊？在唐代啊，人这东西叫苏山。这酥油，
0: 酥油的酥。
1: 哎，把这酥油啊，苏山，哎，上面还插朵花。 就是把这酥油啊，给它溶解融化了之后，冰冻起来，就成一座酥山了。难怪，
0: 唐代啊，以胖为美，这热量得多高？
1: 那是，这吃下去还不得再胖一圈？
0: 我们赶紧尝尝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0: 这717年的襄阳如此的繁华，
1: 咱们去找一找襄阳城里的孟浩然。
2: 走走。
0: 哇，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呐。哎，你看这边的商铺都这么卷，
3: 对，
0: 你要不说商铺，我都以为这是高考补习班。这门口挂的全是诗句，而且都耳熟能详的。
1: 对呀，
0: 答是酒中趣，情上偶然。您哎，
1: 这不就是孟公的诗吗？
3: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店家。
1: 嘿嘿，客官，如果我们没有猜错的话，您这诗应该是得自于一位叫孟浩然的才子。正是啊，阁下，你认识孟浩然？<笑>
0: 不瞒您说，哎，我们三位啊，正是来襄阳寻访孟浩然孟公的。他最喜欢喝的可就是我店里面的酒了。哦，之前常和三五好友来我这儿，说来也奇怪。
1: 这些年，他好些个朋友都外出科举求仕了，可偏就他，反而跑到入门山上去了。既然
0: 孟公喜欢喝您的酒，我们干脆弄一台，
1: 这样登门拜访也不能空手去嘛，是吧？来来来，店家，我们拿一壶。
0: 好嘞，
1: 来，这您的酒。
0: 好嘞，
1: 哎，扫码，
0: 不，不接上，不接，我来，
1: 客官，客官，
0: 哎呀，客官。
1: 孟浩然向来慷慨惜财，我看诸位也都是有才之人。哎呦，他若知道我收了你们的钱，定会怪我。哎，不如就挂他账上吧。
0: 刚才啊都是说笑，这钱啊我们得付。来，甭找了，
4: 赶紧赶船吧，
0: 渡口就在那儿。

0: 敢问阁下可是孟公？
1: 正是在下。
0: 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张晋。
3: 在下康震。
4: 久闻孟公失明，
2: 所以我们也想到你隐居的地方来寻访。
1: 原来是来找我兄长的。

0: 谁呀？
1: 您不是孟奴啊？
0: 在下孟显然。如果来找我兄长的话，那今天实属不巧，他刚刚外出垂钓。
1: 那您看这样可否？我们占用先生一点时间，我们跟您先聊聊。
0: 当然可以，请。
1: 此处清幽之至，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0: 余意在山水，闻之邪素心。这山水之间，正适合我与兄长读书抚琴，修身明志。我与兄长祖上先人乃是邹鲁孟子，兄长正是得名于孟子，我善仰无浩然之气。
2: 一为孟子的后人，也必怀苍生之心。
0: 康君所言甚是，我与兄长自幼学习儒学，常练剑，更是立下了出世天下、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1: 兄长啊，名副其实的文武双全，才华满出，但为什么不求科举出仕，反而隐居山水之间？哎，
0: 此事说来话长。
3: 孟浩然出身书香之家，自幼跟随父亲隐居剑南园读书习剑。

0: 没事，我的剑你都学会了，没什么别的可以教你的了。
1: 你可以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父亲一样有什么不好？
0: 啊！我不该让你们老是闭门读书的。老人，看，等我病好了。
1: 就带你和你弟弟去山上见个大将军。
0: 是谁啊？杨虎。
1: 就是那个曾经驻守襄阳、很特立独行的杨虎，他不是近代的人吗？
0: 山上有一座纪念他的碑，见到那个碑的人都会落泪，叫堕泪碑。
1: 为何会落泪？
0: 等你见到碑的时候就知道了。

0: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想什么。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就非得要上山，还非得要看多累的碑。啊，看那个碑真的会掉眼泪吗？
1: 传说是这样的，
0: 大哥是个从不掉眼泪的人。
1: 那一年前
0: 连父亲过世他都没掉眼泪，只是发呆了几天，就又是那个爽朗的样子。啊，

0: 所以，为何会落泪？
1: 是因为他还未完成统一大业，就英年早逝。
2: 是因为他爱护百姓，从不轻启战事，百姓都很怀念他。
1: 可是为何我们都没有落泪呢？

0: 多泪杯之所以叫多泪杯，才不是你们说的这些。
1: 那敢问老先生，为何要叫多泪杯呢？
0: 杨虎驻守襄阳时，最爱来这山上游玩。一日他走到这里，突然就落下泪。他对同行者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盛世登此远望，如我与清者多矣。
2: 皆湮灭无闻，
0: 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之，魂魄犹应登此山也。
1: 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0: 就是不在了，没人知道了。就连你们要找的那块碑，也早就不在喽。这是后人重新立的，没人知道。

0: 不在了，没人知道了，父亲不在了，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没人知道。再过几十年，我也不在了，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呢？
1: 我知道。
2: 我昨天晚上梦见父亲了，他对我说，他白来了这世上一趟，以后也会有人来到这里，看到同样的风景。可是，风景里已经没有我们了。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3: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杨公悲尚在，独霸泪沾襟。
4: 来了，又一条。
5: 看来你这次进京可好，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4: 哎，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去呢？
5: 你们知道有女吗？
6: 你说的可是汉水女神？
5: 就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男子遇见了有女，有女还解下了自身的玉佩送给了他。
6: 哎，有了，来了。哎呦，
5: 看来今天啊，我是唯一钓不着鱼的。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4: 那行吧，等你碰到游女记得跟她要玉佩啊。

垂钓做磐石，垂青心意闲，鱼行谈树下，圆挂倒藤间。怎么往下接呢？什么狗运气，一条都钓不着。

有女戏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言悦照歌还。

0: 偶闻郎君清俊，妾身貌美以歌答之。郎君笑什么？
1: 方才竟以为娘子是游女。
0: 你怎知我不是？敢问郎君名讳啊？
1: 孟浩然。
0: 孟浩然。
1: 请问娘子叫什么名字？
0: 韩香客。
1: 那不在襄阳时又叫什么呢？
0: 到了吴地就叫韩吴客，到了越地就是韩越客。
1: 可是娘子究竟是何方人士？
0: 哪里都是我的家，哪里也都不是。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1: 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去越州干谒张悦、张烟公呢？
0: 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懂得孟郎诗句里的清幽意境。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还不是时候，现在想入他门下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凑热闹。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
0: 还不是时候，你还要送韩香客两句诗。
1: 什么时候？
0: 当你是真的孟浩然的时候。
2: 三年后的秋天，孟浩然去越州干谒张悦未成，回到襄阳。
0: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张烟公如此爱才之人，看到这么好的诗竟然没有留下你。
1: 其实他有让我入他府内做一个幕僚。
0: 你拒绝了？
1: 张烟公是很好的诗友，一旦为长官。
0: 我知道你想白璧无瑕，可是有多少志向高远的青年才俊就此湮灭无闻了。
1: 人生也不是非要走仕途不可。
0: 张燕公在越州曾说，予以家名才，目为美才亲。你说徒有羡鱼情，其实是希望成为那个因为好名声而被别人钓上来的鱼。你希望得到重用，这就是你的真心，你怎么就不敢面对呢？难道你就希望这样永远的泛舟湖上？
1: 永远的泛舟湖上有什么不好？我年少时第一次登上岘山，就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我想起父亲，他的一生

0: 都是在这一片风景中度过的。那天的落日很美，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机会看到那样的落日。我站在那里，心里一直在想，落日不要下山，落日不会下山。
1: 我的船要到了，今晚我就要走了。你要送我的两句诗呢？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0: 一定要走吗？
1: 人生就如一艘船，你永远无法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一到孟浩然肯定是绕不开两座山，一个是他归隐的鹿门山，一个就是他常常登高远眺的岘山。
1: 登高望远而咏怀，这一直呢都是我们古代诗歌一个书写的主题。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种宇宙观让人钦佩。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两句让我们读起来就感觉那种满满的自豪感。
2: 这个岘山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孟浩然啊他的祖宅在这个地方。据说啊这个孟家的家教还是非常严格的，当初他的家里人啊对于他和韩香客之间的这个婚事啊还是有反对。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没有什么确凿的史料的证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孟浩然给韩香客的诗呢也只有一首《赠韩香客》。孟浩然的父亲或者是他家人的史料呢现在呢也没有，上面都是一些推测一些传说。
0: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哎呦，那种气度完全是一个人站在自然界中主宰宇宙的感觉。
3: 是，
0: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其实是干谒诗。
2: 这个诗啊是他献给当时的越州刺史张悦的。唐朝有个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推荐平民百姓做官，很多的文人啊都是因为有这干谒诗，哎，最后求得发达。你比方说张九龄就是由张悦提拔起来的。
1: 气蒸云梦泽，它就是一种平面的，就让我们有了一种对于湖面之宽广的想象。波撼岳阳城呢，它又是立体的，就有了一种声势上的震撼。整首诗呢是写的有声有色又生机勃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不甘居人后，想要有所作为的这种气度，都让我们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0: 如果今天年轻人要能写出这样一封求职信，被录用的机会很大。
1: 开元一朝，当士风和诗风格局都被打开的时候，孟浩然也开启了他的壮年漫游。
2: 走到哪儿，他的诗就写到哪儿。等到了扬州，人家已经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了。
0: 说起扬州的诗，可能有很多。但是如果把孟浩然和扬州联系到一块儿，那这句诗指向就非常明确了。烟花三月下扬州。
3: 对，
0: 所以孟浩然为什么要去扬州？到了扬州之后的孟浩然经历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想啊，咱们可以穿越到公元728年的扬州，去探寻那个时候的孟浩然。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1: 是啊，
0: 此时此地，大唐盛世下的扬州，我才明白为什么古人一到这儿啊，诗兴大发。
1: 天下之盛，扬为首。凡到此地来的人呢，那必然是腰缠十万下扬州啊。
2: 孟公方才赋予我二人诗稿学习，回去之后我们定要好好研读。
3: 他们好像在聊孟浩然呢。
4: 是啊。
0: 两位郎君，方才听闻两位在谈论孟公，说的可是孟浩然啊？
2: 是啊，你们也是前来送别孟公的？
0: 送别？
2: 哦，你们有所不知啊，孟公今日就要走了，就在那前方的亭子里。
0: 他今天要走？
4: 对，
0: 有劳两位，多谢多谢。
5: 请慢，请慢。先前折杨柳，持此定亭人。我们既然去送别，还是应该折上几枝柳枝相赠。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呵，这个够长的。
0: 今天咱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宗师本人了，
5: 我们马上去一睹真容。
1: 是啊，这次可再也不能错过了。
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此诗虽如今不得盛名，我看必横绝于后世。
0: 春江花月夜在这个时候还没名气吗？
7: 其实当时流布并不是很广，
5: 一百年后他才开始大火。
7: 对，嗯，
5: 看来这孟浩然确实是慧眼独具。
8: 孟兄保重。保重，日后长安洛阳我们再赴诗酒之约。
9: 自是当然。
0: 他们说品诗啊，我有个好主意，咱们可以给孟公送一份大礼。孟公，听说孟公今日要离别此地，我等特来为孟公送别。
9: 多谢。
8: 这是三位面生，四位见过。
0: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康震。
5: 在下张静。
0: 我们三个人啊，十年前曾到襄阳鹿门山去拜会先生。
9: 原来显然地之前说的拜访之人就是你们三位。
5: 对对对，
1: 是是是是，
9: 既远道而来。来来来，快请入座。
0: 谢谢谢谢。
5: 我们刚到扬州就听说您要离开，所以匆忙间也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只好折柳相赠以表祝愿。
0: 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给先生送行，我们也是感慨万千，所以特为先生准备了一首诗作，表表我们的送别之意。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好诗，好诗，
9: 好诗，确实是好诗啊。
8: 其中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让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与一位故人在黄鹤楼的辞别，此情此景，甚是相像啊。
0: 孟公，您所说的故人可是李太白？
7: 咋您怎知？
0: 这首诗啊就是他写的。他诗中的故人指的是您。
7: 果真是李太白写给我的？
0: 太白先生四方云游，这首诗可能在网上还没传开。啊，不，我的意思是可能还没有寄到先生手中。
7: 孤帆远影

0: 碧与空尽，孤帆。
1: 哎呀，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哎呀，不愧是太白啊，果真是悟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意啊。
2: 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是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二人相差12岁，但情意相投，多次以诗畅达。

0: 你这步伐又古怪，左右双脚体重分布不对称。
1: 不对称就古怪了？
0: 当然古怪了，就好像律师队友不工整一样古怪。
1: 谁说律师队友就一定要工整舒服不就行了？
0: 这不是尽人之法。哦，你这是捍卫时的古剑法，你有一个我精通的风格。
1: 还打不打了？少年人，别那么多废话。
0: 胡耍赖！不是两脚不对称的捍卫古法吗？怎么又变成了两脚对称的近人之法？
1: 分什么古法近法？打刀人不就行了？
0: 好，你这是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红。我这是
2: 虚如飞点蓝，隐若白虹起。我还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怎么又喘了？
1: 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也喘。
0: 认输了？
1: 谁说还不一定呢？

0: 孟兄，来呀、啊！偶然听人唱起孟兄的《孤帆天际看》之句，孤帆，天际，从古到今这么多作诗的人，从未有人把孤帆放到天际里。我就想啊，我得认识这个人，还要与他比试一番。于是我就跳上了一艘孤帆，来此地会你了。
1: 果真如此？
0: 当然。哎，你不信我啊？
1: 我不是不信你，若你真的因此而来，怕是错付你的一片真情了。
0: 为何？
1: 孤帆天际看，把孤帆放到天际，我真不是第一个。
0: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好诗是我没读过的？
1: 天际识归舟，谢朓写的。
0: 哦，对啊，我怎么给忘了？但感觉不是一个东西啊。哎，你这个人好奇怪啊。啊，我化用别人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恨不得说每一句诗都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你怎么敢承认的呢？你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嗯，令人有些佩服啊。
1: 那有什么的，别人的东西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只要最后完全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不就行了？
0: 别人的东西怎么化成自己的东西啊？孤帆天际看。我明白了，关键是这个看字啊。作诗之道，只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看，想怎么化用就怎么化用。

0: 而且要明着用才叫有本事呢。孟兄，那从今往后我就化用你的诗句了，你不介意吧？
1: 也别都抄我的吧。
0: 来，
1: 太白贤弟天纵奇才，只是把我想得太高深了。我自己做的事被人读出了很多种意思，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思。
0: 孟兄有何烦恼？
1: 我曾和一个女子在汉水上论诗弹琴，有一天她突然要离开此地，我做了两句诗送给她，想要留住她，可是最后她还是走了。
0: 故事是哪两句啊？
1: 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
0: 你写这两句他不走才怪呢。
1: 为何？
0: 你想啊，你在过神仙日子，他却一直在等你啊，最后却等来了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谁会愿意做一辈子的神仙女啊？

0: 哦，
1: 你说你是太白金星，我看你是太白灾星，跟你从此学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哎，孟兄，你之后要去哪儿啊？
1: 想去趟扬州，去看看朋友。
0: 扬州？那你必须得去一趟善和峰。
1: 哎，不去不去，囊中羞涩。
0: 要去要去，我就是在那儿听到你这句孤帆天际看。
1: 有人唱我的诗
0: 啊？是个歌妓，好像姓韩啊。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尊驾驶。他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半年前他生了病，突然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衣物和琴全部赠予了我，然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他不想埋在这里，于是他嘱托我们将他的棺木沉进长江里。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的家里人。
0: 那您稍等一下，他还留下了此物，您看。只是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题目是《赠韩香客》。

难道是他自己送给自己的吗？只为阳台，梦里狂，将来叫做神仙客。连理枝前，同设室，丁香树下。

0: 你可一定要建功立业啊，不可以和我一样在此山野终老。
1: 人生就像一艘船，也无法永远停留在原地，能做的就是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开元十六年，40岁的孟浩然入京参加17年春闱进士考试。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写出了一种春眠之酣，春鸟之喧。后来呢，又出现夜来风雨声，究竟风雨声在前还是鸟啼声在前？为什么要逆向而写？
5: 其实即使春晓这首诗它的具体创作年代尚不可考，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这首诗中所书写的这种盎然的生机，而且它的这种丰富性还表现在我们从这首诗中还可以体悟到诗人的那种哀伤，或者说是那份惆怅。
4: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人生况味。只要有春天，会有花开，就会有花落，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
6: 春晓啊，他写的一切都是你能够接触到的，只要约略知道几个汉字都能把这诗念下来。
4: 对，
6: 念完之后说写的实在是好。孟浩然啊和李白他们能写最简单的诗，从最简单的诗入手，却体会里边最广大的情感世界。
7: 这两个诗之间的友情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羡慕。
6: 孟浩然和李白都是学习书剑，都喜欢自然，都非常喜欢交朋友，都比较有个性，喜欢跟别人说不。
4: 他们都比较注重自我的书写，讲求诗歌的创新之外，也重视诗歌的古意的复兴，并不是一到了唐朝大家的心胸一下子就这么包容这么开阔了，恰恰是由孟浩然这些主张自我书写比较个性化的诗人在前探路，才有了像李白这样极致夸张极致自我的诗人在盛唐迸发出异彩。
6: 孟浩然比李白大10几岁，李白呢又比杜甫大10几岁，唐代的诗人他是代际传承的。但是不管怎么讲，盛唐的诗人都是这么多姿多彩，和而不同，这样就组成了一个非常纷繁多样的，同时又是体现盛唐气象的那么一个诗坛。
7: 40岁那年，孟浩然还是到了长安。
6: 对，
4: 孟浩然他科举失第，但在这里他成就了自己最高光的时刻。嗯，
7: 所以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带观众一块儿去到那个时候的长安，去看一看孟浩然所经历的得意失意两重天？好不好？走
8: 走。
7: 大唐长安，我们来了。哎呀，这慢慢看着就要进城了。
8: 对，
7: 长乐坡好像15里就到长安。想当年孟公就是走着这条路去长安贡院赶考。这就是长乐底，来，两位。哟，好多诗啊。

0: 王之涣呢？
1: 哦，杨柳东风树，青青加玉河。
2: 近来攀折苦，因为别离多。那不说咱们的吗？
1: 是，
2: 把那杨柳都给薅秃了。
3: 哎，这是张悦的诗。
1: 啊，张悦戏题草树。
3: 那边还有常见的诗。
0: 张九龄。
2: 我喜欢常见的那句：“曲径通幽处，
4: 禅房花木深。”
3: 我还是喜欢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
4: 天涯共此时”。
1: 这题壁诗啊，从汉魏开始啊就有这种风尚，不过到了唐代，这风尚更加的盛行。为什么呢？因为唐代人啊喜欢交往，喜欢交朋友，哦，所以呢，每到一地，就把自己给朋友写的诗提到这个题板上，提到这个墙壁上，这样往来的旅客都能看到，而且替他传播。所以这个提笔诗其实大大的促进了唐诗的繁荣。
0: 哎，所以如果在这儿能够找到孟公的诗，是否意味着孟公必然来过此处？
1: 推理有道理。
3: 我们找找看。
1: 你看，
3: 哎，
1: 看
3: ，C 位
1: 的 ，C 位，孟浩然。
2: 呀，找了半天，这么大字儿都没看见。
1: 而且啊，他是写给王维的。
3: 哎，
2: 只因守寂寞，还眼故园飞。你听这诗的意思，搞不好已经回去了。
1: 咱还在这愣什么？赶紧问问店家呀。
3: 好，去问问。
2: 店家，叨扰了。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刚刚看见您店里的题壁诗啊，有孟公送给王维的，不知道孟公现在是否还在店里。
5: 孟浩然，他昨夜与好友一同住店来着，不过今早我不当班，不知他是否还在店内啊。哎，但听这个笛声，他这好友定是还在，您几位不妨去问问他。
1: 这好友会不会是王维呀？
2: 他会不会开了免打扰啊？
3: 如果要真是王维，咱们这次可来着了。
1: 是，
2: 您还想打包一块儿谈吧？咱再把李白叫来。
1: 走走走走走。

0: 敢问，阁下可是王摩诘，王维先生？
1: 正是，诸位是。
2: 哎呦，
0: 冒昧来访，在下撒贝宁，
3: 在下张静，
4: 在下康震，
0: 我们是孟浩然孟公的好友。啊，
1: 原来是浩然兄的好友。诸位请坐。
0: 谢谢谢谢摩诘天。我们九纹王公诗书画乐样样精通，妥妥的六边形战士。今日一见，果然是气宇轩昂，令人钦佩。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就读您的诗。
1: 哦，
5: 撒君，看您的模样，您我二人应该是年纪相仿吧。
0: 哦，过奖过奖，我虚长您好多岁呢。刚才是说笑说笑。
1: 诸位既然是浩然兄的朋友，想必是来找浩然兄的。可惜浩然兄此时已返襄阳，昨日我专程为其送行，至此殿彻夜畅谈，直至今早才将其送出。
0: 其实在孟公心里啊，您是他难求的稀世之女。
1: 我与浩然虽身处不同，却情志相同，一见如故。浩然兄便如悠悠汉江，行于大地，却天外自流，其诗歌更是当代高品，又不从流俗之气。只可惜如此高才，却遗憾于科举场。
6: 您认为他科场落地未必是一件坏事。

0: 事儿，而且似乎也并不主张他留在长安呢。
1: 以他的性情，要是留在长安为官，只会多一名苦苦挣扎的官员，而世间却少了一位真正的诗人。
2: 公元729年，孟浩然进士落地，此时在宰相张悦的主持下，长安诗坛群星闪耀，一起开启了盛唐。
3: 张燕公到。哎，张燕公来了。
4: 燕公，燕公，
5: 燕公，
6: 恭喜燕公得到起复。
7: 哎，哎呀，一年之后再回来。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律诗，绝句，歌行，不知不觉间，诸君已是开元诗坛盛景，这真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呐。王摩诘今夜不来吗？
4: 他好像陪着孟浩然一起。
7: 是襄阳的那个孟浩然？
4: 没错，
7: 他也在长安。
3: 他呀，哦，来考进士，
7: 没有考上。当年在越州，我让他做我的幕僚，他就跟我说，有幸识得张燕公，在你的手下当幕僚要起得比鸡早，我真起不来呀。
3: 这天下文人无不以能入燕公门下为荣。
7: 哎，
3: 他竟然拒绝了。
7: 但他确有诗才，我写洞庭湖是绵渺洞庭秀，葱蒙水雾色，宛在太湖中，可望不可及。结果他一来就说，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蒙泽，波撼岳阳城。嗯，哎呀，害得我都不敢说我自己写过洞庭湖了。
3: 但就如燕公诗中所说，
7: 嗯，
3: 叫做剖竹守琼蜀，
7: 嗯，
3: 开门对奇遇。我们这些京城诗人看这个襄阳山里来的人，觉得是一股清流，他并非是个隐逸的诗人，不过是个会写诗的隐士，虽有幽趣，终非国士之风啊。
7: 但他突然决定出来考试，再不是隐士了。可考试又没有考上，是隐两世。哎呀，不知此刻内心如何痛苦。
4: 诸位，今夜咱们作诗是不是还没有题目呢？
6: 燕公来了，自然是他老人家出题呀。
4: 燕公，请燕公出题。
7: 哎，好。各出两句，写今日眼前之景，要像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要写出不经意之间改换天地之意。
3: 王摩诘，孟浩然到。
0: 哦，诸位诸位，千万不要提科考的事儿，千人引动。
7: 哎，是
8: 啊。啊，没想到

0: 哦，能在这里见到张燕公。
1: 坐。
0: 刚一进门就两腿发抖。
1: 大家都很欢迎你来。
0: 我知道，只不过这里的气氛

0: 那我先来了。
1: 你写完了？
2: 什么？这么快？
0: 考试都考不过的人，当然得先写，要不等这些才子们都写出了佳句，我这个乡下人还怎么接呀？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0: 这些乐器都放在外头，为何都把琴收起来？
1: 琴非宫中宴乐之志，就不能放在外头。
0: 我一直想问母姐，既然这里是伤心之地，为何还要回来？
1: 或许是喜欢吧。浩然喜欢吗？
0: 只有一处不喜欢。刚才我们进门时看见伶人在跳狮子舞，为何没有黄狮子？
1: 黄狮子？
0: 哪有狮子是这种颜色？太假了。月宫看到这样的假狮子，奏出来的太平乐也就只能全是技巧，全无真情啊。
2: 圣人驾到。
1: 圣人怎么自己来了？皇上叫委屈你一下，只有这样陛下才看不见你，千万不能出声，拜托了。陛下
3: 起来吧。
1: 谢陛下。
3: 过来坐呀。朕知道当时你让伶人在这里做黄狮子舞，只是一心为了编好太平乐，因此反晋遭贬，委屈你了。
1: 不，是臣罪有应得，黄狮子只为天子而舞，就算是臣无心之失，也是对陛下的大不敬，自那以后臣绝不敢忘记。在宫中度取作乐与为自己度取作乐是两回事。
3: 朕就是喜爱能只为自己度取作乐之人，你是如此。听说你那个好友孟浩然也是如此。
1: 陛下听过浩然兄

0: 今年他也来应了进士试，哦，可惜未中。
1: 其实啊，他做他的隐士挺好的。
0: 陛下，臣不明白为何臣可以而他却不行啊。
1: 这些乐器合起来才是宴乐，朕很难想象啊，孟浩然和这么大一群人好好的合奏。

0: 陛下不让他一试，又如何得知他不行呢？
1: 哎，卿家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哎，卿家怎么了？
2: 陛下恕臣欺瞒之罪，莫浩然此时就在房中。
1: 那就让他出来，让朕见一见呢。
2: 浩然兄，快出来觐见陛下。浩然兄，浩然兄，浩然，
1: 怎么了？
2: 陛下，他走了。
1: 走了？
2: 还留下了这个。
1: 念给朕听听。
0: 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
1: 继续念呢。
2: 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陛下，他就是山野散人胡乱说话，绝非埋怨陛下的意思。
1: 他都不慌，你慌什么？
3: 新唐书记载，孟浩然从此觉得仕途无望，留下此诗后就离开了长安，在吴越漫游数年。
4: 大哥，这里真的有一块为你立的碑吗？
5: 怎么不见了？
4: 大哥，我把你葬在鹿门山了，不在此处。
5: 鹿门山？难道我的碑在那里？
4: 那里黄土不多，我堆了一个低低的坟头，旁边有棵树，只是从来都没有碑啊。
5: 你不是说你会记住我的吗？
4: 我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记得大哥的人。
5: 难道之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襄阳孟浩然吗？
6: 襄阳孟浩然既做不成官，也没法回去做隐士，什么都不是，世人要怎么记得他呀？
5: 一定是你把我的碑给偷走了，你还给我！
6: 行不行吧你？啊！
7: 是谁撞了我们的船？
8: 啊！我们要停船，他们着急走就抢到了，没控制好。
7: 那你为何不教训他们几句？
8: 哎呀，我们也没翻船，不是？
7: 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8: 你为何要生气啊？
7: 他们撞了我们的船，我当然要生气了。
8: 哎呀，你生气只是因为船上有人，可若是一艘无人的船漂流过来撞了我们，你还会生气吗？
7: 哎，无人的船。

0: 庄公，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用你教我的方法看风景。
0: 用我教你的方法看？
1: 不，不能叫做看，应该叫做在。啊，请坐。你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作现在船上没有人，没有你，也没有我。
0: 原来是这样。
1: 什么样？
0: 我感觉自己化掉了，就在这风景里。
1: 在什么风景里？
0: 原野一大片，天比树还低，江水里的月亮就在我的边上。啊，太可惜了，刚才这么美好的风景在一瞬间就像这鱼儿一样游走了。
1: 那我给你一个鱼篓子，把它抓回来如何？
0: 鱼篓子？
1: 就是这首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其实孟浩然的人生还是挺有戏剧性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见皇帝这事儿，
3: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就感觉是孟浩然他做出了一种选择，不向长安，向人间。
4: 孟浩然是否见到过唐玄宗，现在啊已经不可考了。能够看出孟浩然啊一再的错过了出仕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
5: 唐玄宗居然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我没气你，你自而气，那你就回归田园吧，做不了官当作家也很好嘛。
6: 《河岳阴陵集》里边有一句叫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通俗点讲，到了开元十五年，盛唐诗这就算成了。盛唐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大的诗人？为什么孟浩然能成为孟浩然？正是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蓬勃的、有朝气的、富有盛唐气象的王朝里。
2: 说到孟浩然和王维，文坛经常把他们两个并称为王孟诗派。
3: 王维写江流天地外，山色有吴中，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写出了超脱的那种空与境，无我之境。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个里面就感觉有我的存在，主观色彩比较多的投入。
6: 王维诗书画乐几绝呀，二十岁刚出头就考了一个状元，久居官场，进退出出，性格内敛沉静。孟浩然呢，很多人以为他是个沉静的人，恰恰相反，脾气挺火爆，人格特别独立。王维写的大多数的山水田园都是长安或者洛阳附近的，换句话说是北方的山水田园。孟浩然呢恰恰相反，他写的山水田园大多是南方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把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推向了一个高峰。
2: 你比如说李白《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文，但是换到杜甫的眼中，你就是无怜孟浩然，树鹤及长灭。一个是风流倜傥，一个看上去是困顿潦倒，到底真实的孟浩然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他从长安回到家乡之后那段田园生活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0: 走，
2: 两位。
0: 好
3: 好。

0: 哎呀，这里就是孟冬最喜欢的岘山。
1: 这岘山的一花一木，如果说是当年孟浩然的诗意启蒙，那么剑南园啊，就应该是他精神最自由的栖息地。我们直奔剑南园吧。
2: 好啊。那前面好像就是孟宫吧？
3: 夫子，何为浩然之气？
4: 这浩然之气啊，存于天地之间。
3: 走了。
0: 孟宫，哎呀，许久未见。
2: 咱们自从扬州一别，也有十年了。孟宫一向可好？
4: 甚好甚好啊！前来时教智子们识字弄箭，我亦有几亩良田，随田家一起春耕秋收，不亦乐乎啊！三位来得正巧，我正要去赴田家之约，你等可否与我一同？
0: 哎呦，那太好了！您看，我还专门带了您爱喝的酒，咱们刚好可以和乡邻一块分享。
4: 好，来，一杯酒。

0: 这里便是李兄家了。哦，李兄，哎呀，可算来了，孟兄，今日有朋友到访啊，我们正准备杀鸡做羹，快请进。哎，
1: 诸位请。
2: 好，好，好，好。哎，
0: 这是什么？麻绳。哎，
2: 这些白马已经除去了麻杆，洗净晾干。 本身就十分结实，再把它们搓一下，搓在一起，
3: 对，两股还得会到拧成一块儿，
2: 拧成一块儿，
3: 拧成一股绳，
2: 就这么来的。
0: 对，
3: 哦，
2: 难
3: 怪说这个种麻容易会麻难。我们常常也讲说麻烦麻烦，可能确实这个麻要搓成绳都这么难，更别想要把它给织布、穿衣，然后我们还得纳鞋、做底儿，我觉得可能更难了。
0: 还真是够麻烦。
3: 诸位，饭菜好了，快请坐，快请坐。哎呦，谢谢李兄，麻烦您了。
0: 请坐。
2: 好。
0: 别客气啊，就当到自己家一样。呵，
3: 你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0: 来来来，坐坐坐。
3: 真是色香味俱佳。
2: 是。嗯。
3: 正逢大唐盛世，我看这乡野之间的生活倒也惬意。
2: 对啊，
0: 基本达到小康。嗯。
2: 哎呀，碗筷来了，碗。
4: 有劳有劳。
0: 谢谢。
2: 孟公，诸位且先慢用，我去外面叫我家小女，我稍后就来。
0: 好好，
4: 慢用慢用。
2: 谢谢。
0: 嗯。
2: 这一路走来啊，真的能感觉到孟公您内心的那种怡然自得。
4: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2: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凯旋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笑>
0: 先生刚才所吟的这首诗，我看不如就叫《过故人庄》如何？<笑>哎、
2: 好名字，就叫《过故人庄》。<笑>
5: 看来这生活啊，跟诗也是差不多的，自然天序而成，生活走到这儿了，一首诗也就成了。嗯，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给你讲一个故事。嗯，公元738年，王昌龄被贬途中经过襄阳，与孟浩然诗酒唱和，两年后，王昌龄遇赦北归。
2: 又途经襄阳。嗯，哎，哎，这下有官做了，看把你高兴的。
6: 浩然兄，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2: 你为何会这么想啊？

0: 二人兄不是不屑于当官吗？哎，谁说我不屑当官的？世人可都是这么说的。前年我还去张九龄荆州府里做过幕僚呢。
1: 哦，
0: 虽说只干了几个月，就干不下去了。没办法，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士之，士也，有农夫之耕也。你想走仕途，可以为民请命；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没有什么不同。”哎，孟四。
2: 快去烧一条插头鞭来。
3: 二老，你背疮刚好没多久，何先是发物？
2: 就尝一小口。
3: 我跟你说，一小口都不行。
2: 就一小口，快去，快去。
3: 二人兄，你身体刚好，还是小心为妙。
2: 喝这杯酒，就要对得起他。
0: 浩然兄，这就是你常说的，只求此刻之真吧。人生在世，就是要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4: 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山水田园诗在孟浩然的笔下，其实成为了人们一种生活的理想境地。
1: 山水诗横行于谢灵运之手，田园诗呢在陶渊明的手中定型了。这两个诗派一直在发展，到了盛唐，这个时候有了交融。而孟浩然呢，恰恰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第一个高峰。
2: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离不开山水，离不开田园，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有这种热爱土地的基因，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血脉，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0: 所以山水也好，田园也好，其实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相连的。您就看渔、樵、耕、读，
2: 对，
0: 这四个放在一块儿，其实组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和精神的传承。说到孟浩然，他是把诗歌写在大地之上，写在土地之上的人，一个非常可爱和自然的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他总能有一种松弛感。他是真正把生活活成了诗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写出像他那样的诗，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他，去在烟火气息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常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日单田园去，自谓西皇人。
1: 有了，哎，
2: 咋君？
1: 孟公别来无恙啊。我知道孟公与钓鱼翁素有渊源，所以

0: 来此地等候，看来洒君钓的竟不是鱼啊！被您猜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您一定猜不到。哦，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之后。
1: 千年之后，
0: 这华当真？千真万确。我们看到，在这山水田园和人间烟火之中，有先生说不完道不尽的真情啊！ 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深深爱着先生留下的精神家园。他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了新的襄阳。先生可否随我去看一看？
1: 新襄阳，老朽幸甚，老朽幸甚啊！
0: 先生，请。

0: 孟公，
1: 请看。
2: 这真是襄阳，哈
3: 哈，这果然就是襄阳。
4: 唐军，你也在此，
1: 唐老师，
3: 这确实就是您的家乡襄阳啊。襄阳这个地方啊，在您过往之后，也出了很多著名的人物，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篇章。晚唐的一位著名的诗人皮日休，也曾在此地躬耕苦读，终究成就了一代的诗名。大画家叫米芾，他也曾跟您一样隐居在鹿门山，也成就了一代书法家和书画家的大名。再往后，一代名将岳飞血战襄阳，收复中土六郡，立下不世功名。
1: 两位，请。
2: 好，谢。
3: 这襄阳城啊，千百年来可以说文脉不断，一部《全唐诗》，5万多首诗，其中有4000多首都是跟襄阳有关系的。
1: 在您之后啊，还有一位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
3: 对，
1: 那是您的铁粉，他专门到襄阳来追随您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秀气结成像，孟氏之文章，清风无人记，日暮空襄阳”的绝代。
4: 老朽虽不知铁粉为何物啊，但是这位白公定是与老朽一样啊，陶醉于这楚山汉水之中啊。
1: 还有一位故人为您准备了一顿佳肴，先生，跟我一起去品尝一下。
4: 好。

0: 老君，你方才说有一位故人，不知是何人呢？
1: 孟公稍后便知。孟公，请，
0: 请。
1: 这位故人，您可还认得？
0: 莫不是与洒君同行的张娘子？
2: 在下张静，见过孟公。我们知道孟公是特别喜爱美食美酒，所以呢，今天特意张罗了一桌襄阳本地的菜肴。啊，
1: 这几道菜背后啊，暗藏玄机，
2: 都跟诗有关，而且跟您有关系。咱们看这道菜，
1: 对，
2: 它是以鸡为主，周边辅以黍米，就是出自您的那句诗“故人
1: 具鸡黍”。
0: 此珍珠肉丸晶莹圆润，洁白如月，莫非是李太白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哎呦，
1: 有一点沾边了，但还不对。我给您一点提示，此事与您和太白先生都有关系。
0: 莫非是太白送给孟某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1: 答对，
2: 正是。您快尝尝吧。
1: 来，
2: 您都是新鲜出炉的。啊，
0: 终于可以尝尝
1: 了。可以了，可以了。怎么样，
0: 味道细腻，实在美味啊。

0: 吃完这顿美食之后，我带先生去一个您熟悉的老地方，让您看看。
1: 如此正好。
0: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2: 这里竟是我昔日常来钓鱼的鱼梁洲。
0: 对，这里就是鱼梁洲。
3: 傻君，哎，此物像是我儿时放过的纸鸢啊。
0: 就是纸鸢啊，我小时候也放过。
2: 此物也是纸鸢？
0: 您可以把它当成是没有线拴着的纸鸢。
3: 傻君，哎，此乃何物啊？
4: 你说这是？
5: 不知道，这是火箭，可以飞上月球的。
3: 火箭，
0: 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纸鸢，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船，我们叫它飞船，它能够载着人飞到太空之上。江清月近人，就在襄阳有您一位老乡叫聂海胜，他是今天中国离月亮最近的人之一，他曾经三次乘坐着飞船前往太空，在那上面住了100多天呢。
3: 老朽只听闻过嫦娥奔月，从未想过可以一窥天外之景象啊。
0: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您最爱的仙山，就在这仙山的最高处。
3: 人世有代性，往来成古迹，江山留胜迹，我辈不登临。一月千年，没想到竟复登临这仙山。孟宝幸甚。
0: 如果没有先生您吟诵的我辈，又何来今日的我辈呢？先生的诗将会一直激励着我辈，不断地去创造，不断地去攀登。
1: 萨君，
0: 孟公，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

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10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4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的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哦，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
2: 嗯，
3: 可以采了，熟种子。你像这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3: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2: 颗粒还挺饱满的。
3: 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4: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5: 在这个草上，
4: 嗯，
5: 包括。

0: 这书是真念的，
1: 嗯，太重要
0: 了，拿个标本带来。
2: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3: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0: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了，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药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呢可能的话在灌木中，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这些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有材量大概有多少，所以它药方的目的是这样，药方和药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药线，就是说我这个药方到那个药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乎上，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跳到那个药方，跳到药还不会，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观察，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1: 那是样做里面几多吧。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0: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是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
1: 啊，
0: 药材越广到底性越明显啊。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都要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 成为

0: 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煮法就现在是哪会地道，就每就开发的情况的这个益母草卤火汤是哪会能吃不起的，现在每就红布生活水平提高，咱港北益母草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

0: 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来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

0: 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1: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十九号要高，
2: 对，10%左右，
1: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一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2: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1: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十九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2: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1: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2: 嗯，对，叶面就要大一些。
3: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足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4: 益母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0: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

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模，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几百钱这个
2: 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2: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0: 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7: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

0: 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2: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3: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4: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2: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5: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7: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8: 啊，
7: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6: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9: 大家都是同类，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6: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0: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6: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1: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6: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

0: 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2: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2: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

0: 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

0: 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0: 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位于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这个看似平常的小镇旁却埋藏着一颗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石家河古城。它这个总共覆土了那个水稻的呀，大约有200多万件。
1: 石家河古城内的三坊湾遗址区，在已揭露出的考古地层中，原地展示着200多万件红陶杯残件，密密麻麻，层层堆叠，引得观众驻足称奇。这一大片红陶堆积，成为考古人员探索研究石家河古城的重要线索。
2: 在三坊湾遗址现场，考古人员提取了这样的立方土层，从剖面中不难看出，红陶堆积的小小一隅。考古证据表明，这种迹象是长时期持续积累的结果。如此海量的红陶杯，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石家河，这座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又隐藏着哪些文明密码？考古人沿着三坊湾遗存的线索不断追问，逐步揭开了石家河古城的神秘面纱。
1: 为方便清理研究，从而更精准分析三坊湾遗址红陶杯的堆积情况， 考古人像切蛋糕一样立体提取了这里的一方土样，装进长2米、宽1米、高1米的套箱中。在实验室内，考古人对这方土样进行了细致研究，根据不同颜色的土质与包含物，揭示出地层的叠压关系，也成为推测遗存年代的重要依据。
3: 我们切开这个套箱之后啊，首先要根据其土质、土色以及包含物 来将其划分地层，然后根据地层这个叠压关系来确定它的相对年代，然后再根据里边出土遗物来确定它这个时期。底部的层位，它的年代就更早一些，然后上部的年代就更晚一些。一方土样的细微变化记录着数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也为揭示文明演进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要弄清三坊湾遗址红陶杯堆积的成因，还需将视野扩展至整个石家河遗址。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偶然发现。1954年冬，湖北天门经山两地联合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开挖至石家河镇地段时，大量石器陶器现身，引起高度重视。 次年初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来到天门，对干渠施工沿线遗址点进行抢救性发掘，石家河遗址考古的帷幕由此拉开。此次发掘的面积约1600平方米，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玉器，著名的石家河玉凤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次发掘也只是揭开石家河遗址的冰山一角。这处遗址处于什么年代？覆盖多大面积？有着怎样的面貌？种种疑问仍有待揭示。1987年秋，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家河的土城、谭家岭、

0: 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处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发掘，并同步进行多轮田野踏查。至1992年夏，五年时间下来，考古人员有一个整体认识，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史前文化遗址群，年代跨度距今约5900年至3800年。从空中俯瞰，石家河遗址群东西横跨约2公里，南北纵跨约4公里，包括谭家岭、三房湾、邓家湾、印信台等在内的40余处遗址点，分布在约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名为东河西河的两条河流围绕在遗址群两侧，并与遗址群南侧交汇。更为重要的是，此轮发掘和调查首次明确提出，石家河遗址群核心区是一座古城，有大型土垣、环壕以及与之配套的若干土台遗迹，形成断续合围，面积达120万平方米。
1: 确认是城以后，它遗址的性质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当这个城发现的时候，两座城并没有确认。对于长江流而言，它的城的发现，石家河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考古专家方琴从1989年开始就参与到了石家河遗址的发掘，后来又多次带队接续前辈们的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家河城的西城墙上，航拍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西城墙，包括那个护城河都保留得非常很完好，这个特别是南边这边那个转角都很清晰。那么这个石家河城呢，比较有特点就是城墙比较宽，就一般平均是100米宽，超出那个时同时代的城墙的想象，像我们这个最窄的位置可能就是接近80米，宽的有120米。
0: 石家河古城保存现状最好的西城墙长达1000余米，走向笔直，残存高度6米左右。专家推测，原有高度远不止于此。规模如此庞大的土方量，堪称史前超级工程。但考古人员勘探发现，这些墙体虽然宽大，坡度却非常小，仅有25度左右，显然不能很好地起到防卫作用。可是结合墙外朱家坡等环壕性质的水域来分析，就能够看见古人的另一种智慧。
1: 这个城墙宽度是100米，护城河的宽度也是100米，它既有防洪那面，也有抗旱那面。这个城它就是为了适应在长江流域这个特点，说明当时在建城的时候，它已经体现了高超的智慧规划能力和治水能力。
0: 江汉平原虽然雨量充沛，但也存在季节性的水旱交替。石家河先民选址聚居的这片区域，呈北高南低的走势，海拔高度在30米至50米之间。即使整体处在洪涝线以上，依然面临雨季河流涨水泛滥、旱季供水可能不足等问题，让城墙坚固安全、防洪与蓄水，成为石家河先民营建家园的必然选择。
1: 它毕竟是伴水而生，它的城的建设包括使用，都是对水的利润控制，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城就建不起来。
0: 根据地层勘测分析，石家河古城的城墙土质较为紧实，有可能经过夯实加工，但25度的坡度明显不符合板筑夯土的特点，考古人于是将其定义为堆筑，而兴建的年代最有可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因发现于湖北荆门的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屈家岭遗址距石家河遗址约30公里，两地地理环境相似，都处在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屈家岭遗址

0: 是发掘解剖的正范水坝，为距今约5000年前的堆筑技术提供了直观参照。
1: 可能早期坝的东界在这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下面压的还是坝。
0: 正范水坝遗址的剖面上清晰展现筑坝过程，墙面上标注的白色线条勾勒出不同层次的土壤结构，揭示了这座水坝是如何一层层堆筑而成的。其中夹杂黑色成分的黄土是经人工调配和搅拌后形成，使其更加坚固。
1: 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正范水坝，我们这个横向解剖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剖面，它揭示的是这个堆坝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土是怎么样一层一层的堆起来的。那我们可以直观感觉到，哇，是很高的，对不对？啊，将近一层半楼那么高。我们的数据是南北长约580米，底宽约30米，现存的高度约36米，可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工程，甚至这个工程量比我们现在好多现代的水坝、水库的水坝还要大。这背后一定体现了有组织、有规划、有目的的。这是我们说的，说5000多年的文明背后折射的一个信息，就是后面有个统一的管理组织，来统一的规划协调。
0: 考古研究认为，距今约4600年前开始，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城的形态显现，但残存城墙的分布范围却并未呈现闭合状态，特别是东南角出现了明显中断。石家河古城难道是一座未建完的城吗？考古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2022年初夏，湖北天门遭遇30年一遇的大旱，石家河遗址区域的河道基本干涸，河床裸露，这给正在进行了新一轮发掘带来有利条件。借此契机，石家河考古队在金山坡、毛家岭、台上、杨家湾、三房湾、石板冲等点位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勘探。
2: 那就保证有时间。
3: 行。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下面还有一些那个孔径的痕迹，就是可能是当时的那个植物的根茎呢，或者是某种。
0: 通过此次勘探，古城东南角城墙的断点问题有了新的解读。在三房湾与杨家湾之间确实存在一处人工改变的缺口，最有可能是连接城内外的出水口，而这与石家河古城北高南低的地势走向相吻合。
5: 城墙就跟水库接起来，再不建城墙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用水来代替了这个城墙，这种概念是存在的。恍然大悟，就是水门。
0: 在城址的东北方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条长达1.8公里的人工水渠，从金山坡东、毛家岭西注入了城内，是石家河先民从远处将一条自然河道截断，同时开凿水渠，将流水引入城中，解决城内的用水需要。与此同时，此次勘探还发现几处拦水坝，位于西北岗地和西护城河朱家坡南段，起到旱季蓄水的作用。这一轮的考古勘探表明，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城址总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防洪、蓄水、引水、排水等一系列工程，充分体现了石家河先民依水而兴、营建家园的独具匠心。
5: 我们这个区域也从现在来看，包括我们在现在起样来看，也是它有时干旱交替，那就是最进一步的说明，在干旱交替的背景下还有这么大的城，这么发达的农业，就说明什么？我们的水利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对水资源的运用和掌控是一个人类的智慧，也是个文明的一标志。
0: 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在长达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石家河先民的社会分工逐渐复杂，古城内的功能分区也变得相对明确。谭家岭遗址发掘出的大型房址应为核心居住区，邓家湾遗址被认定为早期墓葬区，严家山遗址据推测为制作玉石器的小型加工场所，西城墙外的印信台遗址 被

0: 确认属于大型祭祀场所，三坊湾遗址则具备大型制陶作坊的特征。出土有两百余万件红陶杯残片的三坊湾遗址，位于石家河古城西南区域的一处台地上。2016年开始发现了这个红陶杯里大量的这种遗存。我们在发掘的同时，也是对这个红陶杯周边进行了勘探工作。
1: 然后发现这个红陶杯它的厚度可达到，2米左右吧，然后它的分布范围就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现在发掘的那个区域，然后在这个周边都分布的有。除了成型的红陶杯等器物，考古人员还在三坊湾遗址发现了洗泥池和蓄水缸，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制陶工厂。在距离三坊湾遗址不远的一处水塘，
2: 满地的红陶片堆积给考古队带来了新的思考。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红陶杯密集堆积这个区的西边，这是一个水塘，它这个地方离它直线距离只有3到400米。我们调查发现这个地方，你看可以遍地可见这种细碎的红陶片，还有红烧陶块，我们觉得可能 跟这边制作红陶杯啊，这种陶器有一定关联，而且这地方有一个坑呢，因为一个呢，它当时也要起土，它要往下挖，就形成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本身制作红陶器的时候也是需要大量水。
1: 这些红陶杯是用来做什么的？ 为何会在此地形成如此庞大的堆积？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内出土大量随葬品，除了红陶杯外，还有红陶龟、陶缸等。堆满红陶杯的三坊湾遗址，也为研究石家河古城的祭祀行为提供了新的线索。目前我们
0: 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祭祀品，因为我们在这个红陶杯的最下层也发现了有这个墓葬，就比较一个大型的墓葬。它包括之前在发掘的时候发现有些红陶杯它摆放的比较整齐，然后可能还有这种有红烧土烧过的这种迹象，可能是与祭祀有关。
1: 以某种特殊仪式祭祀天地或凝聚族群信仰，是远古先民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石家河古城西城号西侧，还有一处规模更大的祭祀场所——印信台。因台地形状似印章而得名，这个人工夯筑而成的台地，形状方正规整，从下到上逐建收窄。台地顶部面积约14300平方米，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130米。2014年至2015年，
2: 考古人员在印信台发掘上百个瓮棺，以及多达10组的套缸遗存。只见这些陶缸平躺排列，口和底相互衔接套在一起，最长的一段约4米，用了20多个陶缸。我们一般认为它是一个祭祀的，当时以石家河为中心，周边有接近20多个城，常年中有，那个是来自不同部落的人，他们拿着这个来。
1: 而且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奇特的现象，它那个底是很明显是人工敲得痕迹，
2: 它应该先现场要把那个底给敲掉，再一个套起来，是不是这个时候表示我们同心呢？我们连通起来，我们不能一起嘛，齐心合力。
1: 在部分陶缸上还有刻画符号，有的形似号角，有的状若镰刀，还有的呈网状，它们可能代表了不同的部落。 可以想见，不同部落的人们聚集在印信台，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某种祭祀仪式。石家河遗址的烧陶技术不仅体现在生活和祭祀器物上，更在生灵形象的刻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典型的莫过于小动物，这类陶器的数量庞大惊人，仅就邓家湾遗址区内的一个坑内就出土上万件。
3: 从活灵活现的飞禽走兽到姿态各异的陶塑人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

陶塑数以万计，这些精巧玲珑的陶塑作品堪比当代年轻人热衷的小手办。古人的沉思，动物的灵动，都在这一刻跨越

0: 邓加湾遗址区集中出土了大量陶塑动物和人偶，由于许多已经被挤压成碎片，难以精确统计数量，粗略估算在10000件以上，清理和修复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1: 这批陶塑人偶大部分是上个世纪55年或者是82年到92年各个不同年份发掘的陶塑，然后这些陶塑我们现在对它进行尺寸的测量。
0: 此前陶塑在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但邓加湾遗址出土的陶塑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独树一帜，这些陶塑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看到的陶塑最大的也不过10几公分，小的甚至只有几公分高，然后厚度很多都只有2公分左右，但是它们能够在这么小的体积内做到相对精致，我们能够一眼分辨出来它做的是什么形态或者是什么人物，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种陶塑它已经是一种早期的捏塑的形象了，这个的制作工艺跟我们常见的一些陶器的容器其实是非常不同的。
1: 在这些陶塑形象中，有很多惟妙惟肖的人偶，他们有的呈舞蹈姿态，有的双膝跪坐。这件人偶刻画了一个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形象，人物形态逼真。这一件人偶姿势更为独特，一手托腮，单膝跪地，低头做冥想状，让人联想到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思想者。这在古代塑像中十分少见。
3: 考古人员也将这件陶偶戏称为冥想者，它的整体的比例、人的这个姿态其实描绘的都是非常形象的，这个东西就让我们觉得好神奇，能够在5000多年前有达到这样的工艺，然后同时它的形态的各个方面栩栩如生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难得。
1: 细细端详冥想者的神态，让人仿佛能感悟到释迦和先民对自身存在的思索， 以及对艺术表达的渴望。石家河古城遗址地处河湖纵横的江汉平原，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饭稻耕渔或许也是石家河古人的日常生活，匠人于是把鱼视作一种象征，融进陶塑作品中。这件鲍鱼人偶刻画得非常生动形象，身形扁平，高鼻凸耳，头戴冠饰，目视前方， 双手抱着一条鱼放在腹部位置，左手托着鱼尾，右手按住鱼头，活灵活现演绎出仿佛是刚刚捕到一条鱼的生活瞬间。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大约10000年前便走进人类的生活。这些陶塑狗形态多样，或站立，或卧地，有的驮着东西，有的仿佛正在吠叫， 憨态可掬，可见狗和石家河先民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有鱼和狗，还有大象、水牛、墨、鸡等，这些石家河陶塑动物群像，不仅反映出那一时期多样性的生物景观，也勾勒出一幅石家河先民祥和淳朴的生活图景。他们耕种水稻，捕鱼狩猎，信仰家禽家畜，
4: 并将对生活的热爱、未知的好奇都倾注在这些陶塑中。数千年江河流淌，石家河这片土地上鸡犬相伴的田园牧歌仍在续写。石家河陶偶的发现应该是分布最广，在东北部的土城、中部的邓家湾、南部的三坊湾都有发现。 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就特别邓家湾很明显，就是用来祭祀的时候摆出来，为了祈求丰收，是吧？有鸡鸭鱼，是吧？当然也有人说，可能是一种献祭，所以它就很普遍，是吧？它祭祀活动比较多，反复出现，有时一年祭好多次都有可能，各种各样的方式。
1: 秋收过后的江汉平原，褪去了金黄色的外衣， 肥沃的泥土裸露在稻田间，石家河考古队在这里进行新一轮的勘探工作。
5: 怎么办啊？别老站着呢。你可以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哎，
6: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

0: 打出来的这个土嘛，它那个洞壁上面它会带一些土上来，所以这两边呢我们都要切掉，因为这边都是被挖过的。把这个破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土的那个颜色和那个包含物，要是它有陶片或者有那个红烧土颗粒等等，就可以判断它是否是文化层。
1: 沿着石家河古城西城垣向下走，便是昔日的护城河。这里的河水如今依然滋养着岸边的村庄和农田，我们脚下的土地也曾是远古河道的一部分。考古人员在剖面层中清晰地辨认出不同时期的沉积特征。石家河遗址历经游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四大阶段，其中最上层堆积厚约30厘米，属于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到了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文化面貌并未依照原有轨迹继续运行，开始出现外来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比如以往出土的石家河玉凤、玉人等。不仅如此，2015年在谭家岭遗址新一轮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5座瓮棺内发现240余件玉器，仅8号瓮棺就出土了包括双人连体头像玉珏、玉人头像、玉蟾等精美玉器，这批玉器同样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但是让人疑问的是，为何石家河遗址的文化面貌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2: 到了3800年之后，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当就5公分那一层，那一层呢很干旱，也就是说3800年以后，这个地方是比较干旱的。我们觉得石家河那个痱子跟这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这个是就非常干旱了，可能他们就搬走了。
1: 或许正是气候的变迁，迫使石家河本地的先民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生存之地。随着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到来，原来的石家河城址逐渐废弃，曾经的核心聚落模式瓦解，转而出现新的零散聚落。与此同时，来自中原和山东龙山等地的文化元素大量涌入，在此书写下一段以玉为核心代表的辉煌。这些后石家河时期的玉器类型丰富，造型别致，生动逼真，多数表面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圆雕、透雕、剪地阳刻、浅浮雕线等制作工艺，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文明跨区域交流的结晶。延续2000余年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者，并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与黄河流域文明因素充分互动交融，为中华文明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精美雕琢的天地灵玉，生动塑造的泥质红陶，在石家河先民留下的这些遗存当中，有专属于荆楚大地的浪漫瑰丽。残留的城墙遗迹，还能让我们依稀看见4000-5000年前石家河古城的巍峨。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古城凝聚着先民的辛劳与智慧，编织出一幅壮丽图景，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延续至今。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指令长朱阳柱，乘组航天员张志远，乘组航天员黎佳莹。
1: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随着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亮相，新一次的航天发射任务进入了倒计时。
0: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位航天员。神舟23号呢，不光是首个由第3、第4批航天员组成的乘组，并且呢，也是首个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的乘组。

0: 还首次迎来了香港航天员的加入。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又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首次亮相，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也是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航天员张志远曾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次任务将是张志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0: 昨天上午，三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2: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首次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地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3: 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5: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0: 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23号的任务清单。
1: 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

0: 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在任务清单当中呢，有一项重大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另外两名航天员呢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
0: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有三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这也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 那具体是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 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 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此外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钙线菌、钙钛矿电池等试验材料。
0: 其中，太空水稻二次播种是一大亮点。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
1: 有望首次在太空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这意味着未来月球基地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实现粮食原位生产也有了新的可能。此外呢，据发言人介绍，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的防空间碎片的能力。
0: 而此时此刻，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据了解，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做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第一呢，是接船准备，他们对空间站交会对接的端口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各项功能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的自动交会对接万无一失。 第二呢，是接人准备。先乘组抵达后，将首先入住问天舱的睡眠区。为此，神21号乘组已经把问天舱的货包妥善地转移到了梦天舱。他们还贴心地为新队友准备好了食品、洗漱用品、服装等在轨生活物资。 第三就是回家的准备。
2: 神舟23号乘组抵达空间站后，意味着神21乘组也即将踏上

0: 归程。他们这两天也在打包下行物资，包括个人物品和需要带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品。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也取得了多项成果。
1: 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执行飞行任务的5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
0: 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7: 根据通报，本次发现的木马病毒新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或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极具迷惑性。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后，会在后台静默植入远程控制程序，攻击者不仅能窃取用户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8: 在做恶意操作的时候，用户无法察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场景是，这个用户的亲属或者是同事，那么会反过来问这个用户呢，为什么我会收到你发过来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呐，或者是链接呀，然后我点开之后呢，发现什么也没打开，或者说打开的东西好像明显是不太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呢，首先他就必须要做的就是呢，对这种这个可疑的这个计算机设备那么去进行这个病毒的查杀，然后进行恢复。

0: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联系密切，长期将我国用户作为攻击目标，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特点。
1: 那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2: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3: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4: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2: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0: 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持续活跃，变种层出不穷，攻击频次居高不下，对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网络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1: 那么，持续作祟的银狐木马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一起来详细了解。
2: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更新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中，伺机发起攻击。
3: 它是一个远控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拿到受害者的完整的这种电脑的一个权限，所以它的窃密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把这个电脑里面所有的信息都窃走，可以操作受害者里面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或者是你的邮件客户端，然后去通过这个东西再去联系比如说公司内部的财务、法务或者是这种出纳什么的，我去对他们进行诈骗或者对他的朋友圈里面的个人圈子里面的人进行诈骗。
2: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银狐木马病毒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明确的非法牟利目的，它不属于单一固定病毒，而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写这种银狐木马的人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下游的话就是专门去做这种远控操作，去做窃密的或者去做诈骗的这样一些角色，然后甚至说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在黑市里面去贩卖用户信息的，比如窃密去做用户信息，然后还有一些诈骗园区根据这种被已经攻陷的这种电脑，然后通过他的一些社交软件他的朋友圈、工作圈，然后去在即时软件里面去做这种诈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最近呢，

0: 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呢，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
1: 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纷纷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发腮。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我们先来澄清一下啊，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答案也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啊，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包呢，那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的变圆。
1: 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来听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读。
2: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哎，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坐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
1: 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加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
0: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至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啊都靠它。刚才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
1: 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最后啊，我们再次提醒您，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真实真挚能够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
1: 在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了一大亮点。观众不仅可以体验在现场当演员的乐趣，用自己的声音为电影片段配音，还能走进未来影院，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观影新体验。
3: 在文博会文化产业综合馆，电影科技与大众生活的深度融合成为展区的一大

0: 特色。走进中影集团展台 Cinity 专属摄影机前，观众与宇航员同框，沉浸式感受拍摄现场的氛围。 CLED 作为放映终端前置到拍摄现场，为创作团队提供大尺寸高帧率 HDR 画质的精准决策依据。与此同时， AI 导演创作平台、 AI 电影配音抑制系统等 AI 辅助技术赋能电影创作过程，也让观众有了参与影视创作的机会。观众通过 AI 智能配音系统录入声音，就能替换影视片段中的台词，还支持多语言转换，实现自己当主角的观影体验。
1: 我们去年把《长安三万里》用人工智能配成了英语，片中的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在开口说英语的同时，很好地保留了唐诗的韵味和韵律，这是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在我们影视产业落地、电影产业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作用是带来赋能，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地解放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那个创造力。未来的观众会有非常多的自主选择。
0: 来到华夏电影展台，从机器人手中接过一件电影周边，走进未来影院，观众就可以在影院中感受科技从便利化到体验化的双重节奏。未来影院凭借超高清分辨率与超高对比度，呈现出 HDR 高动态范围层次感，依托新一代国产沉浸音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声音的方位感、移动感与空间感，获得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2: 未来电影院是具备丰富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是社交体验和情感连接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台的，让观众从传统的观看变为沉浸式体验，拥抱电影科技发展带来的奇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看见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川成都农户有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1: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2: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3: 宁飞生产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4: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5: 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也是跨区作业机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
6: 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机手和农户们必须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抢收。我们来看黄龙镇小麦抢收的48小时。
7: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8: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像那水是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收，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9: 白天夜里抢？
8: 对，都不停的都要抢。
7: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10: 都是下雨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走的。
7: 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

0: 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客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客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1: 时间不等人，麦客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抓紧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开进地里。
2: 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0: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3: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4: 600吨，
3: 有120万斤。
0: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5: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粮食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0: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两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6: 早上我们看只要3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0: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机的割台上，收上来的湿粮容易卡在收割机里。
7: 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在上面，
8: 因为粮食太潮湿嘛，卸不下来，给他捅一捅，太潮湿了嘛，不好割。
9: 这是刚收上来的小麦，我们来看它握一下松开，有一定的粘连。那像这样的小麦呢，当地农民告诉我比较湿，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那含水量达到12.5%的时候，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
0: 地里太湿，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1: 雨停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
2: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0: 清晨不到5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9: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0: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9: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0: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3: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0: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预计再作业一天，全镇收获进度能超过70%。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所有人接力的努力是丰收最大的底气。
1: 近期，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呢，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来看报道。
10: 这里是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大家看这些黄色颗粒就是硫磺，也是生产这些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4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2倍，但这家企业坚持稳价保供，两条生产线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11: 这家大型磷肥生产企业每天生产近3000吨磷肥，正源源不断装车发往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的田间地头和复合肥加工厂。
12: 随着我们的整个

0: 的春播玉米的已经播种，肥料已经插秧，基本上从南到北我们的整体的肥料需求是逐步递减的。但是随着秋季小麦的备肥现在也要开始提上日程，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肥料的供应这块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今年二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全国供销总社等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在云南这家化肥企业生产车间，一袋袋化肥经机器人高效码放后迅速送入仓储区，即将被运往东北、华东、新疆、内蒙古等地。
2: 每天下线有7000到8000吨的一个产量，六条包装现在不停地连续运转。目前我们纯现在在进行一个生产，截止一季度我们的发运量达到120万吨，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水平。
1: 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这家企业根据原料到货、库存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计划，规避产能浪费，同时优化生产设备。如今，设备可以自动实时检测化肥生产中氮、磷、钾等有效成分含量，一旦偏离配方，系统会自动调节原料配比，确保产品合格，持续稳定产出磷肥，同时避免整批产品不合格而造成巨大浪费。
3: 6到8月，国内化肥总供应量约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计约1680万吨。在考虑到企业还需要有一定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首飞取得圆满成功。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

0: 汤圆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3: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3: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3: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4: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2: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3: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

0: 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0: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备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1: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2: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3: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2: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胁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2: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って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0: 5月22号，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再度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1: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4: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啊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啊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啊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

0: 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号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
2: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最近不少广东的网友感慨啊，这个暴雨才刚刚退场，热浪又匆匆来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没错，的确是这样。其实呢，眼下华南这一带的暴雨和高温迅速交替，是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控制，副高边缘冷暖交汇，常常会暴雨如注，而副高之下盛行下沉气流，增温明显，常常会持续晴热天气。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以南多地转受副高控制，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福州今后几天它的最高气温将会不断地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都稳定在27度左右，暑热不分昼夜，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了。主持人，
1: 好像新一轮强降雨又上线了啊，那这个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没错，今后几天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将会持续偏北，主雨带呢也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江淮、江汉等地。那普遍呢都是以大到暴雨这样的天气为主，其中在湖北和安徽的部分地区，降雨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呢，由于对流能量比较充足，因此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在极端降雨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短时间内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9度。通辽多云转阴，18到31度。兰州小雨，12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1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1度。太原阴转中雨，16到29度。烟台晴转阴，17到26度。威海晴转阴，17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8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京中雨，24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
0: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下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昨晚他亲自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签字仪式，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也就是今天，开启访华之旅。访华前夕，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武契奇表示，此次访问

0: 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期待以此次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1: 武契奇表示，他由衷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会晤，并对习主席给予塞尔维亚及其人民的坚定支持与真挚友谊表达深切谢意。他指出，这份情谊不仅是塞中铁杆友谊的永恒见证，更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生动体现。武契奇重申，无论是大型基础设施与工业项目合作，还是重大关头给予彼此的政治理解与支持，都是两国诚挚友谊的有力明证。这份友谊历经岁月沉淀，并在全球性重大挑战的考验下愈发稳固。武契奇表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是恪守国际原则的典范。中国凭借一贯的严正立场、睿智政策以及卓越的国际声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合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在变局加剧的当下，这些品质显得尤为珍贵。
2: 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那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来看记者的观察。
3: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4: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5: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3: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意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6: 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啊，

0: 他们是存在的一些误解。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稳定如此全面的情况下他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近些年来中国的科技发展不仅是在研究包括市场运用市场转化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比如说我们在 AI 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呢都可以说是走在前列。我想对他们来说呢，就是需要来和中国进行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不断地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给世界持续注入和平力量和正向能量，日益被各国视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
2: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n epicenter of stability.And whether it i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so it's an anchor.
3: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
5: 商务部负责人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次贸易部长会议积极寻求各方参与 APEC 经贸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达成重要相关成果和共识，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贡献。
6: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各方一致同意世贸组织规则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各方承诺充分发挥 APEC 的思想孵化器作用，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完善其功能和规则，提升世贸组织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回应成员诉求方面的有效性、相关性。
7: 各方一致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确保数字市场开放和可预期。同时呢，各方还积极评价联合声明倡议等桌边的谈判的积极作用。有关参加方将继续努力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
6: 各方批准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此外，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各方强调坚持科学和务实原则，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4: 在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现场，记者遇到了很多参会嘉宾，他们有的是 APEC 经济体的贸易部长，还有不少是全球工商界人士。
5: 当记者问他们想在哪些领域与中国合作时，得到了不同的回答，但在一点上他们有着共识，那就是携手中国发展的全新机遇已然叩响大门。
8: In which areas do you see the potential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2: First, of course, is around EV, where New Zealanders have started buying electric cars faster than any other car, and predominantly the choice that they make is cars that come from China. The world faces many challenges. For New Zealand, we think the way to solve those is through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nd we'd like to cooperate, so there's many areas there.
8: May I ask you to write the key word for us?
9: Cooperation.
8: Yes, cooperation. In what areas?
9: Sustainability.
8: Yes.
9: And I know that China has many good green products.

0: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if you can combine the products and also with the examples that we have on application in Singapore, I think both of us can do the business on sustainability even more.
1: Supports manufacturing, and I'll say integration. Huge amount of our customers are operating here, and in Suzhou is the leader in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for as long as I've been operating.
2: I would say in every sector.
3: Really?
2: Okay. Businesses which require innovation. So China is the place of innovation.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从昨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昨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区域鸟类种类丰富，候鸟往来数量可观。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
6: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雪域高原正绘就农业现代化的崭新图景。14-5时期，西藏青稞产量连续提升，2025年首次突破90万吨，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5: 玉喀则市是西藏青稞的主要产区，在白朗县嘎东镇，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大型拖拉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往来穿梭，高效进行青稞播种作业。据了解，嘎东镇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95%以上，科技赋能让这里的青稞种植迈入了规模化和现代化。
7: 我们正通过良田助基、良种赋能双轮驱动，把青稞产业做成了富民之助。我们建成4400亩良种繁育基地，2025年全镇青稞产量达到1960.5万斤，户均增收超过了2.8万元。
8: 以前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我们种青稞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政府给我们发了良种补贴，还有农技专家全程指导，等青稞收上来，合作社直接高价收购去搞深加工。去年我们家仅靠卖青稞种子就赚了4万块左右。
5: 今年五月，日喀则市首家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拉孜县扎西宗村开始运营，可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覆盖机械化耕种管收、产销对接等各个

0: 关键环节。
1: 以前各农户种地都是买那个小型的拖拉机，人力精力物力投入多，现在就不一样了，土地可以直接给合作社托管，从种地管理到收割全都一站式搞定。农机合作社有专人的统一保管和维修，再也不用大家操心。
0: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推动农牧产业发展由靠天吃饭向科技赋能转变。2025年，西藏全区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大关，达到90.53万吨，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2: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2: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3: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

0: 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作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2: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0: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二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2: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

0: 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以往状态的说法并不属实。
2: 根据目前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今后仍将在伊朗的控制之下。
1: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1: 财报显示，今年1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
2: 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1: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23号当天至少15个居民点遭到空袭。纳帕提耶市一处军营遇袭，导致一名黎巴嫩军人受伤。另据以军23号通报，22号。一名以军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时身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并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890人死亡，2677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3号，上万名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
3: 在最新一期欧盟经济增长预期当中，意大利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垫底。由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则进一步增加了意大利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严重担忧和不满。
4: 据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当天有15000人参与了游行，抗议人群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游行民众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收入停滞导致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
5: Per i lavoratori comuni i problemi sono abbastanza tangibili perché se vanno dal distributore trovano i carburanti aumentati di oltre il 30%, gli stipendi sono fermi ormai da anni, le bollette aumentano, i costi dei beni di prima necessità, quindi della spesa quotidiana, aumentano costantemente e se prima in Italia un operaio aveva il problema di arrivare alla terza settimana, adesso è difficile già arrivare alla seconda.
4: 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与二零。

0: 2024年的 1.54% 相比有了显著增加。对此，游行组织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开支，这一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将资源投入民生而非军事，同时推动工资、退休金跟上物价，让工业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及800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和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重要化工企业实施了远程打击。
1: 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方面22号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市的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
2: 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袭击的说法。
1: 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
2: 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针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并举行会议。日本共同社22号报道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
2: 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
0: 报道称，成立国力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不过，报道也指出，有些议员只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种强迫站队的做法引发了不满。明确不参加的日本前总务大臣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种做法简直荒谬。另据日本赤旗报22号报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也参与了国力研究会的首次会议，赞扬了日本的防卫政策，并提及美国公司的参与。报道称，这体现了日本依赖美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屈从于美国意志的现实。与国力之名截然相反，高市早苗政权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1: 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3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
2: 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正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3: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0: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正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3: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0: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正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3: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

0: 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が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5月22号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被再度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2: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3: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号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我们再来关注雨情和汛情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下周三

0: 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
1: 本次过程昨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主要强降水的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0: 我们再来了解各地的情况。那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发生倒灌，导致低洼路段积水，车辆被淹。
1: 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重庆市綦江区的通惠街道，在我身旁的通惠河呢发生了河水倒灌，沿河区域的部分车辆被河水浸泡。那现在呢，当地正在开展后续的救援工作。
3: 昨天凌晨，重庆市綦江区雨势猛烈，通惠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昨天早上9:30，通惠河水位已达259.37米，超警戒水位1.37米。
4: 组织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周边群众和停放车辆30余台，安排专人值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流情况，做好河道清淤及街面消毒、清扫等后续工作。
3: 截至昨晚11点，通惠河水位降至254.32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积极开展转移群众、抢险救援等处置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27号，重庆市还将有持续性降雨天气，需注意防范山洪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超1000毫米，一度积水严重，道路中断。
1: 目前降雨已经结束，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记者在阳春市河口镇上双村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退，党员干部、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截至下午3点，阳春市已累计调集170台大型设备投入河口镇的清淤工作，共清理垃圾1400多吨，搭建农村便桥10座。
5: 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党员到每家每户实施去摸排八宝粥、方便面和水，我们都到实施送到每家每户。现在我们村的那个灾后的复工复产和人他人安置都安置好了，进不去可能就是一个消杀。
0: 那截至昨晚，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车。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积水严重，水流湍急。
1: 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不幸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带着冲锋舟前往该村救援。
6: 事发当天，广东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公安交警到达后，进村的道路已经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村里的退伍军人韦志江和另一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赶来救援。
7: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去了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感觉他几个小时了嘛，在那里没体力了，加上又冷啊。
6: 竹排靠近被困村民后，韦志江让他先扶住竹排，稳住身体。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救援人员拉了几次都没有把他救上冲锋舟。为了尽快将他们带到安全区域，救援人员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8: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了，我拉在上面非常紧迫，反正村民老慢跟我老冲锋舟来叫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0: 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当地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

0: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

0: 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1: 过去几天呢，南方的雨总是这里刚停，那边呢就又开始下了，就没彻底停歇过。那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的确呢，最近的雨区分布和副热带高压的关联是比较紧密的。随着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北台，华南这一带的降雨收敛，转为副热带高压掌控，那高温闷热也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这一带呢，在冷暖气流的交汇之下，会成为今后几天我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以及甘肃、陕西、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这一带的降雨也将会明显的加强，湖北北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强降雨将会基本结束，仅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北部的局地还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轮降雨过程当中，湖北、安徽局地的降雨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4: 其中，湖北西南局部、湖南西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除了降雨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4: 魏丹，关于气温方面的详细情况，再展开和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其实呢，未来几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气温都会稳步回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广州、长沙还有福州，今后几天都会陆续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暑热提前上线。而在北方呢，多地今后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影响，气温也会在波动当中维持偏低的水平。我们看到城市当中的长春、太原还有济南，今后几天他们的最高气温将会仅有20度出头，伴随着阴雨天气，体感比较清凉。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魏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救灾的相关情况。昨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先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23号，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

0: 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2: We have 2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2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3: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0: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12到25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5到24度。鄂尔多斯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4度。拉萨晴，9到22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3到33度。雅安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多云转晴，19到31度。大同阴转小雨，12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唐山阴，17到27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青岛小雨，18到20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合肥小雨，23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盐城小雨，22到23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鲁花YC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5月23号，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
3: 昨晚，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自行回家。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4: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三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四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0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2: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